0: 口们都在排队，东二环的大石营立交、小庄立交，南二环的石虎关立交、西二环的西苑立交，车流量都挺大。交警呢也是在疏导着，走二环的朋友一定保持住耐心，跟住车流，不要频繁的变道。我们再来看到快速路方面，杭瑞高速进城的方向，在小庄立交桥的附近呢是走得比较慢，有 1.2 公里的缓行呢，从北边回城的朋友要做好排队的准备，因为今天雨天路滑啊，所以视线也不太好，大家跟前车多留点距离，稳住方向，不要把一些负面的情绪带进办公室了。陪伴左右主任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 好的，感谢雅欣。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6月9号，国家防总维持针对云南、福建、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已经趋于结束，但福建、广东、云南等省份的部分地区降雨持续，局地有暴雨、大暴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近日，两辆载着1000千克老挝干红菌的货车在西双版纳海关监管验方后顺利通关入境，这是调整脱水蔬菜检疫准入政策后首批从云南口岸进口的干红菌，也是全国首次进口。鲁迅原版照片复原大展将于6月10号到8月6号在云南文学艺术馆免费展出。本次展览为云南首次以复原原版照片形式集中展示鲁迅影像，展出120余幅珍贵复原照片，涵盖鲁迅留日、工作、生活及最后10年影像，不少珍贵影像为云南首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今明两天，我省中西部雨势依旧强盛。具体情况呢？接下来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李翔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李翔，早上好。
6: 早上好，主持人。今天白天较强降水依旧分布在我省中西部一带，普遍会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中红河西南部、普洱中东部、西双版纳中东部、临沧、德宏北部和东部、宝山大理、怒江北部应有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中东部则是以分散的小雨为主。预计今晚到明天，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东部、大理东部、楚雄西部、怒江北部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德宏西部、宝山西部边缘和东部、大理大部、丽江南部、楚雄东部、玉溪西部、红河西南部应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为分散的小雨天气。近两天我省中西部一带雨水频繁，要警惕持续降水和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和地质灾害。来关注景区预报，济宁这公园阴转小雨，14到18度，西双版纳万天树风景区中雨，23到31度，怒江大峡谷大雨转小雨，24到31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18到25度，昭通宜良四岛坝阴转小雨，11到22度，官渡古镇小雨，15到19度，丽江古城小雨，15到17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小雨，17到23度，东川红土地小雨，17到2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15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16到20度，昆明县风景区小雨，15到19度，大理古城中雨，15到16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6到19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6到20度。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主持人。
5: 好的，感谢李翔。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应急常识365。

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1: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2: 早安，
3: 早安，
2: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3: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2: FM91.8 FM88.7 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3: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4: 这里是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5: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4: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5: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4: 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国内。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召开例行政策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介绍了城市更新155规划的主要内容以及重点任务。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6: 据了解，城市更新155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10项规划指标，部署了一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和安全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推动城市更新155规划落实。在好房子建设方面，一是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另一方面，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
7: 在好小区建设方面，1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来加装电梯。在好社区建设方面，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在好城区建设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优化路网结构，补齐停车设施的短板。
4: 另外呢，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例行政策吹风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还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建成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我们继续来关注。
6: 155期间，我国将建设改造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
8: 推进排水管渠、泵站、排涝通道、调蓄设施、智慧平台等城市排水设施建设改造。对于供水管网，重点是对老化破损的

0: 市政配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燃气管网重点是改造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对于供热管网，将重点实施城镇供热温暖工程，加快供热老化管线、低效换热站等的更新改造。
1: 在加快管网建设改造的同时，有关部门还将通过数字化手段对城市基础设施运行状况进行实时监测、动态预警、有效处置。未来将结合六张网建设，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对城市地下管网及设施建设改造项目予以加力支持。
2: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
1: 据了解，作为六张网之一的城市地下管网，包括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市政管线和综合管廊等，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综合管廊总长度约7700公里。

0: 早高峰来了，所以和张莹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别人很喜欢但是你自己完全 get 不到的东西。
1: 我觉得像比如说食物这个东西嘛，我们就一直在强调就是个人的喜好问题，而且他不愿意尝试的话就不要去强迫，改变就好了。比如说这个你的洗澡哎，他说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前两年好流行啊，剧本杀啊，他说剧本杀至今我都没有 get 到，我就觉得剧本杀有点尬，一堆人在那拿着在那读剧本然后互相在那里揣测谁是什么样的角色，
0: 有人可能就是要让他演一下他就觉得好尴尬哦，可能是。
1: 我有一次就是在5年前吧，我记得剧本杀很火，就是那种各种工作室啊，那种商住楼就开始开这种剧本杀。我有次跟一个朋友下午2点钟他约我去，我说大概几小时结束，他说哎呀快的话就是大家如果会玩的话可能3-4个小时就结束了，我们就点点奶茶呀，点点下午茶，我们就在那里玩一下。我说好，我从下午2点进去玩10点出来的
0: 这么
1: 我感觉我就是被关起来了，但是我也听不懂他们一直在那里就是在那里推理啊复盘啊，我就说什么时候能吃晚饭什么时候能吃晚饭结果10点半晚上10点半就吃的宵夜。从此以后我说你们不要约我剧本杀，我说我坐不住腰椎不好，
0: 人家也觉得你很扫兴啊，你在那边饿了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人家推理推理简直爽到个不行，你在那边要吃饭，
1: 而且人家没有玩爽就是觉得啊、哦、原来怎么就在复盘我说我没有听懂，我说任何一个角色我也不知道我拿那个剧本要干嘛，然后我就在读书就在看书，那个字有很多
0: 天爷，可能他们也觉得我为什么要叫张莹出来
1: 对他们再不叫我了
0: 好，看一看这个忘了遗忘，他就是 get 不到开盲盒哦，他也是不喜欢选择权被别人拿捏在手里感觉，他是盲盒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营销陷阱，它是个消费陷阱，我觉得能够发明出这个东西的人他其实是个营销鬼才，他完全抓住了一部分人的好奇的心理，但是你发现没有就是凡是喜欢搞盲盒的消费群体都是相对低龄，
1: 对，就是年轻人的年轻化的这样的，
0: 而且就是说是受教育程度不会很高的群体，
1: 关键很多人比如说他可能不会买大件儿，他就买这种小东西几十块钱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
0: 你像文具店里面忽悠小学生那种也是，什么笔呀、橡皮都要搞个盲盒，
1: 创意文具
0: 对，
1: 太可怕了，
0: 是吧，就是忽悠小学生读书不多然后就是消费冲动，就是一天让人家框着人家去买这些东西，
1: 差生文具多
0: 真的是差生文具多
1: 山山而川过万重，他说追星，他说吹到把玻璃都挤爆了，他说那不是丧尸围城吗，
0: 对，这个事情上新闻了，
1: 太可怕了，这个有安全隐患了。
0: 哎，早年我跟你讲就是多年前看电影几毛钱一张票的时候，那个时候庐山恋在全国这个票房能卖出上亿啊，
1: 哇，好古早的一部电影，
0: 你们可能想不到几毛钱的电影票能卖出上亿，可见大家对于他的疯狂，
1: 对，
0: 很多人
1: 人人买票
0: 刷的那种其实也是一种追星行为，只不过当时宣传的不多你们不知道，
1: 对，建喜说最近很火的拼豆，哎，我昨天还听朋友说拼豆，
0: 我们节目里都报过啊，拼豆，
1: 对，他说我24岁的妙龄少女一次没玩过，我觉得好浪费时间也不好看没啥用还会得颈椎病，

0: 上班坐牢没坐够吗？还要去拼斗。哎，我昨天我的闺蜜还跟我说，最近那个拼斗很好玩。我说什么东西啊？但是她没有给我延展开来讲。
1: 嗯，它拼斗是这样，它很多很小的塑料件，首先你要在它的那个工具上把它拼成一个图形，拼成一个图形以后盖上一张膜，拿那个电熨斗，啪。热压一下，然后那些豆，你拼上去那些豆，它马上就被压成扁扁的一个可以做钥匙扣的塑料玩件。
0: 哦，怎么有点像以前那个羊毛毡啊，戳羊毛毡，是不是那个手工？
1: 反正都是做手工，然后就是说别人觉得很解压嘛。那他说做出颈椎病来是因为拼豆的配件都非常的小，他在那边拼的话就是确实要低着头一直很专注的搞。
0: 费眼睛、大家上班不累吗？
1: 他这时候坐牢没坐够吗？你
0: 回家还要进入自己的黑作坊在那边作品。
1: 对对，然后但是还而且还容易烫伤，它因为要涉及到熨斗这个
0: 问题。熨斗，对对对对对。
1: 703 not fine 说，一切生食，包括生鱼片、生三文鱼啊。
0: 有有有，我身边有这种人。
1: 他就不太理解那个寿司文化。
0: 对。
1: 哎，说起这个，你们知不知道三文鱼也是一个很大的营销陷阱？
0: 他怎么了？
1: 就是里面有很深的套路，我准备做一期大家来说。
0: 哎，可以啊，我来解读一下。
1: 我做一期大家来说，大家听一下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它其实是营销，
0: 也是一种营销。
1: 是，我觉得挪威人在当年啊，脑子还是好使，他们用了很多的手法。到时候我为大家深度解析一下这个事情。
0: 可以关注我们的大家来说。
1: 对对。
0: 好，我们最后说一条互动啊，我请夏天吃饭，他说像香菜、芹菜真的很难吃，不要让我吃香菜和芹菜。哎，我见过我们单位一个同事，就是他不吃那个。经常我们单位有芹菜炒肉末嘛，因为他每次说不要芹菜炒肉末，然后那个食堂都会打。然后有一次我真的见到他把每一颗芹菜挑出来，我说你不吃给我，
1: 这么坚决的吗？
0: 对，就坚决到那种芹菜一颗不吃。我说那个芹菜已经很碎很碎了，不要就是不要，挑出来。
1: 好的，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17: 交通91.8，平安贝贝。
18: 防晒衣穿久了，汗水灰尘会降低防晒效果。正确的清洁方式是手洗，别搓，阴干，别暴晒，别用洗衣机甩干。洗干净的防晒衣才能继续保护你。
19: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中，哪些人需要办理呢？
15: 2025年缴纳过。

0: 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存在申请退税和非豁免补税情形的，需要进行汇算清缴。
1: 我怎么知道我是需要补税还是退税呢？
0: 最方便的方法是

0: 别手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2: 啊，不会吧？
3: 真的假的？
2: 我看这早该改了。
3: 看啊，
1: 就是啊。
3: 我看
0: 啊，大家来说。
4: 大家来说，今天要说说网购支付时遇到的烦心事儿。我相信啊，很多听众朋友都经历过类似的折磨，比如在某宝买个59.9的 T 恤，付款的时候手一抖，哎，月底莫名其妙多了一个分期账单，还有1块多的额外手续费。在某东，你薅了一根3.8的充电线，本来挺高兴，这付钱的第一页只有一个选项，名字叫做白条支付。在某平或者某团买一个18.5的猪脚饭，结果被下单立省3元的选项吸引了，稀里糊涂的就开通了月付。在某音的直播间，你抢了个32块钱的拖把，付完款一刷新，还在纳闷呢，哎，这某音月付它又是个什么东西呢？各种月付，各种条，这些年啊，就像个在夏天里被晒化了的牛皮糖一样，粘在我们生活里的各种支付场景里。今天就跟您聊一聊那些骗你点错的各种月付们，终于要被制裁了。
5: 而这种套路化的诱导信贷杀伤力有多恐怖？你随便去某互联网投诉平台搜索任何一个杯、月付、条等关键词，动不动就是几万、几十万的投诉量。有的宝妈刚到手的育儿津贴就被某平台直接拿去冲账，有的老人用自己的手机交电费被诱导开通了信贷，逾期后才意识到已经欠款了。你以为你只是在吃一碗猪脚饭，却已经悄悄地背上了贷款。这种把严肃的金融信贷包装成儿戏一样的支付按钮的行径终于要走到头了。前不久，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准备在今年9月30号重拳出击。新规第12条原文写着，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管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以前呢，你买东西结账，支付页面里啊，银行卡余额会跟杯呀、月付啊、条们整整齐齐地排在一起，这些信贷产品往往还会排到头几个，它看起来就像一个正常的支付选项，跟银行卡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等你选了这个支付方式之后，背后就是一套自动化的借款流程。而在今年9月30号后，杯、月付、条啊，就必须和银行卡余额硬隔离，不能再混在一起了，不能再默认勾选了，不能再排到最前面。当然呢，这也不意味着以后就不能用这些信贷产品，平台呢可以在支付页面单独做一个窗口，让用户自己根据实际情况手动选择，而不是默认使用。你别看表面上哎，似乎只是改了个位置，哎，改一改 APP 的 UI 界面，也就是用户界面，多加了几个确认步骤，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啊，它直接颠覆了过去10年互联网巨头们的金融套路。长期以来呢，大厂们利用自己掌握的高频生活消费场景，比如打车、外卖、网购等等，把信贷工具无缝嵌入到结账环节，用极低的门槛诱导用户透支消费，从而赚取高额利润。如果这些信贷消费是公平的、公开的、自愿的商业行为，倒也可以说是成年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可是为了让你毫无防备的透支消费，他们除了在支付页面的 UI 上动手脚，更在营销上大玩文字游戏。大家想一下哈，就跟支付里的小套路类似，几乎所有的网贷广告都在玩同一套把戏。他永远不会在显眼的地方告诉你真实的年化利率到底是多少，他们只会变着戏法跟你玩文字游戏，当月用下月还，日息低至一杯奶茶钱，每天只要3块钱等等。看起来呢似乎很便宜、很划算、很轻巧， 但如果你真的拿计算器去算一算，就会发现这背后的真实利率往往比银行正常贷款高出一大截。有些分期付款甚至会用首期免息的噱头把你骗上车，那等你反应过来，已经被高昂的综合成

0: 套牢了。这次新规呢，可以说是直接一巴掌呼在了这些文字游戏的脸上，官方还直接拉黑了一批网贷黑话，以后谁要是再敢在广告里用什么零门槛、秒到账、无成本等等的话术来忽悠人，不好意思，直接违规。去年的一份社会调查显示，被舆论调侃为超前消费的 Z 时代啊，其实真正超前消费型的只占 6%， 而精打细算型的反而超过了 55%。 这意味着能在网上给催收公司打分排名，靠摸清规则跟平台极限拉扯的大多是跑得最快的年轻人，而那些真正被催收逼到绝境的其实根本发不出声音。也就是说，真正容易被算法精准投喂、被日期 0.03% 的话术哄骗、被支付页面默认勾选悄悄开通信贷的，是看不太懂这一切的长辈、刚入行的外卖小哥、刚进城的农民工兄弟们。他们以及他们背后的整个家庭，可能已经替互联网金融的暴利买了很多年的单了。如此看来，新规在规范互联网金融营销行为、强化机构责任与消费者保护方面，又多了一层深刻的社会责任。
1: 北京时间的8:31了，这个时段呢，我们先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目前早高峰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那现在这个时间呢，雨还在下，但是不大，但是路面始终湿滑啊。这会儿路上的车还在慢慢的增加，大家不要着急上火，雨天堵车呢是常态，也就当给自己多了一段独处的时间了。那现在西昌路今天几乎是全线都在排队的，双向哈，那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从环城南路到金碧路，从金碧路到新闻路，从这个滇缅大道到昆华路，这几段加起来都是在这个堵车、车多缓行的情况。那您走西昌路呢，要跟住车流慢慢的来走，雨天变道的风险很大，能不变就不要变了。另外人民西路从翠雨路到西昌路也同样是有1.2公里左右的缓行，人民中路从五一路到东风西路也是走得比较慢的，春城路呢从福德立交桥到环城南路车多缓行，铂金大道从云波路到春京路有500米是基本挪着走的，滇池路金兰路的附近也是有400多米的排队。另外像北京路、金碧路、前兴路、龙泉路、虹桥路、关南大道、广福路这些主干道的车流量都还挺大，能绕的话就绕一下，保持耐心。我们再来看到二环，现在黄土坡立交、石闸立交、大石营立交、石虎关立交、小屯立交的车流都是比较密集的，几个老面孔都在排队，交警呢也在现场指挥。那走二环的话呢，一定是要拉开车距，雨天刹车距离比较长，不要跟得太紧了。进出城方向，昆玉高速进城的民权立交、出城的杜家营立交、昆市高速出城的朱家村立交，还有昆区高速进城的小庄立交，车流量都挺大的。从城共回主城的朋友可以从广卫立交下来试着走一下彩云北路，多几个红灯，但至少是能走的。雨天开车呢，如果说挡风玻璃起雾了，提前开个除雾，别边开边这个擦玻璃。这会儿呢雨不大，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控制好车速，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请您持续关注云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雅欣。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3了，我们还是先到大象新选去看看啊。特别告诉您，618接近了，大象新选618有活动啊。首先活动之一是单笔消费满198就可以给您打96折了，满398打92折，消费满618直接88折，可以说是买的越多优惠越狠。
4: 是的，第二个活动就是幸运大专盘，大家在大象新选就是下单任意一笔金额订单之后呢，不要忘记哈，每人每天可以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而且呢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奖3次，然后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奖品包括了比如像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还有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所以今天我们的主推品也是福利专区的一个护肤品。我们来说到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可以说啊，它是很多爱熬夜朋友的脸部救星，干皮用它打底，后续涂面霜不卡

0: 粉油皮用着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
1: 那么除了这个小棕瓶面小棕瓶面霜，这个价格跟大家说一下，
0: 对，价格
1: 是618年终福利，到手价是359。那么你要是幸运的话，你抽个6折，
0: 哇，
1: 是不是就非常划算？你买来自己用啊，对，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好。当然，除了小棕瓶精华呢，还有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它是基底深层滋养加抗老，所以说如果时间用的长的话，你会发现它的细纹淡化效果啊，什么素颜让肌肤水亮的效果啊，都非常的好。它有两款，滋润款呢是配干皮，清爽款呢是配油皮和混油皮。关键是这个价格，智颜面霜75毫升的这个规格，市场价599，你在大象星选在618199。
0: 哎呦，
1: 新老板随机发货，那么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后，有素颜马克素颜，品质有保障。好，那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啊，可以在我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心脏的星，选择的选，在小程序里搜。那么如果你进到我们918交通台的公众号啊，918云南交通台的公众号，你要么就回复数字918，他会给你一个二维码，不要打点918，或者是你直接在那个公众号里点大象星选那个按钮啊，都可以找到大象星选。我们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德胜家居世纪诚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1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近日，昆明海关所属河口海关官员在河口公路口岸南溪河旅检时，发现出境通道有一

0: 长。经过进一步检查发现，一名旅客的背包当中发现没有申报的四只活体动物犬。经检查，该旅客没有按有关规定向海关申报，而且无法提供犬只的相关检疫证明、来源证明等材料。根据旅客自述，携带活犬出境是准备销售牟利。海关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物检疫法》第20条，货主或者其代理人在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出境前，需要向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报检，违反规定的，海关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2: 听，声波在刷屏，
3: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4: 好心情。
3: 早高峰，
2: 早高峰
3: 来啦！
5: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6: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5: 大家好，我是姚思云。
6: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5: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6: 是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世界杯。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这也是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共同举办世界杯，人气热度超高。与此同时啊，不断攀升的还有现实意义的温度。据预测，本届世界杯赛事使用的16个体育场当中，有14个可能出现超过安全阈值的高温。我们来一起来听报道。
7: 美东时间6月16号，法国队将在美国新泽西州首战对阵塞内加尔队。为了提前适应美国的高温，法国队正顶着大太阳训练。对高温天气犯愁的不只是法国队，瑞典晚报就认为瑞典队运气很差。本届世界杯有4个主办城市因为高温被认为格外危险，分别是美国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墨西哥的蒙特雷，而瑞典队将在其中3个进行训练和比赛。瑞典队采用的秘密武器是高温舱，也是瑞典长跑名将安德烈亚斯·阿尔姆格伦口中的酷刑室。高温舱能够模拟38摄氏度的高温高湿环境，户外场上训练结束后，瑞典球员会进入高温舱再进行耐热训练，蒸桑拿、泡热水、骑动感单车，为应对世界杯期间的高温挑战做准备。天气预报显示，在这个夏天，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部分地区白天的平均最高气温将达到30多摄氏度，在较热的天气甚至可能升至40摄氏度，即使是位于美国东北部的球场也逃不过高温的考验。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本次共承办包括决赛在内的8场比赛，由于没有封闭屋顶和空调设备，超过8万名观众同时观赛时，将导致场内热量更加聚集，被认为是最容易受到极端高温影响的世界杯场地之一。高温可能对比赛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影响。
5: 说到世界杯啊，2026年世界杯首次是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联合举办。那么作为东道主之一，墨西哥不仅全力推进赛事筹备工作，也希望借助这场全球盛会展示国家形象，激发旅游活力，并为城市发展创造新的机遇。一起来继续看。
8: 走进墨西哥城，世界杯的气息已悄然融入城市各个角落。为迎接2026年世界杯，墨西哥城市长克拉拉·布鲁加达表示，墨西哥城计划在全市创作1000幅世界杯主题壁画，让整座城市成为展示足球文化与城市活力的巨大画布。
9: 壁画是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公共艺术形式之一，也承载着这个国家丰富的历史与文化。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幅作品呢，它是一个月前刚刚落成，凭借其超过200平方米的创作面积呢，它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手绘足球主题壁画。
8: 此外，在墨西哥城著名的手工艺品市场，记者看到许多传统手工艺品加入了足球和世界杯元素。
10: Nos estamos preparando para el mundial. Tenemos adornos, tenemos muchos accesorios respectivo a eso. Esperemos que venga mucho turismo y los esperamos para que tengan una buena impresión de la Ciudad de México.
8: 世界杯带来的商机同样延伸至餐饮行业，不少餐厅和酒吧已经开始筹划相关主题活动，希望在赛事期间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
5: 好的，聊完了世界杯啊，我们赶快把视线拉回来，要关注到本

0: 地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4，快要45分了。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这个高速情况吧。我们会连线到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邹警官。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好的，现在邹警官的热线已经来到了直播间。邹警官，早上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日，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武、楚广、西石十所西北绕城、东南绕城及昆楚大高速通行正常。辖区部分高速由于下雨导致路面湿滑，请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严格控制车速。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昆武高速武定方向二村隧道路段边坡坍塌治理，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武义立交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昆明方向恐龙山服务区路段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楚大高速80至18时昆明方向团结停车区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占用左侧行车道及应急车道。石头山隧道花红园隧道路段隐患处置，占用左侧行车道。大界地隧道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楚雄方向斗嘴4号隧道边坡治理，占用左侧行车道。昆玉高速80至18时玉溪方向次龙关服务区至北城立交收费站路段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玉溪方向通关立交收费站至高参收费站路段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请注意避让施工现场，谨慎驾驶，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通过长下坡路段时，请控制车速，谨防追尾事故的发生。如果您在高速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地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邹警官，再会。

0: 咋个风来了？今天早晨思雨和张莹啊聊到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别人都很喜欢，但是你自己完全 get 不到的东西。赶快看一下大家留言。
1: 土豆豆说现在的歌星明星完全 get 不到，作品没什么艺术性，就知道炒作炒作
0: 炒作倒是太厉害了。然后很多是什么圈内人的关系，什么星二代啊，
1: 对，然后一些绯闻啊，花边新闻
0: 弟弟啊，但是你确实像他说的，不管是颜值还是作品的本身含金量，还是演绎的技巧，各方面对于我来说都非常的不行。
1: 椰椰子说这个好笑，他说短剧我 get 不到。短剧让多少人无数人为之痴迷啊。
0: 有一次我们家吃饭，我表姐问我，你这个短剧你们到底是在看什么？我就跟他解释了一下，他说那究竟有多短，我说一分钟一集，他说什么？
1: 而且他一定会留个悬念，然后反复片头又播放上一集的内容。
0: 一分钟一集两分钟一集，他姐姐是觉得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他说什么东西啊。
1: 而且他一分钟之内交代的剧情可以够100集来拍了，就那种感觉。
0: 千奇百怪张小鼠他说洞洞鞋你们为什么要穿，真的很丑。
1: 你是还没有到年纪吧？洞洞鞋那么香。
0: 洞洞鞋我真的图它方便，你要说审美上确实不行。
1: 哎，我那天看到一个，就是我不是给我儿子也买了洞洞鞋吗，他们小朋友因为足弓没有形成的很好，就建议小朋友不要老穿洞洞鞋出来跑，就他出去跑步还是穿运动鞋，在家可以穿，
0: 当拖鞋穿，
1: 当拖鞋穿，但不要穿出来。对，
0: 小成不成说抽烟喝酒的我都不能理解啊。走出恶性循环说富士相机的滤镜，
1: 哎，我还蛮喜欢那个滤镜的。
0: 好多人说富士相机的滤镜有故事感，但是我就是 get 不到，我觉得不好看，又发灰又发黄的，
1: 就是有点像拍立得的那种复古的那种滤镜，
0: 就是、那种复古感觉大家觉得是不清晰。
1: 发灰发黄，说得好具体。
0: 他的唇角说各种小卡啊，抽卡，我不知道这堆纸片子到底有什么作用。哎，说到这个抽卡啊，我们
1: 抽卡。
0: 现在非常紧急进广告，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个例子，就抽卡我们都 get 不到，
1: 是，
0: 但是在抽卡的世界有你意想不到的东西。你知道宝可梦吗？就是皮卡丘，
1: 皮卡丘，
0: 他在30年前就开始搞抽卡这一套，然后他就是抽到的那些皮卡丘比较经典的卡，在二十年间，它的涨幅是30倍。
1: 我就想到了我以前小浣熊干脆面的那个，
0: 对，因为它的这个皮卡丘的这个卡呀，它的这个收益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理财产品，比投资黄金赚的还要多。在美国有很多人，就是他不了解整个宝可梦世界，也不知道什么皮卡丘文化，但是他就靠卖皮卡丘的卡活着，而且他收入还非常的好。你想30倍啊，这是个什么概念？
1: 这是也是一种营销模式吧？
0: 是营销模式，
1: 是为了收集。
0: 迄今为止，收卡这个东西。就是在我们不理解的领域啊，皮卡丘是最成功的。你想30倍，开玩笑
1: 啊，是啊，这个涨幅。
0: 对，好，那么在我们这个不理解的世界啊，别人都能 get 你 get 不到，还有哪些？欢迎各位给我们继续留言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我们很快回来。
2: 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肚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618来了，
15: 618来了，
14: 618真的来了，
16: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完赚618。
18: 早安，城市追光者，
19: 城市追光者，
20: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21: 早高峰来了，
22: 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20: 早高峰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您看我们这个时间过得多快呀！啊，和大家今天这个最后一个互动小节，我们说说今天的话题，就是别人都很喜欢，你自己完全 get 不到，大家参与的这个热情非常的高涨啊。
1: 是的，
0: 我们就最后来看一个小节，把大家留言尽量都出了。
1: 对，读完。小虎牙说美甲，我就不喜欢美甲，一涂指甲油就觉得指甲不能呼吸了，闷闷的。我真的不理解，还有那种贴甲片的，老长老长的了，多不方便啊，多脏啊！
0: 我跟你讲，喜欢美甲的人就觉得我的手简直是艺术品，
1: 对，就
0: 是
1: 金贵。
0: 你那个很贵的那个美甲，你伸出去以后，你去地铁上坐一圈，大部分人其实他都不太理解。就是美甲，其实从外人的观感来看，它就是对于那个叫什么完整的一个颜色，比如都是红的。啊，或者是都是什么蓝的、
1: 渐变的
0: 粉的，就是最多是这样、就是一整块是颜色的、你在上面有很多做微雕的，
1: 对、
0: 做蝴蝶啊什么乱七八糟，就是外人看起来觉得哇，好夸张，很浮夸。
1: 而且我感觉就是做美甲的人是不是因为要不就小朋友长很大，要不就是不用带孩子的。
0: 对，
1: 我以前就是把各种水钻和一些画像印上去，这些更没有人 care， 我就每天在直播间推推子。
0: 对。对，
1: 就每天推推子，然后每次我就把那个手一掏出来，他们就说哇，你家不用做家务吗？我说做啊，
0: 洗个澡掉一颗钻，心疼死了，
1: 还要回去补钻，
0: 还要补钻。
1: 啊，
0: 最想环游世界，他说现在、

0: 这个短视频的配乐他是最不习惯，他说大部分都是恶心的口水歌，但大家都那么喜欢，在 KTV 里面还要点，就是
1: 烂大街的
0: 整个流行音乐界审美的倒退、
1: 是。哎，依然听心语说的挺好玩，他说最近几年烂大街的眼袋妆，哦，就是专门画卧蚕，
0: 人家是卧蚕，到你这里就变成眼袋，
1: 但是一定要会画，
0: 要会画。
1: 我看过很多美妆博主，就真的不会化妆的人，你就是把眼睛涂得黑黑的，那个下眼睛、眼袋更深。
0: 他们为什么要画卧蚕觉得可爱，他其实也是日本那边传过来，
1: 眯眯眼是吧，就笑起来那个眼
0: 睛。现在日本那边和韩国那边流行有一个东西，就是比卧蚕还不能让人接受。
1: 什么
0: 就是流行油头妆。
1: 哦，油头妆好多年前就流行了，
0: 现在又反过来，就是你明明洗得干干净净，那个刘海非要搞成像
1: 一缕一缕的，
0: 一缕一缕像油着一样、也不知道是好看在哪里，这个奇奇怪怪的这个油头妆我也是无法理解。
1: 对、然后搭配芥末他总结了一下，说成本很低价格虚高的东西我一律 get 不到。
0: 对，
1: 他没有举例说明，
0: 他不会掉进任何的这个
1: 消费陷阱
0: 、蘑菇也是觉得三文鱼他 get 不到、应征24是拼斗，他说完全理解不了，浪费时间，拼出来就是纯的塑料片、好看在哪里 get 不到、
1: 是。然后便利贴女孩说打游戏她也 get 不到，觉得浪费时间。
0: 你跟我一样。
1: 对、
0: Sky 阿宪说，我真的很想说但是我怕被抨击。
1: 哦，怎么了？
0: 他的同事是某个明星的粉，然后非要跟他安利
1: 啊，
0: 说那个明星拍的哪本书拍成电视剧了、但他其实是知道那本书、他是书粉。书粉一般不喜欢改编成电视剧。
1: 是的，我发现了。
0: 但是我又不好意思拒绝他给我安利，但我架不住他疯狂跟我说啊，我爱豆啊，拿奖啊，演技好啊，然后他就 get 不到，而且那个人还很喜欢玩拼豆的，
1: 这综合的，
0: 对，综合的
1: 拼豆加上推荐他的爱豆，
0: 完全受不了这个同事，
1: 天天安利他各种东西。
0: 对，就是在他身上，他非常为难啊。
1: 是，所以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别人喜欢自己完全 get 不到的东西，就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吧。
0: 米蘑姑姑最后看一条、他说平板是要买来干嘛？
1: 看剧啊，平板。
0: 哦，好吧，
1: 就是有些人觉得平板就是放在那个包里面又很占地方，不大不小，但是它又不能像电脑一样智能操作，
0: 它又不能工作是吧？
1: 对，但是呢，你要背个 iPad 出门。
0: 好的，那么今天呢很开心和大家聊得这么开心啊，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1: 明天见，
0: 再见。
2: 太监孤的墙，不动苦涩指引，妈妈给的都是糖。小小的
3: 肚子憋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
5: 天
6: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
6: 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15: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朝有，健康四季春秋。
16: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5: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这一次啊给大家开始讲黎族医学。你看这孟非老师啊算不算多才多艺啊，对吧？那这一次呢给大家讲到了美丽的海南岛，讲到了神奇的五指山，更给大家呀讲到了中国海南古黎族传承下来的这么一个神奇的天赐之物，叫黎王草。那这个黎王草啊，我相信这几天呢给大家介绍了之后啊，你们呢感觉这东西跟我一样都认为挺神奇的。确实啊，这两天给大家讲到呢，就是我几年前在海南跟这个五指山的杨总啊我们一起交流当时的一个场景。那当时啊那一次跟杨总在一起交流啊真的是特别的开心，同时呢也给我长了见识，学到了很多呀以前根本就没法去想象甚至都不知道的东西。大家说嘛，你说咱们收音机前的长辈啊，您无论是70岁还是80岁，您就说嘛，您见过哪个草上活的草上长灵芝吗？那不可能的，对不对呀？咱们要说在山上啊树上啊或者是地上啊长灵芝，这信 你说草上长灵芝，放谁谁也不信呢。但是呢，我信了，为啥？看着了，对吧？

而且呀，杨总给我讲，包括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呢，包括五指山这个苗医、梨医、中医的研究中心呢，对这个古代传下来的，现在杨总啊，带着这帮人一起重新焕发生机，开发出来的这个幽顿草啊，大家研究。那同时呢，又解决了它种植的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又解决了幽顿草啊这么好东西储存的问题。很多黎族老百姓无药可医了，不知道该怎么用的时候，实际上都是找黎族的王来求的这个药。这可不是乱说的啊，这个是当时啊在五指山附近生活的这个老年的黎族老人家他们嘴里面讲出来的。那他们呢，虽然说年纪大了，但是那段历史啊他们记得。那你看这一次呢，头一天我是喝了这个黎王草，就是这个幽顿草泡的茶。这第二天呢，在杨总的办公室，我又喝了这个草啊泡的茶，同时呢又喝了这个古黎王做的这个方啊，当然是用现代的技术和工艺做出来的。那个放到嘴里面呢，就是微微的有一点酸，不是很酸，就跟这个你家里面呢，倒了一点陈醋，然后呢又加里面半杯水，那基本上能尝到这么一点点的酸，就是一点点的酸味儿。然后呢，有点苦味儿，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啊，你拿这个苦瓜切了一片儿，放到嘴里嚼一下就吐出来，然后嘴里面微微带那么一点点的苦。他那个给我喝的时候啊，一小包是30毫升，跟我都说了，说这个呀就是复原的那个黎王的古方。只是呢，当时那个黎族的王啊，他们也没有什么过滤技术啊，还有什么别的技术啊，就是黏黏糊糊的啊，加上别的药材出来的，一起就盛过来了。他说那个东西啊，跟现在这个科技不一样了，现在呢就方便了，哎，做成这种发酵浓缩液。那这个发酵浓缩液呀，颜色就跟什么一样呢？我看看啊，就跟咖啡那个颜色一样，褐色的啊，灰褐色的，黄褐色的，就跟咖啡呀冲出来那个颜色有点像，就跟那个样子，还不难喝啊。进到嘴里面有一种草味，但是呢，你真尝不出来是个什么味道。有什么用呢？我跟大家昨天也说了，第一个最神奇的作用就是什么？就是洗肾。哎呀，这把肾洗好了，对人来说作用大了。那第二个就是从口腔到食道、到胃、到大肠、到小肠，一直到排出体外，整个人身体当中所有一整套的消化系统啊，都能够帮助解决。这就干了什么呀？就给人呢，从里面给人做了一个大清洗呀，而且呢，阻断了一切不该进入人体的脏东西，它都给阻断了。你看啊，我们人身上吃进来的、喝进来的，这里面的这些东西啊，在肠道当中，它都随着小肠的吸收就进入了血液了。那这个时候呢，有人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我家里面有一个东西叫益生菌，或者叫益生元，哎，我自己买过，孩子也给买过，说这个东西啊也能够帮助肠道啊有益菌群提高，然后呢。”增强了我们身体当中的消化、排毒都挺好的。你说的这个又解决了人体所有的吸收，阻断了一切脏东西的进入，跟益生菌像不像啊？那我跟大家说啊，益生菌是益生菌啊，益生元是益生元，这个东西啊不是一回事儿。为啥呢？这个益生元呢，它是给所有肠道内的有益菌群的营养啊，这个肠道里面要吃，菌群要吃这个东西。那反过来，益生菌呢？我跟大家讲，这个一个人身上啊，那细菌的数量多了去了，你想都想象不到。就一个人身上，正常人、健康人，一个人身上的细菌的数量啊，就超过了地球上的总人口额啊，就这么多。但是细菌呢，分两类，就第一个叫有益菌，第二个叫有害菌。那不信别的不说啊，你就口腔里面的这个细菌量多得不得了。很多很多的啊，那肠道里更是细菌的天堂。但是呢，这个不要怕，这些细菌呢，绝大多数都是有益的。哎，帮助我们肠道呢，食物的分解呀、萃取呀、分化呀，哎等等一系列的作用，这叫好的。
对吧？所以说呢，补充点益生菌这是有用的。你看啊，包括我们平时啊喝的那个酸奶，这也是发酵的有益菌，哎，都是属于益生菌，这都是好的。如果说啊你呢喝了这个酸奶啊，胃肠功能消化好一些了，那你就经常喝一喝啊。但是呢，孟非老师提醒大家，你要是买酸奶啊，你就买那种无糖的酸奶好一点。另外啊，买新鲜的那种酸奶，不要买那种袋装的，保质期15天呢或者几个月的，那个就不要喝了，那个里面呢可能含有防腐剂。咱们就买那种新鲜的酸奶，就是保质期越短的越好，这样的话呀里面的活菌数量多。可是呢，我告诉大家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说的这个优盾因子，就昨天杨总跟我说的这个优盾因子，它涵盖了所有的益生菌的功能，它也能够帮助肠道里面有益菌群繁殖，保护有益菌群的数量啊，也能够帮助在肠道当中阻断一切进入血液的脏东西，它涵盖了益生菌所有的功能。但是呢，它又不是益生菌，而益生菌更替代不了这个东西，所以啊它是一个独特的啊特殊的跟其他东西不一样的这么一个好东西。大家想象啊，首先第一个把肾洗了，哎呀，没谁能够知道怎么洗肾，那咱们这个优盾因子就是优盾草发酵提取好东西啊，能把这个肾给洗一洗，跟你说了有用。那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个整个的消化吸收这一块啊又给解决了。那同时啊它有第三个作用，我告诉大家第三个作用叫什么作用呢，就是人体所需要的各种的微生物啊因子，这个里面它都有。我给大家说几个吧，你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大家听着啊，这个血管内皮啊如果要修复的时候，它有个东西叫血管内皮因子。如果说你神经修复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就需要神经因子。那这个因子啊你记住了，是很小的一种媒介物质，特别特别的小了。但是呢这种因子要想生产出来，它在身体当中啊必须要催化，外界补充来啊就难。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说我要修复神经因子，你不能喝神经因子啊，你这神经因子啊喝进来了之后，经过口腔啊胃液呀肠道啊，那基本上都被破坏了。大家知道吗，人这个胃酸有多强啊，是不是啊？所以啊你直接喝什么神经因子啊包括喝什么这个皮肤因子啊血管内皮因子啊，这个都白费。啥意思呢，就你喝进来也被人体身体自身的这种酸就给破坏了，吸收率几乎为零。那怎么办呢，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一个基础因子。什么叫基础因子呢，听好了，这个东西啊叫催化酶。这催化酶可就不得了了。什么叫催化酶呢，我们人呢身体当中任何一个东西要想让它变，要想让它分解，要想让它被吸收，它都需要有酶的参与啊。这个酶呀又叫酶化酶解。你像咱们是不是体检的时候有个什么转氨酶呀啊尿激酶呀等等，这些酶才是身体当中最重要最基层最小的分解合成催化的这么一种助燃剂。那这个酶呀就不得了啊，那这个酶的多与少决定着最后这个东西的吸收和利用率啊，转化率都靠这个。那优盾因子啊，它这个因子是优盾草的因子，而这种优盾草的因子进入身体当中就能够帮助你催化各种酶的出现，也就是什么，它帮助你身体酶的生产量变大了，酶的生产量变大了，我们身体当中一切东西的利用率全部就提高了，这就不得了了。我告诉你啊，它就变成了一种基础的因子。什么意思呢，你修复血管内皮自身分泌的血管内皮修复因子不够，好了，这回你有了优盾因子进来，它就能够帮助你产生更多的酶，它本身也是酶，然后这个酶啊就帮助你催化更多的神经内皮的细胞修复因子。哎，血管内皮的细胞因子生产出来了，是靠优盾因子帮忙的。那你看看无形之中它是不是能解决血管内皮的问题啊。好了，那我们神经需要因子，
也能够要修复。

那这个时候呢，年纪大了，我们神经因子啊产生量低了。好了，这回我们喝到了优盾因子，那这个优盾因子啊就帮助我们身体产生了各种酶，从而呢又合成了新的神经因子，那这个神经因子就起作用了。你手麻脚麻的，神经传导不好的，哎，它帮你修了。是什么呢？是神经因子修的这个事儿，但是源头是优盾因子帮助催化了酶，酶合成了我们的神经因子。所以你看有些人什么震颤呢，抽筋儿的啊，眨巴眨巴眼睛的，脑袋里面轰隆隆响的，晚上睡不好觉的，记性严重下降的，实际上都是这种酶。那我告诉你啊，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很多人老年痴呆的，他都是脑袋里面那种淀粉酶多了，那淀粉酶就沉淀了，那淀粉酶沉淀了怎么办？这种酶沉淀了就得需要别的分解酶把这个多余的淀粉酶给它化开。那有沉淀的就得有对应的呀，是不是？有高的就得矮的，有热的就有冷的，它有沉淀的就有催化的，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分解酶靠谁来啊？那分解酶人参自身也能产生，不够了咋办？好了，优盾因子来了，优盾因子来了就帮助身体当中补充了基础酶，这个基础酶一多它就干活了，干什么？它帮助产生了很多的分解酶，这分解酶一来把脑子里面沉淀的这些不该出现的酶给它弄走了，这淀粉酶的数量少了，哎，我们脑袋反应的变快了。所以有意思的是啥呀？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睡不好觉的，反应变慢的，经常记性变差的，你喝上这个优盾因子，你喝上一阵就起效。我跟大家说啊，后来也是我知道的，这为啥在整个海南才有，外地没有？第一，这东西杨总啊把它出口到东南亚；第二，海南金；第三个，他也不想往外卖啊。海南是本地的，他要做实验的时候就供应给了海南当地的康养中心，那是养老院康养中心，跟我们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是两回事儿。所以这种情况下呀，在海南的疗养院康养中心里面就供应过这个优盾因子，也是当年黎王的古方，就这个东西反应有一个结果挺好啊，就是啥呢？就是喝完了这个优盾因子啊，走道比以前灵活了，这不是骨头，这是神经传导，手甩的有劲儿了。第二个，走道抬脚比以前抬的稳当了，这不是骨头啊，这是啥呢？这是神经传导，肢体方便了。你不像有些老人家，他哪怕腰腿不疼，这走道也颤颤巍巍的，是啥原因呢？就是这个神经传导不好。喝了优盾因子之后啊，这神经传导好了，明显走道的姿态看着比以前显着年轻了啊，就是运动上面这神经传导啊好多了，这就是归功于优盾因子进来，增强了身体当中这个神经修复因子的量。那这个神经修复因子啊，越修越多，越修越多，我们神经的传导，人体的反应就变快了。咱们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啊，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就是说有一个盘子很烫，结果呢你让你的小孙女，你说哎呀帮忙帮奶奶给你端过来，这小孙女往这盘子上一放一烫，啪他就摔飞了，啪就掉地上。你看他反应多快，一秒钟都不到，他这个神经传导就比你快得多得多。哎，他马上感觉烫，直接就甩走了，就摔了，就扔了。可是你不一样，你发现吗？你要说这个东西啊它特别烫或者是特别凉啊，这种情况下你是抓到手里端一下，然后你才感觉哎呦有点烫，然后赶紧往下放，哎呦有点凉，哎呦赶紧往下放。你看小孩的神经传导比你快两到三倍，这也就为什么解释出来年轻的好处，什么？就是神经啊传导快。你年纪大了为什么神经传导慢？神经萎缩呀，是不是？你神经萎缩了，你手指张开合上的速度都比小孩要慢多了。不信你试试，你手也不疼，你就手张收张收，你拿小孩你再试试，你看谁的速度，那小孩速度比你快多了，就是脑袋发信号手上动，他们两个的传导那速度比你快好几倍。所以也就解释出来为啥小孩的反应比你快好几倍啊，就是你脑袋里面和你从脑袋到胳膊到手上这条神经所有的因子都缺了，神经退化了。那你说这样的人
慢慢慢慢的脑部的记忆神经再少了，那你说离老年痴呆是不是就近了呀，对不对啊？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所以在这个海南五指山这好多个当地的抗氧中心里面就这么说的，说用到这个优顿因子啊，每天喝啊，有的呢是根据家庭条件了，那个地方是疗养院，所以呢收费没我们那贵。这有的人呢是一天喝一包，这最大的量了，因为一盒是十包嘛，一天喝一包，那有钱的一天喝一包。有的呢是一包喝三天或者一包喝两天都行，这个东西啊没有具体的那个太要求，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就这么说的，说条件好的多喝点，喝两包都没事，但是条件一般的就少喝点，一天喝半包或者是三天喝一包都行的，都有效，对吧？我说也对，我说这东西挺好啊。我说你说说都反映啥了，他说这帮人回来反映的几大事啊，第一个说喝了这东西走道显着比以前轻快，第二个睡觉比以前好，第三个夜尿小便比以前好，再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反应就是这个脑袋瓜啊比以前呢感觉好多了。嗯，后来呢也是这个中医离医苗医这研究中心就说了，说这个东西啊补充这个因子厉害。那你说这个细胞因子啊，神经因子啊，内皮因子啊等等，我告诉你这因子这个东西啊，我要是说呀、啊、我得查资料，但是呢我知道这东西很重要，所以这个优顿呢它到最后就不叫优顿草了，也不叫优顿茶了，是人家给起的这么个名叫优顿因子。哎，当时呢这个海南五指山的离医苗医中医的研究中心就跟这个杨总就说，他说这个东西啊复原的是古方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加到里面发酵，这里面有一半是药材，有一半是水果，这个东西啊也是古代离王的药方。说杨总啊，咱们不行把这个报备上去，说报备上去了之后你自己啊你开个药厂，然后呢咱们就生产这个药，到最后啊造福老百姓，你看行不行？因为咱们这个量啊慢慢的起来了，结果到最后呢也确实就把这个事儿啊做了一个大规划计划，就是看看行不行。到最后啊一算，哎呦不太合适。为啥说不太合适呢？说第一在海南呢很难找到这么大一块来做药厂的这么个地方了，因为海南呢这个是属于旅游省份啊，能不出这个工业的就尽量不给出这个工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方要爆成药那就得要八年的时间，一呢要审核，二呢要临床，第三个呢就病理毒理的各种实验，这是两个事儿。第三个也是经费最贵的一个事儿，就是说如果说要把它做成药厂那要核算成利润，麻烦了。为啥呢？因为这个优顿草啊叶子呀是收过来的，是给农民增产增收的，就是这个厂从出生那天开始就有一个结果，就是它每年的这个量是固定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五指山周边种这个优顿草的地啊再多再多也就这么多了，如果说按现在的这种规模再扩大也扩大不了多少了。因为什么？因为快没有地给它了，不可能说五指山周边所有的地都种这个优顿草吧，还得种粮食呢，而且也不可能说都做这种作物啊，那就是最大的量是可预见的，要真正的卖火了也不可能再增量，因为原料就在这五指山左右，除了这儿也不行。所以啊这个事儿啊犹豫来犹豫去，商量来商量去，就感觉呀、啊、这投资还比较大，但是呢到最后回馈的业绩啊收入不成正比。因为什么？要等八年，而且呢加到一起甚至得有九年，再有啊投资的这个厂房设备，再有呢就说的即使说这个东西面世了量很大了，但是呢厂家这个生产量是受原料制约的，所以这个事儿啊到最后报上去了，都已经讨论了，到最后上面也说了，说没必要了，说咱们这个东西呢是属于按当地的海南地域特色的好东西来生产出来就可以了，这个谁买怎么用他们自己看。如果说有的人感觉身上病症多的，拿这个可以当成治病的东西来用，如果说他就是为了保养身体的，那就拿这个东西来保健的用，如果说这个东西就当成好事的，那就拿这个东西当益生菌来用，如果这个人就是说尿频尿急的，那拿这个就解决尿频尿急的问题了。所以啊就是中国的市场一部分主要的量往国外走，
咱也算收点外汇回来。所以就这么个定法，就把这些东西啊就没有升级成药。但是呢，从始至终都是跟这个海南五指山的梨医、苗医、中医研究中心在这儿以研究为主，包括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

0: 我们中心，因为我们中心里面缺最好的能够解决身体病痛、解决身体问题、恢复健康的好东西。因为在我们中心呢，我们不在乎你这个是地里长的、水里出的，我们只在乎一样，这个东西吃了对身体有没有用。我也不管你是食品呢，还是保健食品呢，还是药品，我们不管这个，对我们中心意义不大。因为我们是国际化，走在世界前列的，就是我们的用药理论和西医是一样的，哪种有用我们用哪个，我们是不管那些的，我们只看重一个结果，吃完了之后对身体的有效率，这是我们要的结果。所以啊，这个杨总呢才有了这个心思找到我们，想跟我们合作。那这次啊，我一听完这些事儿啊，我就挺开心，我说你给我讲一讲吧，我说在咱们各个抗氧中心里面到底给反馈的大概有多少个效果，你跟我说一说。杨总说好，我给你讲一讲。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老杨总跟我聊啊，给我说的呀，那是异常兴奋呢。他给我怎么说的啊？他这么说的，他说在这个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研究中心啊，就给出了这个结果，说现在啊，很多的当地的黎族老百姓知道这个事儿了之后啊，特别特别的开心，尤其是一听说啊，说这个东西被复原出来了之后，那不能说叫手舞足蹈吧，但是那乐的呀，那嘴都乐开花了。很多人就说了，能不能给尝尝啊，我们也尝尝这个老祖宗当年喝那个东西啊。哎呀，很多当地的老百姓啊，这个尤其是以黎族同胞为主啊，对这个事儿是特别特别的上心。大家知道啊，古代黎族啊，这个人口呢也不是特别的多，毕竟啊，那个年代啊，这个战乱呢 等等啊，其他的因素都制约着人口的发展，所以啊，到现在为止，整个海南岛上这黎族同胞啊，也就130-140万人，可是呢，在五指山这一块啊，就聚集的相对来说就多，市里面也有，然后啊，下面那个县呢、乡镇呢，包括山里面呢，很多。那你想想，这是一个大范围的一个集群住宅地啊，这很多黎族的老百姓啊知道这个事儿，尤其是这些年纪大的，哎呀，听说了之后啊都特别特别的开心，就提过这个要求。那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呢？这绝对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啊。

老百姓来说，说老祖宗的东西给复原了，到现在给弄出来了，你说能不开心吗？有的人就说，说我们以前呢，按照民族传统，就是我们有病了，自己研究着搞点草药来在家吃一吃。那如果说特别重了的，我们就找我们黎族的王，然后呢，在他那里求我们黎王给的这个药，用到的就是用幽遁草发酵出来的这个黏黏的啊这个东西。那既然说现在这个东西又有了，那按规矩不能找我们要钱，这是黎王草，这是我们王的，你们给拿走了，那不能找我们要钱。哎，这个研究院一听说也有意思啊，说这个黎族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啊，那是骨子里面的信任，骨子里面的喜欢。后来呢，就找的很多呀都是黎族同胞，尤其是很多是年纪大的或者是身体不好的就给用。这杨总跟我一说完呢，我都来精神。哎呀，我说这黎族同胞啊真淳朴啊，就说的可好了，说不能给钱，这是我们老祖宗的。那你看人说的也对嘛。结果杨总就讲，他说用完了之后啊，整体给反馈回来的结果就是超乎意料。有什么超乎意料的啊？这个黎族老百姓包括这个黎族的老同志说，喝了这个发酵过后的现在的这个复原方叫幽遁因子啊，喝完了之后哪好呢，喝完了之后睡眠超级好，哎，这个小便超级好，消化系统超级好，哎，这肠道超级好，然后呢做完了吃了之后这个血液变得超级好，免疫力也变得特别的好，还有一个就是排这个身体当中的杂质啊啊血毒啊，哎，超级的好。他说把这些东西总共到一块啊，这当时啊这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苗医黎医还有这个中医的研究中心就在五指山的这个地方啊，对这个反馈的结果呀那都是大超所料啊。哎呀，那你知道吗，这睡眠不好啊那影响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你知道吗，这睡眠不好啊血压容易高，睡眠不好身上脸上长皱纹，睡眠不好啊还有一个大问题，内分泌有乱呢，这心烦气躁，第二天没精神啊。睡眠不好还有一个大影响，就是我们人呢一旦进入了深度睡眠之后，身体当中所有的地方它都是放松的，这一放松啊骨骼都放松。所以你看睡着了的话，平时腰疼腿疼，他为啥睡着了不疼，因为睡着了骨骼放松了，拉伸那个劲儿啊它都放松。哎，那你睡觉好好睡，对这个骨头的恢复啊是有帮助的，这是第一。第二个，睡觉要是睡得好啊，浑身的细胞啊它也放松，而且呢脏器功能啊实际上是让我们睡觉的时候在做自身的修复的。我们很多脏器功能啊生病了细胞坏了，都是趁着人睡着了的时候，身体当中是自我休息。就像什么，就像一个皮筋啊，你拉着拉着拉着拉得绷得紧紧的，结果呢你把这个皮筋啊放松了扔到那儿，它慢慢慢慢的哎自己在那儿恢复弹性。所以人睡觉就这么回事。那尤其是很多人经常睡不着常年睡不着的那种啊，多痛苦啊，那只有睡不好觉的人知道。那用了这个幽遁因子，哎，整体反应达到 98.9% 以上，就说了睡眠好，很好，是睡的时间长了。第二个呢睡得快了。第三个就是容易能够进到那种深度睡眠。什么叫深度睡眠呢，就有的人呢睡着了有个动静就醒，但是呢喝了这个幽遁因子睡着之后啊不醒了，一觉睡到大天亮。哎呀，这用完了之后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啊神清气爽，又解乏又解困，起来之后啊精神。你看这是反应多。第二个反应多的就是小便超级好。那这里面可用个词啊叫超级好。啥叫超级好，就是比好还好。你看孟非老师就喝了一杯幽遁草的茶叫黎王茶，叶子啊第二天早上起来都有洗肾的作用，小便多了，小便的味儿大了，颜色变深了，你说这是不是洗肾了，是不是。那想想啊，现在这个男同志女同志，这男同志啊有几个问题尤为明显。第一个呢就是前列腺，这前列腺一不好了呀麻酥酥的，痒疼火刺撩的，哎呀这个感觉呀你就别提了，
是抓也抓不着，碰也碰不着，摁也摁不着，然后前列腺钙化的，前列腺增生肥大的，到最后患前列腺癌的。那你看男同志这个尿就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尿不清，要不然呢尿不出来，哎呀这憋半天呢尿不出来，有的时候站在那儿啊站了五分钟啊，滴滴滴滴滴滴那么一点点，你说多难受啊，这炎症在里面那种感觉呀不舒服。哎，晚上呢夜尿又多，每次尿又没多少，结果这种啊困扰，你看这用完了之后这个幽顿因子，哎，这很多老爷子就说用完了好，用完了好，这个反应的就比较多。还有呢很多老太太生育多呀，啊，这个括约肌呀功能都退化了，甚至都没有那种肌肉的拉伸能力了。那尤其女性的一个生殖构造啊又会造成什么呢，就伤盆底肌。那这几个肌肉啊一受损了之后，这尿根本就憋不住。甚至有些女同志啊这30多岁你看正值壮年呢，这个肌肉破坏了，到最后出现啥情况，哈哈一笑哗啦尿了，咳咳一咳嗽哗啦尿了，打个喷嚏下面哗啦，有的甚至尿了都不知道。这种情况也是很普遍，尤其是到了年纪大，哎，60、70岁以上，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只是说不说，不是有没有。所以呢中国老早一句话说的就很有道理，说什么，说人过53裤裆常不干，这事儿啊是一点儿没有错。你看这可是53岁呀，不能说所有的人吧，但是至少过了53、54岁，就是54、55岁，至少有60%到70%以上的人小便出问题。这个就不是难为情不难为情的事儿，这是病，这是身体啊退化衰老病变的表象。哎，那你看老杨总就说了，说这个老人家呀用完了之后整体的反应小便变得超级好，尤其是越重的前列腺炎，越重的漏尿崩尿的，哎，用完了之后反应越好。那第三个啊就是消化系统特别的好。那这消化呀就分好几段了，哪好几段呢，我跟你说啊，这个第一个消化这块就是胃，第二个消化这块是小肠，第三消化是大肠。哎，那咱们说这个消化好就是先从胃这开始说起。你说现在胃疼胃酸胃胀的，老胃病老胃炎的，冷的热的吃不了的人多不多？那多呀，是不是？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同志啊，大家想象一个事儿，那是不是叫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为国家为人民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呀和辛劳啊和汗水呀。那当年呢什么三八红旗手啊劳模呀，大家感觉那是天大的荣誉啊，一辈子奉献给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你说老了老了这身体啊老的病变了啊，退化了，功能不好了，对不对呀？那这个尤其是当时啊加班加点啊吃的东西再不应时，哎，冷一顿热一顿饥一顿饱一顿，所以这老人家呢胃不好的也不在少数。那这种情况下这幽顿因子一喝，哎，我跟你说这幽顿因子啊这喝完了之后啊这胃啊就感觉到劲儿大了，就咕噜动，哎，摸着它就感觉不像以前呢硬邦邦了，哎，这黏膜也修复了，胃的蠕动功能也变好了，这一下子呀就感觉吃东西啊不反酸了不胀了。有人说你喝那都得酸，我告诉你那不是酸，这个酸不抑制胃酸，这个酸呢反倒是碱性的啊，它不伤胃黏膜，挺好的。这是胃。第二个就是肠道，这肠道分大肠小肠，我告诉大家，如果是你小肠功能不好的人这人瘦啊，如果是大肠不好的人这人啊便秘干，那小肠吸收不好的吃营养的吸收不了，吃药吸收不了，然后呢杂质反倒吸收不少。所以你看吧，小肠不好的人呢、啊、要不然脸色苍白，要不然脸色蜡黄，要不然双腮无肉，要不然两眼无神，而且还伴有啊反应变慢。这肠道里面的神经细胞啊比脑子里还多，有人说肠道是第二个大脑啊，叫肠脑轴啊，这是得到科学证明的。现在很多研究老年痴呆的药物方向实际上不是治脑子了，治肠道，而且呢有一部分都有效果了，这不挺好的事吗？你小肠啊是所有身体当中进去的毒性的总入口，这个幽顿因子一来了之后就把你身上所有的毒性的东西进口给你阻断了，哎，它就有个识别功能，有用的进，没用的给我出去。你看这一下子这是不是就起效了，对不对？我告诉你阻断了这个，是不是就能够阻断你三

三分之一其他疾病的发重率啊，这个病一发重，一定是来了坏东西了。有了幽顿因子在肠道当中给你保护，那可比你吃什么益生菌、益生元强的不是一点半点。小肠这块给你站上岗、放上哨，啊，脏东西、坏东西、不好的东西全给你挡在外面，进来的都是好东西、有用的东西。那你说这一下坏人不来了，我们这个问题是不是就得以减轻了？你可以安安心心的躺那睡大觉了。知道吧？这小肠、大肠更是，大家知道吧？这大肠啊，一旦蠕动不好，变干的，啊，变稀的，拉不出来的，没劲儿的，都在这儿。那尤其是那很多老人家呀，年岁一大呀，身上气在虚，在没个劲儿啊，那大便拉的呀，哎呦我的天哪！甚至很多人家里呢，开塞露啊，都几十瓶、几十瓶的买呀，为啥呀？拉不出来呀，没有开塞露就根本上不了厕所，那种痛苦，那不是你。没有这个病的人能想象得到的。还是那句话，病在谁身上谁自己知道。那我告诉你啊，有这方面问题的，你把这个幽顿因子一喝，哎，喝完了之后呢，效果呀拉得也痛快，变得又多，哎，变得多几天之后慢慢变少了，甚至把肠道褶皱那些毒啊宿便呢都出来。哎呀，这杨总跟我一说完，我特别开心，我说这东西啊简直就是人体的保护机呀，我说这么多作用都有效。他说有效，都我们得到了实证，很多黎族同胞用完了给我们反馈的，他说这个可是第一手资料啊。我说你接着说，我说我兴趣来了。他说对血液好，他说很多人喝完这个之后啊，喝上个一两个月，哎，血压慢慢的稳定了，还有喝完了之后血脂也降了，还有喝完了之后血糖也稳定了。我说这东西还能对三高，他说这个古代也没有三高这一说，他说但是呢现在你看啊，咱们能想到的，把肠道那里的东西给堵住了，不让进来了，把血液里的东西给代谢出去了，这不就起作用了？分解代谢激活了身体当中各种的分解酶、催化酶、代谢酶。我说杨总，我说你这不是大夫，讲的也头头是道啊。他说那当然了，他说有些时候单位里面需要介绍，都是我给介绍的。我说正好，我说那还有别的吧？他说免疫力啊。他说很多人反映喝完了这个幽顿因子啊，抗感冒，倒不是说不感冒了，是感冒少了，而且呢这个传染病啊都感觉对抗能力提高了。哎呀，我说这东西太好了。都说现在医院里面都说了，对照组说这东西啊净化血液啊，提高免疫力，然后呢修复这个各种酶的缺失，睡觉啊、小便啊、皮肤啊、抗氧化呀，他说一大堆一大堆的功能啊。他说我不是大夫，我跟你说不了那么多，反正你就记住了，说这个古代黎族的王做出来的东西咱们给慢慢复原出来了，这个黎族的老百姓有啥病都来找我们要这个，哎，黎族的王能干这活，今天让我们复原了。我说杨总啊，我说你呀比大夫都大夫，我说你这学习能力真强，我说今天呢听你一席话，我说我又长了个本领，我说我今天把你说的这些一定原原本本的带到我们中心，给我们的中心的老同志讲一讲。我就感觉呀，我这一次海南五指山之行啊真的是收获满满，而且呢打开了我的视野呀，这看到了以前我不曾看到、不曾了解、不曾掌握的东西，绝对绝对是不虚此行。哎呀，真的是开心的不得了。我就在想，我说这杨总啊，这个人呢踏实、诚信、诚实，而且呢这是一个很靠谱、有爱心的这么一个种植大户、民营企业家，并且啊这是受到了海南当地政府啊高度支持的这么一个企业。那你想想这人，你说信得过信不过呀？这并且我们都合作了这么多年了，这关系也在这摆着呢，是吧？我说这样，我说杨总啊，我说聊了半天了，我说我也想亲自看一看。他说那还不方便啊，他说这五指山边上就有这个康养中心，他说你看孩子领你去看的那个我们还没装修好呢，这个还得等一段时间呢，这不是说让你过来帮帮忙给指导指导参谋参谋吗？他说那边有现成的，别人开的，他说你可以去看看，就是只要是海南当地的这些康养中心，绝大多数都有我们家这个幽顿因子。我不提前说你去哪个，就五指山就好几个，你这样你跟我们家小二一起去，你自己看地图，你想去哪个他就领你去哪个，都熟。我说那太好了，我说行，我说我咱们去看看吧。结果这他家小二叫杨鑫就冷着我，这也关系好吗，也都熟吗？我说走吧，咱出去吧。他说你说去哪儿？我说就近。我说这还用去哪儿吗？我说这还不方便吗？就近。他那就近就离着咱们那个上次领你喝茶那块不远那个地儿。

我说行啊，我说那咱们就往那个附近走吧。我说多远呢？他说开车不到20分钟就到了。他说到那儿10来分钟，再往下走一走就到了。我说行，我说走，咱们往那儿去吧。结果就这样，我们收拾收拾，茶也不喝了，我们说走吧，往那儿去，就开着车就到那儿去了。哎呀，这个康养中心不大，一共那个床位啊也就不到100张，但是呢，这个人也不少。这个海南的康养中心呢，有个特点，是什么特点呢？当地人没多少，都是这个大陆地区外地的，就是感觉海南好，空气也好，没有污染，然后呢，环境也不错，喜欢这儿的，哎，就这么着来的。这虽然说温度合适啊，但是呢，首先要克服一点，就是饮食习惯。所以啊，这康养中心呢也挺好，怎么的呢？就是吃的喝的呀，啊，比较多的菜系往北方延伸，哎，这也挺好，我就去了。我说去吧，咱们聊一聊吧。我就进到那个院里面去了。我一看，哎呦，装修的还不错嘛，是不是？这房子呀，操场啊，格局啊，树荫呐、啊，凉亭啊，啊，什么乒乓球台呀、啊，啊，这些都有。我就去了。结果我们就往办公室那边走，那跟人院长要打个招呼嘛。我们一去，这跟院长一说，院长跟我挺热情。他说啊，他说这个，知道你们这个中心，他说挺厉害的，全国都有名啊。他说孟主任，感谢来指导工作。我说这不叫指导工作。我说我就是过来看一看，结果他说这样吧，他说你到院里面去，你跟谁聊都行。他说我们也不作假啊，是不是？他说确实啊，这五指山这个公司啊很厉害啊。我们中心呢，他说我们就是以康养为主的，我们不以治疗为目的。他说但是呢，这个幽动因子在我们中心呢，很多人都说好，哎呀，绝大多数都用了。我说那行，我说我随机的吧，我就过去了。我看那边有下棋的，我就过去了。我说我随便找个人吧。结果那有下棋的，有坐那儿看下棋的。我过去了，一看院长也在，然后还有这个我们两个不认识的面孔啊，那边就瞅我。我说老爷子，我说跟你聊聊天。他说你是新来这上班的？我说我不是，我说我是别的康养中心的，过来参观的。他说啊，同行。我说啊，我说您哪里的？他说我老家是湖南的。我说您在这多长时间了？他说刚来啊，不到2个月。我说老爷子，我说我给您采访一下，我说咱们这个康养中心呢，有没有这边有一个东西啊，就是喝的有点酸的，叫那个幽顿因子。哎呀，我一说完都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哎，我说你喝了，我说你喝多长时间了？他说我喝了有20多天了。我说您给我说说呗。我说我这不是跟这个小伙子，我说人家就是幽顿因子那个厂家的，我说我呢过来了解了解情况，看看这个康养中心怎么服务。他说哎，这个中心好，都这中心吃的也好，卫生干净，而且呢环境也好啊，鸟语花香啊。他说比我们老家那儿还好，他说我们老家那儿就挺好，他说来到这儿啊更好。我说我要问的是啥呢？就是您喝了这个幽顿因子有没有什么变化呀？结果我一说，他说有变化。他说这20多天啊，我们两口子都有变化。我说您是夫妻两个来的？他说啊，他说这个两口一起来的呀。我说这边反映出来用完了之后最多的是啥？这院长跟我聊，他说最多的就是这个失眠呢、啊、健忘啊、记忆力减退啊、啊血压呀、啊这个血脂啊，这些反应的都比较快。他说用完了之后啊，真是快呀，几天就出来了。我说咱们现在这面这个我看着人也不多，我说能有多少用？他说70-80%在用。这院长跟我聊，他说不止他们用哦，他说我都喝。我说您用完了之后是啥意思啊？我说您是保养啊还是怎么解决啊？他说你不知道吧，他说我是黎族的，他说我呀就早就知道这个东西，而且呢他们在这个苗医黎医中医研究中心做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事儿了。他说当时啊他们那边取证采访，说那个当年古黎族的这个黎王怎么做的时候还找过我呢。他说我虽然不会，他说我家里长辈听说过呀，就是各种药材往里凑的那个时候我还写过资料呢。他说这个东西刚刚开始出来没多久的时候，他说我就用了。他说我呀不是血压高，他说我叫血压不稳。我是咋回事呢？这院长跟我说，他说我是一旦着急上火，这血压就150-160，哎，平时呢不着急呢就没事。他说再有啊，有的时候喝完酒了没事，第二天这血压高啊就开始高了，然后第三天更高了，也是156。他说我一到156啊我就害怕，就吃硝苯地平。他说不着急不上火血压不高，哎，一有事了血压就高了。他说我还有个时候高，他说我是开车的时候高，他说我一开车呀绝对血压就高啊，后来就不敢开了。他说这幽顿草啊我就喝。我说你咋喝的，多少量啊？他说你看刚才你跟你聊天那个老爷子他。

0: 们夫妻两个是每天喝半包啊，他那一盒十包吗？能喝20天。他说我不，他说我喝了多长时间？他说我喝了2个月了。这个院长跟我说，他说我是量大，我呢一天一包。他说我这2个月下来了，哎，基本上这血压就没高过了。哎呦，我说这个这么快吗？他说啊，他说我现在就是少了。他说我这喝了2个月了吗？1个月我喝3盒啊，这血压就平复下来了。他说现在啊，我也改了，我是一包啊喝3天，或者是2天，随机的。他说我想起来了就喝，有的时候呢是今天喝一包，明天喝一包。他说我现在保持住了，哎，没啥事了。他说我喝完了之后啊，这个大便小便呢都有效，而且呢反应也比以前好多了。这院长比我大不几岁啊，6、7岁。哎呦，我一听完了之后，我特别特别的开心。我说行啊，我说感谢院长，我说我没想到啊，说我来这儿了之后，你们对这个幽都因子啊蓖为推崇。我说我呢，这次啊看看你们这块参观学习是不是？我说我后面啊我得多找杨总请教。我说这么个东西啊得天独厚。这院长就讲，他说那当然了，他说这是我们黎王传下来的东西啊，稀世之宝啊。他说我们现在黎族老百姓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了，很多人呢就说了，说这回我们以后啊不怕病了。我们现在没有黎王，但是黎王的古方出来了以后，我们黎族老百姓又能够安居乐业、健康长寿。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啊，终于啊和您通上话了，挺高兴的。
0: 啊，我也高兴，您说。
3: 哎呀，我呢特别爱听您的节目，你看
0: 啊。
3: 每一次您节目开播的时候啊，我都提前啊，把那个纸笔准备好了，把您讲的健康方法呀都记录下来，
0: 哎呀，您是好学生，这太好了。
3: 很实用，啊，挺好的。
0: 哎。
3: 这不这一天啊，您在讲这个狸草王啊，也叫这个幽遁草。
0: 啊，狸
3: 哎呦，
0: 王草。
3: 我听说啊，这个幽遁草很神奇，说能洗肾。
0: 啊，对呀，我吃过，我就是在海南第一次喝完了，就感觉有洗肾的作用，我才把这引进中心的。
3: 那这么说啊，我也想用用这个幽遁草。因为呢，你看我是有这个糖尿病、肾病。
0: 哦。
3: 这个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啊，那您说。
3: 我糖尿病啊17天了。

0: 不懂。
1: 啊，每天啊都坚持吃这个降糖药，血糖呢控制在啊能在3.7、3.54左右。
0: 嗯。
1: 去年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啊，这小便啊有泡沫，而且泡沫一直也不散。这我去医院这个验血验尿，医生说啊，我尿里有蛋白，
0: 嗯，
1: 尿蛋白两个加号，
0: 多低
1: 啊？肾功啊阳性，
0: 嗯，
1: 还有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滴痢啊，挺烦的。这不是我听你节目讲啊，说这个牛顿草能解决这些问题，这我就想赶紧打电话来问问你。啊，这个产品什么时候也能有啊？我也想用用。
0: 一听就是老会员了，就是老听众了。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啊，是这个样，就是您说的这个情况啊，这优顿草还真能给你解决。为什么啊？
1: 好好
0: 你看，我跟你说一说，就是我是比您年轻，这是准了的。我那时候40多岁，我喝了一次这个茶，我就感觉呀，这个第二天早上小便那个颜色、味道都变了，这不就是洗肾吗？然后呢，
1: 是。
0: 第二个就是什么？我后来把这个优顿因子啊，就是优顿草加工过的后，就是做这个发酵液呀、啊，带到我们中心，这也用了时间不短了，尤其是在对这个肾脏功能清洗这块儿。你看你刚才讲的，第一个是血糖高，餐前都7点几，这就有点高了。你要血糖高，那尿糖一定高啊。而且你刚才说小便有泡沫，这不就是尿蛋白高吗？是不是？两个加号。对了，你那个验血那个时候，小便里没有潜血呀？
1: 潜血倒是没有
0: 啊，
1: 啊，说
0: 就
1: 就
0: 是
1: 是
0: 蛋白
1: 有那
0: 高。
1: 个尿蛋白两个加号。
0: 哎呦，那也不低了，我跟你讲，因为你糖尿病时间太长了，17年了，我得表扬你一下。为啥？就只能说是你这个17年下来呀，基本上控制的还挺好，所以说你到现在这个肾脏在出问题，放别人一般10年都比你这个严重了，但是你现在连带的，那前列腺你说也不好，尿频、尿急、滴痢，这就是肾气被损伤了，而且呢，肾脏功能严重下降了所导致的。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是你
0: 所以
1: 说
0: 说
1: 的对。
0: 这种情况下，优顿草这个东西，只要把你这个肾脏洗好了，哎，然后呢，里面的这个脏东西没有了，到时候你这个肾功慢慢慢慢就恢复了。同时，你看我们中心里面很多人用完了之后啊，包括这个夜尿多的、前列腺有炎症的，甚至有那个前列腺钙化的，他到最后用完了这个优顿啊，到最后慢慢的都减轻。所以说你这
1: 哦，
0: 种
1: 那
0: 情
1: 很
0: 况
1: 好。
0: 一定是能解决，绝对是对症。
1: 哦，
0: 这个
1: 那
0: 就没问
1: 好
0: 题啊，
1: 啊，那什么时候能有啊？我想赶紧用上。
0: 这个得等一阵儿，我都没跟那边联系过呢。我现在是
1: 哦哦。
0: 讲到我说解决身体啊，我们中心的各种东西啊，我给大家讲到了这儿。这个你这样，你别着急，我先讲几天。等到后面的话，如果说咱们听众朋友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的特别多，我到时候我再联系联系厂家，毕竟我跟他们也熟嘛。你说行不行？
1: 哎，好嘞，好嘞，那就
0: 那你
1: 麻
0: 就
1: 烦您
0: 等
1: 了。
0: 我几天，别着急，好不好？
1: 哎，好嘞，好嘞，好嘞，谢谢您，
0: 要
1: 谢谢
0: 是
1: 您。
0: 你天天关注这节目，你不说你记吗？都拿笔拿纸，你就到时候
1: 关
0: 接着
1: 注。
0: 记，各种症状呢你都写好，然后呢，等到万一后面真有了，到时候你再打电话就行了。你说好不好？
1: 好嘞，好嘞，好嘞，我一定关注节目。好嘞。
0: 好嘞，那咱们说到这儿啊，哎，祝您健康，
1: 哎呀，谢谢您，谢谢您。
0: 哎，不
1: 好，
0: 客气，
1: 再
0: 再
1: 见。
0: 见，嗯。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FM 91.8，北京时间10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

0: 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实时的交通路况信息。我们一起来看指挥中心发送来的最新的交通道路的情况。目前的话，高速方面，昆渝高速南向北出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这一段的话呢，有大概900多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4公里。昆渝高速的北向南，在出城的方向，在杜家营这个地方呢，也有3段拥堵，平均速度呢也低于每小时16公里，大约差不多3公里的道路呢，要需要花费10分钟左右。关石高速西向东，从石虎关立交到加油站，当前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1公里。此刻的话呢，我们看到环线方面的话，石虎关立交东向西，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0公里；小屯立交的北向东，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1公里；二环西路从二环快速西到小屯立交呢，有1.26公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5公里；小屯立交南向东有26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1公里；二环西路北向南，二环快线 A 线附近呢，现在有1.66公里比较拥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城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有金滨路西向东，从沿河路到东四街，目前呢是排队车多缓行，时速不足每小时1公里。环城南路东向西，平均速度也低于每小时1公里。广福路南向北，那现在的话呢，也有386米的短途呢是低速慢行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川津路东向西，从环城北路的辅路到白云路这一段呢，平均速度也低于每小时2公里。西昌路北向南，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此刻的话呢，看到我们的信息员呢也给我们发来了最新的信息。最新信息显示的话呢，目前的话收到的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看到了现在最新的信息，从人民西路到晋华府路的到西昌路，春城路到福德立交到环城南路，寻津街寻津桥附近，西昌路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二环快速方面的话呢，也有多条道路的话呢，现在是车多缓行，现在交警呢已经在现场疏导了，建议途经的车辆呢提前绕行或者错峰出行，雨天路滑，请您减速慢行。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指挥中心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日前，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正式开工。新工程不仅能让三峡枢纽年双向总通过能力翻倍，还可以减少油污污染。未来万吨巨轮可以从上海逆流而上，先经葛洲坝新建船闸爬一级楼梯，穿越西陵峡，再进入三峡枢纽新通道，爬升5级楼梯，一路畅行，直抵重庆。据维生公司预测，2026年全球 AI 眼镜销量可能超过1600万副，同比接近翻番。2026年世界杯门票销售风波持续发酵，高昂的官方定价、不透明的抽签锁票机制、高额的申购手续费，加上近乎垄断的动态定价，让不少球迷怨声载道。更反常的是，对于一些低关注度场次，二手平台上突然涌现大量成片整排的连坐门票，价格远远低于官方，甚至出现了折价倾销的现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继续来关注一下交通道路的通行情况。今天早晨的话呢，一直都有雨，路面湿滑，道路通行情况呢也受到了不小的考验。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云南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艳玲你好。好的，线路故障的话呢，我们现在暂时请我们的导播呢继续和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呢继续来连线，要请艳玲呢带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最近的一些最新的交通信息。那当然的话呢，现在我们的路网监测也显示，昆渝高速晋城方向在小板桥到民权村立交这一段啊，车流是非常大的。

0: 车友的话呢，请您减速慢行。今天上班的途中呢，在我们在出城的方向，从昆玉高速的话，从北向南的方向呢，也有多段的话是车多缓行的。在杜家营收费站这一段的话，大约有5公里的道路的话呢，平均时速可能低于每小时6公里。要途经这里的车友的话呢，建议您呢可以走彩云北路呢进行绕行。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锁定 FM91.8，我们将会继续来观测最新的一些路网和道路的通行情况。好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艳玲你好，带我们来看看最新的交通信息。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小板桥至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减速慢行。另外，罗浮高速阜宁往广西方向归巢至者三站间临时养护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交警在沿河加水站对阜宁往广西方向的环牌货车进行临时交通管制以及间断性放行，其余车辆可正常通行。雨天道路湿滑，请各位车友减速慢行，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节的提示。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艳玲专业又及时的播报。那关于这个道路的通行情况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锁定 FM91.8，这里是每天都为您直播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关注最新的时事的路况信息。好的，整点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1.8。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日前，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正式开工。新工程不仅能让三峡枢纽年双向总通过能力翻倍，还可以减少油污污染。未来万吨巨轮可以从上海逆流而上，先经葛洲坝新建船闸爬一级楼梯，穿越西陵峡，再进入三峡枢纽新通道，爬升5级楼梯，一路畅行，直抵重庆。据维生公司预测，2026年全球 AI 眼镜销量可能超过1600万副，同比接近翻番。2026年世界杯门票销售风波持续发酵，高昂的官方定价、不透明的抽签锁票机制、高额的申购手续费，加上近乎垄断的动态定价，让不少球迷怨声载道。更反常的是，对于一些低关注度场次，二手平台上突然涌现大量成片整排的连座门票，价格远远低于官方，甚至出现了折价倾销的现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2: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锁定 FM91.8，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新鲜滚烫的汽车行业资讯、新车的动态、车展的盛况、车型的解读，我们今天呢全部都会给大家呢安排到位。那不管你是准备买车、换车，还是单纯就是了解汽车的新鲜的事儿，就想和我们聊一聊，那现在呢都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呢搜索并关注我们 FM9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在下方的文言框当中呢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那当然的话呢，也欢迎朋友们呢，比如说你要买车要换车，现在拿不定主意的话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聊一聊。好了，接下来的话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汽车资讯板块。
2: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0: 好了，欢迎回来。今天小宁说车第一板块，我们聚焦大家最关心的汽车销售的大数据。在昨天6月9号，2026年5月份全国乘用车零售的销量完整榜单呢正式出炉了。这份榜单可以说是直接反映了当下国内汽车市场最真实的消费趋势。看完数据，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国内汽车市场的电动化转型速度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快。曾经占据销量半壁江山的燃油车，如今的市场地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关键的几个核心点吧。今年的5月份，乘用车的销量前10的车型名单里已经看不到任何一款 纯燃油车了。这个结果放在几年前几乎是不敢想象的。可能很多的司机的师傅还记得，早些年汽车销量的前十都是像朗逸、轩逸、卡罗拉这些经典的燃油车的家用车车型，他们是常年霸榜的，是无数家庭购车的首选。但现在这个格局真的是彻底改写了。我们再来看一看细化的榜单的排名和具体的数据。五月份销量前十的车型依次呢是星越的 iEV、 特斯拉的 Model Y、 还有 LEV、 小米的苏七，另外一款 iEV 的车型呢是领跑的 A10、 还有理想的 i6、 海狮的06、 特斯拉的 Model 3、还有问界 M6， 这些车的话呢是排名靠前的。其中排名第一的星越的 iEV 的单月销量呢达到了38751辆，优势十分明显。第二名 Model Y 的销量呢也有28911辆，小米苏七呢也交出了20878辆的亮眼成绩，前十门槛呢达到了17510辆以上，整体的销量表现应该是十分强劲的。那数据背后还藏着什么新的变化？这些热门的车型究竟又有一些什么新的部署呢？我们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继续来和你聊一聊爱车。
4: 肚子憋
5: 毒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
9: 天天清，
1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5: 把肺补好，
1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5: 把肺补好，
1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老公忙完了？
18: 嗯。
17: 老公腰还疼吗？
18: 疼。
1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8: 好，
19: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我们继续来看指挥中心给我们提供的最新的路况信息。当前主城区的车多缓行的路段主要有人民西路从晋华辅路到西昌路，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环城南路，巡京街呢巡京桥附近，以及西昌路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二环快速方面的话呢，二环路金星立交桥、东二环的小屯立交桥、石虎关立交桥的东向西方向呢，目前通行都十分缓慢。进出城的高速方面，昆玉高速呈贡往主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现在的话呢是车多拥堵，通行非常缓慢。交警呢现在在现场疏导，建议途经的车辆呢提前绕行或者错峰出行。雨天路滑，请您减速慢行。77号信息员告诉我们，在环城南路西向东大悦城门口呢，有两车擦碰了，站到了中间两个车道，现在呢是车多缓行，后车呢一定要注意避让。
9: 交通91.8，平安贝贝。
18: 防晒衣穿久了，汗水灰尘会降低防晒效果。正确的清洁方式是手洗，别搓，阴干，别暴晒，别用洗衣机甩干。洗干净的防晒衣才能继续保护你。
22: 汽车文化，
23: 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
24: 汽车的事儿，
25: 小宁门星
26: 91.8，
27: 小宁说车。
0: 欢迎回来，欢迎锁定 FM 918。那这里是为您播出的小宁说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舒平。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了解五月份乘用车销量前十的一份榜单。这个数据的话呢，刚才我们说了，前十的名单当中呢已经没有燃油车的身影了。那五月份的话，销量前十的车型依次是新愿的 iEV、 特斯拉的 Model Y， 还有的话小米的苏七，另外一款的话呢是领跑的 A10、 理想的 i6、 海狮06、 特斯拉的 Model 3、 问界的 M6。 那其中排名第一的就是新愿的 iEV， 单月销量超过了3万台辆，38751辆，这个优势是十分突出了。大家可能发现了，这十款热门车型全部都是以新能源车车型为主的。后续的榜单上呢，我们看到纯燃油车车型要在第17名的位置才出现，整个前20名当中啊，算下来也仅仅只有3款纯燃油车上榜了。曾经被誉为家用神车的朗逸、轩逸，分别的排在榜单的第18和第20位。两款经典燃油车的销量和排名都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这也直观地体现出了燃油车市场正在持续萎缩的现状。除了榜单排名的变化，这份榜单呢还透露出了两大全新的消费趋势。第一呢，纯电车型的占比大幅提升，在销量前十的车型里，所有车型都推出了纯电的版本，其中啊7款车型呢为全系仅提供纯电版本的，占据了前十绝大多数的席位，足以看出纯电动车呢已经是市场消费的主流了。混动车型作为补充稳步发展，纯电线路是越来越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第二点更值得所有打算购车的朋友注意，就是如今主流购车预算呢正在不断的上移。五月份销量前十的车型当中，足足有6款车的车型的官方售价是超过20万元的。回想几年前，汽车销量榜前十基本是被10万元左右的经济型的燃油车包揽的，主打的就是一个入门代步，经济实用。但现在20万以上的中高端的新能源车型成为了销量的主力，这说明了国内汽车消费呢已经从最初的刚需代步全面转向了增购换购的改善型需求。大家买车呢不再追求便宜能开，更看重的是车辆的续航，还有智能的配置、驾乘的体验、品质、质感、品牌。汽车消费升级的趋势现在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好，我们再结合行业数据深入分析一下，你可能就明白了燃油车销量下滑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今年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呢一共开启了11轮的调价窗口，其中呢8轮油价是上调的，油价在持续的一个高位波动，让很多原本纠结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的消费者最终呢选择了新能源车。根据乘联会发布的权威数据，五月份国内燃油车零售销量同比大幅下降了39%，高油价对燃油车市场的冲击呢是十分明显的。反观新能源汽车，五月份国内的乘用车市场的新能源渗透率呢达到了62.9%，比去年同期再上涨了9.9%，那环比呢也同比增长了1.6个百分点。这也就是说啊，现在路上每卖出10台新车里，就有超过6台是新能源车了，其中自主品牌的新能源渗透率更是突破了81.4%，几乎实现了 了全面电动化，国产新能源品牌已经牢牢地站稳了市场的主导地位。另外还有一个行业的信号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在今年四月份北京国际汽车车展上，现场呢几乎很难见到全新的燃油车型亮相了，各大车企的新的研发发布的重心都已经彻底的向新能源开始倾斜了。综合数据和行业动态不难判断，燃油车市场的份额还会继续被新能源汽车的车型挤压，电动化已经是未来的趋势了。而当下正在发生的现实

0: 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如果您日常城市通勤、短途出行，新能源车型的使用成本、用车体验的优势也会越来越突出。如果你经常长途跨城出行，现在也有增程式插混车型可以供您选择。总而言之啊，五月份销量榜单呢，给整个汽车行业和消费者提了个醒，汽车市场呢已经迎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消费降级根本不存在的，反而是品质在升级，体验在升级，这样的升级也成为了整个汽车市场的主流。接下来各大车企呢也将会继续加码新能源车型的研发和生产，那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跟踪后续的一个销量的变化。这个榜单不知道透过这样的数据，你感受到了汽车市场的变化没有？好了，以上我们关注和梳理到的就是在6月9号昨天2025年的五月份全国乘用车零售销量完整的榜单。这份榜单上我们看到了燃油车市场的正在逐步的萎缩。那关于爱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不管你是准备买车或者换车，还是单纯就是喜欢了解汽车的新鲜事儿的朋友，都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好，看看阿凯的问题。阿凯说，现在新能源渗透率超过60%了吗？但是我每年跑30000公里的长途，换电车真的合适吗？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会纠结，特别实在。我们分两种情况来看吧。如果你每年30000公里，大半呢是跨省的高速、偏远的地区，这些地方如果充电桩稀少，那肯定优先呢是购买增程插混车型。比如说像现在其实这样的车型还是比较多的，理想、问界、比亚迪都有。市区用电，长途用油，没有这个补能的焦虑。如果长途路线高速服务区全覆盖充电桩，能够接受途中的话呢，你可以每途中休息个15到20分钟。其实15到20分钟的快充的话呢，你休息一下啊，这个也是很好的，不会这个疲劳驾驶。20万以上的纯电车的续航其实也足够用了。五月份的销量榜当中，像700公里以上的续航电量的车型销量是大增的，就是专门针对长途用户的。所以不建议你买400公里以内的短续航的这个纯电车，长途频繁充电肯定会影响你的通行效率，而且你的用的体验感也会很差，确实会有旅途焦虑的。另外长期的高速行驶，电车的电费成本依旧是比油车省一半的，只是多了补能的时间成本。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出行路线来取舍，我究竟该怎么样。那未来的话，电动化的趋势真的是现在看起来是势不可挡。来看一下蓉姐，蓉姐的问题说，想问一问10几万的燃油代步车以后会不会停产了？短期3到5年内是不会全面停产的，但它的车型现在真的是在大幅的压缩，车企现在的研发重心呢，全部都在新能源上了。10万以内的入门燃油车，它的利润其实很薄，排放的政策限制也多，只会保留少量走量的一些刚需车型，像什么轩逸、朗逸这类的家用燃油车，它们本来就是销量不错的，所以呢，可能持续还会在售。长远来看，各地逐步的都会增加燃油车的一些，比如说提高它的排放标准啊，燃油车的新车的款型速度的更新速度可能也会越来越慢。所以后续买车，如果这个你要买燃油车的话，可选车型真的可能10万级别的一定是越来越少的。现在刚需燃油代步车呢，还是可以安全放心入手的。如果你打算开个8年以上的朋友，那现在的话呢，就说因为你不是马上就要卖嘛，也不考虑它的残值率，实际上燃油或者新能源各有各的优势，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来。但如果说是你是还是想要体验一下这个新能源的话呢，现在这个节点上买新能源车，可能你的选择余地会更多一些。老周说，为什么现在20万以上的新能源车卖得最好，代步电车的销量反而一般呢？核心是汽车消费升级了，现在大多数人买车的话呢，都是选择换车或者是提升这个出行的品质，而不单纯只是一个代步的需求了。所以大多数人买这个第二台车，买电动车的时候，可能都不像我们第一台买燃油车的时候了。5、6年前你可能预算10万左右买一台这个入门车。
1: 忙完了。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把劲儿。
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1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
8: 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4: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1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8: 妈，我上班去了。
1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8: 好嘞。
1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来关注这一刻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呢，我们看到路网监测的道路里，昆玉高速的南向北，在出城的方向呢，民权村立交附近的话呢，有1公里的话，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郭沫高速西向东，从石虎关立交到加油站呢，目前也是低速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8公里。广昆高速善昆高速附近，还有广昆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到善昆高速这一段呢，当前也是车多缓行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0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周家村收费站到前卫西路特大桥，目前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8公里。环线道路比较拥堵的呢，现在是二环南路东向西石虎关立交到二环快线 B 线这一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9公里。此刻的话，石虎关立交的话，多个方向呢都是缓行的，车多的话呢排队。那二环南路西向东，在二环快速 A 线附近呢也车多缓行。二环东路南向北，在杭瑞高速在二环快速这个入口处呢，当前也是缓行路段。

0: 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2公里。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是人民西路东向西，从西昌路到环城西路呢，现在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西昌路北向南的话呢，也有一段呢是低速缓行的。金碧路东向西，从30街到靖国路，目前车多，平均速度呢顶多呢到每小时2公里。祥云街西向东，从乌家坝到官渡409号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金碧路西向东，从西昌路到沿河路这一段呢，平均速度也低于每小时3公里。路上怕堵就关注 FM91.8。以上就是这个时刻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吧。云南交投出行服务最新的信息显示，新楚大高速楚雄往大理方向在124公里这个地方，在广通西到牟定站南间的话，现在一辆小车的话单方面肇事，占据了这个路段楚雄往大理方向的超车道，交通没有中断。还有云南交投出行服务提示，我们在元末高速墨江往元江这个方向，墨江至南西路这个路段的话，车流量呢现在已经恢复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的话呢就是这个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比亚迪大唐 EV 将于6月17号上市。目前，比亚迪大唐 EV 共推出3款车型，预售价区间为25到32万元。日前，斯巴鲁官方确认，将于2027年推出3款手动挡新车，预计3款新车分别是 WRX、BRZ 以及全新的5门掀背车。它们将由斯巴鲁新成立的跑车规划部门打造，目前尚不清楚是否会供应日本以外的市场。从尊界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旗舰大型 MPV 尊界 V800 已于此前完成工信部申报，并将搭载 1.5T 增程系统， WLTC 最大纯电续航275公里。日前，2026款星途 ES 实车亮相，新车将在智能化层面迎来升级，搭载猎鹰700驾驶辅助系统，同时配备 AI 灵犀座舱。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你是否还记得陈慧琳主演的电影《薰衣草》？26年后，故事迎来了稀奇浪漫音乐序章。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网红娱乐项目安全事故层出不穷，比如一些网红吊桥、高空项目等，虽然新鲜刺激，但在体验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齐全的防护措施。
4: 网红桥安全提示：集体对拉索桥进行左右晃动，获得刺激体验的危险玩法悄然风靡。然而一旦铁索崩断，后果将不堪设想。游玩网红桥时，不宜穿着高跟鞋，不能随身携带手机、项链、手镯等坚硬物品。脚踝易扭伤人士、骨质疏松、饮酒人士也不宜参加网红桥等风险娱乐项目。游客在体验存在一定风险的游乐项目时，应提高安全意识，做好风险评估及自我防护。高空项目安全提示：高空项目因其惊险刺激受到游客欢迎，但景区疏于管理、设施老旧、安全设备佩戴不规范等因素，可能引发坠落安全事故。准备上场挑战之前，注意做好安全检查，包括保护装备及项目设施的运行情况。参与高空项目碰到突发停电导致游乐设备悬空或不能离开设备时，一定不要乱动，要耐心等待管理人员处理和救援。在游乐设备运行过程中，不要解除安全防护装置，游乐设备结束停稳后再解除防护，离开设备。户外景区游玩出行前，应提前了解目的地环境情况，了解紧急联络方式，必要时寻求帮助，避免在恶劣天气出行。
5: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6: 小宁门清
5: 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7: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新鲜滚烫的行业汽车资讯、新车动态、车展的盛况、车型的解读，今天呢我们全部都给大家安排到位了。不管您是准备买车换车，还是单纯呢就是喜欢汽车，想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只要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聊聊爱车了。那刚才的话呢，我们是盘点了一下2026年5月份的乘用车的销量排

0: 康榜。在这个榜单当中呢，我们看到了燃油车淡出前十这样一个新的局面。那当然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了。那刚才老周就问说，20万以上的新能源车为什么卖得好？因为现在是改善型消费，所以20万以上这个定位呢是非常精准的。那关于爱车的问题，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发送您的问题吧。我们接到广告，广告之后等您回来。
1: 肚子憋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
13: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8: 618来了，
19: 618来了，
18: 618真的来了，
8: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程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8: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你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4: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12: 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小宁说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继续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小杨说，油价持续上涨，现在的话呢，买车确实是觉得混动要更合适，那插混和油混该怎么选呢？区分核心看你有没有固定的家用充电桩吧，如果你有车位又能装一个家装的充电桩，首选肯定是插混的，这个插混的一个插电混动的车型。日常的话通勤纯电行驶百公里的话，电费真的很便宜，长途发动机兜底，能够上绿牌也可以免购置税，没有快充条件的话呢，日常是如果你是没有家里这个加充的话呢，日常补电就会有点麻烦，那你就要到外面去排个队，这样如果觉得麻烦的话就选油电混动车型，就是我们

0: 说的 HEV 车型，不用这个充电，油耗呢比纯燃油车呢会低30%左右。但是这个车呢是和燃油车一样的，它不能上绿牌，购置税呢也没有减免。结合销量的数据来看，现在插混车型呢它的增速是远高于油混车型的，所以如果家里有充电条件的话，肯定优先的还是选插混，性价比也会更高一些。李师说，纯电电车的电池能用几年呢？后期更换电池成本会不会很高啊？主流的自主品牌新能源车整车的质保呢一般是6到8年，有一些车企呢它对这个电池呢就是熟人车主是终身质保的，这样的政策是很普遍的。正常家用每天通勤50公里以内，电池循环衰减速度其实不会很快，开10年的容量依旧可以保持在80%以上，日常使用是完全不受影响的。更换电池呢其实也不用恐慌，如今这个电池的原材料价格也是在大幅下降的，一块70度的电池更换价格可能在4到6万吧，目前，而质保期内电池衰减到70%以下呢，厂家是会给你免费更换的，只要是正常保养，避免长期的满电停放，普通车主啊，基本是不用自费换电池的，其实用下来还是非常方便的。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呢搜索 FM98YN， 找到我们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聊聊爱车了。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0: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些热点的新闻吧。我们看2026年的粤港澳大湾区的车展，这个现在的话呢，应该是圆满收官了。这届车展是第30届的大湾区车展，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举办，历时多天正式落下帷幕。作为华南地区乃至全国极具影响力的大型汽车展会，这一次车展交出了一份十分亮眼的成绩单，同时也集中展现了当下汽车产业的全面的一个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数据吧。首先看展会的基础规模和客流量，这个数据是非常好看的，就是它足足有11个展馆，达到了30万米的平方，然后展馆布局也十分的庞大，涵盖了整车的展示、汽车的供应链、前沿科学技术等等的全产业链的内容，打造出了多元化的汽车场景。据官方统计啊，整个车展期间呢，累计吸引了81万人次到这个场来观展，人数是这个持续火爆的。不管是专业人员还是普通市民看展，都是到现场呢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汽车的发展。展期内据说现场预订车辆也超过了39,253辆，累计预订成交金额超过了82.5亿元，这个数据足以证明大湾区的汽车消费的活力十足，消费者的购车意愿十分强烈，车展也真正发挥了展销一体的核心作用。那这次车展是以面向科技、面向未来、面向市场为核心主题的，围绕的就是汽车产业的科技融合、未来出行、市场的深挖三大方向来展开的。所以在这次车展上呢，我们看到了它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像千亿级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呢也在加速成型，当地呢还构建了像特区立法、规范性的文件加地方标准三位一体的完善的政策体系，为新能源汽车、智联网汽车的发展保驾护航，也成为了全国汽车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范本。作为行业风向标的大型车展，新车首发集中了上市永远是一个最大的看点。在这一届的本届大湾区的车展上，新车云集，看点满满，多款重磅车型呢都完成了全球首秀或者是正式上市，像尊界的 S80 典藏大观车型也在这一次呢迎来了一个全球的首秀，还有上汽奥迪的 E7X、 上汽大众的 ID9X、 沃尔沃的 ES90、 EX90 和 ES90 等多款合资车，豪华品牌的新车呢也是集中上市的。领跑 D99 带来了内饰的全球首秀，让观众提前看了这款旗舰 MPV 的一个内饰设计。东风的奕派也举办了 M8 的技术发布会，那新乐道的 L60 也完成了全球首秀，萤火虫品牌带来了首款的敞篷概念的改装车， 凯迪拉克的 F1 呢也亮相现场，除了大

量的新车之外，大量代表未来的概念车呢也是同时展出的，像 Smart 精灵二号的原型概念车，吉利的 Robot Taxi 的原型的Eva Carber， 还有东风的 EQ 等等概念车呢，都在这一次车展上向我们展示了未来智能出行无人驾驶的全新的一些途径，科技感是完全拉满了。那在同期的话呢，还举办了第四届的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在大会上啊，众多行业大咖齐聚，开设了各种各样的细分论坛，包括像这个各种各样的未来的图景峰会啊，智能的智联网汽车的商业化的智享会啊，等等等等。如今啊，中国汽车产业已经告别了单纯的规模竞争、价格内卷，正式迈入了体系竞争、价值竞争的全新的阶段。行业呢，不再盲目的追求发展的速度，而是开始深耕核心技术，提升综合能力了。所以这一次第30届的粤港澳大湾区的车展呢，算是三十而立。这场展会不仅是汽车产品的展示平台，更是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的深度融合，整车企业和科技公司的协同发展，行业回归到了价值竞争里，这些都是这一届车展传递出来的核心信号。另外呢，也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2027年的第31届粤港澳大湾区的车展呢，将会在明年的6月5号到13号继续在深圳的国际会展中心举办。那感兴趣的朋友呢，你可以提前定好时间，到时候明年呢可以到大湾区呢看一看车展，看看有哪些惊喜。一年过去了，真的是现在的科技发展进步太快了，一年之后电动化又会到哪一个程度呢？我们真的是要拭目以待啊。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 找到我们就可以举手留言了。来看静静，静静说大湾区车展现场订车优惠大吗？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成交量呢？整体来说它这次可能是优惠比较大的，不然撑不起那么好的销售数据。那听众老王问了，说车展上的概念车能提前预定吗？多久能够量产上市呢？其实绝大多数概念车仅用于展示品牌的设计、前沿的技术，不能直接订车的。像有一些概念车，它可能就停留在概念上，它都不会成为量产车型。像这次大湾区车展的吉利的 Robot Taxi， 它的敞篷改装的概念车属于这个技术展示载体，不会量产，就是我们说的 Robot Taxi， 还有这个精灵 Smart 二号的敞篷改装的一个概念车，这些车是属于技术展示的载体，未来会不会量产，这个现在还不得为之。那像只有标注了说接近量产的概念车，1到2年内呢可能会推出量产的版本。那还有的话呢，就要看你喜欢什么样的车了。其实你可以持续的关注后续的品牌发布会，有一些概念车它还是会量产的。小敏问说，这个感觉大湾区的车展上有一些老爷车超跑展区，普通人是可以免费参观的吗？需要额外买票的吗？其实都不需要的，就是一张票就是通逛的展馆。那像这个什么传奇超跑馆啊、老爷车博物馆啊、特技表演馆啊，这些都是包含在内的。那所以的话呢，港珠澳的这次车展的话吸引了很多人，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前沿的科技。哎，芳姐说我们都喜欢在车展上买车，因为觉得车展上的优惠会更大一些。她想问一下说，车展现场销售承诺的像什么赠送保养啊、终身质保啊，写进合同才有效吗？我在车展上购车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都给我口头承诺了，但是合同里没有，这样可以吗？肯定要写进合同，这非常关键啊，因为口头承诺都是无效的，不管销售说的有多好听，什么现金优惠啊、保养啊、贴膜啊、脚垫啊、充电桩赠送啊、质保政策啊，这些说的好听啊，但是必须要白纸黑字，你最好能把它写进购车合同，加盖 4S 店的公章。那不少车友我们在车展订车的时候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误区，就是啊，听到有很多的优惠然后直接签了合同，但合同上的细则没有认真看，这个销售的口头承诺礼品后期呢就不认账了，没有合同的凭证维权其实很难的。订车呢一定要核对完整的合同条款，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就是把这个自己的所要的这些优惠的话呢才能够完整的拿到。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一

0: 起来互动交流了。那稍后的话呢，我们会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等您回来，接下来呢，我们将会继续来聊一些最新的关于汽车市场的动态吧。2026年的重庆国际车展在6月13号三天后就要启幕了，展位、门票、交通呢是非常的详细的给您一个攻略。如果你想去看展的话，记得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6: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杨晓明。6月1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您关心关注的工业经济运行、产业转型升级、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云南消费名品培育、中小企业扶持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一定虚心听取并认真答复和处理。
17: FM 91.8，
18: 北京时间11点整。
17: 11 o'clock AM。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一起来关注一下11点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当前的话，主城区的话，车多缓行的道路有人民西路，从人民西路到翠雨路到西昌路这一段，还有金碧路沿线东四街附近，西昌路至沿河路，沿河路到东四街以及靖国街附近，巡京街巡京桥附近多个路段呢，现在是通行缓慢的。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从石虎关立交到二环快线 B 南的这个方向，东二环的话，大树营立交附近的话，车流量现在比较大。进出城高速方面的话，昆玉高速南向北民权村立交附近以及民权村立交从云大西路到上昆高速这个方向的拥堵现在是比较突出的，通行非常缓慢。现在呢，有现场交警人员在现场疏导，建议途经的车辆呢提前绕行或者错峰出行，雨天路滑还是要提醒您啊，减速慢行。陪伴左右，只为你心。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最新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0: 本台记者何欢报道。近日，嵩明县消防大队及杨凌镇消防队联合西湖海社区小区物业开展消防安全进家园主题宣传活动。消防宣传员围绕高层火场逃生技巧、老旧电路隐患自查、消火栓使用等内容开展科普授课，用通俗直白的语言讲解居家火灾隐患快速识别方法。同时，消防、社区与物业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小区楼道、地下车库、配电房、电动车集中停放区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现场督促物业与业主立即清理整改。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据海关总署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行。中国驻美加墨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整点再会。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好了，天气早知道，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信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风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29度，富民天马山小雨转阵雨18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中雨24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22度，官渡古镇小雨18度，丽江古城小雨16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小雨23度，东川红土地阵雨转阴2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6度，玉溪玉叶潭温泉小雨1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8度，大理古城小雨18度，楚雄彝人古镇小雨1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转阵雨19度。
3: 营养早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日常代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5: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3: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6: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7: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8: 一语点破
7: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8: 融合汽车文化，
7: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
8: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2: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那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聊爱车，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那刚才呢我们聊完了深圳大湾区的车展，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中西部地区，又一场重大型的车展即将和大家见面了，这就是2026年的第28届重庆国际汽车展览会。那就在今天的话呢，组委会呢也会正式对外发布本届车展的展位图，同时展会时间、展馆的分布、门票的价格、公共交通的线路等呢全攻略呢也会同步的公布。重庆以及周边的省市打算看车买车的朋友啊，这个板块的话呢你可以听一听，确实是有一些参考价值的。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次核心的时间和举办的地点。本届重庆国际车展举办的时间呢是6月13号到21号，举办场馆呢是在重庆的国际展览中心，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悦来国博中心。重庆国际车展创办是1998年，距今呢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了，今年是第28届。那作为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专业汽车展览会之一，它不仅是各大车企展示新车、拓展市场的重要舞台，也是重庆对外展示城市的一张名片。那多年来啊，重庆车展呢也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

0: 从燃油车为主的到新能源崛起的整个完整的发展历程。每一期展会呢，也会吸引全球上百个汽车品牌、上千款的车型来参展，今年自然也是不例外的。根据官方的统计，本届展览会呢，汇集了全球100多个汽车品牌、1000多款的车型，新车、热门车型、概念车、改装车呢是应有尽有。不管你是想买一个家用的代步车，或者是商务的 MPV、豪华的 SUV， 还是喜欢改装车、前沿的汽车科技，都可以呢在这里一站式看遍。本届车展最大的亮点是单独开辟出了 N6 展馆，据说这个展馆呢会打造专属2026的未来汽车的 AI 技术展，也是本次车展区别于往届的一大创新。如今啊，汽车智能化已经成了核心的竞争力， AI 技术、智能座舱、自动驾驶技术深入到了汽车产品当中。 N6 馆呢就专门的聚焦汽车前沿的 AI 技术，集结了行业内的多家的顶尖的科技及企业，包括像什么地平线啊、卓域啊、华为的乾坤啊、科大讯飞、宁德时代等大家耳熟能详的品牌和技术企业呢，都会在这个展馆呢来落地。在这里的话，我们可能看到的就不是传统的整车销售了，而是可以近距离的体验最新的车载的 AI 系统、智能驾驶的硬件、动力电池的技术、智能交互的解决方案等等一些硬核的科技。对于喜欢钻研汽车科技、关注智能驾驶发展的朋友来说啊， N6 馆呢绝对是可以去打卡的点，能够直观的让我们感受一下当下汽车 AI 发展的一个水平，还有未来的方向。整体来看，这次2026年的重庆国际车展的规模呢，可能是整个西南地区来说是比较大的，车型呢也非常的全，科技亮点非常突出。另外，它还搭配了丰富的互动赛事和优惠的活动，再加上便捷的交通、亲民的一个门票价格，那绝对是中西部车友上半年不容错过的汽车盛会。距离6月13号呢，短短不到3天的时间了，大家呢可以提前规划一下，如果有时间的话呢，真的是值得去看一看的。那后续的话呢，我们也会跟进重庆车展的新车的一些首发啊、现场的优惠政策啊等等内容，第一时间呢会为大家做播报的。好了，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Over。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的互动吧。强子问说，车展室外试驾需要提前预约吗？试驾有什么硬性要求呢？其实热门车型的试驾自然是必须要提前预约的，现场预约你可能是排不上队的。试驾的硬条件呢，就是肯定持有有效期内的 C1 以及以上的驾证，还有驾龄要超过满一年。部分的性能车 MPV 呢，可能要求驾龄要满3年以上，试驾前要签署一个安全协议，必须要佩戴安全带，不允许私自改装这个车辆，激烈驾驶，带好你的驾照的原件，不要只带照片，现场核验可不认这个电子驾照的截图。那我们现在可以出示电子驾照是没有问题的。那现在的话，如果你想试驾的话，其实在车展期间试驾的话，可能人还是非常多，你可以要求呢我提前预约一下，这样可能你能试驾的几率会更高一些。姐说，哎，刚才说的那个什么 N6 馆的 AI 技术馆，如果看不懂专业设备，现场有没有工作人员讲解？自然是有的，肯定是各种各样的都会手把手的教你操作，现场肯定还有定时科普，然后通俗的大白话给你讲各种智能驾驶啊、车载 AI 的原理，完全不用怕看不懂这个硬核科技。其实就算是看不懂的话呢，图个热闹，看看这个现在的前沿科技到底有多厉害、有多智能也是可以的。好了，关于爱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记住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互动交流了。奔跑了一个上午，还是要来稍作休息一下。这两天的话呢，很多的学生朋友呢，有的走出了考场，有的即将呢走进考场。那不管怎么样吧，作为追梦人，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圆梦，得偿所愿。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我们收到的最新路况显示的话呢，二环快线的话，二环南路西向东在杭瑞高速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0公里。二环南路西向东在二环快速 A 线南附近呢，当前呢也是缓行，平均速度也低于每小时30公里。然后立交桥方面的话，福德立交的话呢，现在北向南的话车都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关南立交东向北方向目前呢也是车多排队，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七站立交西向南，盘桥处的话呢，现在是车多缓急，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5公里。福德立交的北向南呢，当前也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5公里。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呢，现在看到广昌立交目前的话，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广福路东向西从广昌立交到乌家坝路呢，这个路段呢也是车多拥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巡京街的南向北在巡京桥附近现在车多缓行，金碧路西向东从国防路到沿河路呢也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路上怕堵就用 FM91.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雨天晴。

0: 电动车一定穿雨衣，千万别一手打伞一手扶把手，风一吹伞歪车也歪，摔倒划不来。雨衣要带反光条的，晚上能看见。安全骑行从雨衣开始。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2: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我们就可以来互动了。来，今天我们把目光呢锁定一些新发布的车型吧。那前面聊了销量，还有两大重磅的车展，那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个全新的汽车品牌。那在6月9号，赛斗科技正式发布了全新的 AI 汽车品牌，这个汽车品牌呢叫做 EVA， 同时呢带来了全新的概念车。这个公布了首款量产车型上市之后呢，也是近期汽车行业又一重磅的品牌生态吧，主打呢就是具身 AI 的生命体概念，把人工智能和汽车深度融合。接下来呢，我们来详细的拆解一下这个新品牌新车型的全部信息。首先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品牌的理念吧。全新品牌的命名是 EVA， 这个名字呢是源于它的英文的一个翻译，直接翻译过来就是人工智能伴你前行。同时在读音和语义上呢，还有爱我的意思，就 ever 美好联想。品牌初衷呢也十分的温暖，官方表示啊，说希望依靠有温度的人工智能技术，精准的回应每一位车主的用车需求，让汽车呢不再只是冰冷的代步工具，而可以成为有情感能陪伴的出行伙伴。同时品牌呢也公布了它专属的 logo， 这个 logo 呢围绕 AI 的核心来打造，核心意向呢就是具身 AI 生命体。 logo 中央呢是圆形，它代表的是 AI 大模型，相当于车辆的智能大脑。内部的造型则象征是车主本人，整体寓意呢就是让 AI 全方位的守护用户的出行，让人和智能汽车呢和谐共处。设计理念和品牌定位呢是算是高度契合吧，科技感和人文感呢啊，设计方说他们都是要兼顾到的。本次品牌发布的一个高光的时刻，就是 EVA 的 Origin Concept 啊的这个概念车的全球首发。这款概念车呢，也是品牌设计理念、技术方向具象化了。在车身的造型上 ，Origin Concept 呢定位是轿跑 SUV， 当下非常受到年轻消费者的喜欢的一种车身形式。车头设计呢动感十足，配备了智能的灯语的一个大灯。前机舱盖呢设计有导流槽，肌肉线条饱满，运动氛围拉满，车顶位置呢搭载极光雷达，这也是高阶智驾的标配的硬件了，预示着新车在智驾层面上会有着自己不俗的表现。车身的侧面线条呢非常的富有力量感，上扬的腰线搭配溜背的造型，是当下主流的轿跑设计风格。车尾呢采用的是宽底设计，再搭配一个夸张的后包围和大尺寸的扰流板，进一步的强化了它的运动属性。车尾两侧呢还配备了像驾驶辅助的专用车灯，整体上从外观设计上就把智能、运动、科技三大标签呢是展现得淋漓尽致了。按照官方的解读啊， Origin Concept 呢是一个概念车，它不只是一款展示造型的概念车，更是品牌具身 AI 生命体理念落地的尝试。设计团队呢依托 AI 的大型的一个大模型技术，结合生物力学的理念打造了车型的一个生态，目标呢是让人工智能从单纯的车机软件变成看得见、摸得着、能感知、会回应的物理 AI 生命体。简单给大家通俗解释一下，就是传统的汽车的 AI 大多局限于语音控制、导航、听歌等基础功能，而 EVA 呢要想实现的是让车辆拥有自主感知、自主思考、主动服务的能力，真正做到了人车的深度交互。这也是这个品牌区别于其他的新能源概念车车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卖点。除了这款概念车啊，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量产车型也有了明确的消息。EVA 品牌呢，首款量产车型 M17 呢，将会在今年年内正式亮相。而且官方还明确了 ，EVA 全系车型的产品布局都会聚焦在20万以上的主流的中高端市场。结合我们第一板块就聊到了现在的销量趋势，20万以上的车型已经成为了主力市场了。这个定价定位呢，也贴合了当下消费者购车的需求。

0: 打就是改善型用车市场，目标人群所准的就是追求智能体验、品质出行的换购和增购用户。结合行业的爆料还有品牌的背景，我们再深度的可以挖掘一下 EVER 品牌背后的企业的实力和技术线路。首先就是它的股权结构，赛动科技的阵容呢十分的豪华，多方的行业巨头呢联手布局。重庆沙磁致远是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达到34.5%，大家熟知的赛力斯呢是它的第二大股东，持股32.96%，动力电池的巨头宁德时代呢也入股了，持股呢是9.89%。熟悉汽车行业的朋友都知道，赛力斯深耕新能源汽车制造也多年了，拥有成熟的整车的一个生产体系和销售渠道。宁德时代呢也是全球顶尖的动力电池的供应商，两大巨头加持也成为了 EVER 品牌的造车的品质供应链稳定呢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当然了，这个车子的核心技术层面上的话呢，业内现在也爆出了不少的关键信息。虽然这次发布会上没有正式官宣，但结合前期的合作协议，可以梳理出一个清晰的网络的一个脉络。首先就是它的智能座舱 ，EVER 全系列车型呢有望呢标配上火山引擎的豆包大模型，这也就是品牌名称赛豆的由来了。搭载豆包大模型之后啊，车辆呢可以实现多模态的交互、情感的感知、场景化的智能推荐，同时呢还能和抖音、飞书等生态无缝链接，车机的智能交互呢，整个能力呢都会实现一个跨越式的提升，不再局限于简单的语言的一个指令，而是在智能的驾驶领域，这个品牌呢会选择和圆融启行来达成一个合作，没有这个采用当下最热门的华为的乾坤智驾的一个系统，走出了一条差异化的技术路线。生产端方面的话 ，EVER 旗下的车型呢将会在赛力斯凤凰工厂的进行生产，依托成熟的整车的制造产线，保障产量的同时呢也保障了交付能力。发布会现场呢还播放了品牌的一个宣传的视频，直观的展示了 AI 技术在车辆的一个落地的场景。车辆呢可以主动和车主对话，识别需求，支持车内的扫码支付，上车之后呢会自动的调节座椅的位置、空调的温度，户外露营的时候呢车辆还能够外放电，化身移动电池。同时车辆呢还可以自主的像拍照啊、摄像啊、记录生活出行，把智能交互、生活服务、出行陪伴融为一体了。可以看得出啊，EVER 的目标呢不是造一台能开的电动车，而是打造一个能够融入日常生活的智能移动空间。目前 EVER 品牌呢是在起步阶段，它的 Orange 的概念车呢还在设计和技术的愿景里，量产车密期呢也还要等年内呢才能正式亮相。后续的像它的配置啊、续航啊、售价啊，还有详细的智能的一些驾驶的功能等等信息，官方呢还会陆续公布。对于喜欢智能汽车又愿意尝新的朋友来说，这款主打 AI 生命体的全新品牌的汽车是不是也勾起了你的好奇？如今这个新能源赛道竞争是越来越白热化了，各大品牌呢纷纷呢在智能化、差异化上发力， EVER 依托 AI 大模型走出一个特色路线，未来市场表现如何呢？我们当然也会拭目以待了。我们也不知道豆包和车子融合之后它会开出一种怎样的新时代呢？这个车面试之后呢真的可以去体验一下。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 呢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只要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当中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聊聊爱车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台上的话呢，有很多这个迟到的信息。杨万彪是想问一问说，他看中的话是想纯电通勤用的女生开，预算在150,000左右，想问问哪款比较好。其实这个预算的话车型还是比较多的，像女生开的话，圆润的车型造型比较可爱的造型可能会比较喜欢，像欧拉的好猫这款车的话整体造型还是非常好看的，大众的 ID3 你也可以去试乘试驾一下感受一下，还有长安马自达的 EZ60 纯电版的，这款车的颜值也非常的好看。那推荐

15万左右的这个电动车呢，也算是一个主流的，像比亚迪也有，还有这个吉利也有。我们推荐你的话呢，最好的话呢，就还是到试乘试驾一下，像比亚迪的海狮05 EV 这款车的话呢，现在性价比也很高。还有的话是。

0: 我们的平台上的话是永云，永云的问题是说，今年60多岁，瑞虎8这款车能不能买呢？整体来看，瑞虎8这一款车的话呢，其实是一个全年龄覆盖的群体的。那60多岁的话呢，买这样的车是没有问题的，它优势突出，小问题也不影响它的核心的使用价值。首先性价比突出啊，购车成本低，10万左右，空间充足，乘坐啊、装载啊都实用，动力也够用，驾驶也能轻松上手，基础配置齐全，安全性呢也是有保障的。有一些已知的小缺点，但是不影响它的核心价值，比如说啊，就是高速行驶的时候它的风噪。胎噪可能会偏大一点，但10万元级别的车，这也是一个共性的问题啊。部分低配版的车的话，车机功能可能偏少，50升的油箱呢，容量稍微偏小。长途跨省旅行的话呢，需要你频繁的补能，这些都属于这个同价位区间的同车样的车型的常见的问题，但是不影响家庭使用。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瑞虎8这款车的话，26款的话，其实还是蛮好看的。好了，关于爱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接受留言了。今晚广告吧，广告之后等您回来，让我们继续聊聊爱车。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呢，我们看到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是金碧路西向东，从沿河路到东四街，还有从国防路到沿河路这一段的话呢是通行缓慢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西昌路北向南在环城南路这个附近呢，现在也是车多缓行。永康路永善路这一带车多缓行。那现在的话呢，市区的话呢，我们看到我们的信息员还给我们发来了信息，在官渡区金源大道西向东现在发生了交通事故，盘龙区的文佑巷的北向南呢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盘龙区杭瑞高速北向南方向呢此刻也有交通事故，请附近车主呢注意避让。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云南交投的出行服务信息。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交投的出行服务，我们提供的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宝高速大理往宝山方向呢，现在在2631公里100米处的龙街永平站站间，一辆小车呢单方面肇事，因为处置需要呢，临时中断了这个路段大理往楚雄方向的交通，车辆在万宝山隧道入口截流。好，再来看一下大宝高速大理往宝山方向2631公里100米处的现在的单方面肇事的后续的最新的报道是，现在车辆呢已移到应急车道等待救援，超车和行车道呢可以供车辆通行使用了，现在交通呢已经恢复。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元末高速 墨黑往沅江方向在239公里700米墨江南西站间交警调试设备为了确保行车的安全，临时中断了这个路段的墨黑往沅江方向的一个交通，车辆在大风

0: 口的隧道处截流，请车主呢注意绕行。再来看我们的95号信息员给我们发来的最新的路况信息，彩云北路出城方向，在桥上金马正昌水果市场附近，中间车道呢现在有事故，车辆的零件呢散落了一地，故障车呢正在脱离，站中间和右侧两个车道，对向进城车辆左侧车道呢还有两车追尾，过往车友呢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1: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2: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 就一点饱哈巴啦。
3: 妹妹快乐哥，这两个星期哦，做君子闹钟的人太多了，真的是要喂不要命啊！
4: 哎，小妹妹，所以说像我这种惜命的人嘛，那吃鸡就不消吃哦。
3: 哎，我倒是记得我小时候哈，每年在我外婆家，这个时候就会化身采蘑菇的小姑娘，买一堆小娃娃都去捡菌子。
4: 哎，你咋看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啊？
3: 一般那种卖五颜六色的、奇奇怪怪的，就肯定是有问题呢。我从来都不兴去捡那种红色呢。
4: 很多人说鉴别这个酒是不是有毒的方法就是看它的颜色，颜色鲜艳呢就是有毒，普通的嘛就没得了。
3: 你这种说法好像也没得那毛病，但是肯定是有特殊呢。如果实在是自己要去捡菌子嘛，又分不清，最好呢就对照着图册来操作。当然，这些菌呢毒性还可能是烹饪不当，或者是使用方法不当就捉闹的呢。我闺蜜她鸡妈呀，就是几乎每年都会摆闹钟，因为不小心就吃剩菜，而且是冷的，所以千万不能吃冷的菌子噶，要热炸的再吃。条件允许的话嘛，剩菜你就莫要了。发展为巴克买卷的时候都是只染自己染食的卷买，比如说那六嘎卷咯鸡中咯，染不得弄是绝对不会买呢。还有呢，做菜的时候最好是一个品种一个品种的炒，莫全部发进去哈巴烂的炒，很容易被闹着，记得讲一定要炒熟的，而且呢还多发点蒜嘛更好。
4: 绝对不哈巴烂，提醒大家了，谨慎采购叶三金，谨慎使用啊！如果使用之后出现了头昏、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发烧不安、看东西不清楚或者出现滑视、滑听等等症状，应该马上前往医院治疗。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6: 以奔赴的姿态与明天相拥。一起在歌声里兑现一场关于幸福的约定。傅辛博，要幸福啊。
7: 回过去的那曾经。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3: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2: 一语点破。
1: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4: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那接下来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找到我们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那刚才的话呢，我们也盘点了各种各样的资讯，有新能源车车型、新品牌的车展，当然呢还有不少像这个偏爱这个燃油车的朋友也和我们一起来聊了关于燃油车的一些话题。那接下来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2026款的奇瑞艾瑞泽8征服版的一个详细的最新的信息吧。这款车上市以来表现是不错的，如今呢又推出了全新的征服版，从外观的细节、舒适性的配置、动力的参数上呢，它都进行了升级。作为一款主流的 A 加级的家用轿车，非常适合预算有限、追求实用和动力的家庭用户。这款车的话呢，市场表现算是不错的，累计销量突破了14万辆。整体上在持续下滑的燃油车市场里，这样的销量成绩算得上是亮眼的了，足以证明消费者对它的认可。艾瑞泽八的话，它的定位是 A 加级的家用轿车，主打的是年轻化的设置，强有的动力，还有这个宽敞的车内的空间，都瞄准了普通家庭代步、日常通勤、短途家用出行的需求。而这次推出的2026款的艾瑞泽八的征服版，分为 1.6T 和 2.0T 两个动力版本，也是当前燃油家用车市场的主流的动力搭配。我们先从它的外观设计说起，看看新款的车型带来哪些变化。首先从它的外观上来说的话，2026款的艾瑞泽八，它的征服版是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主体设计语言的，大尺寸的多边形的进气格栅，再搭配一个狭长造型的前大灯，是近两年来燃油车市场的主流的一个设计风格。这套设计从2022年车型上呢就上市就沿用到现在了，放在当下依然是时尚耐看的，完全没有过时的感觉。这一次改款最直观的变化，首先呢是新增了一款专属的车身配色，像叫做这个色真的很少见，芝和翠，新的一个色调偏向更多的年轻化，迎合了当下年轻车主的审美的一个喜好，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外观的选择。车身的侧面线条、车身的轮廓基本上是保持不变的，依旧是简约大气的家用轿车的风格，那侧重的就是稳重和运动感。还有就是车尾部分的改动是外观里最大的一个亮点，也区分了新款和老款最明显的地方。2026款的艾瑞泽八征服版全系呢采用的是方形双边的四出排气造型的一个设计，视觉上呢它的运动感呢就大幅提升了。而2025款的老款车型使用的是圆形排气孔，风格呢就偏稳重。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个使用的科普吧，两款动力版的排气布局是有区别的，其中的话 1.6 版本的话，外露排气呢仅仅只是装饰件，车辆实际排气呢采用的是隐藏式的布局， 2.0T 版本呢就是真实排气了，大家看车选车的时候呢可以留意一下这个细节。还有就

0: 是车身的尺寸和空间的表现。2026款的艾瑞泽8征服版的车身尺寸呢是和2025款保持一致的，没有进行加长或者加宽。1.6T 的车型的长宽高呢分别是4.78米、1.843米、1.843米，然后1.469米。2.0T 的车型的车身呢是略微高一些，有1.489米。两款车型的轴距统一是2.790米，光看参数大概是没有概念的，结合同级别的竞品做一个对比，同级别的车型呢可以选一下像吉利的星瑞还有日产的轩逸，这两款呢都是主流的家用燃油车。那其实艾瑞泽8的话呢比他们是要大很多的，空间感更够用。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3: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5: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6: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的，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呢，我们看到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是人民西路东向西，从西昌路到环城西路这个路段的话，现在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北京路的北向南，从昆前路到永平路这一段的话呢，平均速度也低于每小时2公里。临江路南向北，在永平路附近呢，平均速度也低于每小时4公里。永平路的西向东，在南坝路到永丰路这一段的平均速度也低于每小时3公里。这一段的话呢，是出行的一个人流交集的地方。如果说是你要去坐高铁的话呢，建议您呢可以乘坐地铁前往，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了拥堵。好了，路上怕堵的话，欢迎关注 FM91.8，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4: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8: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4: 一语点破。
8: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4: 融合汽车文化，
8: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
4: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那刚才呢，我们讲到的是2026款的艾瑞泽8，这款车的话呢，整体的话尺寸布局是非常够用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它的车轮和轮胎的配置方面吧。两款不同动力版本的车型搭配的是不同的品牌轮胎，定位和取向呢也是有所区别的。其中高配版本呢搭载的是马吉斯的轮胎，这款轮胎呢主打的是静音、减震和舒适的驾乘制作感。那定位呢更高端，价格也相对会贵一些，追求品质行驶的这个静谧性、舒适性的用户啊，就是可以看中这款轮胎。入门版呢配备的是加通的轮胎，这个轮胎的话呢是侧重于像经济性、耐磨性、皮实耐用，使用成本更低，完美的契合了入门家用车的定位。两种轮胎的搭配呢也让不同预算的消费者可以按需来选择，兼顾了不同用车的需求。动力层面上啊，这次艾瑞泽8的征服版的重点升级版就升级在了动力上，官方的明

0: 确了说动力参数进行了强化，进一步的提升了驾驶的体验感。这个车呢依旧是提供了 1.6T 和 2.0T 两款涡轮增压发动机，匹配了成熟的变速箱的组合。这套动力总成呢是经过了市场长期的检验的，稳定性可靠性都是有保障的。这也是奇瑞燃油车型主力的一个动力系统，对于日常的城市通勤高速出行来说，这两套动力系统完全都够用了。 2.0T 版本的动力储备是更充足一些的，你超车高速行驶时动力响应也会更迅速，适合喜欢驾驶感的车主。 1.6T 的版本呢满足日常代步绰绰有余，同时燃油车的经济性能 1.6T 肯定比 2.0T 呢要表现好一些，后期用车的成本也就更低，家用代步的话呢是高性价比的选择。内饰和舒适性配置方面，新款艾瑞泽8呢也进行了一段的升级，像什么空调的这个自动空调啊，多功能的方向盘啊等等，在这些基础上呢都进行了升级，日常使用的便捷性呢会进一步提升。综合来看，这个产品的产品力是不错的。艾瑞泽8的征服版作为改款的车型，没有大刀阔斧的改变外观和平台，而是在细节上进行了一些配色，它的排气，然后它的造型，然后还有它的轮胎的选择，动力参数，舒适配置上它都进行了一些优化，属于是锦上添花的升级。那如今啊，燃油车市场是持续萎缩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这款车依旧坚守着家用燃油车的赛道，凭借扎实的空间表现，成熟可靠的动力，还有就是它亲民的定价，吸引了一大批的热爱燃油车的消费者。如果你的购车预算集中在10到15万期间，日常呢主要是城市通勤，而且你是忠实的燃油车爱好者，就习惯燃油车的驾驶质感，不考虑什么新能源车的话，那么艾瑞泽8征服版呢绝对是同级别当中值得去试驾对比的车型。那后续的话呢，它完整的配置售价公布之后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做一些分析，也欢迎朋友们呢带着您的问题呢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我们来看一下小凯的问题。小凯说，刚才听介绍的 EVA 这款车全系定位是在20万元以上的，那想对比一下同价位的小米、理想，这个 EVA 它有优势吗？优势在哪里？差异化竞争是它的一个优势吧，它是全域的巨声 AI 交互。小米苏七侧重的是智能座舱整体的一个整车性能，理想主打的是大空间、家庭的增程。 EVA 的核心优势呢是车机搭载了深度优化的豆包大模型，支持情绪识别、多模态的一个主动服务，车辆呢可以主动感知你的需求，露营啊、通勤啊、亲子出行啊，可以为您提供场景化的一些智能方案，主打的就是有温度的人车陪伴，是适合看重车载智能交互的用户，当然也适合就是喜欢和这个车机啊聊聊天的这个用户。那豆包的大模型的话，它可以提供一些有温度的人车陪伴。珊珊的问题也聚焦在这个 EVA 上了，他说 EVA Me 7年内上市，现在预定新品牌的车会不会有风险？肯定是有的，因为现在还没有看到车嘛。两点风险可以提示你留意。第一呢，是全新车型首批量产的车可能会存在一些小的 bug， 上市半年之后再入手的话，厂家一般会完成它的 OTA 的优化升级，这样可能会更稳妥。第二是新品牌二手保值率呢肯定是不如成熟的老品牌的，所以如果你打算开3年就换车的话，谨慎让这个车先成长一段时间，可能才是选择它的最理想的周期。如果你是打算长期开的，整车质保完整，性价比又高，长鲜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总之就是新车上市它到底有没有这个小的 bug， 成熟度如何，可能要半年后才能看得出来。如果不着急等车用的话呢，等半年让它成熟一段时间可能会更好。再来看刚哥，刚哥说艾瑞泽八 1.6T 2.0T 家用日常怎么选，油耗差距到底有多大？日常市区通勤的话，上下班代步 1.6T 其实够用的，综合油耗7到8个升， 就是用车成本算是不错的。经常如果你高速超车啊，满载

全家出行又喜欢上一点动力啊，有点加速度的话 2.0T 可能更适合你。两款动力综合油耗呢是大概差到了 1.2 到 1.5 升吧，一年行驶10,000公里，油价大概可以差出1,000块钱左右，根据你的驾驶需求来选择。一年1,000块的话，平摊到每个月的话，一个月也就是100块钱左右的油价的差距。小燕是想问一下，说燃油车长期短途通勤，发动机是不是特别容易积碳呀？有什么保养的技巧吗？确实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也有这个风险。那第一呢，每周你可以抽空跑一个20分钟的高速，拉一拉你发动机的转速，清理一下轻微的积碳。第二呢，就是保养的时候呢，可以选一下原厂的全合成机油，润滑的效果肯定更好，减少积碳的生成。第三呢，不要长期怠速热车，启动之后啊，低速行驶1分钟呢就可以正常开了。第四呢，就是每20,000公里做一次节气门或者喷油嘴的清洗，不用频繁的添加燃油宝，其实燃油宝的效果有限。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长期的，就是短途通勤，每周还是抽一天去跑个20分钟的高速，这样的话对你的发动机来说是更好的。阿乐说，艾瑞泽8征服版轮胎、加通和马吉斯后期更换哪个更划算呢？这个两个轮胎其实它的成本和价格是有差距的，如果你追求静音舒适，经常跑高速呢，肯定是选马吉斯，单条轮胎价格会贵200块钱左右。如果你就市区带个步，又特别的想用的就是它耐用耐造，使用寿命长点，维修更换成本低点，那其实原厂匹配的轮胎调教的更好的就是可以选择这个加通的轮胎的话是不错的。那我们其实还是建议您呢，保持和原厂同规格的轮胎，不要随意的加宽轮毂的轮胎，影响油耗，而且质保后期也会受到影响。美琴的问题是，现在燃油车保值率每年都在逐年下降，艾瑞泽8开5年大概还能剩几成的残值率？这个不能给你一个精准的估算，因为二手车的残值率真的是一车一价，大概给你一个参考值吧。国产 A 加的燃油轿车5年保值率大概在45%到50%，对比同级别的合资的轩逸、朗逸，它再低个5个百分点左右吧。但新车购车优惠更大，落地价差呢足以弥补后期的残值差距。每年行驶里程少，按时保养，没有重大事故，残值率呢可能会更高一些。如果你频繁短途，发动机积碳严重呢，又会让你的残值率更低一些。反正就是二手车的这个价格就是一车一价，很难给到你特别精准的一个判断，只能给你一个大概的参考，就是国产的 A 级的 A 加级的这个燃油车5年保值率大约能做到45%左右啊，这个有的时候还可能要略低5个百分点，给您一个参考。大强是想问说，燃油车以后年检会不会越来越严格？老车容易年检不过关吧，这怎么办呢？目前私家车的年检政策其实是在逐年放宽的，10年内的车辆仅需要2年一检，取消了很多的检测项目，只要按时保养发动机，三元催化没有损坏，正常家用燃油车年检呢，一般都是能够一次通过的。车龄超过15年的老车，重点可能会检查一下尾气排放，定期呢清理一下积碳，更换一下三元催化器，其实也是可以达标的。正常使用的话，其实没有任何问题。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为您准备的这一期汽车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今天节目到最后了，在音乐当中让我们来舒缓一下吧，听一首歌，来自周深的《借梦》。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2: 撕裂家庭的温暖。
1: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杨晓明。6月1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您关心关注的工业经济运行、产业转型升级、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云南消费名品培育、中小企业扶持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一定虚心听取并认真答复和处理。
4: FM 91.8，
0: 北京时间12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91.8，及时路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主城区车多缓行的路段，有西昌路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人民西路从西昌路到环城西路，北京路从宽前路到永平路，五一路东风西路的附近，以及宝泽路、广运路的附近。目前呢是车多缓行。在二环快速方面，杭瑞高速从榆昆高速到加油站双向通行缓慢。那么进出城高速方面，杭瑞高速路段缓行比较突出，交警已经在现场疏导，也建议途经的车辆提前绕行或者是错峰出行。雨天路滑，请减速慢行。好，我们来看一下交通的提示。大宝高速大理往宝山方向2631公里前行100米，也就是在龙街和永平站之间，小车的单方肇事事故目前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大宝高速大理往宝山方向2599米，在顺璧和龙街站之间发生了车辆肇事，也导致此路段大理往宝山方向交通中断，车辆在事故点截留。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 91.8。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0: 91.8 整点新闻。
1: 本台记者何欢报道。近日，嵩明县杨陵镇罗梁村委会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在村内开展免费爱心义检志愿服务活动，以细微实事温暖辖区老年群体。活动现场，村委会小组干部志愿者提前备好剪刀、梳子、围布、消毒工具等理发用具，有序开展爱心义检服务。志愿者耐心询问老人的发型需求，根据老人脸型和喜好进行修剪，全程贴心细致，安全规范。此次便民义检活动精准对接老人的生活刚需，真正实现了家门口的便民服务。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针对部分 APP 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等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督促相关平台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泰国御政厅9号发布公告说，泰国前总理他信希纳瓦9号被摘除电子监控设备，获得特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今天1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情况。昆明今天小雨的天气，15到18度，楚雄小雨16到18度，玉溪小雨15到19度，曲靖阵雨转阴14到19度，大理小雨15到18度，昭通阴12到20度，蒙自小雨18到23度，普洱中雨19到24度，景洪中雨23到29度，宝山大雨转中雨17到25度，文山阵雨转阴18到23度，临沧大雨转中雨18到23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2到29度，丽江小雨14到16度，香里拉小雨11到16度，卤水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再来看一下昆明，今天是有雨的天气，最高温度18度。
4: 我是工人，
5: 我是教师，
6: 我是警察，
7: 我是送快递的，
8: 我是医生，
9: 我是司机，
10: 我是战士，
11: 这
10: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1: 就是时代的声音。
10: 91.8，我来了。
3: 北京时间12:05，欢迎停留在 FM91.8。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交通之声。周三，昆明交警来了，让我们请出正在昆明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的雅欣。雅欣，你好。
12: 戴莎，你好，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昆明交警来了》，我是雅欣。此时此刻呢，我是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向您问候。其实我们在日常的驾车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和车管所和这个车驾管的业务有着密不可分的一些联系。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啊？就突然之间翻看驾照的时候发现，诶，这个有效期快到了，该怎么办呢？刚买的电动自行车也不知道要怎么样来上牌，而且您看现在高考结束了，孩子们呢想要趁暑假学一个驾照，会不会排很久的队？这个假期能够拿到驾驶证吗？那今天我们也把这些问题给他掰开揉碎讲清楚。以前呢，我们去换个驾照可能要跑好几趟，要去请个这个半天的假，其实现在就非常的方便了，手机上就能够搞定啊。这些变化都是源于放管服的一个改革。今天呢，我们也特意邀请到了两位来自昆明市车辆管理所的嘉宾，来请他们帮大家一起把这些关于车驾管的便民措施讲清楚说明白。先来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来自昆明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胡曙平胡警官，您好。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昆明市车辆管理所的民警胡曙平。
12: 另外一位呢是昆明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陈斌陈警官，您好。
14: 大家好，我是陈斌。
12: 您好，欢迎两位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分几个板块哈，把大家关心的这样的一些车驾管的问题都给它一一的讲清楚。那说到了这个驾驶证，可能很多人都面临到一个关于到期换证的这样的一件事儿。那什么时候这个要办呢？怎么办呢？我们请胡警官来给我们详细介绍。
13: 对，今年这个我们统计了一下，昆明市驾驶证有效期满换证的驾驶员人数大概接近500,000左右。那就是这么多的驾驶员同志，有很多驾驶员朋友可能大家一直在驾驶车辆，但是不注意自己的驾驶证的有效期。
12: 嗯，
13: 就是我们每天都有驾驶证过期的来我们这里办这个恢复驾驶证的。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驾驶证，如果驾驶证可以提前，第一个是可以提前90天，就是比如说你的驾驶证是7月1日到期，现在就可以办理驾驶证有效期满换证了，这是在90天以内它可以办理。很多驾驶员朋友可能过期了没发现，但是我们也会发一部分短信，就是提醒驾驶员朋友说你的驾驶证过期了，尽快来换。但是有些很多驾驶员朋友来我们这里，就是已经注销掉那些驾驶员朋友，他们就说哎呀我们没收到短信，就是我们看了一下，因为这个驾驶证其实很多从出学以后他就没动过，然后那个电话号码可能就没改过，所以可能短信也收不到，导致他没收到短信。其实这个是一个辅助的方面，其实我们在这里节目中也提醒大家，其实还是要靠自己。
12: 对，
13: 关注一下自己的驾驶证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到期，尽量提前去换证。如果驾驶证过期了，打个比方啊，你比如说是6月1日到期，你没有换证，如果你还在驾驶车辆，我们路上的交警堵到，他会有一项违法行为叫做使用逾期驾驶证驾驶车辆，这个是要处罚和扣分的。就是说，但是如果这个在这个过期几天呢，或过期1-2个月，可能还有这个处罚。如果是过期1年的话，这个就更麻烦。如果过期1年，驾驶证就会自动变为注销状态，那个就很麻烦。这个车辆注销的话，如果在你还不知道，你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还在驾驶车辆，那个就堵到的话，一般我们交警就会按照
12: 无证驾驶，
13: 对，这个就处罚就很严重了。所以我们驾驶员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的驾驶证什么时候到期。然后跟大家普及一下我们的一些知识。
12: 嗯，
13: 就是我们驾驶证，第一个刚刚你说了90天以前可以换证，第二个驾驶证在过期1年以内都是可以正常换证的，就是
12: 但是不能开车。
13: 对，就是过期1天以后你就不要开车了。
12: 嗯，
13: 但是1年以内，比如说你是今天到期，你12月份来换都可以，我们也不做任何处罚，就是我们窗口不做任何处罚，正常换证是可以。但是过期1年以上，1年驾驶证就会变成注销可恢复，这个时候就你必须到我们车管所来报名这个恢复驾驶资格考试。
12: 嗯，
13: 这个是进行一个科目1的考试，考试合格呢也可以当时就会换发你有效的驾驶证了，这个是过期1年以上。
12: 嗯，
13: 如果是过期3年以上的驾驶证就变成直接是注销，就不可恢复了，就是变成注销驾驶证了。那过期三年以上的驾驶证呢，我们现在也出了一个便利政策，如果是因为驾驶证过期的，3年以上总过期的，只是这个原因啊过期的话，可以考这个科目1和科目3道路司机考试，重新申领驾驶证。那就是说我们老百姓说的科目2、科目4，那就不用考。
12: 嗯，
13: 就是科目1、科目3就可以重新申领一本新的驾驶证，这个是一个便利政策。相当于说这个，但是我们是在节目中也说了，尽量不要过期。
12: 对，
13: 因为这个后面的这些，不管是科目1还是科目3，这些都是你要付出，对，都要付出一些代价，比如说你都要复习，对不对？考试费你要交嘛。科目3你这个其实说实在的，科目3就算你是个老司机，你要去练2版才可以考得过。
12: 对，
13: 所以这些我们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关注自己的驾驶证，看呢是不是到期了，赶紧去及时的去换发这些新的驾驶证。
12: 对，我觉得就今天翻出来看一下啊，看一下咱们的这个证的有效期到什么时候。我还遇到一个情况是我去换证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师傅呢，他是没有在这个90天，他更提前了，他觉得他怕自己忘了，他可能还有半年才到期，他就已经去换了。这种情况是不是也不能换到？
13: 这种我们有一些确实存在这种问题，就是他们提前了很长时间，可能提前我们有一个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吧，因为驾驶人换证有效期满换证都要进行驾驶人体检，对不对？体检可以保留半年
12: 啊，
13: 就是说我们可以，你认为啊时间很长，我今天去体检，比如说我现在体检了，我的换证时间是10月份，但是我的这个刚好也在半年以内，可以的，你先体检完以后，这个有体检的有效期是半年有效，然后你到这个10月份的时候，你在手机线上申请这个有效期满换证，就是点击我们的驾驶证业务，点击有效期满换证，到时候就可以正常换证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它的体检时间 是半年有效，驾驶证换证可以提前90天，这个时间是没办法改更改的。
12: 就如果你提前了91天，你是换不到这个证的，但是你可以提前去把体检给做了啊。那您刚刚也说到了，我们先把体检给体检了，然后呢就可以在手机上完成这个操作了。
13: 对，到期的时候，
12: 那就是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换证啊。那这个现在换证是不是都可以在线上完成呢？
13: 对。只要是驾驶证状态如果是正常的话，它都可以在线上办理。但是我们刚刚也说了，第一个我们换证的前提条件肯定是驾驶人体检，体检完掉以后，我们可以分成线上和线下两个办理方式。那么线上呢，我们体检完以后就可以通过手机证码12123点击我们的驾驶证业务，然后有个板块叫做驾驶证补换领，那个里面如果是你是驾驶证有效期满，它会弹出一个有效期满换证的那个模块来。如果是你驾驶证没到期，它就不会弹出来。刚刚我说的，比如说你体检完掉以后，如果你没到那个时间，它就不会弹出那个对话框来。如果是到那个时间，它就会弹出那个对话框，驾驶证有效期满换证。你点击那个换证的页面，然后它就会提示，叫你正常怎么操作。它这边到时候有两个选项，一个选项就是你采取邮寄制换好证以后，我们那个邮政的会来这边收我们收件以后把这个证寄给你了嘛，这个是第一种方式。一个就是自取，你认为这个费用邮寄费有点高，现在邮寄费可能25块左右吧。你认为邮寄费高了，你不想出这个邮寄费，也可以自取。自取嘛，就是你选择我们的自取晚点。现在我们的好多，我们昆明市的很多晚点，除了我们的，比如说我们交警大队啊是晚点，还有我们的武警路邮政大厅啊，这些都是晚点。你可以看一下哪个晚点离你近，你到时候你带着。自己带一张照片，带着身份证去取就可以了。
12: 其实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13: 对，
12: 那而且刚刚说到体检，是不是也可以在线上完成？
13: 对，体检现在我们总共昆明市，现在我们整个昆明市啊，就设了有300多个体检点，现在是100个人工的体检点，280个自主体检机，总共是380个的体检点，都可以进行驾驶体检。就是说我们体检也是大家可以搜索一下自己附近的体检点，可以通过这个交管12123进去以后查找这个办事晚点，然后直接输入体检两个字，一点搜索，它附近的那个体检点就全部出来了，包括是人工的还是自助的，它都会显示出来。到时候你就选一个你比较近的地方去进行驾驶人体检，体检完掉以后呢，你想去窗口上，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交警大队啊，那车管所办，这个线下的嘛，刚说的是线上的。你体检完以后就可以到我们的带着那个身份证、驾驶证还有白底彩照，到我们的交警大队车管所去办理以后，当场就可以拿到驾驶证，这个是当场领到驾驶证，这个是线下。刚说的是线上，那么看个人的这个实际情况，因为其实我们窗口现在办理这个有效期满换证业务量还是比较大，很多群众还是习惯了在我们这个窗口上办理这个，因为他们可能也想马上拿到驾驶证了，
12: 对，
13: 可能他们就选择了这个
12: 线下
13: 办理，这个还是比较多。但是最近的这个我们看了一下这个体检，就今年到现在为止整个的这个体检人数，我们看从1月1号到现在今天为止，已经整个昆明市已经去体检了30万驾驶人，已经30万以上了，已经是，那么说明我们这个体检量还是比较大。我们在这个体检的情况下，这么大的这个体检量大，我们这个云南省公安厅这边有推了一个便利措施，就是说我们从下个礼拜二开始，就可能在我们自助机以内，我们的自助体检机是只能检这个 C 类和摩托车类的驾驶证，那么大车类 A 类和 B 类是检不了的。我们从下个礼拜二开始，我们自助体检机就可以推行这个A、B 类的自助体检，就是说有大车驾驶员的朋友的话，他也可以选择，以前他只能选择人工体检点大车，现在以后从下个礼拜开始，他就可以选择自主体检。体检完以后也是通过审核以后，他就可以一样的跟那个小车驾驶人是一样的，就可以正常的进行换证。这个时候可能下个礼拜我们就开始推了一个便民措施。
12: 真好。那其实对于这个大车驾驶人来说也就更加的便利了。那所以我们其实整个政策啊都是要让大家能够去更加便利的来进行这样的一些车驾管的业务。那稍后的节目时间呢，我们也会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包括这个新车上牌啊，包括您的这驾驶证或者是您的车牌如果丢失了这个怎么样来补办啊等等的一些问题。这也是正在直播的昆明交警来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 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7: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6: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7: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6: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7: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8: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9: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91.8即时路况，来看一下城区通行的情况。北京时间12:18，目前比较拥堵的道路是西昌路，从北向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目前呢是有230米拥堵。人民西路从西向东，鱼翅路到西昌路这一段有740米拥堵。寻津街从北向南，铁皮巷到环城南路这一段，目前是有370米拥堵。昆玉高速从南向北，在晋城的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有911米拥堵。来看一下云南交投的提示：楚大高速楚雄往大理方向2540公里前行500米，也就是在弥渡和凤仪站之间，因为一辆小车侧翻处置的需要，临时中断了此路段楚雄往大理方向的交通，车辆在弥渡立交截留。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15: 交通91.8，平安贝贝。
16: 防晒衣穿久了，汗水灰尘会降低防晒效果。正确的清洁方式是手洗，别搓，阴干，别暴晒，别用洗衣机甩干。洗干净的防晒衣才能继续保护你。
17: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10: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
18: 我来了。
3: 91.8，我来了。周三，照例是昆明交警来了。那我们的主播雅欣此时正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的融媒体直播间。好的，有请主播雅欣。你好，雅欣。
12: 戴莎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昆明交警来了。那我们现在呢是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的融媒体直播间，今天想要跟大家来聊到的关于车驾管的一些便民的措施，也特别邀请到昆明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胡曙平警官和昆明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陈斌警官两位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这样的一些便民的措施。刚刚我们是说到了关于这个驾驶证，如果说是要换证了怎么办，如果过期了怎么办，这个和大家非常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件事儿，那也想提醒大家哈，今天有时间把自己的驾照翻出来看一下，或者点击一下12123上面的咱们的电子驾照，看一下什么时候过期啊，咱们提前90天之内去办理这样的一个换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新车上牌这件事儿啊。现在呀，我觉得这个新车上牌也是越来越便捷了，不像我们当年哈，要可能要好长时间，然后要去不同的这个窗口部门排队。那陈警官，现在咱们这新车上牌一件事儿是怎么一件事儿，给我们介绍一下。
19: 那个11月1号在全国全面推行那个国产小客车的新车上牌一件事。那个其中呢就有那个有一部分那个国产的那个品牌，它可以通过免查验的方式，然后直接就在1223上全程实现，在线上就办完，然后最后选完号了以后， 登记证书和那个号牌就一起就寄到车主的手上了。
12: 嗯，这就是我们的新车上牌一件事儿、
19: 啊。对对对。
12: 啊，那就说我们只要打开12123，在上面就可以完成检车了。
19: 对对对，是免查验的车。
12: 免查验的车就可以完成。

0: 了，
1: 就可以
0: 完成选号了，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收到一个邮寄的这样的一个车牌。
1: 对对对，1213上它有一个那个选车购险，选车购险点进去以后，它就有十多个那个国产的品牌，那个品牌下面的有那个不同型号的车型的，那些车就是免查验的
0: 啊。
1: 如果你买的是那些免查验的车型，直接就在他的那个开那个购买了以后，他不是有个销售发票吗？
0: 对，
1: 开完销售发票以后，就在新车1213上的新车上牌点进去，点进去了以后，然后你买那个购置税呀，买那个保险这些，全部车船税这些全部买完了以后，就在新车上牌这一个
0: 窗口
1: 模板下面，就直接就全程实现。一次性在手机上就办完了，不像对，不像以前你还要去社会服务站或者来车管所，然后你要验车，然后还要排队等待。
0: 选号。
1: 哎，对对对，这个就直接就全部就一次就完成了。
0: 哇，太方便了！那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可以去看一下自己新购买的这些车或者意向购买的车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些车型当中，
1: 对对对，是不是免查验的？
0: 是不是免查验的？如果是的话，那
1: 就不用跑了，
0: 不用跑了，咱们12123直接的线上就办理完了。
1: 对对对，
0: 哇，太方便了！那但是现在当然有些可能车型覆盖的还有限，那
1: 有
0: 些这个朋友他购买的不是这些免检的车型，那现在是怎么样来办理呢？
1: 如果不是的话，就还是把那个购置税。保险和那个车船税买完了以后，然后打开1213，它有一个线下网点，线下网点进去了以后呢，它可以选择那个上面有一个那个新车上牌，网点的新车上牌，点进去以后选你的，比如说你小客车，你就点小客车，然后它就自动匹配，如果你的那1213打开它那个位置功能嘛，它就自动匹配你的那个
0: 就近
1: 的那个服务站。你就直接开着车去到那个就近服务站，也是直接查验完了以后直接就办完了。
0: 但是我也了解到现在的流程不像原来这么的时间那么长了，
1: 对对对，
0: 也不用说再请个什么半天假呀什么的，其实很快速就是能够办完的。
1: 如果他那边排队不长的话，一会儿就办完了。
0: 好的，那在一个地方就可以把这些事儿都给办完了。
1: 对，
0: 那大家也可以去这个12123上面去看一下离自己最近的站点是什么地方哈。那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车牌，像有时候遇到下雨天啊什么的，车牌就可能就掉了，自己也不知道，车牌就遗失了，或者包括像咱们的行驶证啊、驾驶证啊，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哈。那如果要补证补牌，怎么样来办理呢？
1: 也是两种渠道。第一种渠道就是可以自己打开1213，是车主本人的话，打开1213，然后你认证完了以后，它有一个那个补牌补证，点进去了以后，你要补牌的话就补牌，补证就补证，然后也是可以选择邮寄或者自取，自取就是你看一下它自取的网点是在哪儿，然后邮寄的话，你填你的邮寄的那个地址，填了以后，然后几个工作日以内，然后那个快递公司就会把那个证件就给你寄到家了。
0: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一直反复的说到交管12123这么一个 APP， 就现在咱们很多事儿都是可以在指尖完成的，
1: 对，
0: 都是可以在这个程序上，小程序上来完成的。
1: 对，还有第二个渠道呢，就是如果觉得12123上还是有点慢嘛，因为它毕竟制完证，它要邮寄啊，或者要自取两三个工作日。也是打开1213看你的那个就近的那个社会服务站，这些补牌补证社会服务站都可以办，
0: 而且它是可以当场拿到的吗？
1: 对对对，是当场拿到。
0: 哦，所以如果你很着急，
1: 很着急的话，
0: 你就去找就近的服务站，然后就现场就可以拿到。
1: 对对对，
0: 如果说不着急，可以等个两三天，其实也很快，但就不用再跑这么一趟了。
1: 对，就在手机上就不用跑了嘛。
0: 太好了，那其实还有一个车主很关心的，就是这个免检标志咱们的一个申领的一个流程
1: 啊，免检标志这儿要先说明一下，因为还是有些群众在窗口上来问我们，就是比如说他看到是6年以内免检，那个六年以内免检，他不是说六年都不检，而是说六年以内每两年你要申领一次那个
0: 免检
1: 和个标志。那个免检标志呢也是在1213上，你买完那个车船税和保险以后，他现在都是电子化了嘛。然后它就自动匹配到你的那个1213上面，你点那个免检标志申领，正常的匹配完了以后，你就动动手指头点了以后，需不需要纸质的，如果不需要的话，点完了以后正常的就通过了。这个是很方便的，这个而且公安部还有一个便民措施，之前是六年以后它就没

0: 就每两年就要减了嘛。
1: 对，
0: 现在是第八年又是免检，
1: 嗯，
0: 所以说大家那个适用于免检的那个车辆的话，可以看一下，如果您的车是刚好是今年是第八年的话，就不用去跑检测站了，直接到那个1223上买完了以后，这些

0: 它就可以申领免检标志了。
1: 嗯，所以还是要自己也去上心一下这件事情。
0: 就是1123现在很强大，
1: 嗯，很强大，
0: 就是，大家没事可以拿出来看一下。
1: 是，就像我们平时去刷那些社交媒体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个对我们才是最有用、息息相关的。所以现在这个12123非常的强大，我们很多人都说，哎呀，怎么突然发现有很多宝藏功能是我们原来不知道的？那我也想请两位来跟我们说一说，你们觉得什么功能是比较宝藏？可能知道的人还没有那么多的，有没有一些这种分享？
2: 哦，现在比如说，那个我们刚才说到那个12123有个服务叫一键挪车，
1: 嗯，
2: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比如说你的车刚好被一个另外一个车堵到出不来，然后其实这个车你可以通过这个12123的一键挪车功能，然后进行照片的上传以后，就是我们12123后台工作人员会通过这个信息的短信发送给那个车主就会收到短信以后就会过来这边进行一个挪车。这个功能比我感觉比那个通知交警还管用，比如说来的还特别快，这个之前我试过一次，好像特别快，这个办了以后他立马就通过一个短信的方式发给那个车主了，车主如果收到那个短信他会自动过来的。
1: 那您说这个我还想起来，就是会有那种交通事故的咱们的一个视频的一个处置这样的一个功能，是不是？
2: 对，那快处快赔那个12123里面也有，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这个功能我倒没用过，但是它也在12123设置过这个，
1: 嗯嗯，
2: 就是那个事故的那个快处快赔的一个操作。这个大家可能因为不出事故的那个大家都很不用，因为我也没用到过这个功能，这个
1: 希望永远不要用到。
2: 对，那个，
1: 对，因为我刚刚看到就是在这个界面上有一个事故的视频快处，
2: 啊，对，
1: 对，之前来做客的嘉宾呢也提到过这个功能，就说如果是一些比较轻微的这种交通事故，你要比较赶时间的，那咱们就拍视频拍照片上传到这个交管123上面，对，
2: 那个
1: 事故处理书，
2: 对
1: 对对，
2: 嗯，
1: 啊，其实就非常的节约时间了，就没有那么多的矛盾产生了。
2: 对对对，
1: 是的，那大家也可以试着真的去像打开社交软件一样去多看一看交管12123，你会发现非常多的一些宝藏的功能啊。那我们进段广告，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昆明交警来了，稍后见。
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4: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5: 第一时间，第一声音，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即时路况，12:32来看一下城区通行的情况。目前相对拥堵的道路有人民西路，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一段目前呢是有450米拥堵，寻津街从北向南铁皮巷到环城南路这一段截止目前还是有340米拥堵，金碧路在东四街的附近有110米拥堵，昆玉高速从南向北在进城的方向有885米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继续锁定 FM91.8，
5: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比亚迪大唐 EV 将于6月17号上市。目前，比亚迪大唐 EV 共推出三款车型，预售价区间为25到32万元。日前，斯巴鲁官方确认将于2027年推出三款手动挡新车，预计三款新车分别是 WRX、BRZ 以及全新的五门掀背车，它们将由斯巴鲁新成立的跑车规划部门打造，目前尚不清楚是否会供应日本以外的市场。

0: 从尊界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旗舰大型 MPV 尊界 V800 已于此前完成工信部申报，并将搭载 1.5T 增程系统 WRTC 最大纯电续航275公里。日前2026款星途 ES 实车亮相，新车将在智能化层面迎来升级，搭载猎鹰700驾驶辅助系统，同时配备 AI 灵犀座舱。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中，哪些人需要办理呢？
2: 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存在申请退税和非豁免补税情形的，需要进行汇算清缴。
1: 我怎么知道我是需要补税还是退税呢？
2: 最方便的方法是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核实2025年收入、税前扣除项目以及已缴税款等信息后，就可以看到计算得出的补退税情况。
3: 我是工人，
4: 我是教师，
5: 我是警察，
6: 我是送快递的，
7: 我是医生，
8: 我是司机，
9: 我是战士，
10: 这
9: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0: 就是时代的声音。
9: 91.8我来了，
11: 91.8我来了。周三，昆明交警来了，我们的主播雅欣此时呢正和两位警官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聊到的是车驾管的便民措施。好的，有请主播。你好，雅欣。
12: 丹莎你好，各位听友好，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昆明交警来了。我们今天呢是来聊到了关于车驾管的这样的一些便民措施，也特别邀请到昆明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胡曙平警官和昆明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陈斌警官两位做客直播间。我们刚刚呢是说到了关于新车上牌的一件事儿，包括您的这个车牌或者是驾驶证、行驶证，如果说有遗失，怎么样来补办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如果说大家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没有事儿的时候，建议您哈多看一下交管12123这个功能非常强大的宝藏 APP， 你就会发现其实和车驾管相关的很多的业务，其实咱们现在都是可以在指尖完成，在线上进行办理的，可以节约您很多的时间还有精力。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要聊到的是，您看这个昨天高考才刚刚的结束，那其实现在很多高三的同学们已经放松下来了，但是我也知道很多高三的同学们他们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暑假来学车，来考驾驶证，这真的是非常会利用时间，而且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打算。那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是不是咱们这个车管所这边也会有相应的一些举措，包括是不是考试的场次也会有所增加呢？
13: 对，其实每年的寒假和暑假这两个假期都是我们的大部分学子的这个学驾的高峰期，也就是我们的报名的一个高峰期。其实每年这个时候就是寒假和暑假，不单是我们高考，包括我们的大学生也是在这个时候学车的比较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按照这个我们的这个考试，因为平常我们的考试量如果按平时考试量肯定是达不到这个满足不了需求的，那么在寒假和暑假的时候我们就会增加我们的考试计划的投放，就是满足这些学生的一个报考的需要。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包括我们还结合的这个公安部的这些便民措施也做了很多。刚刚和主持人也说了，很多学生大学生或者高中生，他考完高考以后他在我们这边报名，报完名以后他考试，可能大家知道我们的 C 类驾驶 C1 和 C2 驾驶证大部分都是报我们的小车执照，对不
12: 对？
13: 报了以后可能他考试以后可能在假期里面他完不成他的考试，可能没结束，比如说他考到科目一或者科目二考完掉以后，科目三他就考不完，他就过大学他就要去上大学了，或者他就要去另外一个城市去上学了，
12: 是
13: 我们就考不完怎么办？到时候我们结合了这公安部的一个政策，他可以如果是小型汽车的驾驶证的嘛，他可以比如说我在昆明考到科目一科目二考掉了，那科目三可能考了没过，他就跑到比如说到这个广州去读书去了，我们就可以在广州那边重新申领变更考试地，叫做就可以变更到那边去参加那个考试。但是这个也有一个问题跟大家在这里也宣传一下，就是说我们的变更考试地了嘛只能变更三次， 之前我们到一个就是我们一个杭州的同学啊，来昆明读云大，但是他就从他在杭州报的名，报完名以后考到科目三安全文明了，先不考完了，就差最后一个科目了嘛，叫做我们汉的科目四，就叫科目三安全文明考试，他就转来昆明这边考，结果转来以后呢，当时他说他没有时间，没考成，他又回到杭州去，他又转回去，转回去以后，后面他又来这边上学的时候，他又把他转过来，但是他因为可能上学的时间可能有冲突，他就又没考，后面他现在已经毕业了，就是已经毕业回到那个杭州去了。他又想转回杭州去，大家算了一下，已经过了三次了，过了三次后第四次他就我们就没办法，杭州那边就没办法办，我们其实也办不了。他就认为这个我们当时没告诉他，说当时你们怎么没说这个不能办？其实我们这个在办理这个业务的时候，因为我们是直接有申请人提出申请，我们是直接办。如果是要认真一点，其实大家还是要看一下，就是我们用工作人认真的话，他要看一下你的次数。我们也是看到昆明、云南转过来两次。其实可以猜得到，就是大概可以猜得到，因为杭州那边还有一次嘛，你就可以猜得到。但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去来猜这个来看这个，
12: 对，
13: 就是你如果你提出申请来你来变更，我们直接就受理了。比如说你来受理这个，要把这个变更到我们这里，我们肯定就说啊，我们就受理掉了，就没也不会很仔细的帮他看。然后所以说这个学子他也提出来啊，说你们当时没跟我说这个三次的事情，所以说在这个广播通过大家通过电台跟大家说一下，变更考试地只有三次，后面这个考试。这个学生呢，他说他只有坐飞机回来考这个试，没办法。后面我们就说这个还是大家一定要清楚，变更考试地只有三次机会，就是三次完掉以后你只能在那个地方考了，就是最后一次，第三次是哪个地方就哪个地方考。这个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还为了方便一些，就是报考这个小车类的驾驶员，因为有些驾驶员报的 C1 对不对？
12: 对，
13: 报了 C1 后他认为哎呀考到那个科目二科目三的时候，他认为哎呀这个手动挡的特别难考，特别一些女同学或者女士，他们在考科手动挡的话就认为啊我考不了，后面就可以在这个报考的过程中认为啊我考不了的话可以降一级，比如说我降到自动挡接着考自动挡的，可以的，这个没问题。不管结合刚刚的这个变更考试地的这个来说，不管你在哪个城市都可以做这个事情。比如说你把这个考试地 C1 的转到那个广州去了，在广州申请把它降到 C2 考也可以，在昆明这个降 C2 考也可以，就说这个是你的权利，但是考了以后领的驾驶证它就是 C2 的驾驶证了。这个是也是看广大我们在实际操作中有很多这个驾驶员朋友，他说在考试过程中认为太难了考不过的话，他可以在考试过程中把它降一级来考。这个也是跟大家提个醒，如果你认为这个根据你的实际需求，
12: 这个转的话也是只能有三次机会，
13: 也是不是变更车型它是只有一次，它只能往下降，
12: 只能往下降一次，
13: 对，只能往下降，
12: 降下来就不能再降升回去了，
13: 对，只能往下不能往上升，就降下来以后它就升不上去了，就考了，比如说考完了我想升上去，那是不可能的，那个做不到，
12: 一定要做好这个自己想好了决定了再来做这个降级的决定。
13: 还有这个就是考试的时间，就是说我们这个报名考试以后，那么就是我们很大广大学子，因为他一旦考试参加科目一考试，考试合格以后，大家都要记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考试时间3年以内必须完成这个考试的全部，如果没完成的话，这个考试就全部作废掉，从头又来。就是说我们很多学生他去上学以后一定要看好这个你当时报名的那个考试科目一的时间，按照这个时间来，不管你变更几次，就算你变更到北京去，变更到上海去，它的时间是不会变的，
12: 是按最初的那个时间来算的。
13: 对，就是在昆明，比如说你是
12: 过了科目一的时间，
13: 对，过了科目一的时间，然后3年一对，
12: 啊，
13: 也必须要全部考完，不管你变几次，以后变回来还是变过去，它总共的时间就是3年。在3年以内，你必须把这个你的所有科目完成，如果完成不了的话，那就整个学车的那个过程就全部作废，
12: 你就要重新再去考科目一了，
13: 对，重新退了，重新报名
12: ，
13: 对，这个要从头又来。所以说这个大家损失很大，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3年以内必须完成所有科目。
12: 这个3年我觉得还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期限的哈，
4: 那
12: 如果决定要学的话，可能有些这个学子他们反而是觉得我这个假期能不能学完呀，我能不能拿到证呀，就可能这2个月暑假的时间有可能吗？
13: 对，就是说我们的考试的这个时长啊，跟大家也这里进行一个宣传，我们 C1 驾驶证就是在科目一考完掉以后，最长就是科目三要30天，如果是 C2 的，刚刚说的那个 C2 自动挡的，它只有20天，就是说科目二、科目一到科目三的时间，它只有20天，就是C2更短
12: 啊，
13: 就 C2 更短。如果 C1 的话，就是我们大家知道，你考试一个科目，要预约嘛， 预约完掉以后才进行考试，三十天以后你才可以预约。
12: 嗯，
13: 预约后我们肯定预约不了当天的，你肯定要约三四天以后的，
12: 是
13: 大概就算个大概可以算笔账。

0: 就35天左右。35天左右你是只一次过，对不对？
1: 对，
0: 一次过没有补考就快35天就可以拿到驾驶证了。但是如果中间你有补考，大家说一下，补考是你考试没通过以后，你要10天以后才可以预约，你预约又是预约3-4天以后的，那大家又要加15天，对不对？所以说如果你一个科目没过的话，可能你的就很赶，这个时间特别赶。所以说有些学子他要在一个假期里面，如果想过的话，最好是一次过的话肯定是没问题，如果是一次没有补考肯定是可以拿到的，如果是有补考的话可能就稍微有点紧，就要如果我们就是说如果确实过不了的话，你也不想转去单体考的话，可以寒假又折过来再来接着考。
1: 因为刚刚说的是3年之内都有效嘛。
0: 3年以内，我们现在其实这个3年以内过期的还是有，我们在实际的工作中也发现可能每年还是有个几百个这种过期的，各种原因吧，他可能忘记掉啊，可能前两天工作比较忙啊，学业比较忙啊，这些忘记掉的，然后临时临位的，比如说到最后那个月或者那几天，他能跟我们说，哎呀，我最后几天了，想来报一个，这个可以安排考试，但是那大家知道最后一次机会其实心理压力更大，考试的这个合格率其实更难保证他的合格，对，他其实他心里更紧张，
1: 对，
0: 因为他只有最后一次机会，他最后一次机会的话他来的话，如果这次没过的话他就时间就过掉了，他就没有任何机会了。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结合自己的时间尽量能早考早过是最好的。
1: 是的，那我们在这里也要再次的提示大家这几个时间的节点啊，还有包括你转到异地的次数，这种相互转最多就是只有3次机会哈。那千万不要想着我随时可能我工作变动或者是学业的一个变动，我想怎么转都怎么转，3次机会把握住了。那另外刚刚说到你科目一过了之后呢，3年之内都可以来进行后面几个科目的考试啊，那不用太着急。那如果想要一次过，就在这个假期就把驾照拿到，那就每科都一次过，那你是有希望的，时间也是充裕的，也不用太有很大的这种心理的压力啊。那这个关于车驾管的很多的便民的措施，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的和大家来聊一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昆明交警来了，稍后回来。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来看一下此时12:46，城区通行相对缓慢的道路有西昌路从北向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有200米拥堵；春城路从南向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有370米拥堵；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辅路到西昌路这一段，目前呢是有330米拥堵。昆玉高速从南向北进城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目前有442米拥堵。云南交投提示：楚大高速楚雄往大理方向2540公里前行500米，也就是在弥渡和凤仪站之间的小车侧翻事故，目前呢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元末高速墨黑往沅江方向239公里前行700米，也就是在墨江和南溪站之间交警调试设备已经结束，目前道路也恢复了通行。好的，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6: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4: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
7: 我来了。
5: 91.8，我来了。周三，照例是昆明交警来了。此时，我们的主播雅

0: 经和两位我们的警官呢，正在和大家聊到比较实用的车驾管的便民措施。你好，雅欣。
1: 丹莎你好，各位听友好，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昆明交警来了。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这些车驾管的一些便民的措施，也特别邀请到昆明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胡曙平警官和昆明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陈斌警官两位做客直播间。刚刚呢我们是聊到了可能有一些这个学生哈，那高考完了想要在这个暑假来考一个驾驶证啊，那包括这个驾驶证考完科目一之后，咱们是有3年的时间都可以去考后面的科目。但是我就想问一下胡警官呀，咱们这3年是想考几次考几次吗？
2: 并不是，其实我们的这个考试次数是有限制的，我们的科目二和科目三各有5次机会，就是说我们的次数叫做考一次补一次，就是相当于你有5次的考一次补一次机会，但是加起来就相当于你有4。如果是你没有缺考的情况下啊，我们缺考算一次，缺考就是你没来，你约了考试，如果没来的话，相当于考一补一这个机会你就没有掉了，然后就算了一次，总共是有5次考一补一的机会，就总共如果是你没有缺考的情况下，你可以，有10次机会了嘛，就是我们说的10次，但是其实就是考一补一5次机会，就大家一定要珍惜这个考试，这个刚刚说的这个缺考这个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好多学。不管是学生还是我们的驾驶员同志，他们那个在考试之后，他约了考试，然后可能因为有时间冲突，他就来不了，然后他就没来。这个大家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来不了考试，你可以提前一天通过交管123取消你的考试预约，
1: 哦，
2: 一定要取消掉。那他就没这个操作的话，就视为你缺考，缺考的话你就放弃了一次考一补一的机会，而且费用你还要在考试费是一还是要交。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考试的过程中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你约了考试如果来不了的话，一定要把它考试取消，提前一天，当天取消不了考试，当天就取消不了了，必须提前一天或者提前2天都可以，通过交管123取消，如果确实取消不了又要通过电话跟我们联系，我们来后台操作，不然这个次数就会算进去。有很多那个我们实际的考生在后面跟我们来说这个问题，就是说他我怎么只考了4次就没有机会了，其实我们看了一下，他之前约过考试的没来，
1: 那
2: 就算了一次，
1: 太可惜了。
2: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候这个一定要重点提醒大家，如果约了考试来不了，一定要取消，提前一天取消预约，不然就会次数就会不够。
1: 咱们这个政策已经很人性化了，就是你提前一天是可以取消的，什么都不影响的，你也没有任何的损失的。但是就是有些人可能还是会忘了忽略了或者就根本就忘记了他预约了这件事情了。那所以大家自己的事情还是要多伤心一些的。谢谢胡警官的提醒啊。那另外咱们说这3年之内是有这个10次机会，可以说是有10次机会哈来考，也不是说无限次的，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一次考试。是的机会啊，争取早日拿到驾驶证，那也希望大家能够顺利的拿到驾驶证。那另外，我也想问一下陈警官，其实我知道有一件事儿哈，就是关于补办登记证书，就车辆的这个登记证书这件事儿，在前些年感觉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
2: 啊，对。
1: 但这些年是不是就非常简化了呢？
3: 它是这样的，那个2022年5月1号以前呢。那个补办登记证书必须要车要到场，然后我们要进行查验，对车的唯一性进行查验了以后，然后再进行一个补领。然后2022年5月1号以后，颁布了新的那个机动车登记规定，它修改了以后，然后这个车就不用到场了，由机动车所有人带着那个身份证件到那个我们的办证大厅去办。然后去年2025年11月1号以后。公安部颁布的那个新车上牌一件事儿的那个便民措施，配套措施，其中就包含了一个就是补办登记证书不用机动车所有人到办证大厅了，他直接1213上，他有一个补领登记证书的那个功能，本人登录上那个1213了以后，然后进到那个模块以后，他进行一个人脸识别。人脸识别通过了以后，正常的到时候就可以选择邮寄或者自取，那个就相当方便了。因为之前有很多那个群众还不知道，还是跑到我们的那个办证大厅来。他你想，如果他从西边跑到东边，那个要费多少时间？他现在他就是1213打开以后就可以办这个事情。
1: 其实我觉得听到您刚刚一个整个政策的变化这样的一个历程的梳理，咱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放管服的改革，都是想让我们的办事儿越来越

0: 方便了，
1: 群众越来越便利，
0: 对，群众越来越便利了，大家花的时间更少了，生活也就更幸福了。好的，那我们也要看到，就其实在这些政策当中，我们对一些特殊群体的关爱也是越来越多的，包括对一些这种老年群体是不是也有更多的一些这种关爱。
2: 对，其实我们老年人这个特别是70岁以上，之前我们谈老年人说到60岁以上不算老年人，还算是中青年，
0: 是，
2: 对。但是这我们现在不是国家结合这个我们的这个延迟退休的这个制度，把这个原来我们以前要求这个 AB 类驾驶证他60岁就要必须要强制降档，现在改为到63周岁，就是说现在我们还是今年还有去年这个时间特别多来申请这个延期这个 AB 类驾驶证。
0: 嗯，
2: 就说如果驾驶员朋友，如果你持有 AB 类驾驶证，你就不用到这个60岁来降级，你可以直接把这个 AB 证持有到63周岁。如果到63周岁你认为你还想再驾驶这个 AB 类驾驶证，那国家也出了个政策，说是在62到63周岁之间你可以进行这个申请，再延3年就可以把这个 AB 移到66周岁。
0: 嗯，
2: 就是说当时这个申请呢必须要通过我们的这个三力测试和这个驾驶员体检才可以进行延期。当然在这个地方跟大家普及一下什么叫三力测试，又有很多老年朋友包括那个70岁患证的进行三力测试的，他们都对这个三力测试不是很了解。其实三力测试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记忆力、反应力和判断力的一个测试，它并不涉及到我们的交通法规这些法律知识、常识这些。
0: 你不用担心，我背不了，我记不住。
2: 对，它那些大概的那些题目，我看了一下，其实就是针对老年人的一个记忆力。比如说，他给你一串数字，比如说13579，然后他就把它引掉，他就会给你一个选项，这些数字倒过来是什么，倒过来是哪一个给你选项的嘛？其实主要是这些记忆力啊，还有一些反应力，我看一些判断力啊，比如说。一个绿色的绿字他用红色写出来，他问你这个字是个什么颜色的，
0: 哦，就是判断你的色盲，是不是色盲的，
2: 他是判断你啊这些。但好多老年人我看还会经常会错这个题，但是就是说我们
0: 有些是因为紧张。
2: 对，其实老年人朋友做这个题我看确实是，对，主持人说的很对，其实是紧张。其实很多老年人如果他不紧张的话可以不复习直接过，但是很多老年人还是要，我们来这里看了一下老年朋友来这里做个三力测试了嘛，还是我们建议还是通过这个APP 复习一下，看一下，熟悉一下题目，不然来了以后，因为这个三力测试其实它是有次数限制的，也是一样。它很多老年人朋友刚刚说的这个三力测试的另一个选项就是他们70岁老年人他进行患证，患证的话他就要进行三力测试，因为三力测试大家说到这个老年人患证的话，他只有5次机会，如果这5次都没过的话，他这要等第2年才可以进行三力测试。
0: 哦，
2: 其实这个造成一个很大的困扰是什么？如果过了1年，大家知道驾驶证，刚刚我在患证的这个节目中说到，过驾驶证过7年就变成注销考恢复，就要考科目1。
0: 对，
2: 对老年人来说
0: 压力更大。
2: 对，那科目1那个更难，科目1是1600多题，然后要考这个，我们恢复驾资格是考50题，30分钟完成，那个对老年人压力更大。所以说我们在考三力，其实三力并不难，其实我个人认为，只要你认真的，其实很多老年人朋友是，我感觉有很多老年朋友是很自信，他来以后就拍着胸脯说没问题。警官我肯定会过，然后考第一次没过，他说啊，大家没心态不好，再考一次，我们啊说我们给他再考一次，考2次考3次以后我们就不敢给他考，因为他大家知道只有5次机会嘛，但是老年人很自信，就是要求要考，最后5次没过，第二天他又来了，第二天说我还要考，我们就跟他们说，就当时就跟你说了这个只有5次机会，但是老年人朋友，所以说老年朋友会来天天来，然后大家知道这个老年朋友他们第一个因为他也退了休以后他有时间天天来我们那，但是没办法，我们想给他考系统他不支持，这个他只能考5次，不是我们不给他考，是问题是确实是这个政策他只给你考5次。
0: 对，
2: 所以说我们老年朋友在这个考试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能复习的话先看一道题目然后再来考，不要有些迷之自信认为自己肯定过得了，结果考不过，那我们也没任何办法，这个5次以后其实我们还是想给他考，但是没任何办法，确实是。
0: 嗯，然后放松心态，
2: 对，
0: 然后就去轻松的应对。那会不会有一些这种操作上的难点？
2: 对，它其实主要是一个电脑操作、鼠标操作，因为考试大家知道，参加过考试的都是要鼠标点的嘛。有很多老人他用不来电脑，其实是，他就是可以有些可能他认为他好了，后续好多老人跟我们说，就啊，这个是考我们的这个理论，还是考我们的这个电脑操作？就认为这个鼠标操作对他们很难。这个其实还是要练一下，没办法。现在可能以后可能我们。公安部结合这个东西可能以后会出便民的，比如说用那个点的那个就是触摸式的那个，但现在还没有，现在只能用鼠标。

0: 可能以后会有这个，我听说下一步可能会推出这个触摸屏的这个方式，但是现在没办法，现在我们也因为这是公安部怎么统一推出来的，现在暂时只能有触标，所以大家还是老年朋友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考试的。另外就说到这个老年人朋友那个体检，很多老年朋友他体检是七十岁以后，他每年要交一次体检表嘛，大家注意一下，他说他很多人就问，然后打电话给我们问，就是说需不需要做三级测试，大家注意，只有老年朋友七十岁以上的，他只有患症的时候才需要做三级测试。如果是每年交体检表的话，他是不需要做三级测试的。就直接体检就可以了。很多人就在体检之前啊，我需不需要做三级？这个不需要。而且这个体检时间大家一定要注意，看一下自己的驾驶证的附证，附证上他其实会写得很清楚，就是说，哎呀，你需要于什么什么哪天哪天多少日后三十天内提交身体条件证明，就是说你在这个你要看一下自己的那个。那个体检时间，按照这个时间去体检，不要提前去，是提前去反而这个体检时间过超提前的太早的话，我们收不到这个体检信息，要到时候又要重新去体检。
1: 是的，好的，谢谢胡警官，也谢谢两位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到了这么多的便民措施啊，也希望所有的听众都能够把这些便民措施用起来。下周三同一时间，昆明交警来了，我们不见不散。
2: 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FM 九一点八，
4: 北京时间十三点整。
3: O'clock P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5: 提示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目前主城以及二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在火车站周边呢依然是车流量会比较大，那么建议各位有条件的车友呢尽量避开这几个拥堵路段来提前绕行。雨天路滑，提醒大家注意控场，您安全的跟车距离，注意行车安全。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6: 本台记者何欢报道，近日松明县小街镇东屯村1300米道路硬化及污水治理工程顺利收官，曾经的土路变成了平整的水泥路，沟渠变成了清水潺潺的生态区。85户村民户户出资，人人尽力，320余名群众脚下不再沾泥，心中更添暖意。此次工程坚持地上地下同步谋划，路网管网一体推进，在硬化1300米道路的同时，同步铺设污水收集管网，彻底终结了污水散排、沟渠淤堵的历史。系统治理让东屯村的路网和管网双双升级，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提升。再来关注其他消息。9号，我国使用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 DTZ-01 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其中中国移动02星将用于手机直连卫星等实验验证。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9号，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4亿元。菲律宾9号上午通报，非南部8号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37人死亡。中国驻达沃总领馆9号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5: 天气情况，来关注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南站小雨转阵雨，14到17度；松云站阵雨转小雨，13到17度；曲靖北站阵雨转阴，15到20度；富源北站阵阴转阵雨，13到20度；石林西站小雨转阵雨，15到19度；弥勒站小雨转阵雨，16到20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转阵雨，15到17度；广南站阵雨，17到22度；富宁站阴，19到24度；玉溪站小雨，15到19度；楚雄站小雨，16到18度；南华站小雨，14到18度；大理站小雨，15到18度；鹤庆站小雨，14到17度；丽江站小雨，14到16度；蒙自站小雨，18到23摄氏度。
4: 营养早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4: 日常代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

0: 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2: 走进一个空间，
3: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2: 不仅是房子，
3: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2: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3: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欢迎大家在今天这样一个阴冷的夏日午后走进节目的直播，我是方圆。您没听错，今天真的很冷。我今天看朋友圈，很多人都说，我都不敢对我身边的朋友说冷，我生怕人家说我有病。可是今天是真的冷，没错，今天室外温度17摄氏度，你敢信这是在炎热的盛夏时节？所以昆明真的是一个天时地利四季如春的城市，就连盛夏都才有17摄氏度。所以今天大家在外行车的过程当中，除了要注意雨天路滑，保证安全的跟车距离，注意行车安全之外，也一定要记得添衣保暖。这真的是一个夏天该有的开场白吗？ Oh my god。好的，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说的这个悲伤的故事，就是今天真的很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穿够。而开心的事情呢，就是这个雨下到周末也就完结了，所以周末还是可以认认真真的出去晒太阳的。那么最近这个哪儿好晒太阳呢？我要给大家安利一个地方，就是滇池绿道的明真山。明是一个金字旁一个名字的名的那个名，铭记的名，明真山去看大冰菊。什么是大冰菊？你可以理解为是菊花的 plus 吧，真的很美。然后呢就是只不过是说，如果你要去看大冰菊，你必须要准备好防晒的各种行头，因为它全凭腿儿，你必须腿走去哈，就是开车开到昙华寺，然后呢整个大冰菊其实你要认认真真的逛。什么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都费功夫？就一定是认真的去在昙华寺应塔附近的小路旁边，地点记住了，昙华寺瑞应塔旁边的小路啊，不是昙华寺，也不是昙华寺的里面，也不是昙华寺的核心区，是昙华寺的瑞应塔旁边的小路旁。它有一大片盛开的大冰菊，这一大片啊是白色的花海，就是菊花你可能脑海当中脑补的都是黄色的，不，大冰菊它是白色的，而且是纯白无瑕的那种白，洁白的，就好像是夏日里的白雪公主，一朵朵小白花亭亭玉立，花瓣洁白如雪，花心是暖洋洋的鹅黄色，微风一吹，他们在阳光下摇头晃脑，还有蜜蜂在忙着采蜜，有没有脑补出来这美好的画面？除了废腿，其实都还好。而且可能你去到这个瑞应塔旁边这条小路，找到这一大片的大冰菊，你就会觉得哇哦，这已经是很惊喜了。我告诉你，没有，惊喜没有结束，在返回去的路上你会发现有更大的王炸，一大片蓝色会让你惊呆了，这一大片一大片的蓝雪花也正在盛开。蓝雪花的花它比白紫莲更偏清透，更偏透亮的那种蓝。我不是说雪花啊，这种花它就叫蓝雪花，所以呢它是一簇簇的小花堆在一起的，远远看上去就好像是蓝色的雪铺满了花坛，所以它叫蓝雪花。这个惊喜真的是

另外的加分项。然后呢，在袁家谷纪念园四周有一丛丛一簇簇的白子莲，目前也是开得正旺。查了一下，白子莲的花语叫什么？爱情来临。所以如果你周末的时候想给他一份浪漫，且是这种不用花太多钱的真实的实打实的浪漫，就去看一下白子莲。它一朵朵的长得很像小喇叭，就像喇叭花一样的挂在枝头，蓝紫色的花朵，花茎高高的在风中摇曳，站在花丛旁边，你仿佛感觉今年的夏天的燥热好像又降了点温。其实我现在说了，我自己个人觉得，如果是我都不知道它是白子莲的话，可能我到了那儿我会以为它是绣球花，紫色绣球花，但是其实它和绣球花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叫白子莲。所以呢，就你如果去到方圆给你推荐的这个打卡点，你可以看到三种花同框，只不过是说不知道你会不会像我一样傻傻分不清楚。首先洁白无瑕鹅黄色花蕊的它是大冰菊，然后呢如果是紫紫的一簇一簇的像铺在这个路上的地面上的雪的，那叫蓝雪花，蓝雪花。然后呢还有就是白子莲，它也是紫色的，不过它的这个花茎会比这个蓝雪花更高一些，所以就是白的紫的蓝的搭配出了夏天最治愈的配色哟。记住了，在昙华寺的瑞应塔旁边的一条小路就可以找到这个大冰菊，这一片大冰菊。因为昙华寺它是免费的，所以其实如果是不想这个挤人的话，我个人建议其实早上十点以前进去，真的你可以收获最好的美景。而且那个时候的花儿，它的叶子上，它的花骨朵上都还有就是鲜艳欲滴的露水。好啦，那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一点八爱上家这一段住在云南，我是方圆，要和您继续来聊的是，到底在这个周末，如果是迎来阳光灿烂的日子，周末的阳光灿烂应该赋予谁呢？除了赋予这一片大冰菊的花海，还有蓝雪花以及这个白子莲，还有什么好看的？还有什么好玩的？还有什么好吃的呢？稍后接着聊。哦，对了，在昙华寺周边也有很多的这个小吃，所以大家如果是说不想走太远的话，昙华寺周边就近吃点小吃也是不错的选择。 OK， 我是方圆，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 91.8 爱上家。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雨天骑电动车一定穿雨衣，千万别一手打伞一手扶把手，风一吹伞歪车也歪，摔倒划不来。雨衣要带反光条的，晚上能看见。安全骑行从雨衣开始。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4: 太划算了。
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应急常识365。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2: 遭遇短时强降水时，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路面积水较深，应尽量绕行。当车辆在低洼处熄火时，不要在车上停留，要立即下车等待救援。另外，要警惕陷阱和触电，在户外行走应贴近建筑物，远离积水路段，防止掉进窨井、地坑等，并尽量避开电线杆等含金属物体。发生强降水天气时候，还需要防范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当遇到泥石流，应向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逃离，当遇到山体滑坡，也应向两侧逃离。
3: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4: 接着为您播出91.8爱上加，就在交通91.8。

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我是方圆。那也欢迎大家这个继续啊，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关于住在云南的相关话题。刚才也说了，周末的时候其实可以去昙华寺看花，而且这个花不同于其他的庸俗艳丽的花朵，而是真的很好看很好看的大冰菊。另外呢，当然了，周末的时候在云南，肯定我觉得大家肯定愿意去看的就是那叫啥荷花，但是太普通了，所以如果你不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看荷花的赏花人，就去看我今天推荐的大冰菊呗。然后当然了，还有就是解这含菌量极高的

几个地方，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卷窝子，看看你运气好不好。首先就是在盘龙区的双龙街道，距离市中心大概30公里，牛肝菌在这里长得超级万超级繁盛啊，但是现在有没有长出来还不知道。就在这个路线怎么走呢？从杭瑞高速走东绕城高速，再到双龙街道这儿，见手青长得可好了。青头菌、牛肝菌、鸡油菌，这些呢是在阿子营村可以找到更多，在轿子山旅游专线。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往轿子山旅游专线这条线去的话，估计最近应该是没有这个菌子的，因为那边有点冷，这两天主城都那么冷，我觉得轿子雪山的那个沿线应该这个温度劲儿还在怕冷，还没有长出来。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叫哈马者森林，就在金殿后山背后。这个地方能够找到什么呢？青头菌、牛肝菌、古蜀菌、小黑菌。但是哈马者森林，讲真，我个人觉得吧，它因为目前的人流是比较多的，而且就是大家的知名度也已经上去了，所以一到周末去哈马者赶集的人那可多了去了，还有包括去那个菜市场里面吃羊肉的人真的是络绎不绝。因此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期望在哈马者那儿找到一朵菌儿，可能我觉得比捡一坨黄金都还难。虽然它有，但是它不容易拿得到，也就是说虽然有，但是很难属于你。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妙高寺后面的林子里，这儿可能我个人觉得属于你的概率能大那么一些。抵达海源北路之后呢，就开车然后到桥下面的停车场去停车，海源北路的西口站，然后下车往前300米过马路，右转直走700米到达九检站，往九检站旁边的巷巷巷里面进去，然后开始爬山，开始捡这。说的清不清楚，就是直接说明了了，就是在海源北路那附近，然后找到九检站，在九检站旁边有条巷巷，从那个巷巷里面爬山爬上去，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菌了。但是捡菌子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赶早，不然真的你是抢不到的。当然了，还有成功的万溪冲村，它也是一片野生菌的沃土，不仅长着牛肝菌、青头菌，还有当地的各种野菌子。但是呢，当然很多的人都熟知这片菌子的盛产沃土，因此在这片沃土上跟你抢菌子的人也会非常的多。所以如果没有点金刚钻，就别去揽这个瓷器活，可能它不适合你，找到你也抢不到。你们知道吗？现在就是很多的人最愿意干的一件事是什么？带着自家的狗子去找菌子，因为据说狗子找菌子真的很在行，它能够认认真真的在这个土的下方准确精准的闻到菌子在这堆土下面的哪个地方，然后就可以捡到最好的菌子，最新鲜的菌子。所以如果你们家有这样一只狗子，我觉得第一可以起到遛弯的这个功能，第二呢它又能够认认真真的帮你发财致富，很好。好啦，今天这一段先说到这儿，那么下一段继续是9:08爱上家。但是下一段要说什么呢？下一段当然还是来说咱们的昆明，来说说昆明的房地产市场。所以大家如果对于昆明的房地产市场也非常感兴趣，要听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千万不要错过稍后的节目咯。

0: 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再次提示大家，目前呢是在这个西昌路从七巷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车流量比较大，昆玉高速回昆方向在民权这一段拥堵也非常的突出，所以建议大家提前绕行。南二环的西向东在西华园这个位置有两车追尾，占据了右侧车道。今天是有下雨，所以路面比较湿滑，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安全的行车前提下再来和方圆交流互动。FM918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也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主播号是方远看看房。
7: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0: 比亚迪大唐 EV 将于6月17日上市，目前比亚迪大唐 EV 共推出3款车型，预售价区间为25到32万元。日前，斯巴鲁官方确认将于2027年推出3款手动挡新车，预计3款新车分别是 WRX、BRZ 以及全新的5门掀背车，它们将由斯巴鲁新成立的跑车规划部门打造，目前尚不清楚是否会供应日本以外的市场。从尊界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旗舰大型 MPV 尊界 V800 已于此前完成工信部申报，并将搭载 1.5T 增程系统 ，WLTC 最大纯电续航275公里。日前，2026款星途 ES 实车亮相，新车将在智能化层面迎来升级，搭载猎鹰700驾驶辅助系统，同时配备 AI 灵犀座舱。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
7: 爱上他，爱上家。
1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房。既然问到了我郡上峰旁边那块地会不会盖四代宅，你问我的是郡上峰旁边，那块地还没拍吧？那块地都还没拍吧？怎么盖四代宅呢？郡上峰啊。郡上峰是北站隧道的那个位置吗？我没记错吗？我要告诉你们的是，马上会拍的那块地可能就是又会给那个在学府路的朋友一个惊喜了。学府路那附近就是在龙湖水晶历城景观学院旁边有一块空地，那块空地呢现在已经变成禁地了，然后也在昆明规划网上进行挂公示了，马上呢就要进行公开的招拍挂了。那么那块地呢，来我们大胆的猜测一下，你们说会是哪家开发商拿？因为其实真的在学府路的那一个段，现在除了有个宣英学府没得了，而宣英学府从价格到这个产品它是不匹配的，所以奈何就是因为没有竞品，所以才会有了地缘客户。那么如果那块地招牌挂了，来你们猜谁会拿呢？预算有50万，孩子9月份到昆明读书，请问有推荐吗？50万是预算泡芙还是总价？你们猜对了，邦泰问我了，说他们还是比较感兴趣，所以如果那块地是邦泰拿了，我觉得宣英学府未来的整个二手房的抗跌能力可能会非常的受限，真的。因为为什么我觉得不会是箭头再去拿了，因为该抵的70个亿箭头已经拿这9块地抵完了，如果正儿八经的要再继续拿地，那箭头难道是要拿真金白银出来买地吗？我觉得不会。所以而且宣英学府讲真卖的也很吃力吧，我只能这么说。所以你要让他继续去拿那块地，我个人觉得可能性不大。然后泡芙，你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在右下角你看到有个小风车，你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我晚上一对一的和你电话取得沟通联系以后，先来了解一下孩子对于学校的需求，以及对于板块对于这个总价的预算等等。如果你按照50%是个首付的话，那么如果按照我都不跟你算15%，我算你20%的首付了。那么250万的总价，你可以承担200多万的总价，然后50万算首付。如果这样推的话，唐月，就是你呢？你要不要就是真的是点一下我的小风车？首先就是，你这个尾盘这个价高了，而且现在真的不是尾盘，175还有一栋它还没开175的，那个才叫尾盘，那个应该在8月份左右会出来，而且应该会比你的这个价格低。但是当然了，如果现在你觉得你的销售也好，职业顾问也好，给你的服务态度能够让你为他们的服务态度买单的话，那这个价格我也就不劝你了，反正不算低，我只能这么告诉你。瑞希，唐悦东方143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唐悦东方的143现在如果在17500的话，我都会劝你，其实你可以同步去对比一下保利天君，因为就是如果当价格基本上持平的时候，我会觉得区域更关键一点。所以就是如果你愿意，就是瑞希让方圆先帮您评判一下就是整个楼层，然后你的目前的生活状态，以及可能哪个区位和你的适配度更高，这样一些具体信息的话，您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啊，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博森林宇多少可以入？博森林宇有3个户型，你问我的是哪个户型？每个户型的总价肯定是天壤之别，对吧？我就告诉你，现在我拿的单价差不多在12500，我个人觉得这个单价没什么不可以入的，闭眼入。如果你真的就在那附近上学工作的话，闭眼入。

度，因为针对对比博森林与一期的博城府，目前的二手房价格也都还在扛在11000呢，所以博森林与你12500买，你未来二手房怎么可能亏呢？亏不了一点。关键是同板块的目前正月开盘卖到了14000到14500，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板块未来的四代宅的项目的二手能够扛在13000这个区间是一个正常区间。头发没有以前毛躁，来我教你，因为直播的时候你看我都在这样卷呀卷呀卷，然后抹点口水把飞出来的头发抚平一下，你看它是不是就很顺滑了呢？不可平定。招商雍龙府的地段怎么样？差，很差，非常差。难道需要每日光？招商雍龙府西派成月都是差，很差，非常差。不要去做大冤种，不要觉得有个价格它就一定有价值，真的。什么旁边有个学校是什么？你们在问我啥呀？你在问我啥呀？南华小吃是你们家的吗？旁边有个物流城，旁边有个快递物流城，就是快递物流站吧，仓库吧，是这个。和电影村真的很村儿。你们家是南华卤面吗？你从来都不私信我吗？我真的超爱吃南华卤面里面的那个豆腐丁丁，但是原来我最爱去吃的是在芳草地的旁边的那家南华卤面，后来就是因为开始拆了以后，那家南华卤面就下线了，下线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找到我爱吃的南华卤面了。组织的线下活动还没有定，就是因为我也很焦躁。我问他们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搞出来，他们说要呈现给我和我的家人最好的，所以还没有搞出来。实力锦城能买吗？能买，但是我觉得不能超8000的单价，真的，但凡超了8000你都卖不掉。而且实力锦城你告诉我你买在那儿图啥？图下楼就是昆玉高速，图门口就是个垃圾中转站，图那儿啥都没有，图当年叠景台卖4000块钱，你图啥呢？哦，看那货吃卷个啥？吃不起吗？不是，昨天我朋友都还在骂我说你有病啊，你去赚薪300块钱买4朵卷儿，然后吃了给自己像吃着卷儿一样的闹了睡了一个晚上。那你为什么不去就是周边的州市去买卷儿呢？我说你们这些人真的很搞，难道去州市不用花油吗？我的是油车又不是电车，油现在很贵的，虽然调了一轮价格，但是它也很贵的。那车没有磨损吗？没有过路费吗？这些加起来难道不是跟在转新买差不多吗？算账不能只看你花多少钱买了，就是周，就是你算进去，就像你去买一套20年房龄的老房子，你不能只是算，哎，我80万买个房子很划算，哎，你要知道20年的老房子，整个所有的隐蔽工程是要全部重新刨开做的，怎么着也要花个20万，那这些不是钱吗？这些也是你买房的钱。额头上的痣是真的吗？就是我昨天发的那个视频，哎，我头上这颗痣咋个了？惹着谁了？我昨天发了个视频，然后在视频下面评论区就有人，妈喝高，我摸了这个痣，我那稍微妈喝高，所以它是粘呢。然后我那个，我发了视频以后，就有一个我也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他就跟我讲。你这颗痣让人很膈应，你去拿极光把它做掉吧。
我的痣招谁惹谁

0: 了，长颗痣还要被我的粉丝要求我做掉，太可怜了，我只能说我没钱。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我是方远，稍后回来。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愿我们都能如野马向阳，似海浪追光，纵使历经风雨与磨砺，依然心怀温柔，敢捧玫瑰，敢爱人间。黄霄云，愿你。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918 万事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是的，就是昆中教育集团九年一贯制的学校嘛，就和对面的时代央筑是一个嘛，但是最终这个学校会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教学品质谁都不知道，因为是一个全新的学校，而且昆中教育集团旗下的成员数实在是全昆明最多的没有之一，所以昆中教育集团旗下能够用成绩说话的截止目前为止只有昆西校本部和昆一的华山那个昆一的山海实验那个学校没了。昨天的菌子还吃吗？昨天没有吃菌子啊，我哪里有钱可以天天吃菌儿啊，我是前天我妈300块钱买了4朵菌儿，解烧群炒给我吃掉，吃完以后我昨天就整个人不得劲儿，我昨天就整个人嗜睡，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嗜睡是因为就是那个中毒，轻微中毒了，所以我昨天嗜睡完了以后我觉得今天整个人有神清气爽了，因为吃菌儿可以补那个菌儿里面有丰富的氨基酸对吧，所以就是我觉得今天又好了。所以你问我昨天的菌子还吃吗？吃什么吃啊，吃不起啊。然后最近这个木水花嘛，我觉得也就是不要去赶人潮和这个钱潮了，买不起一点儿。我本来是说想要后切见手青给你们做个攻略和教程的，结果奈何我高估了我自己的实力和财力，但凡要后切炒这手青你起码应该要买到6朵以上才能够实现后切这种烹饪方式，但是我把裤包包包还有背的包包还有背的包包里面的小钱包，反正能掏的我都掏干净了，掏了360块钱出来买了4朵卷，所以做不到后切，我对不起你们家人们，是因为我没有努力的卖房子，所以没有努力的完成工作室给我的 GDP 指标任务，所以差着 GDP 任务我没有能够完完全全的拿我100%的这个绩效奖励，所以我买不了菌子，所以其实根源还是在于你们不找我买房子，对，根源还在你们，所以你们不要老是去看了以后才来问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反正你们都要买房子，跟我买不好吗？跟我买不香吗？虽然说我的服务赶不上中介吧，但是我觉得好歹我给你们的情绪价值一定还是满满的嘛，对吧？能够就是说你们想听的，听你们想说的，这还不好吗？所以有购房需求的记得点一下右下角的小风车好呗。说是木水花不必抓心便宜，木水花我可能要堵车就要堵，进个停车就要停20分钟，抓心我下来两条腿就走得去了，所以油钱我就省得了，停车费我又省得了，拥堵过程当中要开的空调那费油那钱我又省得了，所以还是专心便宜对于我而言。下回带他们看房，你们请方圆吃后切青见手青，你咋个不清，你咋个叫哈特们清，你这种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OK。 找了中介是不是就不好找我买房了，我都没去了解房子。你可以找我呀，只要你没去过售楼部就好了呀，就是但是和中介对比我确实我不能做到随传随到，这是我的硬伤，因为我的本职工作还是咱们云南广播电视台民生服务中心都市生活事业部主持人，因此我的主业还是在主持工作，而这个工作室是我的副业，所以我的副业我能够跟大家去看房子的时间基本上会集中在周末，所以如果你们愿意配合我的时间，我也愿意就是更好的提供情绪和价值给到你们，希望你们愿意给我这个机会，所以点一下屏幕右下角的小风车，谢谢你们。你要国庆才去买，那么你千万不要自己去看房好吗？记得你可以今天先点一下小风车，我先把你的联系方式加上绿泡泡。

然后呢，未来在你要去的时候，就可以在绿泡泡上先联系一下。对，就这样。扫张共享单车也不省啊，猫猫。如果下雨，会把我的头发淋湿，然后衣服会淋湿，我就要回家洗澡，洗澡要花钱，因为水费贵。如果是晒太阳，那么我就要去买齐各种的防晒装备，现在我就只有一把防晒伞，但是骑着伞去骑共享单车，我又怕自己摔毁容，那也得花钱，对吧？所以综上所述，转身是最适合我的。对，师大附中成贡校区只能买书香大地雨花鱼胸吗？是的，不是附中啊，附小，我纠正你一下，附小。初中不可以空降啊，初中不可以空降，难怪你问我西联，西联是可以空降的，但是师大是不可以的。但是师大可以摇号，亲爱的，有成贡户口，师大云大可以摇两次，除非你真的点儿很背。然后呢，从另外一种玄学的角度上来说，这两所学校跟你八字不合，否则我觉得怎么都能摇上，真的。目前单身，住公司宿舍，可适合买房，有没有女朋友了吗？够不够买房的钱了吗？但凡是够钱买房了吗？该买不就买了吗？住个单身宿舍，单身狗已经够惨了，还要住在宿舍里面，不是更难过，对吧？雪上加霜。盛唐城买房可以吗？不可以。筒子楼，了解一下，真的太难住了。而且真的未来没有再卖得出去的可能性。现在盛唐城我估计也就7000多块钱吧，它跟骏发城的理念是一样的，就是真的我觉得有便宜的价格，没有未来流通的价值。如果你愿意去承受未来它就变不动产的话，你再去考虑你是不是要因为价格低就去上车一个不动产。是你的快乐气氛，明月夜过个小首付，然后月供能是多少，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点一下方圆小风车哈，点一下方圆小风车，我晚上一对一的和你们取得电话沟通。好啦，今天直播的时间又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不见不散。这个周五我要去彩盘，这个周五我要去看看邦泰穿金路的那个项目，所以这个周五大家还想了解哪些项目也可以就是明天继续告诉我，以及给我个机会让我认认真真的听听你们的买房需求。点方圆的小风车，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咯，拜拜。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星星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星星，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4: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4: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5: 告别身心交病。

0: 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这一次啊给大家开始讲黎族医学。你看这孟非老师啊算不算多才多艺啊，对吧？那这一次呢给大家讲到了美丽的海南岛，讲到了神奇的五指山，更给大家呀讲到了中国海南古黎族传承下来的这么一个神奇的天赐之物，叫黎王草。那这个黎王草啊，我相信这几天呢给大家介绍了之后啊，你们呢感觉这东西跟我一样都认为挺神奇的。确实啊，这两天给大家讲到呢，就是我几年前在海南跟这个五指山的杨总啊我们一起交流当时的一个场景。那当时啊那一次跟杨总在一起交流啊真的是特别的开心，同时呢也给我长了见识，学到了很多呀以前根本就没法去想象甚至都不知道的东西。大家说嘛，你说咱们收音机前的长辈啊，您无论是70岁还是80岁，您就说嘛，您见过哪个草上活的草上长灵芝吗？那不可能的，对不对呀？咱们要说在山上啊树上啊或者是地上啊长灵芝，这信。你说草上长灵芝放谁谁也不信呢，但是呢我信了，为啥？看着了，对吧？而且呀杨总给我讲，包括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呢，包括五指山这个苗医黎医中医的研究中心呢，

对这个古代传下来的。现在杨总啊带着这帮人一起重新焕发生机，开发出来的这个优顿草啊大家研究。那同时呢又解决了它种植的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又解决了优顿草啊这么好东西储存的问题。很多黎族老百姓无药可医了，不知道该怎么用的时候，实际上都是找黎族的王来求的这个药。这可不是乱说的啊，这个是当时啊在五指山附近生活的这个老年的黎族老人家他们嘴里面讲出来的。那他们呢虽然说年纪大了，但是那段历史啊他们记得。那你看这一次呢，头一天我是喝了这个黎王草，就是这个优顿草泡的茶。这第二天呢在杨总的办公室我又喝了这个草啊泡的茶，同时呢又喝了这个古黎王做的这个方啊，当然是用现代的技术和工艺做出来的。那个放到嘴里面呢就是微微的有一点酸，不是很酸，就跟这个你家里面呢倒了一点陈醋，然后呢又加里面半杯水，那基本上能尝到这么一点点的酸，就是一点点的酸味，然后呢有点苦味，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啊你拿这个苦瓜切了一片放到嘴里嚼一下就吐出来，然后嘴里面微微带那么一点点的苦。他那个给我喝的时候啊一小包是30毫升，跟我都说了，说这个呀就是复原的那个黎王的古方。只是呢当时那个黎族的王啊他们也没有什么过滤技术啊还有什么别的技术啊，就是黏黏糊糊的啊加上别的药材出来的，一洗就盛过来了。他说那个东西啊跟现在这个科技不一样了，现在呢就方便了，哎，做成这种发酵浓缩液。那这个发酵浓缩液啊颜色就跟什么一样呢，我看看啊，就跟咖啡那个颜色一样，褐色的啊，灰褐色的，黄褐色的，就跟咖啡啊冲出来那个颜色有点像，就跟那个样子，还不难喝啊，进到嘴里面有一种草味，但是呢你真尝不出来是个什么味道。有什么用呢，我跟大家昨天也说了，第一个最神奇的作用就是什么，就是洗肾。哎呀，这把肾洗好了对人来说作用大了。那第二个就是从口腔到食道到胃到大肠到小肠一直到排出体外，整个人身体当中所有一整套的消化系统啊都能够帮助解决。这就干了什么呀，就给人呢从里面给人做了一个大清洗呀，而且呢阻断了一切不该进入人体的脏东西，它都给阻断了。你看啊，我们人身上吃进来的喝进来的这里面的这些东西啊，在肠道当中它都随着小肠的吸收就进入了血液了。那这个时候呢有人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我家里面有一个东西叫益生菌或者叫益生元，哎，我自己买过，孩子也给买过，说这个东西啊也能够帮助肠道啊有益菌群提高，然后呢增强了我们身体当中的消化排毒都挺好的。你说的这个又解决了人体所有的吸收，阻断了一切脏东西的进入，跟益生菌像不像啊？那我跟大家说啊，益生菌是益生菌啊，益生元是益生元，这个东西啊不是一回事儿。为啥呢，这个益生元呢它是给所有肠道内的有益菌群的营养啊，这个肠道里面要吃，菌群要吃这个东西。那反过来益生菌呢，我跟大家讲，这个一个人身上啊那细菌的数量多了去了，你想都想象不到，就一个人身上正常人健康人一个人身上的细菌的数量啊就超过了地球上的总人口额啊，就这么多。但是细菌呢分两类，就第一个叫有益菌，第二个叫有害菌。那不信别的不说啊，你就口腔里面的这个细菌量多得不得了，很多很多的啊，那肠道里更是细菌的天堂。但是呢这个不要怕，这些细菌呢绝大多数都是有益的，哎，帮助我们肠道呢食物的分解呀萃取呀分化呀，哎，等等一系列的作用，这叫好的，对吧？所以说呢补充点益生菌这是有用的。你看啊，包括我们平时啊喝的那个酸奶，这也是发酵的有益菌，

哎，都是属于益生菌，这都是好的。如果说啊，你呢喝了这个酸奶啊，胃肠功能消化好一些了，那你就经常喝一喝啊。但是呢，孟非老师提醒大家，你要是买酸奶啊，你就买那种无糖的，哎，酸奶好一点。另外啊，买新鲜的那种酸奶，不要买那种袋装的，保质期15天呐、啊，或者几个月的，那个就不要喝了。那个里面呢，可能含有防腐剂。咱们就买那种新鲜的酸奶，就是保质期越短的越好。这样的话呀，里面的活菌数量多。可是呢，我告诉大家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说的这个优盾因子，就昨天杨总跟我说的这个优盾因子，它涵盖了所有的益生菌的功能，它也能够帮助肠道里面有益菌群繁殖，保护有益菌群的数量啊，也能够帮助在肠道当中阻断一切进入血液的脏东西。它涵盖了益生菌所有的功能，但是呢，它又不是益生菌，而益生菌更替代不了这个东西，所以啊，它是一个独特的啊，特殊的，跟其他东西不一样的这么一个好东西。大家想象啊，首先第一个，把肾洗了，哎呀，没谁能够知道怎么洗肾。那咱们这个优盾因子就是优盾草发酵提取好东西啊，能把这个肾给洗一洗，跟你说了有用。那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个整个的消化吸收这一块啊又给解决了。那同时啊，它有第三个作用，我告诉大家，第三个作用叫什么作用呢？就是人体所需要的各种的微生物啊因子，这个里面它都有。我给大家说几个吧，你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大家听着啊，这个血管内皮呀、啊、如果要修复的时候，它有个东西叫血管内皮因子。如果说你神经修复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就需要神经因子。那这个因子啊，你记住了，是很小的一种媒介物质，特别特别的小了。但是呢，这种因子要想生产出来，它在身体当中啊必须要催化，外界补充来啊就难。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说我要修复神经因子，你不能喝神经因子啊，你这神经因子啊喝进来了之后，经过口腔啊胃液呀、肠道啊，那基本上都被破坏了。大家知道吗？人这个胃酸有多强啊，是不是啊？所以啊，你直接喝什么神经因子啊，包括喝什么这个皮肤因子啊、血管内皮因子啊，这个都白费。啥意思呢？就你喝进来也被人体身体自身的这种酸就给破坏了，吸收率几乎为零。那怎么办呢？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一个基础因子。什么叫基础因子呢？听好了，这个东西啊叫催化酶。这催化酶可就不得了了。什么叫催化酶呢？我们人呢，身体当中任何一个东西要想让它变，要想让它分解，要想让它被吸收，它都需要有酶的参与啊。这个酶呀、啊、又叫酶化酶解。你像咱们是不是体检的时候有个什么转氨酶呀、尿激酶呀、等等，这些酶才是身体当中最重要最基层最小的分解合成催化的这么一种助燃剂。那这个酶呀、就不得了啊。那这个酶的多与少决定着最后这个东西的吸收和利用率啊，转化率都靠这个。那优盾因子啊，它这个因子是优盾草的因子，而这种优盾草的因子进入身体当中，就能够帮助你催化各种酶的出现。也就是什么，它帮助你身体酶的生产量变大了，酶的生产量变大了，我们身体当中一切东西的利用率全部就提高了，这就不得了了。我告诉你啊，它就变成了一种基础的因子。什么意思呢？你修复血管内皮，自身分泌的血管内皮修复因子不够，好了，这回你有了优盾因子进来，它就能够帮助你产生更多的酶，它本身也是酶，然后这个酶啊就帮助你催化更多的神经内皮的细胞修复因子。哎，血管内皮的细胞因子生产出来了，是靠优盾因子帮忙的。那你看看，无形之中它是不是能解决血管内皮的问题啊？好了，那我们神经需要因子也能够要修复。那这个时候呢，年纪大了，我们神经因子啊产生量低了，好了，这回我们喝到了优盾因子，那这个优盾因子啊就帮

帮助我们身体产生了各种酶，从而呢又合成了新的神经因子。那这个神经因子就起作用了，你手麻脚麻的，神经传导不好的，哎，它帮你修了。是什么呢？是神经因子修的这个事儿，但是源头是优盾因子帮助催化了酶，酶合成了我们的神经因子。所以你看有些人什么震颤呢，抽筋儿的啊，眨巴眨巴眼睛的，脑袋里面轰隆隆响的，晚上睡不好觉的，记性严重下降的，实际上都是这种酶。那我告诉你啊，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很多人老年痴呆的，他都是脑袋里面那种淀粉酶多了，那淀粉酶就沉淀了。那淀粉酶沉淀了怎么办？这种酶沉淀了，就得需要别的分解酶把这个多余的淀粉酶给它化开。那有沉淀的就得有对应的呀，是不是有高的就得矮的，有热的就有冷的，它有沉淀的就有催化的，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分解酶靠谁来啊？那分解酶人身自身也能产生，不够了咋办？好了，优盾因子来了，优盾因子来了就帮助身体当中补充了基础酶。这个基础酶一多，它就干活了。干什么？它帮助产生了很多的分解酶。这分解酶一来，把脑子里面沉淀的这些不该出现的酶给它弄走了。这淀粉酶的数量少了，哎，我们脑袋反应都变快了。所以有意思的是啥呀？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睡不好觉的，反应变慢的，经常记性变差的，你喝上这个优盾因子，你喝上一阵就起效。我跟大家说啊，后来也是我知道的，这为啥在整个海南才有，外地没有？第一，这东西杨总啊把它出口到东南亚；第二，海南金；第三个，他也不想往外卖啊。海南是本地的，他要做实验的时候就供应给了海南当地的康养中心，那是养老院康养中心，跟我们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是两回事儿。所以这种情况下呀，在海南的疗养院康养中心里面就供应过这个优盾因子，也是当年黎王的古方，就这个东西反应有一个结果挺好啊，就是啥呢？就是喝完了这个优盾因子啊，走道比以前灵活了，这不是骨头，这是神经传导，手甩的有劲儿了。第二个，走道抬脚比以前抬的稳当了，这不是骨头啊，这是啥呢？这是神经传导，肢体方便了。你不像有些老人家，他哪怕腰腿不疼，这走道也颤颤巍巍的，是啥原因呢？就是这个神经传导不好。喝了优盾因子之后啊，这神经传导好了，明显走道的姿态看着比以前显着年轻了啊，就是运动上面这神经传导啊好多了。这就是归功于优盾因子进来，增强了身体当中这个神经修复因子的量。那这个神经修复因子啊，越修越多，越修越多，我们神经的传导，人体的反应就变快了。咱们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就是说有一个盘子很烫，结果呢，你让你的小孙女，你说哎呀，帮忙帮奶奶给你端过来，这小孙女往这盘子上一放，一烫，啪，它就摔飞了，啪就掉地上。你看它反应多快，一秒钟都不到，它这个神经传导就比你快得多得多。哎，他马上感觉烫，直接就甩走了，就摔了，就扔了。可是你不一样，你发现吗？你要说这个东西啊，它特别烫，或者是特别凉啊，这种情况下，你是抓到手里端一下，然后你才感觉，哎呦有点烫，然后赶紧往下放，哎呦有点凉，哎呦赶紧往下放。你看小孩的神经传导比你快两到三倍，这也就为什么解释出来年轻的好处，什么？就是神经啊。传导快，你年纪大了为什么神经传导慢？神经萎缩呀，是不是？你神经萎缩了，你手指张开合上的速度都比小孩要慢多了。不信你试试，你手也不疼，你就手张收张收，你拿小孩你再试试，你看谁的速度，那小孩速度比你快多了，就是脑袋发信号，手上动，他们两个的传导那速度比你快好几倍。所以也就解释出来为啥小孩的反应比你快好几倍啊，就是你脑袋里面和你从脑袋到胳膊到手上这条神经所有的因子都缺了，神经退化了。那你说这样的人慢慢慢慢的脑部的记忆神经再少了，那你说离老年痴呆是不是就近了呀？对不对啊？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所以在这个海南五指山这好多个

当地的抗氧中心里面，就这么说的，说用到这个优顿因子啊，每天喝啊，有的呢是根据家庭条件了，那个地方是疗养院，所以呢收费没我们那贵。这有的人呢是一天喝一包，这最大的量了，因为一盒是十包嘛，一天喝一包，那有钱的一天喝一包。有的呢是一包喝三天，或者一包喝两天都行，这个东西啊没有具体的那个太要求，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就这么说的，说条件好的多喝点，喝两包都没事，那是条件一般的就少喝点，一天喝半包或者是三天喝一包都行的，都有效，对吧？我说也对，我说这东西挺好啊。我说你说说都反映啥了，他说这帮人回来反映的几大事啊，第一个说喝了这东西走道显着比以前轻快，第二个睡觉比以前好，第三个夜尿小便比以前好，再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反应就是这个脑子瓜啊比以前呢感觉好多了。嗯，后来呢也是这个中医离医苗医这研究中心就说了，说这个东西啊补充这个因子厉害，那你说这个细胞因子啊神经因子啊内皮因子啊等等，我告诉你这因子这个东西啊，我要是说呀、啊、我得查资料，但是呢我知道这东西很重要，所以这个优顿呢它到最后就不叫优顿草了，也不叫优顿茶了，是人家给起的这么个名叫优顿因子。哎，当时呢这个海南五指山的离医苗医中医的研究中心就跟这个杨总就说，他说这个东西啊复原的是古方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加到里面发酵，这里面有一半是药材，有一半是水果，这个东西啊也是古代离王的药方。说杨总啊，咱们不行把这个报备上去，说报备上去了之后你自己啊你开个药厂，然后呢咱们就生产这个药，到最后啊造福老百姓，你看行不行？因为咱们这个量啊慢慢的起来了，结果到最后呢也确实就把这个事儿啊做了一个大规划计划，就是看看行不行。到最后啊一算，哎呦不太合适。为啥说不太合适呢？说第一，在海南呢很难找到这么大一块来做药厂的这么个地方了，因为海南呢这个是属于旅游省份啊，能不出这个工业的就尽量不给出这个工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方要爆成药那就得要八年的时间，一呢要审核，二呢要临床，第三个呢就病理毒理的各种实验，这是两个事儿。第三个也是经费最贵的一个事儿，就是说如果说要把它做成药厂，那要核算成利润麻烦了。为啥呢？因为这个优顿草啊叶子呀是收过来的，是给农民增产增收的，就是这个厂从出生那天开始就有一个结果，就是它每年的这个量是固定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五指山周边种这个优顿草的地啊再多再多也就这么多了，如果说按现在的这种规模再扩大也扩大不了多少了。因为什么？因为快没有地给它了，不可能说五指山周边所有的地都种这个优顿草吧，还得种粮食呢，而且也不可能说都做这种作物啊，那就是最大的量是可预见的，要真正的卖火了也不可能再增量，因为原料就在这五指山左右，除了这儿也不行。所以啊这个事儿啊犹豫来犹豫去，商量来商量去，就感觉啊这投资还比较大，但是呢到最后回馈的业绩啊收入不成正比。因为什么？要等八年，而且呢加到一起甚至得有九年，再有啊投资的这个厂房设备，再有呢就说的即使说这个东西面世了量很大了，但是呢厂家这个生产量是受原料制约的，所以这个事儿啊到最后报上去了，都已经讨论了，到最后上面也说了，说没必要了，说咱们这个东西呢是属于按当地的海南地域特色的好东西来生产出来就可以了，这个谁买怎么用他们自己看。如果说有的人感觉身上病症多的，拿这个可以当成治病的东西来用，如果说他就是为了保养身体的，那就拿这个东西来保健的用，如果说这个东西就当成好事的，那就拿这个东西当益生菌来用，如果这个人就是说尿频尿急的，那拿这个就解决尿频尿急的问题了。所以啊就是中国的市场一部分主要的量往国外走，咱也算收点外汇回来，所以就这么个定法，就把这些东西啊就没有升级成药。但是呢从始至终都是跟这个海南五指山的离医

0: 苗医中医研究中心在这儿以研究为主，包括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那都是把这个东西的药理药性给开发出来。所以啊，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优顿因子这个名字就正式出现了。然后呢，那个包装啊也出来了，也就是后来我看到的那个一盒里面10包，每一包啊是塑料的袋子啊，一包里面是30毫升，就这样就出来了。那这次呢，在海南就有幸见到了这个东西，所以啊对他有了了解，然后呢也跟杨总商量好了，把这个东西赶快邮寄到哪里啊，邮寄到我们中心，因为我们中心里面缺最好的能够解决身体病痛、解决身体问题、恢复健康的好东西。因为在我们中心呢，我们不在乎你这个是地里长的、水里出的，我们只在乎一上，这个东西吃了对身体有没有用。我也不管你是食品呢，还是保健食品呢，还是药品，我们不管这个，对我们中心意义不大。因为我们是国际化，走在世界前列的，就是我们的用药理论和西医是一样的，哪种有用我们用哪个，我们是不管那些的，我们只看重一个结果，吃完了之后对身体的有效率，这是我们要的结果。所以啊，这个杨总呢才有了这个心思，找到我们想跟我们合作。那这次啊，我一听完这些事儿啊，我就挺开心，我说你给我讲一讲吧，我说在咱们各个抗氧中心里面到底给反馈的大概有多少个效果，你跟我说一说。杨总说好，我给你讲一讲。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老杨总跟我聊啊，给我说的呀，那是异常兴奋呢。他给我怎么说的啊？他这么说的，他说在这个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研究中心啊，就给出了这个结果，说现在啊，很多的当地的黎族老百姓知道这个事儿了之后啊，特别特别的开心，尤其是一听说啊，说这个东西被复原出来了之后，那不能说叫手舞足蹈吧，但是那乐的呀，那嘴都乐开花了。很多人就说了，能不能给尝尝啊，我们也尝尝这个老祖宗当年喝那个东西啊。哎呀，很多当地的老百姓啊，这个尤其是以黎族同胞为主啊，对这个事儿是特别特别的上心。大家知道啊，古代黎族啊，这个人口呢也不是特别的多，毕竟啊那个年代啊，这个战乱呢 等等啊其他的因素

都制约着人口的发展。所以啊，到现在为止，整个海南岛上这黎族同胞啊也就130-140万人，可是呢在五指山这一块啊就聚集的相对来说就多，市里面也有

族传统，就是我们有病了自己研究着搞点草药来在家吃一吃。那如果说特别重了的，我们就找我们黎族的王，然后呢在他那里求我们黎王给的这个药，用到的就是用幽遁草发酵出来的这个黏黏的啊这个东西。那既然说现在这个东西又有了，那按规矩不能找我们要钱，这是黎王草，这是我们王的，你们给拿走了，那不能找我们要钱。哎，这个研究院一听说也有意思啊，说这个黎族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啊那是骨子里面的信任，骨子里面的喜欢。后来呢就找的很多呀都是黎族同胞，尤其是很多是年纪大的或者是身体不好的就给用。这杨总跟我一说完呢，我都来精神。哎呀，我说这黎族同胞啊真淳朴啊，就说的可好了，说不能给钱，这是我们老祖宗的。那你看人说的也对嘛。结果杨总就讲，他说用完了之后啊，整体给反馈回来的结果就是超乎意料。有什么超乎意料的啊？这个黎族老百姓包括这个黎族的老同志说，喝了这个发酵过后的现在的这个复原方叫幽遁因子啊，喝完了之后哪好呢，喝完了之后睡眠超级好，哎，这个小便超级好，消化系统超级好，哎，这肠道超级好，然后呢做完了吃了之后这个血液变得超级好，免疫力也变得特别的好，还有一个就是排这个身体当中的杂质啊啊血毒啊，哎呀超级的好。他说把这些东西总共到一块儿啊，这当时啊这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苗医黎医还有这个中医的研究中心就在五指山的这个地方啊，对这个反馈的结果呀那都是大超所料啊。哎呀，那你知道吗，这睡眠不好啊那影响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你知道吗，这睡眠不好啊血压容易高，睡眠不好身上脸上长皱纹，睡眠不好啊还有一个大问题，内分泌紊乱呢，这心烦气躁，第二天没精神啊。睡眠不好还有一个大影响，就是我们人呢一旦进入了深度睡眠之后，身体当中所有的地方它都是放松的，这一放松啊骨骼都放松。所以你看睡着了的话，平时腰疼腿疼他为啥睡着了不疼，因为睡着了骨骼放松了，拉伸那个劲儿啊他都放松。哎，那你睡觉好好睡对这个骨头的恢复啊是有帮助的，这是第一。第二个，睡觉要是睡得好啊，浑身的细胞啊它也放松，而且呢脏器功能啊实际上是让我们睡觉的时候在做自身的修复的。我们很多脏器功能啊生病了细胞坏了都是趁着人睡着了的时候，身体当中是自我休息。就像什么，就像一个皮筋啊，你拉着拉着拉着拉得绷得紧紧的，结果呢你把这个皮筋啊放松了扔到那儿，它慢慢慢慢的哎自己在那儿恢复弹性。所以人睡觉就这么回事。那尤其是很多人经常睡不着常年睡不着的那种啊多痛苦啊，那只有睡不好觉的人知道。那用了这个幽遁因子，哎，整体反应达到 98.9% 以上，就说了睡眠好很好，是睡的时间长了。第二个呢睡得快了。第三个就是容易能够进到那种深度睡眠。什么叫深度睡眠呢，就有的人呢睡着了有个动静就醒，但是呢喝了这个幽遁因子睡着之后啊不醒了，一觉睡到大天亮。哎呀，这用完了之后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啊神清气爽，又解乏又解困，起来之后啊精神。你看这是反应多。第二个反应多的就是小便超级好，那这里面可用个词啊叫超级好。啥叫超级好，就是比好还好。你看孟非老师就喝了一杯幽遁草的茶叫黎王茶，叶子啊第二天早上起来都有洗肾的作用，小便多了，小便的味儿大了，颜色变深了，你说这是不是洗肾了，是不是。那想想啊现在这个男同志女同志，这男同志啊有几个问题尤为明显。第一个呢就是前列腺，这前列腺一不好了呀麻酥酥的痒疼火刺撩的，哎呀这个感觉呀你就别提了，是抓也抓不着碰也碰不着摁也摁不着，然后前列腺钙化的前列腺增生肥大的，到最后患前列腺癌的。那你看

男同志这个尿就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尿不尽，要不然呢尿不出来。哎呀，这憋半天呢尿不出来，有的时候站在那儿啊站了五分钟啊，滴滴滴滴滴滴那么一点点，你说多难受啊，这炎症在里面那种感觉呀不舒服。哎，晚上呢夜尿又多，每次尿又没多少，结果这种啊困扰，你看这用完了之后，这个幽顿因子，哎，这很多老爷子就说用完了好，用完了好，这个反应的就比较多。还有呢，很多老太太生育多呀，啊，这个括约肌呀功能都退化了，甚至都没有那种肌肉的拉伸能力了。那尤其女性的这个生殖构造啊，又会造成什么呢？就伤盆底肌。那这几个肌肉啊，一受损了之后，这尿根本就憋不住。甚至有些女同志啊，这30多岁，你看正值壮年呢，这个肌肉破坏了。到最后出现啥情况？哈哈一笑，哗啦尿了；咳咳一咳嗽，哗啦尿了；打个喷嚏，下面哗啦，有的甚至尿了都不知道。这种情况也是很普遍，尤其是到了年纪大，哎，60、70岁以上，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只是说不说，不是有没有。所以呢，中国老早一句话说的就很有道理，说什么？说人过53，裤裆常不干。这事儿啊。是一点儿没有错，你看，这可是53岁呀，不能说所有的人吧，但是至少过了53、54岁，就是54、55岁，至少有60%到70%以上的人小便出问题，这个就不是难为情不难为情的事儿，这是病，这是身体啊退化衰老病变的表象。哎，那你看老杨总就说了，说这个老人家呀用完了之后，整体的反应，小便变得超级好。尤其是越重的前列腺炎，越重的漏尿崩尿的，哎，用完了之后反应越好。那第三个啊，就是消化系统特别的好。那这消化呀就分好几段了，哪好几段呢？我跟你说啊，这个第一个消化这块就是胃，第二个消化这块是小肠，第三消化是大肠。哎，那咱们说这个消化好，就是先从胃这开始说起。你说现在胃疼、胃酸、胃胀的，老胃病、老胃炎的，冷的、热的吃不了的人多不多？那多呀，是不是？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同志啊，大家想象一个事儿，那是不是叫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为国家、为人民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呀、和辛劳啊、和汗水呀？那当年呢，什么三八红旗手啊、劳模呀，大家感觉那是天大的荣誉啊，一辈子奉献给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你说老了老了，这身体啊，老的病变了。啊，退化了，功能不好了，对不对呀？那这个尤其是当时啊，加班加点啊，吃的东西再不用食，哎，冷一顿热一顿，饥一顿饱一顿，所以这老人家呢胃不好的也不在少数。那这种情况下，这幽顿因子一喝，哎，我跟你说，这幽顿因子啊，这喝完了之后啊，这胃啊就感觉到劲儿大了，就咕噜动，哎，摸着它就感觉不像以前呢硬邦邦了。哎，这黏膜也修复了，胃的蠕动功能也变好了，这一下子呀就感觉吃东西啊不反酸了，不胀了。有人说你喝那都得酸，我告诉你，那不是酸，这个酸不抑制胃酸，这个酸呢反倒是碱性的啊，它不伤胃黏膜，挺好的。这是胃。第二个就是肠道，这肠道分大肠小肠，我告诉大家，如果是你小肠功能不好的人，这人瘦啊，如果是大肠不好的人，这人啊便秘干。那小肠吸收不好的，吃营养的吸收不了，吃药吸收不了，然后呢杂质反倒吸收不少。所以你看吧，小肠不好的人呢、啊、要不然脸色苍白，要不然脸色蜡黄，要不然双腮无肉，要不然两眼无神，而且还伴有啊反应变慢。这肠道里面的神经细胞啊比脑子里还多，有人说肠道是第二个大脑啊，叫肠脑轴啊，这是得到科学证明的。现在很多研究老年痴呆的药物方向，实际上不是治脑子了，治肠道，而且呢有一部分都有效果了，这不挺好的事吗？你小肠啊是所有身体当中进去的毒性的总入口，这个幽顿因子一来了之后，就把你身上所有的毒性的东西进口给你阻断了。哎，它就有个识别功能，有用的进，没用的给我出去。你看这一下子，这是不是就起效了，对不对？我告诉你，阻断了这个，是不是就能够阻断你1/3其他疾病的发重率啊？这个病一发重，一定是来了坏东西了。
有了幽顿因子在肠道当中给你保护，那可比你吃什么益生菌益生元强的不是一点半点。小肠这块给你站上岗放上哨啊，脏东西坏东西不好的东西全给你挡在外面，进来的都是好。那尤其是那很多老人家呀，年岁一大呀，身上气在虚在没个劲儿啊，那大便拉的呀，哎呦我的天哪，甚至很多人家里呢开塞露啊都几十瓶几十瓶的买呀，为啥呀？拉不出来呀，没有开塞露就根本上不了厕所，那种痛苦那不是你没有这个病的人能想象得到的。还是那句话，病在谁身上谁自己知道。那我告诉你啊，有这方面问题的，你把这个幽顿因子一喝，哎，喝完了之后呢，效果呀，拉的也痛快，变得又多，哎，变得多几天之后慢慢变少了，甚至把肠道褶皱那些毒啊宿便呢都出来。哎呀，这杨总跟我一说完我特别开心，我说这东西啊简直就是人体的保护机呀、啊！我说这么多作用都有效，他说有效，都我们得到了实证，很多黎族同胞用完了给我们反馈的，他说这个可是第一手资料啊。我说你接着说，我说我兴趣来了。他说对血液好，他说很多人喝完这个之后啊，喝上个一两个月，哎，血压慢慢的稳定了，还有喝完了之后血脂也降了，还有喝完了之后血糖也稳定了。我说这东西还能对三高，他说这个古代也没有三高这一说。他说但是呢现在你看啊，咱们能想到的，把肠道那里的东西给堵住了不让进来了，把血液里的东西给代谢出去了，这不就起作用了，分解代谢激活了身体当中各种的分解酶催化酶代谢酶。我说杨总，我说你这不是大夫讲的也头头是道啊。他说那当然了，他说有些时候单位里面需要介绍都是我给介绍的。我说正好。我说那还有别的呗，他说免疫力啊，他说很多人反映喝完了这个幽顿因子啊抗感冒，倒不是说不感冒了，是感冒少了，而且呢这个传染病啊都感觉对抗能力提高了。哎呀，我说这东西太好了。都说现在医院里面都说了，对照组说这东西啊净化血液啊，提高免疫力，然后呢修复这个各种酶的缺失，睡觉啊小便啊皮肤啊抗氧化呀，他说一大堆一大堆的功能啊。他说我不是大夫，我跟你说不了那么多，反正你就记住了，说这个古代黎族的王做出来的东西咱们给慢慢复原出来了，这个黎族的老百姓有啥病都来找我们要这个，哎，黎族的王能干这活今天让我们复原了。我说杨总啊，我说你呀比大夫都大夫，我说你这学习能力真强，我说今天呢听你一席话，我说我又长了个本领，我说我今天把你说的这些一定原原本本的带到我们中心给我们的中心的老同志讲一讲。我就感觉呀，我这一次海南五指山之行啊真的是收获满满，而且呢打开了我的视野呀，这看到了以前我不曾看到不曾了解不曾掌握的东西，绝对绝对是不虚此行。哎呀，真的是开心的不得了。我就在想，我说这杨总啊这个人呢踏实诚信诚实，而且呢这是一个很靠谱有爱心的这么一个种植大户民营企业家，并且啊这是受到了海南当地政府啊高度支持的这么一个企业。那你想想这人你说信得过信不过呀，这并且我们都合作了这么多年了，这关系也在这摆着呢，是吧。我说这样，我说杨总啊，我说聊了半天了，我说我也想亲自看一看。他说那还不方便啊，他说这五指山边上就有这个抗氧中心，他说你看孩子领你去看的那个我们还没装修好呢，这个还得等一段时间呢，这不是说让你过来帮帮忙给指导指导参谋参谋吗。他说那边有现成的别人开的，他说你可以去看看，就是只要是海南当地的这些抗氧中心绝大多数都有我们家这个幽顿因子，我不提前说你去哪个，就五指山就好几个，你这样你跟我们家小二一起去，你自己看地图你想去哪个他就领你去哪个都熟。我说那太好了，我说行，我说我咱们去看看吧。结果这他家小二叫杨鑫就冷着我，这个关系好吗也都熟吗，我说走吧咱出去吧。他说你说去哪儿，我说就近，我说这还用去哪儿吗，我说这还不方便吗，就近。他那就近就离着咱们那个上次领你喝茶那块不远那个地儿。我说行啊，我说那咱们就往那个附近走吧。我说多远呢，他说开车不到20分钟就到了，他说到那儿10来分钟再往下走一走就到了。我说行，我说走咱们往那儿去吧。结果就这样我们收拾收拾茶也不喝了，我们说走吧往那儿去，就开着车就到那儿去了。哎呀，这个抗氧中心不大，一共那个床位啊也就不到100张，但是呢这个人也不少，
这个海南的康养中心呢，有个特点是什么特点呢？当地人没多。

少都是这个大陆地区外地的，就是感情还能好，空气也好，没有污染，然后呢环境也不错，喜欢这儿的，哎，就这么着来的。这虽然说温度合适啊，但是呢首先要克服一点，就是饮食习惯。所以啊这康养中心呢也挺好，怎么的呢，就是吃的喝的呀啊比较多的菜系往北方延伸，哎，这也挺好，我就去了。我说去吧，咱们聊一聊吧。我就进到那个院里面去了。我一看，哎呦，装修的还不错嘛，是不是？这房子呀，操场啊，格局啊，树荫呐、啊，凉亭啊，啊，什么乒乓球台呀、啊，啊，这些都有。我就去了。结果我们就往办公室那边走，那跟人院长要打个招呼嘛。我没去，这跟院长一说，院长跟我挺热情。他说啊，他说这个，知道你们这个中心，他说挺厉害的，全国都有名啊。他说孟主任，感谢来指导工作。我说这不叫指导工作。我说我就是过来看一看，结果他说这样吧，他说你到院里面去，你跟谁聊都行。他说我们也不作假啊，是不是？他说确实啊，这五指山这个公司啊很厉害啊。我们中心呢，他说我们就是以康养为主的，我们不以治疗为目的。他说但是呢，这个幽动因子在我们中心呢，很多人都说好，哎呀，绝大多数都用了。我说那行，我说我随机的吧，我就过去了。我看那边有下棋的，我就过去了。我说我随便找个人吧。结果呢，有下棋的，有坐那儿看下棋的。我过去了，一看院长也在，然后还有这个我们两个不认识的面孔啊，那边就瞅我。我说老爷子，我说跟你聊聊天。他说你是新来这上班的？我说我不是，我说我是别的康养中心的，过来参观的。他说啊，同行。我说啊，我说您哪里的？他说我老家是湖南的。我说您在这多长时间了？他说刚来啊，不到两个月。我说老爷子，我说我给您采访一下，我说咱们这个康养中心呢，有没有这边有一个东西啊，就是喝的有点酸的，叫那个幽顿因子。哎呀，我一说完都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哎，我说你喝了，我说你喝多长时间了？他说我喝了有20多天了。我说您给我说说呗。我说我这不是跟这个小伙子，我说人家就是幽顿因子那个厂家的，我说我呢过来了解了解情况，看看这个康养中心怎么服务。他说哎，这个中心好，都这中心吃的也好，卫生干净，而且呢环境也好啊，鸟语花香啊。他说比我们老家那儿还好，他说我们老家那儿就挺好，他说来到这儿啊更好。我说我要问的是啥呢，就是您喝了这个幽顿因子有没有什么变化呀。结果我一说，他说有变化。他说这20多天啊，我们两口子都有变化。我说您是夫妻两个来的？他说啊，他说这个两口一起来的呀。我说这边反映出来用完了之后最多的是啥，这院长跟我聊，他说最多的就是这个失眠呢、啊、健忘啊、记忆力减退啊、啊血压呀、啊这个血脂啊，这些反应的都比较快。他说用完了之后啊，真是快呀，几天就出来了。我说咱们现在这面这个我看着人也不多，我说能有多少用？他说70-80%在用。这院长跟我聊，他说不止他们用哦，他说我都喝。我说您用完了之后是啥意思啊？我说您是保养啊还是怎么解决啊？他说你不知道吧，他说我是黎族的，他说我呀就早就知道这个东西，而且呢他们在这个苗医黎医中医研究中心做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事儿了。他说当时啊他们那边取证采访，说那个当年古黎族的这个黎王怎么做的时候还找过我呢。他说我虽然不会，他说我家里长辈听说过呀，就是各种药材往里凑的那个时候我还写过资料呢。他说这个东西刚刚开始出来没多久的时候，他说我就用了。他说我呀不是血压高，他说我叫血压不稳。我是咋回事呢？这院长跟我说，他说我是一旦着急上火，这血压就150-160，哎，平时呢不着急呢就没事。他说再有啊，有的时候喝完酒了没事，第二天这血压高啊就开始高了，然后第三天更高了，也是156。他说我一到156啊我就害怕，就吃硝苯地平。他说不着急不上火血压不高，哎，一有事了血压就高了。他说我还有个时候高，他说我是开车的时候高，他说我一开车呀绝对血压就高啊，后来就不敢开了。他说这幽顿草啊我就喝。我说你咋喝的，多少量啊？他说你看刚才你跟你聊天那个老爷子，他们夫妻两个是每天喝半包啊，他那一盒10包吗，能喝20天。他说我不，他说我喝了多长时间，他说我喝了2个月了。这个院长跟我说，他说我是量大，我呢1天1包。他说我这2个月下来了，哎，基本上这血压就没高过了。哎呦，我说这个这么快吗？他说啊，他说我现在就是少了，他说我这喝了2个月了吗，1个月我喝3盒啊，这血压就平复下来了。他说现在啊我也改了，我是

0: 一包啊，喝三天或者是两天，随机的。他说我想起来了就喝，有的时候呢是今天喝一包，明天喝一包。他说我现在保持住了，哎，没啥事了。他说我喝完了之后啊，这个大便小便呢都有效，而且呢反应也比以前好多了。这院长比我大不几岁啊，6-7岁。哎呦，我一听完了之后我特别特别的开心。我说行啊，我说感谢院长。我说我没想到啊，说我来这儿了之后你们对这个幽都因子啊倍为推崇。我说我呢这次啊看看你们这块参观学习，是不是？我说我后面啊我得多找杨总请教。我说这么个东西啊得天独厚。这院长就讲，他说那当然了，他说这是我们黎王传下来的东西啊，稀世之宝啊。他说我们现在黎族老百姓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了，很多人呢就说了，说这回我们以后啊不怕病了，我们现在没有黎王，但是黎王的古方出来了以后，我们黎族老百姓又能够安居乐业，健康长寿。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啊，终于啊和您通上话了，挺高兴的。
0: 啊，我也高兴，您说。
3: 哎呦，我呢特别爱听您的节目。
0: 啊，
3: 你看每一次您节目开播的时候啊，我都提前啊把这个纸笔准备好了，把您讲的健康方法呀都记录下来。
0: 哎呀，您是好学生，这太好了。
3: 很实用啊，挺好的。
0: 哎，
3: 这不这一天啊，你在讲这个黎草王啊，也叫这个幽遁草。
0: 啊，黎王。
3: 哎，我听说啊，我听说啊，这个幽遁草很神奇，说能洗肾。
0: 啊，对呀，我吃过，我就是在海南第一次喝完了，就感觉有洗肾的作用，我才把这引进中心的。
3: 哦，那这么说啊，我也想用用这个幽遁草。因为呢，你看我是有这个糖尿病、肾病。
0: 哦。
3: 啊。这个我跟你说一下我这情况
0: 啊。那您说。
3: 我糖尿病啊17年了。
0: 哦，也不短
3: 啊。每天啊都坚持吃这个降糖药。血糖呢控制在啊能在3.7-2、3.5-14左右。
0: 嗯。
3: 去年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啊这小便啊有泡沫，而且泡沫一直也不散。这我去医院这个验血验尿，医生说啊我尿里有蛋白。
0: 嗯。
3: 尿蛋白2+号。啊，肾功啊阳性，
0: 嗯，
3: 还有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

0: 挺烦的。这不是我听你节目讲啊，说这个牛顿草能解决这些问题，这我就想赶紧打电话来问问你啊，这个产品什么时候也能有啊？我也想用用。
1: 一听就是老会员了，就是老听众了。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啊，是这个样，就是您说的这个情况啊，这牛顿草还真能给你解决。为什么啊？
0: 好
1: 你看，我跟
0: 好好。
1: 你说一说，就是我是比您年轻，这是准了的。我那时候40多岁，我喝了一次这个茶，我就感觉呀，这个第二天早上小便那个颜色、味道都变了，这不就是洗肾吗？然后呢，
0: 是。
1: 第二个就是什么？我后来把这个牛顿因子啊，就是牛顿草加工过的后，就是做这个发酵液呀，带到我们中心，这也用了时间不短了。尤其是在对这个肾脏功能清洗这块儿，你看你刚才讲的，第一个是血糖高，餐前都7点几，这就有点高了。你要血糖高，那尿糖一定高啊。而且你刚才说小便有泡沫，这不就是尿蛋白高吗？是不是？两个加号。对了，你那个验血那个时候，小便里没有潜血呀？
0: 潜血倒是没有
1: 啊，
0: 啊，说
1: 就
0: 就
1: 是
0: 是
1: 蛋白
0: 有那
1: 高。
0: 个尿蛋白两个加号。
1: 哎呦，那也不低了，我跟你讲，因为你糖尿病时间太长了，17年了。我得表扬你一下，为啥？就只能说是你这个17年下来呀，基本上控制的还挺好，所以说你到现在这个肾脏在出问题，放别人一般10年都比你这个严重了。但是你现在连带的像前列腺，你说也不好，尿频尿急低沥，这就是肾气被损伤了，而且呢，肾脏功能严重下降了所导致的。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是你
1: 所以
0: 说
1: 说
0: 的对。
1: 这种情况下，优顿草这个东西，只要把你这个肾脏洗好了。哎，然后呢，里面的这个脏东西没有了，到时候你这个肾功慢慢就恢复了。同时，你看我们中心里面很多人用完了之后啊，包括这个夜尿多的、前列腺有炎症的，甚至有那个前列腺钙化的，他到最后用完了这个优顿啊，到最后慢慢的都减轻。所以说，你这种
0: 那
1: 情
0: 可好。
1: 况一定是能解决，绝对是对症，这个
0: 那
1: 就没问
0: 好
1: 题啊。
0: 啊，那什么时候能有啊？我想赶紧用上。
1: 这个得等一阵儿，我都没跟那边联系过呢。我现在是讲到我说解决身体啊，我们中心的各种东西啊，我给大家讲到了这儿。这个你这样，你别着急，我先讲几天。等到后面的话，如果说咱们听众朋友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的特别多，我到时候我再联系联系厂家，毕竟我跟他们也熟嘛。你说行不行？
0: 哎，好嘞好嘞，那就
1: 那你
0: 麻
1: 就
0: 烦你
1: 等
0: 了。
1: 我几天，别着急，好不好？
0: 哎，好嘞，好嘞，好嘞，谢谢您，
1: 要
0: 谢谢
1: 是
0: 您。
1: 你天天关注这节目，你不说你记吗？都拿笔拿纸，你就到时候
0: 关
1: 接着
0: 注。
1: 记，各种症状呢你都写好，然后呢，等到万一后面真有了，到时候你再打电话就行了，你说好不好？
0: 好嘞，好嘞，好嘞，我一定关注节目。好嘞。
1: 好嘞，那咱们说到这儿啊，哎，祝您健康，
0: 哎呀，谢谢您，谢谢您。
1: 哎，不
0: 好，
1: 客气，
0: 再
1: 再
0: 见。
1: 见，嗯。
0: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FM 91.8，北京时间16点整，4:00 PM，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91.8即时路况，来看一下16点钟。目前呢是主城区多条主干道车多缓行，其中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西昌路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以及从昆华路到人民西路。巡津街呢是从铁皮巷到环城南路，它的通行压力呢都比较大。来看一下二环方面，南绕城高速从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昆石高速从石虎关立交桥到善昆高速这一段车流集中。进出城高速方面，昆玉高速从城贡往主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附近缓行突出。那交警已经在现场疏导，也请

0: 途经的车辆注意避让。今天是有雨的天气，雨天路滑，请司机朋友们减速慢行。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本台记者何欢报道，近期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松明县牛栏江镇四营村党委全面开展辖区安全隐患拉网式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切实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护网。村两委干部深入各村组，对主干道沿线、老旧房屋等重点区域逐一巡查，一方面在隐患点位设置警戒区域与警示标志，提醒路过行人车辆注意安全，另一方面组织专业人员对电线交叉重叠的危险树枝统一修剪、清理、规整，累计修理300余米，从源头上消除树木压线的安全隐患。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日前记者从2026年昆明中药材产业国际博览会暨中药集采供应链大会媒体见面会上获悉，首届昆明药博会将于8月14号到16号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据德国方面8号消息，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经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在这个时段我们关注到的是省内风景区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静宁郑和公园小雨天气1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29度，富明天马山小雨转阵雨18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中雨24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22度，官渡古镇小雨18度，丽江古城小雨16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小雨23度，东川红土地阵雨转阴2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6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9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小雨18度，大理古城小雨18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转阵雨19度。
4: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4: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4: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让健康与你一路随行。各位朋友好，北京时间的14:04，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护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在最近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详细的给朋友们讲解了什么是高血压。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采访到的专业人士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张敏博士，主任医师。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高血压是什么，那么多高的数值算得上是高血压，为什么会得高血压，以及如何正确的测量啊，在高血压的这样的患病的时候应该如何科学管理。那也看到了有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问到了很多实际的问题。哎，比如说有朋友在询问说，父母都是高血压，是不是一定会得高血压？另外呢，很多人关心的是高血压到底是什么感觉？哎，什么样的症状说明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血压是不是高？还有朋友说，我高压160，但是我从来不头晕，需要吃药吗？还有年轻的朋友啊，在询问说，哎，这个年轻人会不会得高血压？那么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专门有针对性的来解答这些问题。好的，重点还是给朋友们来剖析三个内容啊，就是

哪些人最容易得高血压，还有呢，就是高血压到底有哪些症状表现啊？从无症状到危险信号啊，我们会从轻到重来给朋友们讲解，以及大家最关心的高血压的实用科普知识，全都是干货啊。如果您关心，可以备好一个小本本来了解一下这些详细的内容。

0: 好的，那我们首先呢来跟随着张主任学习一下啊，就是高血压的易发人群到底是哪些。
1: 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高血压的易发人群有哪些。
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虽然高血压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但是确实有些人群的风险更高，需要特别警惕。首先是有家族史的朋友，如果您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有高血压，您患病的概率会明显增加。其次是中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血管弹性下降，血压也容易升高。另外，超重或者肥胖的人，长期喜欢高盐饮食的人，比如爱吃咸菜、酱油、加工食品等，还有缺乏运动、经常熬夜、精神压力大或者吸烟酗酒的人群，都是高血压的重点目标。还有两类人容易被忽视，一是患有糖尿病或者高血脂的慢性病患者，二是晚上打鼾严重、白天总犯困的人。这类人可能是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也会显著升高血压。如果您属于以上任何一类，建议从现在开始每年至少测1到2次血压，并积极调整生活方式，早干预就能大大降低发病风险。
0: 请牢记张明主任的提示哈，如果你是高危人群，其实早预防就可以降低得高血压的风险。其实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已经和大家提到了高血压的易发人群。好的，那既然朋友们询问度比较高哈，今天呢我们再详细的来给大家说一说，看一看你可以对号入座啊，自己是不是高血压的重点关注对象。一直都有朋友在说啊，我爸爸妈妈都是高血压，我一定会得高血压吗？那倒未必是一定，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高血压确实有很强的遗传的倾向，但是遗传只是给了你一个易感的体质啊，不等于你一定会得高血压。你比如说，如果父母都没有高血压，那对自己而言，患病率大概是3%。那父母一方有高血压，患病率就会上升到30%啊，但是有70%还是因为你自己的个人习惯呐，以及饮食习惯呀，或者是自己后天的注意哈，也就是说只有30%。那么父母双方都有高血压，患病率就达到了50%。如果你是属于后两类啊，就是爸爸妈妈有一个人有高血压，或者两个人都有高血压，那你就需要从今天开始比同龄人更早的、更频繁的来监测自己的血压。那别人40岁开始关注血压，你可能35岁就可以就是买一个这个测压计哈，自己在家里随时量一量自己的血压，早预防早干预啊，你得高血压的风险也就会更小。好的，我们说第二种容易得高血压的人啊，中老年人，那是为什么呢？就是血管用久了之后会生锈哈。这个随着年纪增长，血管的弹性当然也会自然下降，就像橡皮管慢慢的会变硬变脆，这是一个自然规律。所以40岁以上的朋友们，建议你每年可以测一次血压。那么60岁以上的朋友，就建议你家里随时要备一个血压。

压计每周测一次。哎，但是呢，现在高血压其实它不已经是老年病了啊，就是得高血压的人群越来越年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又会详细的给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得高血压的这个几率会越来越高。好，第三种容易得高血压的人群就是肥胖者，尤其是这个腹部肥胖哈，就是有一个油肚的。那么肥胖和高血压是孪生兄弟啊，体重超标的人他的血容量更大，他的心脏负担更重，所以血管的阻力也更大。那特别要警惕的就是腹性肥胖，就是肚子大但是四肢相对细的人。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这个腹部肥胖呢？你可以拿个软尺量一下自己的腰围啊。男性如果是大于90厘米，大概是在2尺7；女性呢是大于等于85厘米，大概是2尺55。超过这个数啊，就是属于高血压的高危人群。好，来看一下案例啊，小陈35岁，他身高1米72，体重有90公斤，腰围一量98厘米。那体检的时候就发现高压怎么150了啊，低压95，而他才35岁。而且他特别不理解的就是，我爸爸妈妈血压都正常，我怎么会高血压呢？那医生就告诉他，你的这个血压是你30斤肥肉带来的哈，就是因为这个体重过大而带来的高血压。好的，刚才张明主任也给大家讲解了啊，第四种人就是重口味的人，吃盐多的人也容易得高血压。中国人平均每天吃盐大概是10到12克，北方地区因为饮食习惯啊，这个摄入盐的量要更大一些，是15到18克。而中国膳食指南的推荐量是什么呢？是6克。所以我们一定是要注意啊，不要盐重哈、啊，不要吃太多的盐。而且这个盐的摄入不仅是放盐的那个量啊，此外还有一些隐形盐的含量，像咸菜、腊肉、腐乳、外卖、麻辣烫、烧烤、火锅，如果你都钟爱这些吃的，那你就是高危人群。第五种容易得高血压的高危人群是吸烟和大量饮酒的人啊。吸烟我们说过了，一根烟就能够让血压瞬间升高10到20毫米汞柱，那长期吸烟呢，这个血管会持续的收缩硬化，血压就会越来越高。饮酒也是如此啊，如果喝酒特别多，过量饮酒，长期过量饮酒，那也会导致血压的升高。此外就是我们提到的啊，像精神压力大，长期熬夜啊，生活不规律，缺乏运动，久坐不动的人啊，因为懒啊，这个血管呢也会越来越懒，血压就上去了。以及患有某些疾病的人，比如说张明主任提到的啊，像这个高血脂、高尿酸，还有严重打呼伴有呼吸暂停的啊，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这些疾病呢，也会常常和高血压互为因果一起出现。第九类是妊娠期的女性，女性在怀孕20周之后呢，就会出现妊娠期的高血压，严重的呢还会发展成子痫前期。所以为什么要定期的产检去监测血压啊？这是因为在某一个时期，怀孕的某一个时期会变成易发高血压的人群。好的，第十类啊，年轻人，我们说为什么这个年轻人高血压的发病率现在越来越高呢？现在是因为我们的饮食习惯哈，就是还有我们的很多年轻朋友们生活越来越不规律，喜欢吃外卖，喜欢喝奶茶，含糖饮料喝得太多，熬夜，缺乏运动，肥胖年轻化，也导致了年轻人高血压的患病率越来越高。好的，那我们今天在第一个单元给大家解答了一下啊，到底是哪些人群容易患高血压。那容易患高血压的这些人群，其实只要提早的重视，提早的开始监测血压，然后调整自己的作息习惯，饮食习惯，其实是可以远离高血压的。接下来的内容当中，我们会继续针对朋友们关心的高血压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提问哈，逐一的为您做解答。

0: 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德胜家居世纪城。

0: 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16:21，让我们来看一下昆明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有西昌路从北向南，气象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有350米拥堵，寻京街从北向南，铁皮巷到环城南路这一段依然是有370米拥堵。来看一下人民西路从西向东，鱼翅路到西昌路这一段目前呢是有800米拥堵，二环南路从东向西，二环快速 B 这个方向呢目前是有650米拥堵。昆玉高速从南向北，目前在回城的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已经有885米拥堵。来看一下德宏交警提示司机朋友们，因为受到了降雨天气的影响，杭瑞高速2834公里前行119米，在官坡隧道这个路段出现了大雾天气，能见度非常低，也请广大驾驶员在大雾天气行车的时候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保持和前车的安全距离，减速慢行。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防晒衣穿久了，汗水灰尘会降低防晒效果。正确的清洁方式是手洗，别搓，阴干，别暴晒，别用洗衣机甩干。洗干净的防晒衣才能继续保护你。
4: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想养生，却不知道哪个说法才靠谱。想放松，可快节奏的生活总把身心挤到角落。到底该怎么选，又能相信谁呢？别担心，你期待已久的那个健康指南针终于来了呢。每天特邀云南省三甲医院专家名医等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就在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这一次邀请大家一起来收集健康能量值，轻松通关美好生活。

0: 每天下午一个小时的健康守护。各位朋友好，这里是一路护航，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那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随着专业人士一块儿学习这个高血压啊，如何认识高血压。我们在节目当中采访到的专业人士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的主任医师张敏博士。好的，那刚才呢，首先解答了朋友们的第一个问题哈，就是到底哪些人容易得高血压啊？而且我们在刚才的节目中特别呢，要提醒年轻的朋友们，不要觉得自己年轻就是资本，高血压不挑年纪，只挑习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高血压到底是出现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觉，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啊？一块来听听张敏博士的解答。
1: 一位叫做小麦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高血压的症状表现有哪些。
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
3: 很多朋友以为高血压一定会头痛头晕，其实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大多数高血压患者在早期甚至中期是没有任何明显症状的，正因为这样，高血压才被称为无声的杀手，它悄悄地损害心、脑、肾这些重要器官，等到出现严重问题时，往往已经晚了。当然，也有部分人会在血压突然升高时感到头晕、头痛、耳鸣、心慌、胸闷、视力模糊或者鼻出血，但这些症状并不特异，也可能由其他原因引起。更关键的是，有些人即使血压高达180毫米汞柱甚至200毫米汞柱，也完全没有感觉。

觉，所以千万不能靠有没有不舒服来判定血压高不高。35岁以上的朋友，无论有没有症状，都应该每年至少测量一次血压。有高危因素的人，更要定期在家里自测血压，早发现，早干预，才能真正远离高血压带来的危险。

好的，刚才张明主任给大家解答了啊，这个高血压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那也看到有听众朋友在询问说，诶，为什么我高压已经160了，什么感觉都没有？答案就是，大多数高血压的患者其实在早期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这就是为什么高血压被称为是沉默杀手的原因。但是随着血压的不断升高，病程的延长，那身体呢就会慢慢的有一些警报信号。所以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给大家呢把高血压的症状分成了三类啊。第一种呢就是非特异性的症状，就容易被忽视。这些症状呢很多人都会有，但是可能会很少联想到自己是不是血压高。第一就是头疼，最常见的就是后脑勺啊，有那种搏动性的疼痛，感觉像随着心跳会不断的跳着跳着疼，尤其是在早晨起床以后比较明显，活动之后呢就可能会有缓解。第二呢就是头晕头沉，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像是没睡醒。第三呢是颈部的僵硬啊，还有肩颈酸疼，因为高血压会导致颈动脉压力的增加，引起颈部的不适。第四呢就是心慌和心跳会加快啊，有人会自己都觉得自己的心脏是那种咚咚咚的跳啊，好像感觉能够听到。第五呢就是疲劳和乏力，总是觉得累睡不醒。此外还有像失眠、多梦、易醒、耳鸣啊，甚至有些时候视力模糊，眼睛感觉特别的胀疼，以及啊反复不明原因的鼻子的出血，可能都和高血压是有关系的。那还有呢是胸闷气短，尤其是在活动之后啊。那么这样的一些症状当中，尤其是早晨起床之后感觉头疼和后脑勺胀疼啊，这是高血压最有特征性的早期信号。如果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建议可以先测一下早晨的血压。那么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也已经提醒朋友们啊，这个测血压的最佳时间呢是在早晨起床之后的一个小时之内，此外呢就是每天下午的16点到18点啊，然后晚上再测一次，早中晚三个时段，并且呢是最好是连测7天，来算一下自己的所有数值当中的一个平均值。好的，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跟随着专家来了解一下关于高血压的一些典型的症状，还有那些危险的信号。

0: 民权立交路段车多缓行，特别是民权立交附近啊，车速是比较慢的，建议大家可以从广威立交下来啊，走这个彩云北路。下班的高峰呢，正是最磨人的时候，您跟前车一定是要留足反应的距离啊，就算堵车了，也少看手机，多观察。堵在路上呢，正好听听广播，别让烦躁跟着您回家，陪伴左右，祝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 妹妹莎莎，
2: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哟！
1: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2: 就一点饱汉巴拉。
3: 妹妹快乐哥，这两个星期哦，住菌子脑中的人太多了，真的是要喂不要命啊！
4: 小明明，所以说像我这种惜命的人嘛，那直接就不消吃哦。
3: 哎，我倒是记得我小时候哈，每年在我外婆家，这个时候就会化身采蘑菇的小姑娘，买一堆小娃娃都去捡菌子。
4: 哎，那你咋看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啊？
3: 一般那种卖五颜六色的、奇奇怪怪的，就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从来都不兴去捡那种红色的。
4: 很多人说鉴别这个菌是不是有毒的方法就是看它的颜色，颜色鲜艳呢就是有毒，普通的嘛就没得了。
3: 你这种说法好像也没得那毛病，但是肯定是有特殊的。如果实在是自己要去捡菌子嘛，又分不清，最好呢就对照着图册来操作。当然，这些菌呢毒性还可能是烹饪不当，或者是使用方法不当就捉闹的呢。我闺蜜她鸡妈呀，就是几乎每年都会被闹住，因为不小心就吃剩菜，而且是冷的，所以千万不能吃冷的菌子噶，要热炸的再吃。条件允许的话嘛，剩菜你就莫要了。发展为巴克买卷的时候，都是只认自己认识的卷买，比如说那六干卷了、鸡枞了，认不得侬是绝对不会买呢。还有呢，做菜的时候，最好是一个品种一个品种的炒，莫全部放进去，哈巴烂的炒，很容易被闹住。记得讲，一定要炒熟的，而且呢，还多放点蒜嘛更好。
4: 绝对不哈巴拉，提醒大家了，谨慎采购叶三菌，谨慎使用啊！如果使用之后出现了头昏、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发烧不安、看东西不清楚或者出现滑视、滑听等等症状，应该马上前往医院治疗。
5: 刚才我们说啊，在家里面做海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小心被扎。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记住哪几条的小攻略哈，关键时刻是能够保命的哦。
6: 对，首先就是在你被海鲜刺伤或划伤的时候应该怎么做。我们的这个医生和专家梳理了一些紧急的处理步骤啊。第一步，当你被划伤的时候，立刻挤压伤口，尽量让血液流出来。
5: 哦，
6: 目的就是让可能进入的细菌随血液排出来。
5: 第二步
6: 就是在流动清水下冲洗至少5分钟，同时一边冲洗一边轻轻的揉搓伤口，进一步的清除残留的细菌。
5: 第三步就用碘伏或者75%的酒精来消毒伤口周围，因为在家里面我觉得这个是很好做到的哈，都有。那消毒范围呢要大于红肿的区域，避免细菌残留。
6: 对啊，
5: 第四步就是千万不要包扎过紧或者是使用创可贴，因为创可贴呢可能会造成厌氧的环境，加速那个细菌的繁殖。
6: 是，然后你就要密切观察24小时，如果出现了红肿加剧、疼痛加重、发热或全身乏力，就必须要立刻就医了，让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用抗感染的治疗或外科的清创。
5: 对，
6: 千万不要拖延啊。
5: 再有就是专家也介绍了，预防呢永远是比治疗更重要的。那在处理海鲜的时候，务必佩戴一个厚实的橡胶手套，普通一次性的塑料手套防护效果是有限的，没有办法来抵御那些鱼刺啊，还有虾枪的一个划伤。
6: 对，再有就是皮肤有伤口、倒刺儿、湿疹的时候，千万不要接触生海鲜或海水，要避免细菌通过破损的皮肤侵入。
5: 第三就是海产品呢，务必是彻底的煮熟，建议中心温度达70度以上，并且持续加热3分钟以上，贝类开口之后再煮5到10分钟，高温呢是可以彻底杀灭海鲜体内的创伤弧菌的啊。
6: 最后就是处理海鲜完了之后，用肥皂和流动水彻底的洗手，同时及时的清洗处理海鲜的刀具、菜板、台面，避免细菌的残留啊。
5: 对，很多人可能觉得厨房里的小伤口不值一提啊，但厨房恰恰是小伤口大感染的高发场所。一次简单的鱼刺扎手，如果处理不当，代价可能是整只手甚至是生命。享受海鲜美味的同时，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
6: 对，
5: 哇，我觉得夏天可够忙的了。
6: 哎，是啊，
5: 还要担心那个野生菌的一个中毒，还要担心这个海鲜。不过，这个生命安全是最。

0: 重要的、哦。
1: 对对，虽然不是这个危言耸听啊，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个无论出去玩、吃、喝的时候，咱们稍微注意一下，其实就能规避很多问题啊。
0: 是的，是的。
1: 好了，来听这首欢快的歌吧。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

0: 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
3: 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好，路上情况相对正常，各位可以安心回家。
1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6: 我们都要在学习失去之后，如何一点一点穿过热闹，穿过回忆，穿过寂寞，重新面对自己。赵磊，谋杀寂寞的100种方式。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5: 你可别错过！
4: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我好喜欢。
6: 哎，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活动，明天就正式开始了。哎，是明天吗？6月11号，
7: 好像
6: 是，就
7: 是
6: 南博会
7: 啊，是的。
6: 对吧？
7: 因为我就住在旁边。
6: 6月11号，然后到16号嘛，这个活动
7: 是。对，就这两天大家要注意啊，就因为南博会在这个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但会展呢本身又是个大型的商业体，里边有滇池小镇、什么山海会小镇、吃喝玩乐什么都有，对吧？
6: 对。
7: 您在那逛的时候，你要注意啊，就是说现在这个车是要统一要求停到地下车库的啊，就是说它不允许停在街面上啊。尤其是有一些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说你是过去玩，然后你没开车，你想打车，原来是在这个，比如说在一些小镇的辅道上什么都可以把车叫进来。
6: 现在不行了。
7: 其实昨天我去吃饭嘛，然后就发现那个车是进不来的。
6: 哦。
7: 就

0: 还是要出到外边来啊，才能打车，所以注意这些问题啊。
1: 对，但是其实坐地铁是还有公交一些接驳车是非常方便的，
0: 对对对对
1: 啊，就是你不用去凑那个热闹，然后也不用开车，挺麻烦的哦。
0: 对对对啊，
1: 比如说我们你还可以线上购票，线上购票呢是可以关注中国南亚博览会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来购票了哈。另外我们也看一看这个现场还有一些购票的方式，你持身份证的原件就可以现场购票的哈。普通票呢是30元，学生票呢是20元，另外呢还有就是比如说地铁就是坐那个5号线了哈，然后直接下了那个5号线的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站的就可以直达，对吧？再走几步就可以进去了哈。
0: 对对对啊，就坐地铁绝对是最方便、啊、
1: 最方便的。还有呢，还有就是应该是有一个接驳车，好像是还有换乘的一些地铁，反正都非常方便。
0: 公交也是专门开了专线的啊。
1: 对，有那个公交线路有6条，总共是比如说 K22路、K28路、K31路、K51路、32路、53路都可以直达的。
0: 对对对，
1: 还有临时新开定制了直达的线路是5条，比如说绵山公交车厂到会展中心，北市区公交车厂到会展中心，乌家坝公交车厂开车的，还有前兴路公交枢纽站开车的，罗斯湾公交枢纽站开车的哈，都可以去啊。
0: 对啊，这是又是一次啊南博啊盛会啊。其实昨天我就是溜达的时候已经看到很多这些布展的一些来自于东南亚的很多外国朋友都在那个地方来回溜达了啊。
1: 已经开始布展。
0: 对，
1: 其实我们云南广播电视台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展位哈。
0: 对对，
1: 大家不妨也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展台啊。
0: 是，而且我们的几路记者都会在南博会现场啊，说不定你就会被我们的记者采访到啊。
1: 对对对哈、对。另外呢还有就是一个临时新开场馆内的循环的接驳车，就是滇池会展中心的外环定制路线，途经路线呢就是会展中心的外环内环路顺时针的行驶，展馆一层外环路呢设置5个乘车点，一层的内环路设置了4个下车点，而且是免费乘坐的哈。还有个地铁的免费接驳车，途经的道路呢就是会展中心的内环路了。南博会的会展工作人员呢在中央水井的地铁接驳站呢可以乘车点上车哈，然后你也是免费乘车。
0: 对啊，
1: 所以呢周末就可以来约上亲朋好友打卡全球好物畅游人文盛宴了。南博会走起啊，千万别错过了哈，
0: 太期待了啊。
1: 对，而且这次的南博会是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了，已经是，而是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哇，以前的昆交会嘛，以前我们都是说昆交会，都已经第30届了。
0: 对，现在是永不落幕的南博会啊，
1: 对，
0: 就持续都会在，就即便是没有在展会这几天，一年365天，大家都可以去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到南博会的相关的这个东南亚、南亚的一些商品的展和一些售卖的情况都是有的啊。
1: 所以打卡全球好物，这个周末走起。
0: 没错。

0: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6: FM 91.8，
2: 北京时间18点整。
16: 6:00 PM。
1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9: 18点了，依然是交通晚高峰的时间，我们请指挥中心的雅欣继续介绍路况。
15: 好的，陆平，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到晚高峰的路况。晚高峰呢，现在是进入到最集中的时段，下班路上呢别心急，今天好在没有下雨，而且这个气温非常的凉爽，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这段独处的时光。我们看到比较堵的地方呢是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环城南路，那是行驶非常缓慢的。另外还有前卫西路，从仁泽路到广福路，龙泉路南向北，就是这个出城的方向，二环北路附近也是有近600米的排队，环城北路从天河巷到北京路车多环行，人民东路呢从小龙路到环城东路也是走得比较慢，建设路从121大街到苏家塘路口也是车流密集的，寻经街北向南的方向从寻经新村环路到环城南路是有500多米的排队，西昌路北向南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也就是这个出城的方向哈，也是有将近300米走走停停。另外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辅路到西昌路基本上是原地踏步，这些路段交警都已经在进行疏导了，您跟着队伍慢慢走。再看到快速路方面，杭瑞高速南向东从这个沪昆高速到加油站是有2公里多的长队，但是这段呢也是现在压力比较大的一个路段，交警也是在现场进行一个疏导啊，从北边进城的车友要做好长时间排队的一个准备了。另外二环北二环从小坝立交桥到小庄立交桥

0: 岛南二环的出城方向，杭瑞高速附近都是有排队的情况。那走二环的朋友要跟大拉大到自己的一个跟车的距离，不要频繁的变道。进出城方向呢，没有明显的一个增加拥堵的情况。昆玉高速通行基本正常，但是车流量依然是比较大的。六点钟正是晚高峰最磨人的时候，我觉得您要是觉得烦躁了，就试着深呼吸，把方向盘握稳一点，然后心里默念。不着急，不着急，想想马上就能到家，这点堵算什么呢？陪伴左右准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继续关注。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好的，昨天到今天啊，我省中西部一带是雨势强盛，多地是降下大雨和暴雨。未来天气会如何呢？来，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李翔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李翔，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昨天到今天，较强降水主要分布在我省中西部一带，普遍出现了中雨、局部大雨、暴雨，中东部则是以分散的小雨为主。预计今晚到明天，强雨区依旧会出现在中西部、怒江大理西部、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玉溪南部、红河南部，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黎庆南部、丽江大理东部、楚雄西部、玉溪北部应有中雨，其他地区为阵雨天气。降雨的同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西部和西南部受持续降雨和强降雨影响，地质环境较为脆弱，要警惕山洪以及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来关注景区预报：静宁这个公园小雨14到20度，西双版纳万天树风景区中雨23到30度，怒江大峡谷中雨24到29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19到23度，昭通宜良县道坝阴转阵雨11到22度，官渡古镇小雨14到19度，丽江古城小雨14到18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东川红土地阴转阵雨18到2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15度，玉溪月潭温泉阵雨转小雨16到22度，昆明店风景区小雨14到19度，八里古城小雨15到21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6到22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阴转小雨15到22度。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4: 营养早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日常代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大象鲜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6: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鲜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4: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7: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8: 没错，
7: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9: 刚刚我们说完了南博会，
2: 嗯，
9: 接下来还说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赛事了。
2: 对啊，这个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基本上马上就也是
9: 马上
2: 要开幕式了啊！
9: 哎，我看是哪天呢？
2: 应该就是6月12，
9: 是这周，
2: 对，
9: 是吧？
2: 好像是。
9: 好好好，
2: 你看一下6月10几号，
9: 马上看一眼哪天开赛呢？
2: 对，
9: 看一下2026年的一个赛程表，6月12号周五，
2: 对，
9: 3点，它是6月12号一直到7月19号，
2: 对啊，这整个夏天嘛。啊，就是有很多可以狂欢的理由啊，这其中就是一个。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其实还有一场这个另外一个领域的一个大 大战就已经先一步开始了，叫世界杯预测人机大战 AI 预测。
9: 真的啊，就是我觉得这个由来已久了，好像一边是踢球那边这个火热当中，另外一个就是预测也是非常火热。
2: 对，记不记得当年有一个章鱼保罗？
9: 记得记得，
2: 对吧？这帮这保罗都已经成功的就是
9: 寿终正寝了，
2: 寿终正寝了啊！现在呢是

0: AI 大展拳脚的时候了，现在有多个 AI 品牌，像 DeepSeek、Kimi 等等，12个头部大模型组队出战，要和球迷、体育明星一起在线竞猜比赛结果。
1: 哇，
0: 天啊，
1: 这不就是当年那个保罗吗？
0: 对，
1: 哎，保罗当年是用他的那个爪子哈，
0: 对，
1: 然后触角，然后摸到哪个球是吧？就摸到哪个，
0: 没错，摸到哪个就谁赢，
1: 就谁赢。一路哈、啊、过五关斩六将，那是一路 连赢了多少回呢？
0: 没错啊，我们看到就是12个顶流 AI 模型都是集体下场了，为了争夺这个预测 C 位的这个吵得不可开交。12份32强名单竟然没有一个完全重样的。
1: 天哪，
0: 所以
1: 他们这个模型来自数据的哪些数据呢？
0: 对，但是人家说就是他不像章鱼保罗了，章鱼保罗完全是玄学了嘛，对吧？
1: 对啊，
0: 他们这个 AI 是真正的团队作战。
1: 嗯，
0: 就是他已经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可能开过一场赛前分析会，收集数据、分析概率、计算天气和场地环境，比你想象的还要全面的多啊。
1: 哎，到时候最后你看那12家说是每一家都不一样，会不会打脸呢？
0: 就是看谁预测准了嘛，对不对？
1: 到时候是不是我们就要以这个来衡量它的数据是比较全面的？
0: 当然，竞技体育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有不可预测性嘛，就实力之外还有很多事情都是无法预测的嘛。
1: 嗯，
0: 但是它不能完全算准，但不代表不能算。
1: 嗯，
0: 就是你看那个 AI 预测出的比赛结果，其实呢，它背后的那个成员可能比一整支球队都还要多，所以它可能是一个多算力运算的结果啊。
1: 嗯，比如说你像 Kimi 发出一个、来分析一下这次的世界杯冠军，然后你就去泡了一杯咖啡，结果人家 Kimi 在那边默默的背后召集出了一整个的团队，
0: 对，
1: 有300个 AI 组成的情报组开始把各队近五年的大赛数据，比如说德国队近五届世界杯是如何出局的，法国队点球大战的命中率是多少，侦查组追踪了32位主教练的战术偏好，各队的打法，把他们的喜好当成了一个重要的参考，
0: 然后就是算术组在跑概率模拟赛事难度，把各个参数再融合，挑刺组呢是专门找漏洞，加入不确定因素，最后再由一个主编把资料全部收齐，重新整理汇成一份有理有据的报告，等你端着咖啡回来之后，发现一份专业预测已经躺在屏幕上了，可能比某些券商研报还那么像回事儿。
1: 对，你说保罗就是章鱼保罗当年是靠着玄学运气成了互联网的传奇，但是今天呢 AI 利用的是信息收集、多维度分析、交叉验证、汇总输出，猜球对他来说呢是一个更可以被量化和推理的过程。
0: 所以事件真的颠了啊，完全进入到不同的时代了，现在看个球都可以用 AI 来预测了。
1: 真的那还要看吗？这个球还是要看，还是
0: 要看要看要看、
1: 要自己也会预测一下的。其实
0: 没错，
1: 你不靠 AI， 你比如说第一天你看一场，你就会预测一下哪支球队会赢。
0: 没错、
1: 你自个人也会有偏好的。
0: 是我们应该马上就会进入一个讨论球的这么一个季节了啊，
1: 嗯，
0: 是持续几周的时间啊。
1: 对，
0: 说不定我们也开个小专栏跟大家一起每天聊聊世界杯啊。
1: 是的是的、好了，那继续待会儿回来晚高峰节目。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好了，刚方的路上在酝酿一场雨啊，所以呢，大家还是尽早回家。
12: 交通91.8，平安贝贝。
13: 防晒衣穿久了，汗水灰尘会降低防晒效果。正确的清洁方式是手洗，别搓，阴干，别暴晒，别用洗衣机甩干。洗干净的防晒衣才能继续保护你。
14: 应急常识365。
1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

0: 前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面对暴雨我们该如何应对？
1: 暴雨来临前要提前关闭门窗，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免高压电线、变压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中行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驾驶员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若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3: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3: 有什么新奇的
2: 你可别错过，
4: 你可别错过
5: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6: 听听
5: 身边事儿，
6: 再讲讲
5: 新鲜事儿。
6: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5: 也是正经事儿，
6: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3: 晚高峰，
6: 晚高峰，
5: 听一路嗨一路，
6: 91.8
5: 晚高峰，
6: 我好喜欢。

0: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有关 APP 的一个事情啊，因为最近刚好是618嘛，我自己也在刷一些那个购物的一些网站，哇，就随时会弹出各种弹窗，
1: 对对对，
0: 然后让你跳转到各种其他的一些网址去。
1: 没错没错啊，而且这个事儿也不是在618了，是早古早有之。
0: 哦，
1: 我觉得很长时间我经常是，尤其还在一些核心的用的比较多的大厂的软件里边，经常出现跳转，
0: 就差点名了，
1: 对不对啊？
0: 想点名了，
1: 真的就要点出他的名了，简直现在令人发指，我都不懂了。我是说，他是不想让我们用他自己的这个 APP 吗？
0: 嗯，
1: 就是一开机，对吧？就是一打开那个 APP， 两下就跳转了。
0: 但是我发现，好像都是他后面。他是幕后大老板
1: 哦，他是总股东老大股东、
0: 啊、其实都是在他的那些各种 APP 里面跳。
1: 所以我真的是我真的差点就要点，
0: 但现在工信部要出手整治了。
1: 对对对啊，
0: 嗯，
1: 就这不是怎么乱多少年了，互联网发展到现在，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频繁乱跳转的现象、
0: 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要规范管理 APP 的信息窗口的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0: 对、
1: 啊、
0: 因为这条消息是昨天6月9号的，然后我今天我说我企图打开的时候它不跳转了，
1: 嗯，
0: 结果还在跳，
1: 你看
0: 今天还在跳，
1: 真的是啊、
0: 嗯、
1: 敢在这个刀尖上跳舞啊，这些 APP 你说有些时候都是我们这些用户养活了你们呀，是不是喂饱了你们，这咱们能不能咱们优化一下用户体验这件事儿啊？
0: 对啊，因为现在呢就是有关调查当中发现，在618等电子商务促销活动当中，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
1: 嗯、
0: 或者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对对对，就是你都还没去点，
1: 他自己就稍微一晃，
0: 他
1: 对他可能就是这种方式，一晃他就
0: 一晃他就跳了，
1: 而且有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哦、比如说你会看不出来哪个是关闭的按钮，
0: 没有扯直就没有，我只能在后台把它关了。
1: 有的时候那个关闭按钮带有隐藏性，就是说明明你那感觉应该是个叉，就是个关闭，实际上那个就是进入。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对，
1: 它那个关闭可能还在上边写着关闭两个小字儿，让你没看见。
0: 太小了，我拿望远镜我都看不见。
1: 你经常会点那个叉，一点又跳了啊。
0: 对，然后我就只有在后台直接把这个 APP 直接是关了。
1: 嗯。
0: 哇天哪，然后针对相关的问题呢，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已经上线或者是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呢要全面的审核、
1: 嗯、
0: 相关企业呢也要建立完善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的信息窗口的样式、
1: 嗯、
0: 有效杜绝违规的行为。
1: 对，
0: 如果发生了这些违规行为呢，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1: 是，尤其是就是原中原这种就是会员中的这个 VIP，
0: 嗯，

0: 就是我交了一个视频的这个 app 的钱，
1: 嗯，
0: 你每一次就是开机啊，或者是打开 app， 或者说打开某一类的这个系列剧的视频，它还要跳，
1: 对
0: 啊，对吧？它还要跳那些有的没得的，
1: 是
0: 啊，我不就是为了买一个清净吗？是不是？我都花了钱了，
1: 你要买 VVIP，
0: 啊，对对 SVIP。说这个事儿，我也是让我觉得非常痛恨，因为我这个太早，我那阵为了追那个《凡人修仙传》，
1: 嗯，
0: 我是记在那个优酷上，我都原来没有优酷，专门下了个优酷，充了个优酷的大会员。
1: 天哪！
0: 充了优酷会员就开始给我搞事儿啊，
1: 嗯！
0: 我就不说搞什么，就搞我刚才说那些事儿。那，
1: 嗯，
0: 现在我那个哔哩哔哩上，我是真的是从一普通会员充到大会员，
1: 嗯，
0: 就是那个大会员，就是可以在各个屏上都能看他的那个 VIP 的视频，
1: 依然还会还有事儿，
0: 对，还有事儿，
1: 还有事儿，
0: 啊，
1: 对，
0: 嗯。
1: 然后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一些这个购买软件哈，就直接就给你跳到另外一个购买界面，就差你直付款了，是吧？
0: 对，就是直，
1: 要不就直接给我下账嘛，要不
0: 他要不是跳，我可能都不知道他们几个是一家的。
1: 对对对对，现在知道了，应该是一家的，
0: 对对对，应该是。
1: 真的，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出台的这个政策是干得漂亮的，必须支持，
0: 嗯，
1: 真的太难关掉那些广告了。
0: 就从这个层面讲，我们希望多一些不同厂的 app 出来，
1: 对，
0: 大家有个良性的竞争。我现在感觉貌似这 app 挺多，后来发现这五六个 app 可能都是一家的，
1: 是
0: 吧？那五六个又归另外一家，对吧？
1: 你说我们
0: 其实还是变相垄断，我觉得这事儿，啊，
1: 我们都有那么多的怨言了，更别说咱爸妈呀，
0: 是啊，
1: 他们本来对这些东西也
0: 不
1: 是
0: 就不熟，
1: 然后你出来一个还看不见那个关闭两个字。然后就到了付款的页面了，你要不就给我直接来一个那个叫什么叫自动付款吧。
0: 对，
1: 啊，
0: 就我们都已经开始习惯付费时代了，对吧？大部分的 app 有些时候我们充着会员交着钱干嘛，
1: 嗯，
0: 买的东西，对吧？但你也不能就是这个，对吧？就是变本加厉蹬鼻子上脸，
1: 对，
0: 是不
1: 是，
0: 啊，
1: 我也说蹬鼻子上脸了，嗯，能听到吗？听得到吗？
0: 听得到吗？
1: 听得到吗？
0: 啊，
1: 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哈。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9: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1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好了，我们继续请出指挥中心的雅欣介绍路况。
13: 好的，陆平，各位听友好，现在呢过了6:30了，晚高峰最忙的那一阵已经过去了，但是路上车流量还是不少啊。我们先来看到一条重要的交警提示，昆曲高速出城的方向，在加油站的路段是有车辆侧翻，交警呢是正在处置当中，这一路段车多缓行，要请经过的朋友小心避让。受到事故影响的昆曲高速从小庄立

交到榆昆高速是有将近3公里的排队，车速很慢，建议从北边出城的朋友呢可以改走丰源路或者是川津路绕行。我们再来看到主城区121大街，从环城北路到文化巷车多，人民西路从榆次路到

0: 包括小屯立交、石闸立交都还是车流密集的情况。那二环南路那西向东的方向，福德立交桥的附近是有200多米的缓行。那还要看到北二环东向西，在二环快速 A 线北附近也是有300多米的排队。还有现在的石虎关立交依然是压力很大的一个节点啊，交警也是在现场疏导。那走二环的朋友呢，要保持耐心，少变道。进出城高速上面，昆玉高速进城的方向，民权立交、杜家营立交路段车多缓行。昆石高速石虎关立交双向，还有进城方向的朱家村立交也是有在排队。从城贡回主城的朋友啊，可以走彩云北路来备用一下。这会儿呢，路上车还是多啊，你也别因为着急就频繁的变道，稳稳的跟着前车，听着咱们的广播，一会儿就到家了。今天呢也辛苦了，再坚持一下，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1: 好，辛苦了，杨欣。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比亚迪大唐 EV 将于6月17号上市。目前，比亚迪大唐 EV 共推出3款车型，预售价区间为25到32万元。日前，斯巴鲁官方确认将于2027年推出3款手动挡新车，预计3款新车分别是 WRX、BRZ 以及全新的5门掀背车。它们将由斯巴鲁新成立的跑车规划部门打造，目前尚不清楚是否会供应日本以外的市场。从尊界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旗舰大型 MPV 尊界 V800 已于此前完成工信部申报，并将搭载 1.5T 增程系统 ，WRTC 最大纯电续航275公里。日前，2026款星途 ES 实车亮相，新车将在智能化层面迎来升级，搭载猎鹰700驾驶辅助系统，同时配备 AI 灵犀座舱。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自从坊间流出吃杂粮能减肥还可以控制血糖的消息之后，这不少人啊就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把杂粮当成了主食。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这有怎样的危害。其实呢，刚刚发布的2022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的是每天摄入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虽然增加全谷物摄入可以降低全因死亡风险、二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有助于维持正常的体重，延缓体重增长，但是呢，这些全谷物、杂豆等所谓的粗粮一般都比较硬，消化吸收率不高，而且许多粗粮当中含植酸较高，影响钙铁的吸收。所以呢，吃太多的粗粮可能会影响其他营养素的吸收，也会造成胃肠道的不适，影响消化，这就是所谓过犹不及啊。因此呢，专家建议全谷物杂豆每天吃一次就可以了，比方说白米当中放一把荞麦、燕麦、红豆、绿豆等，杂粮占比只在1/3左右，来煮杂粮饭。全谷物入口的感觉是比较粗糙的，杂豆又不好煮熟，习惯精致米面细软口感的人群可以用烹饪方法来改善口感。另外呢，加入芝麻粉、葡萄干和大枣等等，也可以让全谷物的食物更加可口一些。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中，哪些人需要办理呢？
5: 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存在申请退税和非豁免补税情形的，需要进行汇算清缴。
4: 我怎么知道我是需要补税还是退税呢？
5: 最方便的方法是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核实2025年收入、税前扣除项目以及已缴税款等信息后，就可以看到计算得出的补退税情况。
6: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7: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6: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7: 有什么新奇的？
6: 你可别错过！
8: 你可别错过！
2: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7: 听听
2: 身边事儿，
7: 再讲讲
2: 新鲜事儿。
7: 下班后。
2: 吃喝

0: 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 晚高峰，
0: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2: 9:08晚高峰，18:39哈，继续陪着您快乐回家。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这件事儿哈，从怀孕到生娃，有7笔钱哈，大家记得一定要去领。日前呢，中央财政是下发了2026年的育儿补贴资金，共999亿元，加上各级地方财政配套，今年整体投入大约是1100亿元，全部用于减轻普通家庭生育和育儿的压力。那除了育儿补贴呢，从怀孕建档开始，一直到孩子满3周岁，一共呢可以享受7笔福利呢。一笔都别落下哈。第一笔是孕期的产检报销。那不管交的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只要医保正常参保，就能够享受这项产检的报销福利。第二笔呢是住院分娩报销，不管是顺产还是剖宫产，生孩子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啊，在政策范围内的部分都能报销，出院的时候直接结算就行了。就算是在异地生孩子，只要提前做好医保的异地备案，报销待遇都不受影响。第三笔呢是生育津贴，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产假工资，这是专门给缴纳了生育保险的女职工的一个生育福利哈。津贴呢会直接发放到个人的银行账户。注意哦，男职工虽然也交生育保险，但如果妻子没有工作，只能报销生育医疗费用，领不到这笔津贴。

接下来的第四笔是0到3岁的普惠育儿现金补贴，就每个孩子一年呢是可以领3600，每个月是300块，从孩子出生一直领到孩子满3周岁。这个项目呢是可以在微信、支付宝的育儿补贴小程序或者当地政务服务平台的线上来提交申请。第五笔呢是3岁以下的婴幼儿照护个税专项的附加扣除。那家里有3周岁以内的小宝宝，父母正常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就可以享受这项折扣的抵扣的福利，每个孩子每月呢是可以抵扣2000元的个税额度。第六笔呢是男方陪产的护理津贴，那这个福利各地的政策不太一样啊，有没有补贴补多少钱，每个地方的规定呢是各不相同的，那各位宝爸呢可以到当地政务服务大厅来咨询。第七笔呢是专属的生育奖励了，很多地方呢是额外出台专属的这项政策，大部分地区呢会重点照顾2孩和3孩的家庭，或者是本地户籍的家庭，补贴形式呢也很灵活。那这些福利哈，这七项，那这些福利的目标都是帮咱们普通家庭啊减轻生育育儿压力，中央和地方呢可以说是想了不少的办法，各位家长呢也要及时的了解政策，依规呢来办理申领，享受国家民生福利。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昆曲高速出城方向加油站路段内有车辆侧翻了，目前交警正在处置当中，这一路段车多缓行，过往的车友请小心避让。受到事故影响呢，昆曲高速从小庄立交到榆昆高速有3公里左右在排队，车速缓慢，建议从北边出城的朋友改走丰源路或者是川京路绕行。那今天晚高峰呢，在稍后的时间里呢，还给大家带来的是卫生健康之窗的栏目啊，希望我们各位朋友也关注自身的健康。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
14: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6: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

0: 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0: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2: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3: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2: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3: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2: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给孩子一个五健童年。儿童节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从不是昂贵玩具，而是孩子全方位的身心健康。不少家长重成绩轻健康，忽视孩子体重超标、视力下滑、体态变差等各类健康隐患。童年发育无法重来，给孩子一个健康的童年，才是孩子成长的核心底气。一、健康体重，吃动平衡，告别肥胖。高热量零食、长期久坐、缺乏户外运动，催生大批肥胖儿童。肥胖不止影响外形，还会诱发早熟、脂肪肝、血糖异常等多种问题，危害儿童发育。家长需把孩子饮食结构控糖控油，拒绝暴饮暴食，落实吃动平衡原则，减少孩子电子产品使用时间，每日坚持户外运动，养成健康饮食与运动习惯。二、视力健康，守护远视储备，预防近视。近视低龄化问题日趋严峻，孩子专属的远视储备是抵御近视的天然屏障，一旦消耗完毕，将形成不可逆的近视。日常务必管控用眼时长，规范读写姿势，避开昏暗移动场景用眼，保障每日2小时自然光户外活动。若孩子频繁揉眼，视物模糊，务必第一时间就医筛查，守护孩子清晰视力。三、心理健康，关照情绪，治愈内心。学业压力、亲子冲突、社交难题容易让孩子滋生自卑、易怒、孤僻等负面情绪，心理内耗已然成为当代孩子的隐形负担。育儿切忌盲目攀比，家长要多倾听、少指责，接纳孩子的负面情绪，引导孩子学会情绪宣泄，给予足够的陪伴与安全感，帮助孩子塑造乐观坚韧的健康心态。四、骨骼健康，端正体态，预防脊柱侧弯。不良坐姿、单侧背包、长期低头是造成孩子含胸驼背、脊柱侧弯、高低肩的主要原因。畸形体态会压迫内脏，直接影响身高发育。日常及时纠正孩子不良体态，配备适配学习桌椅，统一使用双肩书包，平时多做拉伸、游泳等训练，提前规避脊柱问题，助力孩子拥有挺拔身姿。五、口腔健康，科学护齿，远离龋齿。龋齿是儿童高发口腔问题，乳牙、蛀牙若放任不管，会直接损伤恒牙根基，引发牙痛、咬合畸形，影响日常进食与生长发育。督促孩子早晚刷牙，饭后漱口，严控甜食摄入，定期做口腔体检，通过涂氟、窝沟封闭等方式做好防护，帮孩子养成终身受益的护齿习惯。下面播出工作动态。白玉兰远程会诊平台汇集宝山龙陵患者。宝山市龙陵县居民张阿姨突发腰痛 ，B 超提示后腹膜肿物性质不明。龙陵县人民医院医生和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施国伟教授通过上海白玉兰远程会诊平台，共同为张阿姨会诊，确定手术方案。近日，上海专家赴龙陵县人民医院，成功为张阿姨实施腹腔镜手术。龙陵县地处滇西边境，县域内。

疑难杂症患者常需辗转数百公里赴昆明、上海求医。2021年，在上海援滇医疗队的帮助下，龙陵县人民医院开通了上海白玉兰远程会诊平台。今年以来，龙陵县人民医院已通过该平台开展20次会诊，有效降低了本地患者的就医成本，提高了治疗效率，降低了县域患者外转率。据了解，上海白玉兰远程会诊平台目前已覆盖云南省的37家县级医院。依托该远程会诊平台，上海专家通过屏前指导加线下带教的方式，提高了县人民医院医生的疑难病症诊疗水平，助力优质医疗资源扎根边疆。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3: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4: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5: 云想衣裳花想容。
3: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0: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0: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3: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4: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5: 撕裂家庭的温暖。
4: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6: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7: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6: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这一次啊给大家开始讲黎族医学。你看这孟非老师啊 算不算多才多艺啊？对吧？那这一次呢，给大家讲到了美丽的海南岛，讲到了神奇的五指山，更给大家呀讲到了中国海南古黎族传承下来的这么一个神奇的天赐之物，叫黎王草。那这个黎王草啊，我相信这几天呢给大家介绍了之后啊，你们呢感觉这东西跟我一样都认为挺神奇的。确实啊，这两天给大家讲到呢，就是我几年前在海南跟这个五指山的杨总啊，我们一起交流当时的一个场景。那当时啊，那一次跟杨总在一起交流啊，真的是特别的开心，同时呢也给我长了见识，学到了很多呀以前根本就没法去想象甚至都不知道的东西。大家说嘛，你说咱们收音机前的长辈啊，您无论是70岁还是80岁，您就说嘛，您见过哪个草上活的草上长灵芝吗？那不可能的，对不对呀？咱们要说在山上啊、树上啊或者是地上啊长灵芝，这信。你说草上长灵芝放谁谁也不信呢，但是呢我信了，为啥？看着了，对吧？而且呀，杨总给我讲，包括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呢，包括五指山这个苗医、黎医、中医的研究中心呢，对这个古代传下来的，现在杨总啊带着这帮人一起重新焕发生机开发出来的这个幽遁草啊，大家研究。那同时呢又解决了它种植的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又解决了幽遁草啊这么好东西储存的问题。很多黎族老百姓无药可医了，不知道该怎么用的时候，实际上都是找黎族的王来求的这个药。这可不是乱说的啊，这个是当时啊在五指山附近生活的这个老年的黎族老人家他们嘴里面讲出来的。那他们呢虽然说年纪大了，但是那段历史啊他们记得。那你看这一次呢，头一天我是喝了这个黎王草，就是这个幽遁草泡的茶。这第二天呢，在杨总的办公室我又喝了这个草啊泡的茶，同时呢又喝了这个古黎王做的这个方啊，当然是用现代的技术和工艺做出来的。那个放到嘴里面呢，就是微微的有一点酸，不是很酸，就跟这个你家里面呢倒了一点陈醋，然后呢又加里面半杯水，那基本上能尝到这么一点点的酸，就是一点点的酸味，然后呢有点苦味，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啊你拿这个苦瓜切了一片放到嘴里嚼一下就吐出来，然后嘴里面微微带那么一点点的苦。他那个给我喝的时候啊一小包是30毫升，跟我都说了，说这个呀就是复原的那个黎王的古方。只是呢当时那个黎族的王啊，他们也没有什么过滤技术啊，还有什么别的技术啊，就是黏黏糊糊的啊加上别的药材出来的，一起就盛过来了。他说那个东西啊跟现在这个科技不一样了，现在呢就方便了，哎，做成这种发酵浓缩液。那这个发酵浓缩液啊颜色就跟什么一样呢，我看看啊，就跟咖啡那个颜色一样，褐色的啊，灰褐色的，黄褐色的，就跟咖啡啊冲出来那个颜色有点像，就跟那个样子，还不难喝啊，进到嘴里面有一种草味，但是呢你真尝不出来是个什么味道。有什么用呢，我跟大家昨天也说了，第一个最神奇的作用就是什么，就是洗肾。哎呀，这把肾洗好了对人来说作用大了。那第二个就是从口腔到食道到胃到大肠到小肠一直到排出体外，整个人身体当中所有一整套的消化系统啊都能够帮助解决。这就干了什么呀，就给人呢从里面给人做了一个大清洗呀，而且呢阻断了一切不该进入人体的脏东西，它都给阻断了。你看啊，我们人身上吃进来的喝进来的这里面的这些东西啊，在肠道当中它都随着小肠的吸收就进入了血液了。那这个时候呢有人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我家里面有一个东西叫益生菌或者叫益生元，哎，我自己买过，孩子也给买过，说这个东西啊也

能够帮助肠道啊有益菌群提高，然后呢增强了我们身体当中的消化排毒，都挺好的。你说的这个又解决了人体所有的吸收，阻断了一切脏东西的进入，跟益生菌像不像啊？那我跟大家说啊，益生菌是益生菌啊，益生元是益生元，这个东西啊不是一回事儿。为啥呢？这个益生元呢，它是给所有肠道内的有益菌群的营养啊，这个肠道里面要吃，菌群要吃这个东西。那反过来益生菌呢，我跟大家讲，这个一个人身上啊，那细菌的数量多了去了，你想都想象不到，就一个人身上，正常人健康人一个人身上的细菌的数量啊，就超过了地球上的总人口额啊，就这么多。但是细菌呢分两类，就第一个叫有益菌，第二个叫有害菌。那不信别的不说啊，你就口腔里面的这个细菌量多得不得了，很多很多的啊，那肠道里更是细菌的天堂。但是呢这个不要怕，这些细菌呢绝大多数都是有益的，哎，帮助我们肠道呢食物的分解呀、萃取呀、分化呀，哎，等等一系列的作用，这叫好的，对吧？所以说呢补充点益生菌这是有用的。你看啊，包括我们平时啊喝的那个酸奶，这也是发酵的有益菌，哎，都是属于益生菌，这都是好的。如果说啊你呢喝了这个酸奶啊，胃肠功能消化好一些了，那你就经常喝一喝啊。但是呢孟非老师提醒大家，你要是买酸奶啊，你就买那种无糖的酸奶好一点。另外啊，买新鲜的那种酸奶，不要买那种袋装的，保质期15天呢、或者几个月的，那个就不要喝了，那个里面呢可能含有防腐剂。咱们就买那种新鲜的酸奶，就是保质期越短的越好，这样的话呀里面的活菌数量多。可是呢我告诉大家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说的这个优盾因子，就昨天杨总跟我说的这个优盾因子，它涵盖了所有的益生菌的功能，它也能够帮助肠道里面有益菌群繁殖，保护有益菌群的数量啊，也能够帮助在肠道当中阻断一切进入血液的脏东西。它涵盖了益生菌所有的功能，但是呢它又不是益生菌，而益生菌更替代不了这个东西，所以啊它是一个独特的啊特殊的跟其他东西不一样的这么一个好东西。大家想象啊，首先第一个把肾洗了，哎呀没谁能够知道怎么洗肾，那咱们这个优盾因子就是优盾草发酵提取好东西啊，能把这个肾给洗一洗，跟你说了有用。那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个整个的消化吸收这一块啊又给解决了。那同时啊它有第三个作用，我告诉大家第三个作用叫什么作用呢，就是人体所需要的各种的微生物啊因子，这个里面它都有。我给大家说几个吧，你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大家听着啊，这个血管内皮啊如果要修复的时候，它有个东西叫血管内皮因子。如果说你神经修复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就需要神经因子。那这个因子啊你记住了，是很小的一种媒介物质，特别特别的小了。但是呢这种因子要想生产出来，它在身体当中啊必须要催化，外界补充来啊就难。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说我要修复神经因子，你不能喝神经因子啊，你这神经因子啊喝进来了之后，经过口腔啊胃液呀、肠道啊，那基本上都被破坏了。大家知道吗，人这个胃酸有多强啊，是不是啊？所以啊你直接喝什么神经因子啊包括喝什么这个皮肤因子啊、血管内皮因子啊，这个都白费。啥意思呢，就你喝进来也被人体身体自身的这种酸就给破坏了，吸收率几乎为零。那怎么办呢，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一个基础因子。什么叫基础因子呢，听好了，这个东西啊叫催化酶。这催化酶可就不得了了，什么叫催化酶呢，我们人呢身体当中任何一个东西要想让它变，要想让它分解，要想让它被吸收，它都需要有酶的参与啊。这个酶呀又叫酶化酶解，你像咱们是不是体检的时候有个什么转氨酶呀、尿激酶呀等等，这些酶才是身体当中

最重要、最基层、最小的分解、合成、催化的这么一种助燃剂。那这个酶呀、啊，就不得了啊！那这个酶的多与少，决定着最后这个东西的吸收和利用率啊，转化率都靠这个。那优盾因子啊，它这个因子是优盾草的因子，而这种优盾草的因子进入身体当中，就能够帮助你催化各种酶的出现，也就是什么，它帮助你身体酶的生产量变大了，酶的生产量变大了，我们身体当中一切东西的利用率全部就提高了，这就不得了了。我告诉你啊，它就变成了一种基础的因子。什么意思呢？你修复血管内皮，自身分泌的血管内皮修复因子不够，好了，这回你有了优盾因子进来，它就能够帮助你产生更多的酶，它本身也是酶，然后这个酶啊，就帮助你催化更多的神经内皮的细胞修复因子。哎，血管内皮的细胞因子生产出来了，是靠优盾因子帮忙的。那你看看，无形之中，它是不是能解决血管内皮的问题啊？好了，那我们神经需要因子也能够要修复。那这个时候呢，年纪大了，我们神经因子啊产生量低了。好了，这回我们喝到了优盾因子，那这个优盾因子啊，就帮助我们身体产生了各种酶，从而呢又合成了新的神经因子。那这个神经因子就起作用了，你手麻脚麻的，神经传导不好的，哎，它帮你修了，是什么呢？是神经因子修的这个事儿。但是源头是优盾因子帮助催化了酶，酶合成了我们的神经因子。所以你看，有些人什么震颤呢、抽筋的啊、眨巴眨巴眼睛的、脑袋里面轰隆隆响的、晚上睡不好觉的、记性严重下降的，实际上都是这种酶。那我告诉你啊，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很多人老年痴呆的，他都是脑袋里面那种淀粉酶多了，那淀粉酶就沉淀了。那淀粉酶沉淀了怎么办？这种酶沉淀了，就得需要别的分解酶把这个多余的淀粉酶给它化开。那有沉淀的就得有对应的呀，是不是？有高的就得矮的，有热的就有冷的，它有沉淀的就有催化的，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分解酶靠谁来啊？那分解酶人参自身也能产生，不够了咋办？好了，优盾因子来了，优盾因子来了就帮助身体当中补充了基础酶，这个基础酶一多，它就干活了，干什么？它帮助产生了很多的分解酶，这分解酶一来，把脑子里面沉淀的这些不该出现的酶给它弄走了，这淀粉酶的数量少了，哎，我们脑袋反应都变快了。所以有意思的是啥呀？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睡不好觉的、反应变慢的、经常记性变差的，你喝上这个优盾因子，你喝上一阵就起效。我跟大家说啊，后来也是我知道的，这为啥在整个海南才有，外地没有？第一，这东西杨总啊把它出口到东南亚，第二，海南金，第三个，他也不想往外卖啊。海南是本地的，他要做实验的时候就供应给了海南当地的康养中心，那是养老院康养中心，跟我们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是两回事儿。所以这种情况下呀，在海南的疗养院康养中心里面就供应过这个优盾因子，也是当年黎王的古方，就这个东西反应有一个结果挺好啊，就是啥呢？就是喝完了这个优盾因子啊，走道比以前灵活了，这不是骨头，这是神经传导，手甩的有劲儿了。第二个，走道抬脚比以前抬的稳当了，这不是骨头啊，这是啥呢？这是神经传导，肢体方便了。你不像有些老人家，他哪怕腰腿不疼，他走道也颤颤巍巍的，是啥原因呢？就是这个神经传导不好。喝了优盾因子之后啊，这神经传导好了，明显走道的姿态看着比以前显着年轻了啊，就是运动上面这神经传导啊好多了，这就是归功于优盾因子进来，增强了身体当中这个神经修复因子的量。那这个神经修复因子啊，越修越多，越修越多，我们神经的传导，人体的反应就变快了。咱们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就是说有一个盘子很烫，结果呢，你让你的小孙女，你说，哎呀，帮忙帮奶奶给你端过来，
这小孙子往这盘子上一

一趟啪他就摔飞了，啪就掉地上。你看他反应多快，一秒钟都不到，他这个神经传导就比你快得多得多。哎，他马上感觉烫，直接就甩走了，就摔了，就扔了。可是你不一样，你发现吗？你要说这个东西啊，它特别烫，或者是特别凉啊，这种情况下，你是抓到手里端一下，然后你才感觉，哎呦，有点烫，然后赶紧往下放，哎呦，有点凉，哎呦，赶紧往下放。你看，小孩的神经传导比你快两到三倍，这也就为什么解释出来年轻的好处，什么？就是神经啊传导快。你年纪大了，为什么神经传导慢？神经萎缩呀。是不是你神经萎缩了，你手指张开合上的速度都比小孩要慢多了。不信你试试，你手也不疼，你就手张收张收，你拿小孩你再试试，你看谁的速度，那小孩速度比你快多了，就是脑袋发信号手上动，他们两个的传导那速度比你快好几倍。所以也就解释出来为啥小孩的反应比你快好几倍啊，就是你脑袋里面和你从脑袋到胳膊到手上这条神经所有的因子都缺了，神经退化了。那你说这样的人慢慢慢慢的脑部的记忆神经再少了，那你说离老年痴呆是不是就近了呀？对不对啊？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所以在这个海南五指山这好多个当地的抗氧中心里面就这么说的，说用到这个优盾因子啊，每天喝啊，有的呢是根据家庭条件了，那个地方是疗养院，所以呢收费没我们那贵。这有的人呢是一天喝一包，这最大的量了，因为一盒是十包嘛，一天喝一包，那有钱的一天喝一包。有的呢是一包喝三天或者一包喝两天都行，这个东西啊没有具体的那个太要求，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就这么说的，说条件好的多喝点，喝两包都没事，那是条件一般的就少喝点，一天喝半包或者是三天喝一包都行的，都有效，对吧？我说也对，我说这东西挺好啊。我说你说说都反映啥了？他说这帮人回来反映的几大事啊，第一个说喝了这东西走道显着比以前轻快，第二个睡觉比以前好，第三个夜尿小便比以前好，再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反应就是这个脑袋瓜啊比以前呢感觉好多了。嗯，后来呢也是这个中医离医苗医这研究中心就说了，说这个东西啊补充这个因子厉害。那你说这个细胞因子啊，神经因子啊，内皮因子啊等等，我告诉你这因子这个东西啊，我要是说啊我得查资料，但是呢我知道这东西很重要，所以这个优盾呢它到最后就不叫优盾草了，也不叫优盾茶了，是人家给起的这么个名叫优盾因子。哎，当时呢这个海南五指山的离医苗医中医的研究中心就跟这个杨总就说，他说这个东西啊复原的是古方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加到里面发酵，这里面有一半是药材，有一半是水果，这个东西啊也是古代离王的药方。说杨总啊，咱们不行把这个报备上去，说报备上去了之后你自己啊你开个药厂，然后呢咱们就生产这个药，到最后啊造福老百姓，你看行不行？因为咱们这个量啊慢慢的起来了。结果到最后呢也确实就把这个事儿啊做了一个大规划计划，就是看看行不行。到最后啊一算，哎呦不太合适。为啥说不太合适呢？说第一在海南呢很难找到这么大一块来做药厂的这么个地方了，因为海南呢这个是属于旅游省份啊，能不出这个工业的就尽量不给出这个工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方要爆成药那就得要八年的时间，一呢要审核，二呢要临床，第三个呢就病理毒理的各种实验，这是两个事儿。第三个也是经费最贵的一个事儿，就是说如果说要把它做成药厂，那要核算成利润，麻烦了。为啥呢？因为这个优盾草啊叶子呀是收过来的，是给农民增产增收的，就是这个厂从出生那天开始就有一个结果，就是它每年的这个量是固定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五指山周边种这个优盾草的地啊，再多再多也就这么多了，如果说按现在的这种规模再扩大也扩大不了多少了。因为什么？因为快没有地给它了，不可能说五指山周边所有的地都种这个优盾草吧，还得种粮食呢，而且也不可能说都做这种作物啊，那就是最大的量是可预见的，

0: 要真正的卖火了，也不可能再增量，因为原料就在这五指山左右，除了这儿也不行。所以啊，这个事儿啊，犹豫来犹豫去，商量来商量去，就感觉呀，这投资还比较大，但是呢，到最后回馈的业绩啊，收入不成正比，因为什么？要等八年，而且呢，加到一起甚至得要九年。再有啊，投资的这个厂房设备，再有呢，就说的，即使说这个东西面世了，量很大了，但是呢，厂家这个生产量是受原料制约的，所以这个事儿啊，到最后报上去了，都已经讨论了。到最后上面也说了，说没必要了，说咱们这个东西呢是属于按当地的海南地域特色的好东西来生产出来就可以了，这个谁买怎么用他们自己看。如果说有的人感觉身上病症多的，拿这个可以当成治病的东西来用。如果说他就是为了保养身体的，那就拿这个东西来保健的用。如果说这个东西就当成好事的，那就拿这个东西当益生菌来用。如果这个人就是说尿频尿急的，那拿这个就解决尿频尿急的问题了。所以啊，就是中国的市场一部分主要的量往国外走，咱也算收点外汇回来。所以就这么个定法，就把这些东西啊就没有升级成药。但是呢，从始至终都是跟这个海南五指山的梨医、苗医、中医研究中心在这儿以研究为主，包括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那都是把这个东西的药理药性给开发出来。所以啊，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优顿因子这个名字就正式出现了。然后呢，那个包装啊也出来了，也就是后来我看到的那个一盒里面十包，每一包啊是塑料的袋子啊，一包里面是30毫升，就这样就出来了。那这次呢，在海南就有幸见到了这个东西，所以啊对他有了了解。然后呢，也跟杨总商量好了，把这个东西赶快邮寄到哪里啊？邮寄到我们中心，因为我们中心里面缺最好的能够解决身体病痛、解决身体问题、恢复健康的好东西。因为在我们中心呢，我们不在乎你这个是地里长的、水里出的，我们只在乎一上，这个东西吃了对身体有没有用。我也不管你是食品呢，还是保健食品呢，还是药品，我们不管这个，对我们中心意义不大。因为我们是国际化走在世界前列的，就是我们的用药理论和西医是一样的，哪种有用我们用哪个，我们是不管那些的，我们只看重一个结果，吃完了之后对身体的有效率，这是我们要的结果。所以啊，这个杨总呢才有了这个心思找到我们，想跟我们合作。那这次啊，我一听完这些事啊，我就挺开心，我说你给我讲一讲吧，我说在咱们各个抗氧中心里面到底给反馈的大概有多少个效果，你跟我说一说。杨总说好，我给你讲一讲。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

0: 选。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1: 400-693-3779 400-693-3779。
0: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2: 老杨总跟我聊啊，给我说的呀，那是异常兴奋呢。他给我怎么说的啊？他这么说的，他说在这个五指山苗医李医中医研究中心啊，就给出了这个结果，说现在啊，很多的当地的黎族老百姓知道这个事儿了之后啊，特别特别的开心，尤其是一听说啊，说这个东西被复原出来了之后，那不能说叫手舞足蹈吧，但是那乐的呀，那嘴都乐开花了，很多人就说了，能不能给尝尝啊，我们也尝尝这个老祖宗当年喝那个东西啊。哎呀，很多当地的老百姓啊，这个尤其是以黎族同胞为主啊，对这个事儿是特别特别的上心。大家知道啊，古代黎族啊，这个人口呢也不是特别的多，毕竟啊那个年代啊，这个战乱呢 等等啊其他的因素都制约着人口的发展，所以啊到现在为止，整个海南岛上这黎族同胞啊也就130-140万人，可是呢在五指山这一块啊就聚集的相对来说就多，市里面也有，然后啊下面那个县呢、乡镇呢，包括山里面呢很多。那你想想，这是一个大范围的一个集群住宅地啊，这很多黎族的老百姓啊知道这个事儿，尤其是这些年纪大的，哎呀听说了之后啊都特别特别的开心，就提过这个要求。那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呢？这绝对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啊，对老百姓来说，说老祖宗的东西给复原了，到现在给弄出来了，你说能不开心吗？有的人就说，说我们以前呢按照民族传统，就是我们有病了自己研究着搞点草药来在家吃一吃，那如果说特别重了的，我们就找我们黎族的王，然后呢在他那里求我们黎王给的这个药，用到的就是用幽遁草发酵出来的这个黏黏的啊这个东西。那既然说现在这个东西又有了，那按规矩不能找我们要钱，这是黎王草，这是我们王的，你们给拿走了，那不能找我们要钱。哎，这个研究院一听说也有意思啊，说这个黎族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啊，那是骨子里面的信任，骨子里面的喜欢。后来呢就找的很多呀都是黎族同胞，尤其是很多是年纪大的或者是身体不好的就给用。这杨总跟我一说完呢，我都来精神。哎呀，我说这黎族同胞啊真淳朴啊，就说的可好了，说不能给钱，这是我们老祖宗的，那你看人说的也对嘛。结果杨总就讲，他说用完了之后啊，整体给反馈回来的结果就是超乎意料。有什么超乎意料的啊？这个黎族老百姓包括这个黎族的老同志说，喝了这个发酵过后的现在的这个复原方叫幽遁因子啊，喝完了之后哪好呢，喝完了之后睡眠超级好，哎，这个小便超级好，消化系统超级好，哎，这肠道超级好，然后呢做完了吃了之后这个血液变得超级好，免疫力也变得特别的好，还有一个就是排这个身体当中的杂质啊啊血毒啊，哎，超级的好。他说把这些东西总共到一块啊，这当时啊这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苗医黎医还有这个中医的研究中心，就在五指山的这个地方啊，对这个反馈的结果呀，那都是大超所料啊。哎呀，那你知道吗，这睡眠不好啊，那影响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你知道吗，这睡眠不好啊，血压容易高，睡眠不好身上脸上长皱纹，睡眠不好啊还有一个大问题，内分泌紊乱呢，这心烦气躁，第二天没精神啊。睡眠不好还有一个大影响，就是我们人呢一旦进入了深度睡眠之后，身体当中所有的地方它都是放松的，这一放松啊骨骼都放松，所以你看睡着了的话平时腰疼腿疼，它为啥睡着了不疼，因为睡着了骨骼放松了，拉伸那个劲儿啊它都放松，哎，

那你睡觉好好睡，对这个骨头的恢复啊是有帮助的。这是第一。第二个，睡觉要是睡得好啊，浑身的细胞啊它也放松，而且呢脏器功能啊实际上是让我们睡觉的时候在做自身的

哎，整体反应达到 98.9% 以上，就说了睡眠好，很好，是睡的时间长了。第二个呢，睡得快了。第三个就是容易能够进到那种深度睡眠。什么叫深度睡眠呢？就有的人呢睡着了有个动静就醒，但是呢喝了这个幽顿因子睡着之后啊不醒了，一觉睡到大天亮。哎呀，这用完了之后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呀、啊、神清气爽，又解乏又解困，起来之后啊精神。你看这是反应多。第二个反应多的就是小便超级好。那这里面可用个词儿啊，叫超级好。啥叫超级好？就是比好还好。你看孟非老师就喝了一杯幽顿草的茶，叫黎王茶，叶子啊第二天早上起来都有洗肾的作用，小便多了，小便的味儿大了，颜色变深了。你说这是不是洗肾了？是不是？那想想啊，现在这个男同志女同志，这男同志啊有几个问题尤为明显。第一个呢就是前列腺，这前列腺一不好了呀，麻酥酥的，痒疼火刺撩的，哎呀这个感觉呀你就别提了，是抓也抓不着，碰也碰不着，摁也摁不着，然后前列腺钙化的，前列腺增生肥大的，到最后患前列腺癌的。那你看男同志这个尿就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尿不净，要不然呢尿不出来。哎呀这憋半天呢尿不出来，有的时候站在那儿啊站了五分钟啊，滴滴滴滴滴滴那么一点点，你说多难受啊，这炎症在里面那种感觉呀不舒服。哎，晚上呢夜尿又多，每次尿又没多少，结果这种啊困扰。你看这用完了之后这个幽顿因子，哎，这很多老爷子就说用完了好，用完了好，这个反应的就比较多。还有呢很多老太太生育多呀，啊，这个括约肌呀、啊、功能都退化了，甚至都没有那种肌肉的拉伸能力了。那尤其女性的一个生殖构造啊，又会造成什么呢？就伤盆底肌。那这几个肌肉啊一受损了之后，这尿根本就憋不住。甚至有些女同志啊，这30多岁你看正值壮年呢，这个肌肉破坏了，到最后出现啥情况？哈哈一笑哗啦尿了，咳咳一咳嗽哗啦尿了，打个喷嚏下面哗啦，有的甚至尿了都不知道。这种情况也是很普遍，尤其是到了年纪大，哎，60、70岁以上，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只是说不说，不是有没有。所以呢中国老早一句话说的就很有道理，说什么？说人过53裤裆长不干。这事儿啊是一点儿没有错。你看这可是53岁呀、啊、不能说所有的人吧，但是至少过了53、54岁，就是54、55岁，至少有60%到70%以上的人小便出问题。这个就不是难为情不难为情的事儿，这是病，这是身体啊退化衰老病变的表象。哎，那你看老杨总就说了，说这个老人家呀用完了之后整体的反应小便变得超级好，尤其是越重的前列腺炎，越重的漏尿崩尿的，哎，用完了之后反应越好。那第三个啊就是消化系统特别的好。那这消化呀就分好几段了，哪好几段呢？我跟你说啊，这个第一个消化这块就是胃，第二个消化这块是小肠，第三消化是大肠。哎，那咱们说这个消化好就是先从胃这开始说起。你说现在胃疼胃酸胃胀的，老胃病老胃炎的，冷的热的吃不了的人多不多？那多呀，是不是？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同志啊，大家想象一个事儿，那是不是叫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为国家为人民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呀和辛劳啊和汗水呀。那当年呢什么三八红旗手啊劳模呀，大家感觉那是天大的荣誉啊，一辈子奉献给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你说老了老了，这身体啊老的病变了啊，退化了，功能不好了，对不对啊？那这个尤其是当时啊加班加点啊吃的东西再不应时，哎，冷一顿热一顿饥一顿饱一顿，所以这老人家呢胃不好的也不在少数。那这种情况下这幽顿因子一喝，哎，我跟你说这幽顿因子啊，这喝完了之后啊，这胃啊就感觉到劲儿大了，就咕噜咚，哎，摸着它就感觉不像以前呢硬邦邦了，哎，这黏膜也修复了，胃的蠕动功能也变好了，这一下子呀就感觉吃东西啊不反酸了不胀了。有人说你喝那都得酸，

我告诉你，那不是酸，这个酸不抑制胃酸，这个酸呢反倒是碱性的啊，它不伤胃黏膜，挺好的。这是胃。第二个就是肠道，这肠道分大肠小肠，我告诉大家，如果是你小肠功能不好的人，这人瘦啊，如果是大肠不好的人，这人啊便秘干。那小肠吸收不好的，吃营养的吸收不了，吃药吸收不了，然后呢杂质反倒吸收不少。所以你看吧，小肠不好的人呢、啊、要不然脸色苍白，要不然脸色蜡黄，要不然双腮无肉，要不然两眼无神，而且还伴有啊反应变慢。这肠道里面的神经细胞啊比脑子里还多，有人说肠道是第二个大脑啊，叫肠脑轴啊，这是得到科学证明的。现在很多研究老年痴呆的药物方向实际上不是治脑子了，治肠道，而且呢有一部分都有效果了，这不挺好的事吗？你小肠啊是所有身体当中进去的毒性的总入口，这个幽顿因子一来了之后，就把你身上所有的毒性的东西进口给你阻断了，哎，它就有个识别功能，有用的进，没用的给我出去。你看这一下子，这是不是就起效了，对不对？我告诉你，阻断了这个，是不是就能够阻断你三分之一其他疾病的发重率啊？这个病一发重，一定是来了坏东西了。有了幽顿因子在肠道当中给你保护，那可比你吃什么益生菌益生元强的不是一点半点。小肠这块给你站上岗放上哨啊，脏东西坏东西不好的东西全给你挡在外面，进来的都是好东西有用的东西。那你说这一下坏人不来了，我们这个问题是不是就得以减轻了？你可以安安心心的躺着睡大觉了，知道吧？这小肠大肠更是，大家知道吧，这大肠啊一旦蠕动不好，变干的啊，变稀的，拉不出来的，没劲儿的，都在这儿。那尤其是那很多老人家呀，年岁一大呀，身上气在虚，在没个劲儿啊，那大便拉的呀，哎呦我的天哪！甚至很多人家里呢，开塞露啊，都几十瓶几十瓶的买呀。为啥呀？拉不出来呀，没有开塞露就根本上不了厕所，那种痛苦，那不是你没有这个病的人能想象得到的。还是那句话，病在谁身上，谁自己知道。那我告诉你啊，有这方面问题的，你把这个幽顿因子一喝，哎，喝完了之后呢，效果呀，拉的也痛快，变得又多，哎，变得多几天之后慢慢变少了，甚至把肠道褶皱那些毒啊宿便呢都出来。哎呀，这杨总跟我一说完，我特别开心，我说这东西啊简直就是人体的保护机呀、啊、我说这么多作用都有效，他说有效，都我们得到了实证，很多黎族同胞用完了给我们反馈的，他说这个可是第一手资料啊。我说你接着说，我说我兴趣来了。他说对血液好，他说很多人喝完这个之后啊，喝上个一两个月，哎，血压慢慢的稳定了，还有喝完了之后血脂也降的，还有喝完了之后血糖也稳定了。我说这东西还能对三高，他说这个古代也没有三高这一说，他说但是呢现在你看啊，咱们能想到的，把肠道那里的东西给堵住了不让进来了，把血液里的东西给代谢出去了，这不就起作用了，分解代谢激活了身体当中各种的分解酶、催化酶、代谢酶。我说杨总，我说你这不是大夫讲的也头头是道啊。他说那当然了，他说有些时候单位里面需要介绍都是我给介绍的。我说真好。我说那还有别的吧？他说免疫力啊。他说很多人反映喝完了这个幽顿因子啊抗感冒，倒不是说不感冒了，是感冒少了，而且呢这个传染病啊都感觉对抗能力提高了。哎呀，我说这东西太好了。都说现在医院里面都说了，对照组说这东西啊净化血液啊，提高免疫力，然后呢修复这个各种酶的缺失，睡觉啊小便啊皮肤啊抗氧化呀，他说一大堆一大堆的功能啊。他说我不是大夫，我跟你说不了那么多，反正你就记住了，说这个古代黎族的王做出来的东西咱们给慢慢复原出来了，这个黎族的老百姓有啥病都来找我们要这个，哎，黎族的王能干这活，今天让我们复原了。我说杨总啊，我说你呀比大夫都大夫，我说你这学习能力真强，我说今天呢听你一席话，我说我又长了个本领，我说我今天把你说的这些一定原原本本的带到我们中心，给我们的中心的老同志讲一讲。我就感觉呀，我这一次海南五指山之行啊真的是收获满满，而且呢打开了我的视野呀，这看到了以前我不曾看到不曾了解不曾掌握的东西，绝对绝对是不虚此行。哎呀，真的是开心的不得了。我就在想，我说这杨总啊

这个人呢踏实、诚信、诚实，而且呢这是一个很靠谱、有爱心的这么一个种植大户、民营企业家，并且啊这是受到了海南当地政府啊高度支持的这么一个企业。那你想想这人，你说信得过信不过呀？这并且我们都合作了这么多年了，这关系也在这摆着呢，是吧？我说这样，我说杨总啊，我说聊了半天了，我说我也想亲自看一看。他说那还不方便啊，他说这五指山边上就有这个康养中心，他说你看孩子领你去看的那个我们还没装修好呢，这个还得等一段时间呢，这不是说让你过来帮帮忙给指导指导参谋参谋吗？他说那边有现成的别人开的，他说你可以去看看，就是只要是海南当地的这些康养中心绝大多数都有我们家这个幼动因子，我不提前说你去哪个，就五指山就好几个，你这样你跟我们家小二一起去，你自己看地图，你想去哪个他就领你去哪个，都熟。我说那太好了，我说行，我说我咱们去看看吧。结果这他家小二叫杨鑫就冷着我，这也关系好吗，也都熟吗，我说走吧咱出去吧。他说你说去哪儿，我说就近，我说这还用去哪儿吗，我说这还不方便吗，就近。他那就近就离着咱们那个上次领你喝茶那块不远那个地儿。我说行啊，我说那咱们就往那个附近走吧。我说多远呢，他说开车不到20分钟就到了。他说到那儿10来分钟再往下走一走就到了。我说行，我说走咱们往那儿去吧。结果就这样，我们收拾收拾茶也不喝了，我们说走吧往那儿去，就开着车就到那儿去了。哎呀，这个康养中心不大，一共那个床位啊也就不到100张，但是呢这个人也不少。这个海南的康养中心呢有个特点，是什么特点呢，当地人没多少，都是这个大陆地区外地的，就是感觉海南好，空气也好，没有污染，然后呢环境也不错，喜欢这儿的，哎，就这么着来的。这虽然说温度合适啊，但是呢首先要克服一点，就是饮食习惯。所以啊这康养中心呢也挺好，怎么的呢，就是吃的喝的呀啊比较多的菜系往北方延伸，哎，这也挺好。我就去了，我说去吧咱们聊一聊吧，我就进到那个院里面去了。我一看，哎呦，装修的还不错嘛，是不是，这房子呀操场啊，格局啊，树荫啊，凉亭啊，啊什么乒乓球台呀， 啊这些都有，我就去了。结果我们就往办公室那边走，那跟人院长要打个招呼嘛，我们一去这跟院长一说，院长跟我挺热情，他说啊，他说这个知道你们这个中心，他说挺厉害的，全国都有名啊。他说孟主任感谢来指导工作，我说这不叫指导工作，我说我就是过来看一看。结果他说这样吧，他说你到院里面去，你跟谁聊都行，他说我们也不作假，是不是，他说确实啊这五指山这个公司啊很厉害啊，我们中心呢，他说我们就是以康养为主的，我们不以治疗为目的，他说但是呢这个幽动因子在我们中心呢很多人都说好，哎呀绝大多数都用了。我说那行，我说我随机的吧，我就过去了。我看那边有下棋的，我就过去了，我说我随便找个人吧。结果那有下棋的，有坐那儿看下棋的，我过去了，一看院长也在，然后还有这个我们两个不认识的面孔啊，那边就瞅我。我说老爷子，我说跟你聊聊天。他说你是新来这上班的？我说我不是，我说我是别的康养中心的，过来参观的。他说啊，同行。我说啊，我说您哪里的？他说我老家是湖南的。我说您在这多长时间了？他说刚来啊，不到2个月。我说老爷子，我说我给您采访一下，我说咱们这个康养中心呢，有没有这面有一个东西啊，就是喝的有点酸的，叫那个幽顿因子。哎呀，我一说完都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哎，我说你喝了，我说你喝多长时间了？他说我喝了有20多天了。我说您给我说说呗，我说我这不是跟这个小伙子，我说人家就是幽顿因子那个厂家的，我说我呢过来了解了解情况，看看这个康养中心怎么服务。他说哎，这个中心好，他说这中心吃的也好，卫生干净，而且呢环境也好啊，鸟语花香啊，他说比我们老家那儿还好，他说我们老家那儿就挺好，他说来到这儿啊更好。我说我要问的是啥呢，就是您喝了这个幽顿因子有没有什么变化呀。结果我一说，他说有变化，他说这20多天啊我们两口子都有变化。我说您是夫妻两个来的？他说啊，他说这个两口一起来的呀。我说这边反映出来用完了之后最多的是啥，这院长跟我聊，他说最多的就是这个失眠呢、健忘啊、记忆力减退呀、血压呀、这个血脂啊，这些反应的都比较快。他说用完了之后啊，真是快呀，几天就出来了。我说咱们现在这面这个我看着人也不多，我说能有多少用？他说70%-80%在用。这院长跟我聊，他说不止他们用哦，

0: 他说我都喝。我说您用完了之后是啥意思啊？我说您是保养啊还是怎么解决啊？他说你不知道吧，他说我是黎族的，他说我呀就早就知道这个东西，而且呢他们在这个苗医黎医中医研究中心做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事儿了。他说当时啊他们那边取证采访说那个当年古黎族的这个黎王怎么做的时候还找过我呢。他说我虽然不会，他说我家里长辈听说过呀，就是各种药材往里凑的那个时候我还写过资料呢。他说这个东西刚刚开始出来没多久的时候，他说我就用了。他说我呀不是血压高，他说我叫血压不稳。我是咋回事呢？这院长跟我说，他说我是一旦着急上火这血压就150、160，哎，平时呢不着急呢就没事。他说再有啊，有的时候喝完酒了没事，第二天这血压高啊就开始高了，然后第三天更高了，也是150、160。他说我一到150、160啊我就害怕，就吃硝苯地平。他说不着急不上火血压不高，哎，一有事了血压就高了。他说我还有个时候高，他说我是开车的时候高，他说我一开车呀绝对血压就高啊，后来就不敢开了。他说这幽顿草啊我就喝。我说你咋喝的，多少量啊？他说你看刚才你跟你聊天那个老爷子，他们夫妻两个是每天喝半包啊，他那一盒10包吗，能喝20天。他说我不，他说我喝了多长时间，他说我喝了2个月了。这个院长跟我说，他说我是量大，我呢1天1包，他说我这2个月下来了，哎，基本上这血压就没高过了。哎呦，我说这个这么快吗？他说啊，他说我现在就是少了，他说我这喝了2个月了吗，1个月我喝3盒啊，这血压就平复下来了。他说现在啊我也改了，我是1包啊喝3天或者是2天，随机的。他说我想起来了就喝，有的时候呢是今天喝一包明天喝一包。他说我现在保持住了，哎，没啥事了。他说我喝完了之后啊，这个大便小便呢都有效，而且呢反应也比以前好多了。这院长比我大不几岁啊，6、7岁。哎呦，我一听完了之后我特别特别的开心。我说行啊，我说感谢院长，我说我没想到啊，说我来这儿了之后你们对这个幽顿因子啊倍为推崇。我说我呢这次啊看看你们这块参观学习是不是，我说我后面啊我得多找杨总请教。我说这么个东西啊得天独厚，这院长就想，他说那当然了，他说这是我们黎王传下来的东西啊，稀世之宝啊。他说我们现在黎族老百姓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了，很多人呢就说了，说这回我们以后啊不怕病了，我们现在没有黎王，但是黎王的古方出来了以后，我们黎族老百姓又能够安居乐业健康长寿。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93-3779，400-693-3779。

0: 七七九，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孟非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啊，终于啊和您通上话了，挺高兴的。
2: 啊，我也高兴，您说。
3: 哎呦，我呢特别爱听您的节目，你看每一次您节目开播的时候啊，我都提前啊把这个纸笔准备好了，把您讲的健康方法呀都记录下来。
2: 哎呀，您是好学生，这真是太好了，
3: 很实用啊，挺好的。这不这一天啊你在讲这个理草王啊，也叫这个幽遁草
2: 啊。
3: 哎呦，我听说啊，我听说啊这个幽遁草很神奇，说能洗肾
2: 啊。对呀、啊、我吃过，我就是在海南第一次喝完了就感觉有洗肾的作用，我才把这引进中心的。
3: 哦，那这么说啊，我也想用用这个幽遁草。因为呢你看我是有这个糖尿病肾病。
2: 哦。
3: 啊，这个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2: 啊，那您说。
3: 我糖尿病啊17年了。
2: 哦，也不短。
3: 啊，每天啊都坚持吃这个降糖药。血糖呢控制在啊能在3.7-2、3.5-14左右。
2: 嗯。
3: 去年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啊这小便啊有泡沫。而且泡沫一直也不散。这我去医院这个验血验尿。医生说啊我尿里有蛋白。
2: 嗯。
3: 尿蛋白2个加号。
2: 多低。
3: 啊，肾功啊阳性。
2: 嗯。
3: 还有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滴粒。啊。挺烦的。这不是我听你节目讲啊，说这个幽遁草能解决这些问题，这不我就想赶紧打电话来问问你，啊，这个产品什么时候也能有啊？我也想用用。
2: 一听就是老会员了，就是老听众了。我跟您说一下啊，同志啊，是这样、就是您说的这个情况啊，这幽遁草还真能给你解决。为什么啊？
3: 好
2: 你看我跟你说一说，就是我是比您年轻，这是准了的。我那时候40多岁，我喝了一次这个茶。我就感觉呀，这个第二天早上小便那个颜色味道都变了，这不就是洗肾吗？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什么，我后来把这个幽遁因子啊，就是幽遁草加工过的后，就是做这个发酵液呀、带到我们中心，这也用了时间不短了，尤其是在对这个肾脏功能清洗这块、你看你刚才讲的第一个是血糖高，餐前都7点几，这就有点高了，你要血糖高那尿糖一定高啊，而且你刚才说小便有泡沫，这不就是尿蛋白高吗？是不是2个加号？对了，你那个验血那个时候小便里没有潜血呀？
3: 啊，潜血倒是没有啊，说就
2: 是
3: 有那个尿蛋白2个加号。
2: 哎呦，那也不低了，我跟你讲，因为你糖尿病时间太长了，17年了，我得表扬你一下。为啥？就只能说是你这个17年下来呀、基本上控制的还挺好，所以说你到现在这个肾脏在出问题，放别人一般10年。都比你这个严重了，但是你现在连带的那前列腺你说也不好，尿频尿急低粒，这就是肾气被损伤了，而且呢肾脏功能严重下降了所导致的，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3: 嗯，是。
2: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幽遁草这个东西只要把你这个肾脏洗好了，哎，然后呢里面的这个脏东西没有了，到时候你这个肾功慢慢慢慢就恢复了。同时你看我们中心里面很多人用完了之后啊，包括这个夜尿多的，前列腺有炎症的，甚至有那个前列腺钙化的，他到最后用完了这个幽遁啊，到最后慢慢的都减轻。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一定是能解决，绝对是对症。
3: 哦，
2: 这个就
3: 好
2: 啊。
3: 那什么时候能有啊？我想赶紧用上。
2: 这个得等一阵儿，我都没跟那边联系过呢。我现在是讲到我说解决身体啊，我们中心的各种东西啊，我给大家讲到了这儿。这个你这样，你别着急，我先讲几天。等到后面的话，如果说咱们听众朋友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的特别多，我到时候我再联系联系厂家，毕竟我跟你也熟嘛、你说行不行？
3: 哎，好嘞好嘞，
2: 那就等我几天，别着急，好不好？
3: 哎，好嘞好嘞好嘞，谢谢您。
2: 要是你天天关注这节目，你不说你记嘛，都拿笔拿纸，你就到时候接着记，各种症状的你都写好，然后呢、等到万一后面真有了，到时候你再打电话就行了，你说好不好？
3: 好嘞好嘞好嘞，我一定关注节目。好嘞
2: 好嘞，那咱们说到这儿啊。哎，祝您健康。
3: 哎呀，谢谢您谢谢您。
2: 哎，不客气，再
3: 见。
2: 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您有任何

0: 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1: 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
0: 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FM 91.8，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营养早餐吃什么？
6: 燕窝银耳羹。
5: 日常代餐吃什么？
6: 燕窝银耳羹。
5: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7: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5: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8: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4: 月色书香，
0: 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成为仇人，却用17年的时间朝夕相处。他们仿佛两株植物相互依存，却也没法避免相互伤害。这场唯美落寞的伤势之爱，由一个少女的清澈和剔透娓娓道来，一改畅销成名作《双生》的华丽文风，文字仿佛如歌的行板，把两人的一生轻轻串起，令人不禁唏嘘落泪。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深度依赖》，作者李晨。

我用17年来记住他，却要用一辈子去遗忘。遇见叶雨的时候，夏丁6岁，叶雨26岁，他们有足够的原因成为仇人，却用了17年的时间朝夕相处。夏丁像一颗急速膨胀的种子，在他无澜的世界种下一片细小的阴霾。他是藤蔓，捆绑住自己，也捆住了别人。最初他们是父亲和女儿，相依为命的两个人，如果心已经不再安定，这场尘世的风暴又会将他们吹向何处呢？作品以非血缘父女叶雨和夏丁跨越17年的羁绊为主线，讲述了26岁的律师收养了

岁的孤女之后，两人从亲情依赖逐渐陷入复杂的情感博弈。叙事以夏丁的第一视角展开，语言精炼，伏笔交织，展现人物在成长阵痛当中的挣扎与蜕变。

小说为作者沉淀了3年之后推出的作品，延续了对情感的深层次的探索，通过收养关系当中既亲密又疏离的互动，揭示了原生家庭创伤与人性困境，并借王尔德快乐王子的隐喻，深化命运的主题。

作者青春文学小天后李晨，出生于青岛，北京戏剧文学专业毕业，13岁开始在杂志上发表文章，17岁写《双生》，首印10万册。此后一年，陆续写下了《不离》与《小命运》，展现出精神的爆发力。她就像一个身体里面住着小巨人的少女，不为潮流写作，不为话题写作，只为自己心中持重的信念而写作。沉淀3年之后，时光荏苒，成长无声，他的笔触愈见洗练，却依然从不轻慢。他的清澈与成熟交相辉映，每笔看似漫不经心的白描，却都潜伏着惊涛骇浪。这熊熊黯然的流火，便在这本深度依赖的小说当中。

或早或晚都会遇到那样的一个人，他成熟、淡定、从容、睿智，似乎无所不知，也许无所不能。在他面前，你永远是个任性的孩子，也只能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于是你清晰地知道，它终将是一道留不住的风景。这是他出版的第三本小说，距离上一本已时隔三年。时隔三年才有这本《深度依赖》，三年自有他的寓意。这当中的变化和进步，在刻薄的人也定然有所知。只是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时事充满了争议的年代，依然会有人说他不好，贬低他，甚至诋毁他。依然会有人来赞美他，恋慕他。

少女夏丁被命运带到一个荒芜至极、无人可依的境地，父母离去，也被一目抛弃，最终漂流到无血缘关系的叔辈，那个叫做夜雨的男子面前，被他收留，被他爱惜，两相依偎。他在写作这个故事的时候，一直试图寻找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中间地带，但这是很不

不容易的。他带着夜雨和夏丁，让他们靠得很近，近到不可思议，然后自己抽身隐退。他自己甚至也不知道夜雨和夏丁之间是不是会因为这近生出不可思议之情。他也不戳破，只是不时探入其中，又不时游离其外，而最终让你我透过夜雨和夏丁看到人天性当中与生俱来的对爱的深度的依赖。而那中间地带，在他们的相依相守到相离，似乎一直都存在，也似乎从未存在过。但谁也不能否认，有一种依赖就是爱。有时候两个人总会持一颗想要在一起的心，又想尽办法推开一切。写这本书的时候，他20岁，依然年轻的让众人心惊。年轻，世人都知道那是多么美妙的事情，而他又把自己的少年和青春时光过得如此丰盛，真是令人嫉妒。写作是一条无尽的长路，孤独辛苦，他或许微有倦意，但一定快乐。我知道读完他的这本小说，我也该提笔好好写一本。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防晒衣穿久了，汗水灰尘会降低防晒效果。正确的清洁方式是手洗，别搓，阴干，别暴晒，别用洗衣机甩干。洗干净的防晒衣才能继续保护你。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9: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10: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11: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爱，能让人这样的坚强？很喜欢这种细腻的描写，让人置身其中，并且感天动地。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深度依赖》，作者李晨。

这本书讲述了一段发生在一对准父女之间的羁绊之爱。叶雨和夏丁初次相遇，夏丁6岁，叶雨26岁，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成为仇人，却用了17年的时间朝夕相处。他们仿佛两株植物相互依存，却也没有办法避免相互伤害。这场唯美落寞的伤势之爱，由一个少女的清澈和剔透娓娓道来，一改畅销成名作品《双生》的华丽文风，文字仿佛如歌的行板，把两人的一生轻轻串起，令人不禁唏嘘落泪。以下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片段，序幕，梦寐。

我的父亲在一个清晨消失了，我隐隐记得他吻了我，关于他的记忆就此中断，只是在一个角落里，冬天依然留着。这是园子里最远的角落，一个小孩正站在那里，他太小了，他的手还挨不到树枝，他就在树旁转来转去，哭得很厉害。来自王尔德《自私的巨人》。

我记事的年纪比别的孩子都晚，当他们长大之后，能在父母的不断提示之下，拥有最初记忆的年龄，追溯到3到4岁，我却永远只能在6岁那年而止步。有时也会幻想，是不是谁在6岁这个时间上累了一道无形的坎儿，让之前的记忆迈不过来。所以更多时候我都怀疑自己6岁前是不是遭受过什么重创，让我失去了之前的记忆，过着植物一般的生活。我把这个想法告诉雨叔，他笑了。要知道，丁丁，孩子的记忆往往开始于那些给他们刺激的事或场面。他说的没有错，和许多从小就生活在五光十色当中的孩子相比，生活赋予我最初的记忆并不美好。无论何时，每当我闭上眼睛向前追溯，脑海中总会出现一栋灰色的大楼，我随父母从一扇旧铁门进去了，消毒水的气味立刻从4面8方涌上来。再问你一遍，真的就那么想看他？母亲的语气永远像个小姑娘，连声音也是。我点头，我想见小表哥。再想想之前跟你说的话。父亲也开口了，我摇头，我想小表哥，我要见小表哥。可他和之前不一样了，母亲耐着性子劝，我不怕，我要见小表哥，到时候你可别哭。这次他们异口同声，我不哭，我想见小表哥。父母最终妥协了，在那个春天的黄昏，我走进那扇推开的木门，走向记忆的起点。当四周重新安静下来时，我已经开始为自己的坚持感到隐隐的后悔。小表哥像一枚被人吐在烟灰缸里的枣核，盖住他身体的被子和平铺在床上没什么区别，脸哭得只剩下一层薄皮，黑亮亮的头发没有了，头顶偏右的位置多了一道深褐色的疤，和父母预料的不差。我用比进门快上10倍的速度嚎哭着跑了出来。从那之后就开始一言不发，哪怕母亲宣布小表哥彻底离去时，我也只是默默地点头。当我再次开始说话时，几乎所有人都发现我在语言表达方面出了问题，只是他们过分专注于做自己的事情而忘记了管我，而我也没长到能从细枝末节处轻易捕捉到空气里离散气息的年纪。是的，离散。父亲在一个清晨消失了，我隐隐记得他吻了我，关于他的记忆就此中断。我也在不久之后被母亲送走。你自己从这儿进去吧。他松开我的手，指着那条几乎被青苔埋起的小路，低声道。我重新攥住了他的食指和中指，我要你送我进去，妈妈。他用拇指借此摆脱，可我得抓紧时间去找你爸爸。他的匆忙是当时的我无法理解的，仿佛再也没有什么比寻找出远门的父亲更重要的了。他是这样深刻地凿在了我的脑海之中。多年之后，
当我已经学会用一些词语精准地表达自己或别人的内心情感时，我认为他那天的状态用时不我待就可以说尽。时不我待呀，母亲，时不我待。可你的人生本该那么长，我的人生也还有那么长。你到底是在急什么？那条被青苔和花瓣埋起来的小路尽头，住着我的姨妈。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比亚迪大唐 EV 将于6月17号上市。目前，比亚迪大唐 EV 共推出3款车型，预售价区间为25到32万元。日前，斯巴鲁官方确认，将于2027年推出3款手动挡新车，预计3款新车分别是 WRX、BRZ 以及全新的5门掀背车。它们将由斯巴鲁新成立的跑车规划部门打造，目前尚不清楚是否会供应日本以外的市场。从尊界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旗舰大型 MPV 尊界 V800 已于此前完成工信部申报，并将搭载 1.5T 增程系统 ，WLTC 最大纯电续航275公里。日前，2026款星途 ES 实车亮相，新车将在智能化层面迎来升级，搭载猎鹰700驾驶辅助系统，同时配备 AI 灵犀座舱。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7: 这一节我们和大家来聊聊叮咛栓塞。什么是叮咛呢？其实就是耳屎。耳屎在医学上被称为叮咛，是由外耳道的外侧1/3部分皮肤内分布的皮脂腺和叮咛腺的分泌物，再加上外耳道内脱落的皮肤组织、皮肤正常菌群的细菌以及脱落的毛发混合物形成的。一般来说呢，叮咛生成之后就会位于原地，也就是外耳道外侧的1/3处，然后随着人的说话、咀嚼等动作逐渐向外移出，最后排出。大部分的叮咛并不需要挖耳朵就可以自行排出了，但是由于排出比较缓慢，所以我们一般感觉不到。但是当叮咛分泌过多或者是自行排出受阻的时候，就会引起叮咛在耳道内的异常堆积，最后导致耳道被完全或部分堵塞，这就是叮咛栓塞。有数据表示，叮咛栓塞是一件很

常见的事情。儿童的发生率是十分之一，成年人是二十分之一，而老年人的发生率高达三分之一。一般情况下，叮咛栓塞并没有什么症状，但如果叮咛栓塞伴有不适症状，比方说听力损失、耳痛、耳痒、耳胀、头晕。

好了，现在可以了。56346918，我们的连线呢是65346918。刚才那位8199啊，如果你想跟我聊一聊的话，你可以拨打进来。然后呢，阳光的说看镜像不舒服，重新设置一下，为什么呢？我舒服就行了，你不舒服你没关系，你就不要看，你听着就行。然后呢，拓不说我是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看直播 ，OK。BQ 说一个2005年就开始听你的节目，时间过得好快。2005年的话呢，现在听了21年了，感谢啊。那你就赶快走啊，赶快离开。现在是21:37，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雨，记得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然后呢，在节目当中呢，可以跟何云呢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讲一讲啊。对，现在呢是这个号码65346918。哎，你们都写错了，你们怎么把这个号码记错了呢？我说65346918。这个云间留白你写成什么了啊？听宇哥的节目呢，我想起了央广姚科的《千里共良宵》，是吗？对，65346918，对，就是这个号码啊。然后呢，那位8199的朋友，如果你想在节目当中跟我说一下自己经历的一些事情，可以拨打进来啊。在咱们的这档节目当中呢，可以和各位呢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聊一聊，说出来之后呢让自己的心情呢变得好一点点啊。然后呢，小爱的妈妈说边听你的直播边做 PPT 做牛马，好亲切，就是是不是又回到了当年上着学做作业，边做着作业边听广播的那样的时光啊，就是似乎呢也回到了那样的日子里面啊。

好了，现在是21:3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贺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每一个朋友啊。大家呢在听节目的时候，如果生活情感遇到困惑了，那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用文字的方式呢跟我说一说。大家呢可以进入我抖音的直播间，抖音直播间呢大家记住啊，主持人何宇，可以搜索一下主持人何宇找到我，然后呢进入直播间呢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关注了之后呢有什么的话可以用文字写出来，然后如果说也想在电话里边跟何宇聊聊天儿，说一说自己的经历的朋友啊，那么可以在公屏当中提示我，然后呢我会为你打开我们的连线啊。谢谢妮子的关注，谢谢妮子的关注，谢谢念念的人气票，感谢啊，感谢你们。

在这儿呢，念一下，我在等你。这个呢是余秋雨的一篇散文啊，送给听节目的朋友，特别是我直播间支持我的各位朋友啊，感谢你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余秋雨的《我在等你》。

我在等你。作者余秋雨。藏不住秘密，也藏不住忧伤，正如我藏不住爱你的喜悦，藏不住分离时的彷徨。我就是这样坦然，你舍得伤就伤。如果有一天你要离开我，我不会留你。我知道你有你的理由。如果有一天你还说爱我，我会告诉你，其实我一直在等你。如果有一天我们擦肩而过，我会停住脚步，凝视你远去的背影，告诉自己，那个人我曾经爱过。或许人一生可以爱很多次，然而总有一个人可以让我们笑得最灿烂，哭得最透彻，想得最深切。炊烟起了，我在门口等你。夕阳下了，我在山边等你。叶子黄了，我在树下等你。月儿弯了，我在十五等你。细雨来了，我在伞下等你。流水动了，我在河畔等你。生命累了，我在天堂等你。我们老了，我在来生等你。

在这儿呢，谢谢云间留白还有水一皆大的支持啊，感谢。现在是21:4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贺宇。然后呢，在咱们的这档节目当中，大家的生活情感如果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啊，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一点。然后呢，我们的连线现在呢已经打开了，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想跟贺宇交流的关于生活情感的话题，都可以跟我说一说啊。那如果你要连麦的话呢，你在公屏上把你的手机的尾号写出来啊，我知道是你。

0: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下尾号6863这位朋友的连麦啊。你好。
1: 你好，宇哥，你好。
0: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
1: 就是那个周一嘛，周一我说的等周三打过来嘛。
0: 嗯，
1: 那天说了，我是不是把直播间关了？
0: 你把抖音直播间关了，你在这儿呢，直接用电话跟我交流就可以了，好吧？可以了吗？现在？
1: 哦，关闭了。
0: 嗯，关闭了啊！抓紧时间，因为这一时间段的时间呢，还有9分钟的时间啊。
1: 好，事情是这样吧，就是说。我爸妈有，就是我是老二嘛，老大是哥哥嘛。
0: 嗯。
1: 然后呢，6年前不是侄子生那个我孩子嘛？6年前生个孩子，本来是哥嫂带。
0: 嗯。
1: 甚至是侄子和侄媳妇带。
0: 嗯。
1: 然后呢，我爸妈呢就看着哥嫂嘛，就是说，跟他儿子媳妇的话。一直处不来，然后钱是这样出，钱是这样出，但是呢，钱是这样出，后来就是说，整个派生之前和坐月子都是我妈妈带。
0: 后来呢，你妈妈摔了一跤，然后呢就不能够再过去了，是吧？后面
1: 还有之前也摔了一跤，之前摔了一跤呢，就是说。摔了一跤，我之前说，不是你的责任和义务，你也想不到他的福这孩子，
0: 你
1: 将来就不可能活到120岁、130岁，到那时候你真的就有那么多，然后呢，之前摔了一跤呢，我说了小病，我就不负责了，因为你这个是操劳过度而来的，大病呢我就认，大病呢，这一万我认5000，2万，认1万。经常因为这个事呢，我老婆对这个事情就非常有意见。
0: 她的意见是什么呢？
1: 她的意见就是说老都老了，何必要带这个重孙呢？带这个重孙身体不好的话，任何不管大病小病，我们

0: 不管不会。
1: 然后呢，就因此呢而发生了一些家庭的矛盾，是吧？
0: 嗯，矛盾不是跟爱人矛盾不是很大。
1: 嗯，
0: 每次我都会尽量处理好。
1: 嗯，他只是呢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就是说你妈妈年纪那么大了，然后呢还去带，对对对，
0: 再过两年就八十了，
1: 还去带孩子，完了之后呢又弄得自己浑身上下都不舒服，对吧？然后呢一生病了，然后呢你作为儿子的话，你得去支付这个医药费啊，各种各样的事儿，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就现在呢遇到的问题呢，就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现在的这个事儿，是不是？
0: 解决我倒是每次都很那个吧，很温和的，很平淡的跟他解释，不跟他来犟吧。
1: 嗯，但是就是说没有办法扭转你妈妈的一些想法和做法。
0: 妈妈就是为了家，她的家庭，家庭和睦一些，不要。
1: 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但是呢，
0: 她一吵架，她常年身体不好。
1: 对。
0: 她一吵架呢，就患病。
1: 嗯嗯嗯。
0: 因心情患各种病，常包括那个慢性病。
1: 嗯。
0: 那就住院了，严重就住院了。
1: 嗯嗯。所以呢，就是你现在最大的困惑就是这个事儿，最大烦心事儿也就是这个事儿，是吧？那我现在要想跟你说的是什么呢？就是首先这个问题是你哥嫂带来的，为什么呢？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他作为儿子啊，应该不允许自己的母亲去插手自己儿孙的事情，对吧？如果是有一点良心的话，你的哥哥首先应该做到，就是说不能够让自己的母亲那么大把年纪还来插手子女的这个事情，对不对？首先你哥必须得做的，但是你现在你作为一个局外人，你没有办法去主宰他们任何人的行为。事已至此了，我想跟你提个醒啊，你妈妈已经是那么大一把年纪了，78快80岁的人了，你能不能顺着她一点？
0: 我跟我爸妈我一直都是很孝顺。
1: 那你就顺着她一点也就 OK 了，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说句实在话，你妈妈也没多少时间在这个世界上，不要在她走的时候再懊悔再痛苦。那有生之年她，你规劝了她，但是她没办法去按照你的想法去做出改变，这是老人家的固执，对吧？几十年形成的一种习惯，那她愿意做就做呗。那么只不过呢，就是说在他生病的时候不要说出那么难听的话，什么有一些东西啊不我就支付，有一些我不支付什么什么的。
0: 从来没有那句话，我从来没有。
1: 那你刚才为什么会说有一些什么小病我就不管了，什么超过多少都我支付一半？因为首先
0: 他没休息好嘛，一些感冒其他东西。
1: 所以你这个话，我告诉你，你这个话说出来是很伤人的，你明白吗？不要说这样的话。而且呢，就是说老人到这个地方，他很顽固，你明白吗？他很顽固，你是改变不了他的。那他既然那么顽固，那你怎么着呢？你小的时候也什么都不会。嗯，你说
0: 这句话是我老婆说的，不是我说的。
1: 哦，那你就不要。
0: 6年前他说到现在还是这样说。
1: 那你不用去管，那是你告诉他，那是我妈，我改变不了他，我只能改变我自己。你告诉他，他是我妈，他有什么身体不好啊，该带他看病我是要得去的，我不管我哥怎么做，但是我做好我自己就行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0: 我就是这样做。
1: 那就行。
0: 孝顺的话吃点亏。
1: 对，不存在吃亏。对自己的
0: 我没关系。
1: 对自己的父母不存在吃亏。那你父母从小把你带大的时候，他也没想着把你带大会不会吃亏，对吧？
0: 是我的意思说，在我老婆面前，我老婆说你这样的话你不能去，你再去我就生气了。
1: 你生气，你要让你生气呗。
0: 嗯，
1: 知道吗？
0: 回来的话就是家庭很不好，
1: 让他滚，好吧。OK。
0: 像这一次又摔跤了嘛？我说
1: 摔跤你该去照顾，你必须得照顾的。
0: 是我照顾了，然后的话我偷偷的去带，
1: 为啥要偷偷去呢？
0: 哦，不是偷偷的去，我是跟他商量以后我再过去。
1: 嗯，
0: 换了药，我就看我爸妈手上是带的现金，掏了几分钟没掏出，我肯定用手机支付扫了嘛，看着自己的爹娘在那里

0: 结结巴巴的，钱是带了这九个口袋，右口袋，
1: 嗯，
0: 这里滴滴找了钱，我肯定扫码嘛，
1: 嗯，
0: 但是不是别人的，
1: 嗯，
0: 但是说他就意见大了嘛，九十多块钱嘛，我，
1: 你让他滚吧，让他滚吧，你这个媳妇儿不要了，要了干嘛？
0: 我一直说他的小，
1: 离开这个女人，你不能生活是吧？
0: 不会，
1: 那就行了，以后再跟你逼逼的，让他滚。拿出一点男人的样子来 ，OK？ 好吧，怂就没办法了，怂我就觉得我也帮不了你，对不对？
0: 那不可能怂啊。
1: 那就行。
0: 怂的话，我爸妈就一直受委屈。
1: 那就行，拿出一点男人，别到你爸妈走的时候给他带着一肚子的委屈走，知道我说的这话的意思吗 ？OK？
0: 我就是这样想的。
1: 人不要跟我这样想，要这样做。我最讨厌你们就是啊，我就是这样想的，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就是这么着，你能不能做，这才是关键。 OK，
0: 做了，一直在做，
1: 那就行，做了就没有什么烦恼。他再这么的什么跟你生气啊，跟你闹别扭，让他直接不搭理。 OK， 媳妇儿不好换了还可以有，父母走了就只有父母，就只能在这个世界上陪你一次 ，OK？
0: 是的，
1: 那就行了。好，那我说到这儿啊，拜拜。
0: 好，拜拜。
1: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21:5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然后呢，咱们的节目呢，还有2分钟呢，进入到打点报时、整点报时啊。然后呢，在整点报时和天气预报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何玉呢，给大家呢播报一下天气预报啊。稍后呢，继续回来。然后呢，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呢，可以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在节目的直播间呢，可以抖音的直播间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 ，OK。然后念念的说，何老师说的不错，孝心不该讨价还价。对，云间留白说的也非常不错，孝顺不要讨价还价啊。谢谢念念的支持。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

0: 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1: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阵雨14到20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14到19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中雨23到30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22到30度，普洱思茅机场大雨转中雨19到24度，腾冲驼峰机场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宝山机场中雨18到25度，文山普者黑机场阵雨转阴转阵雨16到20度，昭通机场阴转小雨12到21度，临沧机场大雨转中雨17到20度，大理机场小雨15到21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小雨10到15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小雨12到16度。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嘉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2: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0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香格里拉之声，不，说错了，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然后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上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一路同行。那么现在咱们直播间有18个人正在观看啊，直播间外有18个人，你们可以进来啊。为什么都在外面看呢？进来可以说说话啊。然后大家呢，在生活情感当中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呢，都可以跟何宇呢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很多。然后呢，没有关注我的，可以在抖音直播间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进入直播间的双击屏幕点点赞啊。

0: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呢听一篇文章啊。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走了。这篇文章之前播放过，给一些新朋友听一听啊。就是说，人这一辈子其实非常的短暂，从你6岁到86岁，就是那么一晃之间啊。看一看，在这篇文章当中，我们都走到了哪一个阶段？一起来听一听。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走了。
1: 我在想，如果可以提前的过完这一生就好了，困难的事就避开，后悔的事不去做。7岁第一次跟朋友告别，走了反方向的路，回头看了很多次。那个时候年纪小，没有心碎的概念，只觉得跟朋友要分开，心里难过极了。爸妈安慰地说，嗨，还有机会再见的。

但有些人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静悄悄地就消失在了生活里。人人都说18岁好，随时有机会重新开始。过去的几年，对世界的感官浑浊，但目标却很清晰，好好高考，告别了熟悉的学校，以后的无数个夏天，那所教室再也坐不满熟悉的人了。查到分数的那刻，你有些害怕，不知道自己的未来的路会怎么走，也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爸妈语重心长地跟你讲，你长大了，以后的人生要靠自己了。你好像有点明白了，有很多路只能自己走完。22岁，朋友曾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的和喜欢你的，你更喜欢哪一个？你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选择喜欢我，我也喜欢的那一个。等真的跟一个人在一起后，你才发现，恋爱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你们会有不同的想法，也会为了一点小事争吵、冷战。磨合的过程有些难熬，偶尔会觉得单身更自由，在心里默默地给彼此很多机会，但都错过了。对方转身的瞬间，才发现瞬间的不爱都是失望累积起来的。爱而不得，才是人生的常态。25岁的时候，工作了几年，家跟公司2点1线。某天翻起聊天记录，发现曾经熟悉的朋友，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你的朋友圈更新得更慢了，好像特别值得分享的事儿越来越少。现在的生活跟期待中的有些差距，做不完的工作，有强迫症的上司，属于自己的时间很少。有很多瞬间你产生了辞职的念头，但看看余额，发现自己还没有存够底气，也少了很多勇气。到了28岁这个年纪，你的耳边常回响几句话，生孩子要趁早，不然身体熬不住。嗨，都到这个年纪了，别再挑了，遇到合适的就试试呗。既然面对成人世界的不够美好，又要忍耐身边的舆论和比较，身边也有朋友扛不住压力，仓促地选择一个人结婚了。有时候你心里也迟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遇不到对的人，但看到为爱结婚的朋友们脸上的表情，你又有点相信爱情了。不能轻易地把自己的爱给了不够喜欢的人。30岁是最怕凌晨接到家里的电话，分别来得突然，不会提前打招呼。听着周围的哭声，你心里翻江倒海的，觉得一切很不真实。

忆里的那些片段还清晰得很，能留下的却只剩一张合影。很久之后的某个夜里，再回想起以前，走过熟悉的路，看到熟悉的背影，听到相似的声音，才意识到那个人真的彻底地从自己的生活里消失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35岁，那个躲在你怀里哭的小家伙很少哭了，就连个头都快要跟你一样高了。黏你的时间少了，很多心事也不再对你讲，你们之间似乎有了一些距离。离家上学的第一天，你坐在客厅里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心里忽然涌上一种说不出的失落的感觉。终于送走了天天闹你让你头疼的小祖宗，还有些想念。他长大了以后要走的路只能离你越来越远了。37岁的时候，身体开始出现了一些小毛病，颈椎时常酸痛，腰也不如从前一样好了。生病越来越频繁，稍不留心，感冒发烧总能缠上身。每次生病都是第一时间熟练的吃上药，扛几个晚上。实在扛不住了，就赶紧去医院挂个号，挂上水。不光病假难请，更怕的是耽误工作进度。有时候自己也感觉到有一点力不从心，但每次想起背后这个家等着撑，总是又努努力打起精神。41岁的时候，你发现这几年你全部的心思都在孩子身上，希望他能比你有出息，将来过得比你更好一些。但每次沟通总以争吵收尾，有好几次你控制不住说出了狠话，冷静下来就后悔。有好几次他声嘶力竭地对你吼，我早晚走出这个家，能离你多远就多远。你也硬生生地怼回去，我怎么会生出像你这样的孩子？说完了这句话，你转身就走，暗自躲在房间里难过了很久。你好像有点懂爸妈当初面对你时的感受了。55岁，孩子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大部分时间家里只剩下了你们俩。仔细算算，过去这些年花在两人相处的时间很短了，有时候就算是面对面坐着也聊不起几句话，能说起来的都是家长里短生活琐事儿，偶尔拌嘴，两个人赌气谁也不理谁好几天。孩子好不容易回趟家，总是忍不住抱怨抱怨对方。旁人都说3年之痛7年之痒，你们这对过了20几年的夫妻真的不那么新鲜，也不够甜了。61岁的时候，你的白头发好像越来越多，有时候走几步路就开始气喘吁吁，每次照镜子总会发现眼角又多了些细纹。

孩子有些懂事儿了，常给你买很多种类的按摩仪，但这些东西总被你用袋子包好放在储物间，你舍不得也怕麻烦，就盼着他多回几次家，再给他包顿饺子，做桌菜。年纪大了，多了点唠叨，也总是想起以前。每次清明节扫墓，站在爸妈墓碑前，最后悔的一件事儿，就是生前没再多花点时间陪陪他们。70岁，不服老不行了，坐公交乘地铁站不了太久，总有年轻人让座。偶尔两个人一起出门，看着年轻人的模样，心里也有些羡慕了。时间过得很快，有时候看着老伴儿的白发，也不忍心再跟他拌嘴了。晚上睡得越来越不踏实了，早上醒得也格外早。两个人时常一起数着日子，盼望着到了周末，儿子、女儿还有孙子、外孙女会回家。孩子们绕在身边的叽叽喳喳的声音，听得心里舒坦。你常念叨，要再多坚持坚持，要亲眼看到孩子们都成家。85岁的某一天，你躺在医院，医生说他尽力了。看着掉眼泪的孩子，你使劲地挤出微笑安慰说，平安过了一生，安静地走就知足了。这个世界哪有人不会老啊。在脑海里浮现了很多画面，是这一生所有的经过。你的童年，第一次心动的那个人，跟朋友们吃过的饭，第一次结婚，第一次为人父母，但更多的是遗憾。没机会再亲手做顿饭给孩子们吃了。那些一直说要做又没做的事儿，也没机会了。真的没办法陪那个天天拌嘴的他再多走一段路了。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走了。

安全存放。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1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一路同行啊。然后这个8199，我们并没有说你做的不好，而且觉得你做的挺对的，只不过你的媳妇儿出现了很多问题，你因此而烦恼，已经告诉你了，不要去管她说什么。如果说你坚持你自己的想法，你管你媳妇儿说什么呢？对不对？何苦有如此的烦恼呢？所以就是有些东西自己想好怎么做了就 OK 了，他要怎么想，他要怎么跟你闹，那你作为男人，你应该告诉他，这是我的父母，对不对？所以大家的意思并不是说你做的不好，而是你媳妇儿她在从中面对到这个赡养老人，或者说为老人看病啊，支付医药费这些方面有些异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说了，这种关系你必须得拿出你的观点来，对吧？所以你们不要走极端了，就是说的问题一定不要去走极端。

除非你自己因着你媳妇儿的影响而自己陷入烦恼，恼什么呢？对吧？直接坚持自己的做法不就 OK 了？好了，现在是22:2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9点到11点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所以我觉得现在吧，很多人一定要听得了别人语言当中的意思，就是不要觉得好像什么东西都是针对自己，否定自己。你们不要有这种的想法，很多时候不是别人否定你，只是说在面对到这种家庭关系的时候，你应该坚持自己的主张，而并非受身边人的影响，对吧？拿出自己的态度和坚持来，那身边的人就闭口不言了，是这个意思，知道吧？然后呢，22:22，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雪落下的声音》。

0: 熊宝呢说开车回来途中听到 FM91.8 是吧，欢迎你啊。仙姐说喜欢何宇老师的声音陪伴了我们多年，感谢感谢啊。在抖音搜索了半天都没找到直播间，现在找到了，关注，赶快关注啊，熊宝。
1: 在掌中决定。
0: 然后念念说最喜欢这首歌了是吧，OK 送给你啊。
1: 相逢是前世。

谢谢新朋友的关注啊，8755，谢谢你加入了我们的粉丝团。大家呢进入直播间的话呢，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其他的朋友呢给双击屏幕呢点点赞啊，没有关注我的可以在公屏当中，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2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接触红猎人，红猎人哦，欢迎你。现在背包心情呢正在直播当中，通过收音机和抖音的同步直播。收音机呢，大家可以通过 FM91.8 交通之声、FM97音乐广播、FM887经济广播三个频率来收听。在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雨，主持人何雨，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在上面呢，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节目的直播，也可以用文字把想跟何雨说的话呢写下来啊。背包心情继续陪伴着所有朋友。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雨。
2: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2: 你是谁？
0: 用户1132说是从收音机转过来的，收音机转过来的，感谢你啊。然后呢，背包心情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3: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4: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3: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4: 看着我干嘛呀？
3: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4: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3: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

然后呢，用户1132呢说，以前呢只能听其声看不到人，会想象主播长什么样，真是回不过去的青春呢、啊。好了，欢迎你继续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啊。背包心情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不开心的事儿啊，可以跟何宇说一说，特别是关于情感生活的困惑。谢谢回忆的关注，感谢。大家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没有加入粉丝团的朋友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啊。

听到的这首歌叫《兰因絮果》，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然后《云间留白》那首歌有点好听，还不错。这首歌王佳那首《宇哥晚上好》，刚刚接小孩回来，打开手机呢就听到你的直播，很亲切。小朋友呢马上中考了，看着他压力很大，这是肯定的，对吧？每一个要考试的孩子都有压力的，但是有一些压力必须他自己去面对和必须去扛，对不对？因为在他成长的路途当中，一定不要给他有一种依赖心理，觉得好像遇到什么事都有家人兜底啊。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4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最后呢，我们听一篇文章啊，然后呢，今天的节目呢就会告一个段落了。听到的这篇文章叫我们都在假装是朋友，送给大家啊，欢迎你们，谢谢进入直播间关注我的朋友，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其他朋友呢听广播的时候呢可以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我们一起来听我们都在假装是朋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朋友成了我们口中寒暄的一种方式，仿佛说了这两个字彼此的关系就会近一些，很多人都自欺欺人还过得很开心，但仔细想想又会很难过。生活太难了，难为我们对每个人都笑脸相迎，而这些

也是现代人的生存法则，逼着我们好好活下去。在职场，你会发现朋友难交。人缘这个词儿在优胜劣汰、趋炎附势的职场最显张力。大家都知道，大部分情况下，同事是一种熟人以上、朋友未满的生物。上班时不聊天，下班不联系，唯一纽带就是工作。可你如果在他们中间稍微有一点突出，朋友这个关系，你上至可发展到公司管理层，下可达到公司的保洁阿姨。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太浮夸，很不爽。但职场朋友圈向来便是如此，没有人会喜欢跟穷人打交道。在朋友圈里，我们会发现，关心你生活和近况的人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在朋友圈第一条求点赞的消息。你会发现，发出的朋友圈里，你分享音乐的内容没一个人关心，但你发的自拍照下面却有几十条评论点赞的消息。大家都会寒暄地说，照片好看。现在的朋友关系里，你会发现还有更多的可能是节假日的群发祝福。但我们都知道，这些朋友的关系就只隔着一段网络的距离，让人感到尴尬又觉得薄凉。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定义朋友，但在我的三观中，朋友一定是和你经历过一些事情，见过你功成名就、得意忘形的样子，没有产生怨怼和猜忌之心，见过你跌入低谷、失魂落魄，没产生窃喜和嘲笑之心的人。很多人见过一次面、喝了一顿酒、随便握握手就是朋友了。这样一来，生活里的很多人都可以被称作是朋友。可现在渐渐地发现，大多数人都在假装是朋友，是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却发现口口声声说是朋友的人，真正打开手机通讯录却没有几个。更多的是你担心丢脸，或者你觉得他根本不会帮你，你拉不下面子的这些人。大家都在彼此限定的情景里当着彼此的朋友，让朋友这个词的厚重感变得稀薄。现在想想，小时候真好，朋友圈子是很难建立的，你必须符合他们的某一个要求才有资格成为朋友。你如果跟我回家顺路，那我们就可以做好朋友。你如果哭了、不开心了、被人欺负了，我就会帮你去打他，然后一直陪着你。年少的朋友都是这样的，你好我就好，你不好我会更不好。三傻大闹宝莱坞里说过，朋友失败你很难过，朋友成功你会更难过。真正的朋友其实不是在你得意时给你的祝福和拥抱，而是在你得到荣光的时候，内心没有一丝的嫉妒和怨恨。一个朋友说，前天考研的时候，我闺蜜也在考研，结果出来的那一天，她告诉我她考上了。我清楚地记得那一瞬间，我心底突然涌起一丝嫉妒。我们关系那么好，我明明该替你开心的，可在那个时候我却有一些难过。其实人性的弱点就是那么展露在我们的脑海里的，跟你共担风雨的人也许很多很多，可你开心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你的喜悦呢？其实通过这个例子，我想我才真正地明白朋友于我而言的意义。作家龙应台说过，人生其实就像一条从

翻过平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的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情形就变了。个人专心走个人的路，寻找个人的方向。那推推挤挤、同唱同乐的集体感情，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僚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你的朋友也许很多，但能真正的走进你心里的，一定没几个。而这仅有的朋友，他们会平时和你打闹开玩笑，能占便宜的时候肯定会占你的便宜，会知道你的弱点和逆鳞，也会和你一同经历艰难困苦，哪怕身陷绝境，也不会放弃你。你们彼此都不用拼命地在对方面前表现得很厉害。就像余华说的那样，我不再装模作样地拥有很多朋友，而是回到了孤单之中，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的生活。有时候我也会因为寂寞而难以忍受空虚的折磨，但我宁愿以这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自尊，也不愿以耻辱为代价去换取那种表面的朋友。灌篮高手里，樱木最令我羡慕的不是他的天赋，而是他身边的这几个狐朋狗友，是他们会尽力地守护他的梦想，为他的点滴进步而欢呼雀跃。这种全心全意的情谊也许已经很少很少，但在朋友遍天下的今天，我们也要尽量地活得真实，因为你不知道你会错过怎样一个合拍的另一个他。虽然我们总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拥抱新的开始，但也别忘了那些陪自己走过美好时光的人。亲爱的你们，希望你们不管在哪座城市，拜托不要学坏，不要瞎混，要干干净净，就像当时的模样。不要为了一个人委屈了自己，身边要有一个好朋友，不需要太多，自己照顾好自己，放假还可以一起出去嗨，找一个人分享自己的秘密，难受不要憋在心里。希望下次见面还是岁月里那个干净的你。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52，今天的背包心情到这儿要跟所有的朋友说一声晚安了，在这儿呢衷心的祝愿所有的朋友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晚安。在这儿呢，我也特别感谢直播间所有支持和鱼的一些朋友啊，感谢你们，谢谢谢谢我们直播间当中的云间留白、念念、水意、宁家子、怕蜘蛛的姑娘，还有米兰，感谢你们，拜拜。

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杨晓明。6月1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您关心关注的工业经济运行、产业转型升级、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云南消费民品培育、中小企业扶持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一定虚心听取并认真答复和处理。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91.8，
0: 北京时间23:00
3: 11 o'clock PM。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

0: 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
3: 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4: 嗯，
3: 昨天我刷手机，有一位网友分享了一件事儿。
4: 哦，
3: 他就说呢，他家楼下有一位阿姨
4: 啊，
3: 独自一个人呢，靠捡废品为生。
4: 哦，
3: 辛辛苦苦的把儿子拉扯大了，儿子现在当老师了，也出息了，结了婚却从来不带老婆孩子回家看望阿姨。
4: 哎呦，
3: 哪怕是过年过节的，这阿姨也是自己一个人过。
4: 哎呦，就是辛辛苦苦把自己儿子拉扯大，
3: 嗯，
4: 结果老了老了，儿子也成家了，然后从来不看看这老太太去。嗯，哎呀，这事儿听得多让人心酸，
3: 揪心哈，
4: 是吧？你说老太太靠捡废品呢，把儿子培养成人民教师的，
3: 嗯，
4: 多不容易啊。
3: 是呢，
4: 结果儿子成家立业了，反倒把老娘搁在一边了。
3: 嗯，
4: 啊，甚至他说什么过年过节都不露面。
3: 对，
4: 哎呦，这真叫人心寒。
3: 是呢，
4: 所以说我们经常说，哎呀，养儿防老，养儿防老。你这儿子都当老师了，按道理说他应该
3: 懂
4: 啊，怎么连最基本的这个孝道都没有了呢？
3: 是呢，
4: 哎呦我的，
3: 就网友都说啊，说你当儿子的，你工作再忙，你抽空你回家你看看你妈呀。
4: 应该呀。
3: 还有人说可能是儿子觉得母亲捡废品让他觉得没面子，故意疏远。
4: 哎呦，我觉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真是让人太寒心了。你想啊，他母亲呢靠着捡废品呢把他培养成人的。
3: 嗯，
4: 咱们想一想这个场面啊，你说老太太其中得吃多少苦啊。
3: 对呀，
4: 受多少累呀。
3: 对呀，把你培养成才了，
4: 儿子端上铁饭碗了，这回反倒嫌这个老娘的手脏了。
3: 嗯，
4: 养育之恩大于天呐。你就算是你母亲的工作再普通，那也是用汗水和心血在为儿子付出啊。
3: 对，
4: 你再说了，一个连自己母亲都不尊重不孝顺的人，你想一想他怎么能够教好这个学生呢，传递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呢？
3: 是呢，
4: 对吧？
3: 真的是不管什么样的原因，这个儿子他就是不孝吧。
4: 嗯，
3: 就是忘本了吧。有句老话怎么说，树高千尺忘不了根。
4: 对，
3: 人活一世忘不了本。
4: 没错，
3: 他怎么这样呢？
4: 哎呀，真的有的时候怎么说呢，这个世界之大吧，就是无奇不有。
3: 嗯，
4: 你看你说这个事儿，我之前有个患者也是这样，是个老爷子。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吧，他做什么工作呢，这个煤矿挖煤的，那拼死拼活的也是供他女儿读书，而且他女儿读的是名牌大学呢。
3: 嗯，
4: 后来他女儿在大城市当了白领了，也嫁了个条件不错的一个好丈夫啊。可是老爷子退休之后就得了肺气肿了。
3: 哦，
4: 一个人在老家住着，他女儿一年到头都不回来，就打两三个电话。
3: 嗯，
4: 然后每次都说什么呢，工作忙，说孩子要上学。结果有一次老爷子得重症了，住院了，邻居给他姑娘打的电话，结果你知道吗，他愣是拖了三天才回来。
3: 哎呦
4: 啊，而且你知道吗，回来之后待了不到半天就走了，临走的时候给老头你知道吗，就塞了2000块钱，说爸呀，我实在没时间伺候你了，这个钱呢你请个护工吧。然后女儿走了之后，哎呦，当时我看见这老爷子自己一个人在那抹眼泪啊。
3: 哦，这事儿都听不了，
4: 是不？
3: 听完之后都会觉得很心酸，
4: 嗯，
3: 很堵。
4: 嗯，
3: 都说养儿防老，就这些儿女他怎么就忘了父母当年是怎么含辛茹苦把你给养大的呢？再说了，现在这个社会啊，你说是不是就有些人日子看似过好了，
4: 嗯，
3: 但是心却凉了。
4: 真的，真是

0: 这样，就日子好了，结果人心有的时候却凉了。
1: 嗯，
0: 就现在吧，有的时候这世道吧，你看这个楼啊越盖越高，人心却好像越来越远了。
1: 是，
0: 你说可能竟是你没经历过那个年代啊、
1: 嗯、
0: 我小时候那时候家家户都穷，
1: 嗯
0: 啊，一大家子挤在一个小平房里，吃个这个小馒头啊都得分着吃。现在日子好了，家家户户住上楼房了，开上汽车了，好多人反倒是把那种孝字儿给弄丢了。
1: 嗯，
0: 不过女儿再孝顺，我告诉你也很难做到父母对孩子那种全身心的付出。
1: 那肯定是，要不怎么说爱都是向下行的呢？
0: 对。
1: 哎，但是我家有个邻居啊，还真挺好的。
0: 嗯，
1: 就是那个哥哥，他在外地工作嘛。
0: 嗯，
1: 他还坚持每周坐高铁回家陪他老爹吃顿饭。
0: 哎呦，这可太不容易了，
1: 是吧？
0: 嗯。
1: 他自己也说过，说有次吧，他爸半夜犯哮喘了，
0: 嗯，
1: 哇，给他害怕的呀，慌慌张张的赶紧送到医院，
0: 嗯，
1: 就他突然就想起小的时候他也发烧
0: 啊，
1: 他爸呀背着他在雨里跑了3里地呀，
0: 呵，
1: 就这个时候才明白，说孝心再重他也赶不上父母对孩子那份豁出命去的疼爱。
0: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才是明白人，
1: 嗯，
0: 这是值得尊重的小伙子。
1: 是，
0: 而且这小伙子，你看，我告诉你，他做的多不错了，都。
1: 对呀。
0: 知道一个礼拜回家陪父母，
1: 嗯，
0: 所以说我在这儿啊，我表扬一下他，根本不用自责，
1: 嗯，
0: 现在社会大环境就在这摆着呢，
1: 嗯，
0: 是吧？你说现在年轻人，咱说工作压力也很大呀，咱们心，我跟你说，你分成8半，一半给父母，一半给妻子儿女。一半给工作，剩下的还得应付什么呢？人情往来的。
1: 嗯，
0: 就是很多孝顺的子女，即便是再孝顺，最后啊，很多是被我们这个身边的环境给弄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1: 可不是吗？
0: 是，
1: 就是有的儿女吧，心里想孝顺，
0: 嗯，
1: 但是也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
0: 有，
1: 我有一个能沾上边儿的一个表姐吧，
0: 嗯，
1: 她就是在一线城市在打拼嘛，那房贷车贷真的是压得他天天都得加班。
0: 是呢，
1: 他也想把老家的父母接来住，但是那2室1厅他也挤不下来呀，孩子都大了呀。
0: 对呀，
1: 你说你雇保姆你能负担得起吗？
0: 那是负担的
1: 啊。对，你只能说打电话，哎，天天试个频，然后呢问问家里的情况。有一次嘛，他老妈就摔了一跤，他硬是请了3天假回去去照顾着。
0: 嗯，
1: 那后来真的是领导找他谈话了。
0: 是呢，就卷呐。
1: 那卷他没有办法，
0: 是不是？所以说现在这个社会哈，内卷这个事儿谁都控制不了。
1: 嗯，
0: 因为只有竞争嘛，
1: 嗯，
0: 咱们社会才能进步吧。
1: 对。
0: 但是咱们回头来想一想，养儿防老，养儿防老，养儿防老，它是个情。
1: 对。
0: 可是要指望着孩子全天伺候咱们，我得跟咱们中老年朋友说一说，你有这个想法，你倒不如把自己的身体自己调理好了，养得硬朗了。
1: 嗯，
0: 那你看那些独居老人呢，但凡自己买菜做饭是吧，遛个弯下个棋的，你看我告诉你反而日子过得还比较舒坦呢。
1: 嗯，
0: 我们家小区有姓王的一个大爷，70多了，每天晨练打太极拳，女儿隔三差五都回来看看，然后他还嫌弃人家孩子呢，说你少回来吧，你老打扰我正常的生活，人家每天排得满满的，跟老伙计下棋啊遛弯啊，你回来我还得陪你孩子，打扰我生活了都。
1: 还真是，其实老师您说这话在理儿。
0: 对啊，
1: 身体是本钱，心宽是福气。
0: 对，
1: 这年头老人要是想活得通透，儿女也想说压力少点儿，对不对？
0: 对呀，啊，所以说哎呀，就现在这个社会啊，人呢，啊，咱们说人老了，我告诉你，你得有两个靠山，大家伙听听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1: 嗯，
0: 一个是健康的身体，一个是放宽的心态。
1: 太对了，
0: 这俩是咱们的靠山。
1: 对，
0: 身体好能少给这个家庭包括孩子添多少麻烦，
1: 还省钱了。
0: 对呀，啊，心放宽点儿，才不至于把这个养儿防老当成了拴住孩子的绳子。
1: 嗯，
0: 毕竟孩子，我说白了，年轻人有他们的人生。
1: 嗯，
0: 咱们当老人呢，咱们活得通透点。
1: 嗯，
0: 别这个扯后腿，把自己身体照顾好了比啥都强。
1: 对，
0: 咱就想呗，你说那种天天病病歪歪的等着子女伺候的，你就算你孩子再孝顺，你心里头有没有压力？
1: 有啊，
0: 对不对？而且人家孩子也有自己的生活，你压力得多大呀。
1: 嗯，
0: 那你咱们自己要身体好了，我告诉你，这是给子女留下的最大的财富。
1: 太对了，身体好它是最大的保障。
0: 对。 你提到保障，你知道让我想到什么了吗？
1: 嗯。

0: 你看很多中老年人是吧，就为了给自己这个有个保障，你知道爱买什么吗？
1: 嗯，买保险。
0: 买保险。
1: 嗯，
0: 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吧，就给自己买一份保险。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吧，咱得说实话，这个保险你得看买的对不对。
1: 对，你买对了是好的，买不对那真是也不行。
0: 你买不对了反而会惹来一肚子的麻烦。
1: 嗯，
0: 是吧，这不前一阵子嘛，我就看到一个新闻嘛，就有个车主就买了个车险，就当时明明说好的是能保300万的保额嘛，
1: 嗯，
0: 后来出事故了，撞着别人车了，然后他走这个保险理赔的时候，结果一联系保险公司才发现人家根本没给他上这个险种
1: 啊，
0: 然后再去找当时那个保险业务员，哎，人家早就离职了，
1: 不干
0: 了，人都找不着了，你说他上哪找理去，
1: 对，
0: 是吧，最后没办法自己吃这个哑巴亏了。
1: 对，就这事儿听着憋屈，
0: 那没办法。
1: 保险它有的时候它是好的，它是保障，但是呢你得分析对了。
0: 对，
1: 就现在有的时候一些套路太多。
0: 对，
1: 你不光是车险，还有好多的寿险、重疾险，它也是说的花里胡哨的。
0: 对，
1: 我邻居就张姨，
0: 嗯，
1: 她也是啊，被一个临时的保险员就忽悠买了一份分红险。
0: 分红，哎呀，
1: 嗯，说每年你交5万，你交满10年，你能够拿到80多万。
0: 你这听着就不靠谱。
1: 结果他交了5年才发现，分红跟银行的利息差不多
0: 啊。
1: 退保呢，你得扣除一大半的本金。
0: 呵，
1: 哇，他就生气了，上火了，好几天没吃饭。
0: 哎呦，你说说，我告诉你啊，你这种啊，跟那个银行的利息差不多，这还算幸运的呢。
1: 嗯。
0: 还有很多老年人被这个所谓的临时的保险业务员忽悠着买那个叫什么全能险，
1: 嗯，
0: 就号称既能够生病治病又能够理财，结果交了10年保费，到这个用钱的时候才发现保险的理赔条件是非常苛刻的，甚至苛刻的离谱，和那个当初的业务员跟你承诺的完全两回事。
1: 嗯，
0: 你上哪说理去吧。
1: 再说现在呀，既要又要的事儿哪有啊。
0: 对，
1: 年年因为保险上当的老人也不少，
0: 太多了，
1: 嗯，
0: 是吧。实际上其实我认为是什么呢，老年人买保险呢，很多时候其实我跟你说掏心窝子讲啊，他根本就用不上。
1: 嗯，
0: 因为这里面有两种非常现实而且又扎心的情况。
1: 嗯，
0: 一种是什么你知道吗，小病小痛的时候你觉得理赔麻烦你就懒得用。
1: 嗯，
0: 你真遇见大病的时候，危险的时候，人可能都已经不在了。
1: 嗯，
0: 对吧，这是一种情况吧。另外一种情况更糟糕，老人真患了什么重病去理赔的时候，你才发现你保单没生效。
1: 嗯，
0: 要么就是被业务员钻了这个条款的空子不给你赔。
1: 对，
0: 买的时候这个卖保险的这个业务员说的天花乱坠的，等到真照报销的时候各种理由的对多，不是因为这个报不了，不就因为那个报不了的，就总给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所以说有些套路吧，别说岁数大了，我们年轻人都防不胜防，对不对？
1: 这个虽然扎心吧，但它真的是很现实啊。
0: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就像我同学他外婆之前买的医疗险
0: 啊，
1: 业务员拍着胸脯说你住院啊就管你能报
0: 啊，
1: 结果他外婆去年摔了一跤住院了，就光检查费用花了10000多。
0: 对，
1: 他拿着保单去报销，
0: 结果呢
1: 人家说了，合同里有一行不太明显的小字说免赔额2万以上才能赔，合着你这小病小痛的你用不上，那你得等大病来了花到2万了才给你报销
0: 啊，就是2万以里的就根本
1: 不管。
0: 呵，哎，
1: 你花10000多那不也大数吗？
0: 哎呦我天
1: 哪，那你要是真得大病了那老人是不是也扛不住啊。
0: 是呢，
1: 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些保险公司他真的是应该说清楚，然后呢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多点保障。
0: 其实咱们中国现在的这个医保啊就是已经很健全了。
1: 嗯，
0: 就像你说的，我们自己刨去医保范围，我们自己花得花2万以上的，我告诉你真是很大的疾病了。
1: 嗯，
0: 那你那种病的话，我告诉你就算给你一笔钱你说有啥用啊。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有一种风险叫什么呢，文字游戏的风险。然后呢各行各业，我经常看一些新闻特别有意思，玩那个文字游戏啊，就是专门给你设置一些这个障碍。
1: 嗯，
0: 就是说你得证明你妈是你妈。是不是啊，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它最早不是银行开始的。
1: 嗯，
0: 最早实际上是从保险开始的。
1: 是的，
0: 之前不就很早很早的新闻就报道过，有个老人买保险了，受益人不写的子女吗？
1: 嗯，

0: 等老人去世了，那子女拿着这个理赔单去找保险公司理赔嘛，结果保险公司要求的提交各种各样的奇葩的证明，
1: 嗯，
0: 什么母子关系证明，老人未再婚证明，
1: 嗯。
0: 人都没了还提供未再婚证明，甚至还得证明你妈就是你身份证上的这个人，就你拿着你妈的这个身份证，你得证明你妈确实是身份证这个人，那人都火化了，上哪儿找去，对吧？反正就是绕来绕去吧，给你设置各种各样的理赔的障碍，啊，活生生的把人折磨得够呛。
1: 哎，那您说国外的保险跟咱们一不一样？能不能比我们强点儿？
0: 我告诉你，都一样，大同小异。
1: 嗯，
0: 甚至国外的一些保险，有的时候还不如咱们国内的。
1: 嗯，
0: 国外的保险更多的都是私人的，
1: 嗯，
0: 它更是伤人的嘴脸。我告诉你，有一个住在那个澳洲的一个华人老太太，
1: 嗯，
0: 就听那个业务员推荐嘛，就买了一份这个叫家庭综合险。
1: 嗯，
0: 啊，说能保什么呢？家里着火、盗窃，然后还加医疗。结果买完了啊，果不其然家里遭贼了嘛，丢了价值上万澳元的这个珠宝。
1: 哇！
0: 然后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说了，珠宝属于高价值物品，不在基础保障范围内。你看看，哎，你想管也行，你得额外的买这个就是高价值产品的这个险种。
1: 嗯。
0: 你看。当初业务员压根没提这茬啊，老太太连附加险是什么都不知道，最后只能自己承担损失。你看看，我告诉你，国外套路更让人防不胜防。
1: 对，只要是商业化的行为，它的套路就比较深。
0: 对，你看，我告诉你，国外的保险套路一点不比咱们国内少，
1: 嗯，
0: 连这个居民医保体系，我告诉你，在国外都太多的槽点了。
1: 嗯。
0: 你比如说美国，美国虽然说居民保险在公立医院能够报销比较多的费用。但是，公立医院你能看上病，那简直成了老大难的问题。
1: 嗯，
0: 多少人因为这个预约的等待的时间过长，愣是把小病最后拖成重症重病了。
1: 是，这公立医院看病难的事儿啊，咱们也听说过。
0: 对，你看看，有的人就是比如说受伤了，
1: 嗯，
0: 排吧，排3个月之后给他看诊，结果到那儿伤口都长好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在国外的公立医院的服务的情况如此堪忧，
1: 嗯，
0: 普通老百姓没有太多的选择，
1: 那肯定啊。
0: 要么就是咬牙硬挺着，要么只能去私立医院就诊。
1: 那就去私立医院呗，
0: 你看，
1: 虽然是医疗费用高点儿，那不有医保可以报销吗？
0: 那这里面就有两个现实的问题了。第一个啊，私立医院的医保报销比例在美国要比公立医院低太多了。
1: 哦，
0: 你比如说，公立医院100块钱的能给你报80，但是私立医院100块钱的就能给你报20块钱，
1: 哦。
0: 正好倒过来。第二呢，就是在美国，老人在私立医院的治疗费往往要比年轻人高，非常非常的多。
1: 有年龄歧视啊？
0: 你看看，
1: 那为啥会这样啊？
0: 这本质上不是歧视，就是因为什么呢？老年人身体状况比较复杂，基础病是不是比较多？
1: 嗯，
0: 治疗方案和用药需求是不是都得特殊化？那你这花销自然而然就大呗，所以说在美国很多老年人，我告诉你，只有突发疾病的时候需要急救的时候，才迫不得已去私立医院，要不然根本不去。
1: 那这私立医院一年挣这个疾病的钱就得挣老多了。
0: 我告诉你，你这个还真想错了，
1: 啊？
0: 有的医院还得往里赔钱，
1: 为啥呀？
0: 因为有的时候病人刚来的时候情况还算稳定，结果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因为美国的私立医院它的医疗资源也特别紧张。用药有的时候用的不及时，这样的情况，结果呢，病情就突然恶化，甚至有离世的。你这个时候，你不管什么原因，人家家属肯定会追究责任的。那医院就得面临这个医疗事故的赔偿呗。所以说，你看，在全美啊，每年的医疗纠纷赔偿金额会高达数十亿美金。
1: 嚯！
0: 我告诉你，这是有数据的。
1: 哦，
0: 2022年，美国纽约州和佛罗里达州。赔付额就分别达到了8.51亿和36.82亿美金。2024年，这个新墨西哥州就一例啊误诊案，当时就赔了7.12亿美金。
1: 这么夸张啊！
0: 你看看那么多。
2: 地核糖，一种存在于哺乳动物心脏心肌中的能量物质，介于心脏中，含量活性最佳。随着人年龄的增长，逐渐被消耗。心肌细胞中只要存在地核糖成分，就可提高心肌细胞3到4倍的缺氧阈值，双向稳定调节心率，改善避免心肌缺血再灌注造成的心肌死亡，调节心。

0: 基代谢，重构心脏病变结构，使其恢复原有正常的心肌心脏结构，在美国被用作心脏病患者术前术后乃至院外必备的处方，临床应用已经超过了13年，只是国内临床级别呢几乎不可见。其实冠心病、心肌肥大、心律不齐、心脏绞痛乃至心衰的必备良药。
1: 所以说你看美国为什么把地喝糖用在临床上了，其实吧，美国政府也真是没办法了。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的问题他解决不了。那医疗纠纷赔偿政府掏钱的。而地核糖进入临床之后，我告诉你，他就是为了减轻每年因为心脏方面的一个赔偿的负担。
2: 就靠地核糖就能够减轻赔偿负担？
1: 没错呀。
2: 哟，
1: 我告诉你，我记得当时地核糖刚进入临床的时候就有一个患者嘛，是个老爷子，心衰的问题，然后还有这个心梗造成一些后遗症，而且呢他还做过这个心脏的大手术，所以说刚到那个医院的时候吧，他这个状态吧看着还比较稳定，但是呢也还得有人照顾着啊，因为美国的独居老人比较多嘛，他就是独居老人，身边根本就没有家属能照顾他，然后他儿子在哪儿呢，在别的州生活，然后就通知了他儿子从别的州往这边赶，差不多相当于就是按咱们国内话讲就跨省了呗，但他儿子到的前一天就差一点发生这个意外。
2: 怎么了？
1: 就是他们的这个医护人员没能及时留意老爷子的这个病情的变化，老爷子突然间就频繁的房颤，
2: 那是危险
1: 对吧，然后等这个医护人员听到动静之后赶紧赶过去的时候，老爷子都快不行了，那好悬就没抢救过来。
2: 这也太悬了吧。
1: 那
2: 后来怎么样，老爷子脱离危险之后心脏的情况就稳定下来了吗？
1: 好在他是在住院期间出现的情况，
2: 及时
1: 人就抢救回来了，但是他心脏的功能始终处于一种非常复杂的叫代谢临界值的状态，阵发性的房颤反复的发作，但是还没有这个形成持续性的心律失常。然后慢性心衰虽然说存在心肌重构的病理基础，但是也没有进展到那种严重的失代偿的阶段。那么这种情况简单的讲是什么呢，治疗方案的制定会特别具有挑战性，它很尴尬。你要是用这个比如说我们说的氨碘酮这样的药物你控制房颤的话，那你就得警惕对其他我们心脏的功能的一种抑制的作用了。尤其是患者本身就存在心肌的瓣痕态，很可能增加这个尖端的扭转型的房束的一种风险。
2: 那关键是他这个用抗心衰的药也不行啊。
1: 对啊，他不行啊。那你用利尿剂或者说我们临床的那个 ACEI 类的药物，虽然说能够改善心脏的功能，但是需要严格的把控这个剂量，要避免这个血压过低或者是电解质紊乱而诱发的恶性的心律失常。而且房颤的患者我告诉你还需要长期的这种抗凝的这个手段预防他这血栓的形成，但是毕竟考虑到这个愈后老人也是独居的状态啊，要是发生这个出血的事件啊，像消化道出血真的发现不及时的话也会危及到生命，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当时的他的这个医院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医生们对他这种情况吧就很矛盾很纠结，陷入了一种僵局。
2: 那就没有啥别的办法了吗？
1: 那么后来大家伙反复的开会制定这个治疗方案，
2: 得研究啊，
1: 然后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既然说所有的药物对它都有这种不可逆的副作用都是矛盾的话，那就上营养物质。正好当时咱们提到这个地核糖从这个鲸鱼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物质刚步入临床，我说了是鲸鱼心脏当中萃取出来的吧，那对我们人体它是天然物质，完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虽然说之前呢就是没有人像老爷子这种复杂的病理情况下用过地核糖，但是那当时所有的医生开会觉得这也算是一个突破口吧，准备尝试一下。
2: 那也是没有办法了。
1: 对啊，
2: 毕竟要是再出意外那医院他肯定得是面临着巨额的赔偿问题。
1: 对啊，所以说当时吧这家医院就给老爷子用了较大剂量的这个鲸鱼心脏当中的提取的这个地核糖的这种天然物质，结果呢连续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没想到老爷子这个效果还真就不错。他的心肌谱没

0: 呀，从这个原来的28降到12了，鞭披呢，也就是说我们说叫脑纳泰，
1: 嗯，
0: 从890下降到350了。
1: 哇，这个好啊！
0: 我告诉你，这两个是我们心脏功能改善的一个硬性指标。最明显的是什么呢？他那种阵发性的房颤的发作的这个频率，之前每天能犯4-5回，
1: 嗯，
0: 然后用上一个礼拜之后，一天就发作一次了，
1: 嗯，
0: 而且持续的时间也短了。从原来每次持续半个小时，现在基本上不超过5分钟了。
1: 哎，这个变化太明显了。
0: 对啊，然后后来做那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嘛，
1: 嗯，
0: 发现他的这个心室率也稳定下来了。
1: 嗯，
0: 以前那个静息状态心率能飙到110啊，现在基本上在75到85之间了。
1: 嗯，
0: 然后更关键的是什么呢？他的左心室射血分数从刚抢救完的时候40%，慢慢升到48%了。虽然说正常值范围你得达到50%到70%之间，但是老爷子虽然说没达到，但是他这个48%已经脱离了心衰的失代偿和猝死的风险了。
1: 他幸亏用了低核糖，
0: 对啊，
1: 效果啊，他好不说，关键是他见效的快呀。
0: 对，所以说这得亏是低核糖当时用上了。你我告诉你，低核糖就相当于给汽车发动机加油似的，
1: 嗯，
0: 快速的给我们心肌细胞补充那个能量，
1: 嗯，
0: 你的心肌细胞能量一够了。心慌气短这些症状是不是马上就缓解了？
1: 对呀，
0: 那效果就跟吃了这个速效救心丸似的。
1: 嗯，
0: 但是它还不是顶药，而是从我们心脏细胞的这个缺能量的这个病根上来解决问题。
1: 嗯，
0: 再一个更厉害的是什么你知道吧，它把我们心肌细胞的代谢效率提高了3到4倍。
1: 这一点才是牛的嘛。
0: 对，所以说我们心肌细胞代谢效率如果提高了3到4倍，什么概念呢？就好比是原本我们这个心脏细胞干活只能使出来3分力来，
1: 嗯，
0: 现在能使出10分力来了，心脏泵血那个劲儿自然而然就更足了，
1: 嗯，
0: 那这对于是那种临界猝死的状态的心脏是非常关键的。关键这老爷子最明显的变化是啥呢？他就再也没有出现恶性的心律失常的这种情况，而且心衰的指数也在逐步的好转。然后后来老爷子不出院了吗？出院之后一直都在服用这个低核糖，状态越来越稳定。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还避免了人家医院巨额的赔款的这个问题。
1: 所以说这东西它真的不错啊，
0: 是，
1: 尤其是心脏病患者人手必备一个低核糖，那才是咱们心脏跳动的保障，这才是真正有用的保障。
0: 对，所以说就是因为低核糖在这个美国临床上有这么明显的这个效果，改善我们心肌的功能嘛，降低恶性心律失常的风险嘛，
1: 嗯，
0: 降低心脏这个方面的患者的这个猝死率嘛，美国每年这个医疗纠纷赔偿款你知道吗，就因为低核糖的出现，心脏方面的至少减了将近15亿美金。
1: 是呢，
0: 啊，为啥能够让美国政府省下来这么多钱，就是因为它从根儿上降低了我们心脏方面的医疗事故的发生，
1: 嗯，
0: 减少了国家的这个赔付的支出。所以说从那以后啊，它就慢慢的被应用到这个比如说我们心脏方面的围术期的管理，以及院外出院之后长期的护理等等各个环节了。所以说不管是术前的预防啊，还是术后的康复，我告诉你低核糖都成了很多这个在美国心脏方面这个疾病患者必不可少的一种保障了。
1: 嗯，要不怎么说呢，这么好的东西咱们大家是真着急呀，也希望老师今天给个准信儿，什么时候大家能得到呢？
0: 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人家美国临床也是供不应求的一种状态，
1: 都抢，
0: 所以说这种审批啊，嗯，确实很复杂，
1: 嗯，
0: 不过人家就是已经答应咱们了，说能够保证咱们全球购搞一批活动是吧，这个我相信啊他们还能够说话算数，
1: 嗯，
0: 大概也就这么几天，我相信就能到货了。大家伙也别着急，如果想得到的话，着急要的话，咱们可以提前打电话，提前报名，提前预留啊。
1: 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啊，等着好消息，可能过几天呢就能够得到了。如果说您也在被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冠心病、心肌肥大等等缺血性心脏病问题所困扰着，我们可以呢现在打电话，先预留低核糖，给自己的心脏加一份保障。节目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创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4年。

0: 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949-789 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嗯。
4: 哎呀，梁老师可算接通电话了。
3: 好，
4: 我这电话打了得14次才通，你这给我着急的，我都要把手机给按碎了。
3: 哎呦，手机都快按碎了，你这要把手机按碎了，我还得赔你一个，是不是？
4: 那不能。是这样，梁老师
3: 啊，
4: 我这次打来电话呀，确实是挺着急的。
3: 嗯，
4: 因为啥呢？我就是听说美国的地和堂他能报名啊，
3: 对，能提前报名
4: 了。这次我一定要来个20瓶的，
3: 一定要订20瓶。你怎么着？之前用过呀？这么有信心呢？
4: 哎，那可不是嘛。
3: 哦，那你跟我说说吧，之前因为什么情况用的？
4: 是这样，梁老师，我今年65岁了，
3: 嗯，
4: 得冠心病5年了。
3: 哦，
4: 之前呢？老觉得心口闷的像压块石头，晚上睡觉都能给我憋醒了。而且平常啊稍微走快点就心慌啊，
3: 心慌哈。
4: 有时候还突然犯这个心绞痛。你去医院检查吧，这不做了个动态心电图吗？
3: 嗯，
4: 说我频发室性早搏呀。医生这不给我开的贝塔勒克和阿司匹林。
3: 嗯，
4: 可吃了大半年呀，心慌还是隔三差五的犯。
3: 嗯，
4: 有时候半夜犯病得含那个硝酸甘油，哎呀，那滋味太遭罪了呀。
3: 哦，这么个情况是吧？嗯，其实冠心病啊，如果合并有这个心律失常的话，我告诉你，大家伙可千万不要大意啊。
4: 哦，
3: 这个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一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就是我们的心脏就像个房子一样，冠状动脉呢就是我们这个房子的供电的线路。那你冠状动脉堵了，那你这整个房子就不就断电了吗？是不是？
4: 嗯，
3: 我们的心肌细胞就会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当中，那你就非常容易出现早搏啊、心绞痛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冠心病合并有心律失常的，说明你这个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得从根儿上调，就是改善我们心肌细胞的供血和能量的代谢啊。
4: 哎呦，可不是嘛，这不后来听您节目说地和糖能补充心肌能量，
3: 对，
4: 从根源上啊，它能缓解缺血性的心脏病。
3: 对啊，
4: 我挺认可这个事儿啊。
3: 嗯嗯，
4: 所以当时就打电话，这不抢定了美国地和糖。
3: 哦，
4: 吃了一个月啊，就明显感觉不一样了，
3: 是吧？
4: 你看以前爬2楼得歇2次，
3: 嗯，
4: 现在能一口气上去了，
3: 挺好。
4: 嗯，再一个半夜憋醒的情况没有了。
3: 嗯。
4: 导搏的次数也少了，
3: 多好啊！
4: 我去医院复查这个心电图啊，说我这个室性早搏从每天500多次降到100多次了。
3: 好，不错，嗯。
4: 但是可惜呀，之前就抢了3瓶，吃完了也买不着啊，咱也。
3: 买不着了。
4: 这回听您说又能有了，我就赶紧打电话给您了。
3: 明白了，你看看你，当时用的多好啊，这效果是不是？
4: 是啊。
3: 这说明这地和糖对我

我们这个心肌细胞的补能的作用，那是实实在在的吧，是不是？冠心病的患者呀，我们心肌细胞一定是长期缺血的，就像你这个手机一样，电量总是充不满，总是20%以下，那你心脏能好得了吗？地和糖

0: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FM 91.8，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7:00 AM，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点整，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相对拥堵路段，昌红西路辅路北向南拥堵113米，缓行82米；广渠路北向南，广和路辅路到紫泰路拥堵179米；站前路北向南，北京路附近缓行142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33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周家村收费站到杭瑞高速拥堵190米；长福街西向东，环村路附近缓行108米，莲花池正街南向北121大街辅路附近缓行71米，民小路东向西缓行125米，吉祥中路北向南金源大道附近缓行132米，归石西路东向西太平路附近缓行109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小雨14到20度，松明站阵雨14到20度，曲靖北站阴转小雨14到21度，富源北站阴转阵雨12到20度，石林西站阴转小雨15到22度，弥勒站阴转小雨16到23度，丘北普者黑站阴转阵雨16到20度，广南站阴转阵雨18到24度，阜宁站阴转阵雨19到25度，玉溪站阵雨转小雨16到22度，楚雄站小雨16到22度，南华站小雨14到21度，祥云站小雨15到22度，大理站小雨15到21度，鹤庆站小雨14到18度，丽江站小雨14到19度。最后来看到蒙自站阵雨转小雨天19到25度。
0: 应急常识365。
6: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7: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成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8: 营养早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日常代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9: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8: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0: 早安，
11: 早安，
10: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0: FM 91.8 ，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1: 活力满满的一天。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5: 这里是由 FM 91.8、FM 88.7、FM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5: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
5: 好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说说食物噪音。
1: 哇
5: 哦，哎，大家听说过食物噪音吗？它其实不是真实的声音，而是在大脑中持续出现的进食念头
1: 啊。
5: 食物噪音呢，其实不会损伤听力啊，但是危害却不容忽视。可以说，它已经成为人们减重失败和情绪内耗的一个隐形杀手。
1: 说起来我就有点感觉了，比如说你深夜如果看《舌尖上的中国》，脑子里就是食物噪音。
5: 对，
1: 它实际上它是一种心理状态啊，和真实的生理性饥饿它是有本质区别的。生理性饥饿呢，就是胃部排空啊，身体需要能量，它发出信号，比如你胃肠会不停的蠕动啊，发出咕咕声啊，然后觉得身体乏力。这样的情况呢，进餐之后就会缓解，会消失。但是食物噪音它是源于大脑的干扰，与你是否吃饱没有任何关系。你即使刚刚吃完饭没多久，你没有饥饿感，也会产生一种进食的冲动。而这种冲动还经常伴随着焦虑和负罪感这样的负面情绪。可以说食物噪音啊，就像大脑里24小时不断播放的美食电台，它不停地干扰你正常的饥饿信号，就给人们带来生理和心理的伤害。
5: 对，真正的饿和馋是有区别的。
1: 是，
5: 所以呢，为了摆脱食物噪音，很多人就会吃下更多的食物，摄入过多的热量，长期囤积呢，必然会引起超重肥胖，进而导致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代谢问题。和生理疾病相比呢，心理层面也不会有不好的影响。比如说你吃了本不该吃的东西之后，通常带来的不是满足，而是一些自责、羞耻、后悔没有自律而陷入到焦虑，从而导致工作学习难以集中注意力，而且感到疲倦无法休息。长此以往呢，会产生疲劳乏力、记忆力下降、头痛头昏等躯体化的症状。
1: 当然对抗食物噪音也不是没有办法的啊。首先就是一日三餐之外，你适当的觉得嘴馋的时候吃一些水果啊、奶制品啊、坚果这样的食物作为加餐，它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偶尔出现对食物非常强烈渴望的时候，其实这种状态啊，它只会持续十几分钟。所以你不要试图强硬的对抗它，但也不要立刻进食，你只要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等它过去就好了。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5: 昨天，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的专用车组。
1: 10号，随着北京、山东等地高考最后一天的考试结束，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落下帷幕。目前，多个省市公布了高考志愿的填报时间。
5: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有关安排，从本月10号到19号发行2026年第

0: 三期、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市，最大发行额700亿元。从今年6月起，电子市储蓄国债正式纳入到个人养老金的产品服务。
1: 2025年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经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将于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打响。首场比赛由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这也是两队时隔16年再次在揭幕战相逢。
1: 5月，我国汽车出口量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经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的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
0: 继10号亚盘时段下跌后，国际金价在当天欧洲交易时段继续下探，目前已经跌破了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抹去今年以来全部涨幅。同日，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下调，多家品牌足金饰品单价跌破每克1300元。
1: 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陈宇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的领域事故隐患。
1: 10号，国务院安委办开始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问题隐患线索，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张和平被查。
0: 涉安全制度和现场管理2张皮等问题，国务院安委办联合3部委约谈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 10号，中国篮球协会通报，曾经参与过国青 U18 男篮集训的李怡泽，因为虚报年龄参赛，并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
0: 重庆两江新区男子李某被曝长期以领养名义骗取猫狗后实施残忍虐待。10号，重庆警方发布通报，李某已被刑拘。
1: 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相关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实验数量约占全球总量的1半。我国临床实验数量全球第一，质量效率全球领先，可以说在全球创新药版图中保持强劲的增量产出动能。新修订的《药物临床实验管理质量管理规范》日前正式发布，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此次修订对药物临床实验提出了质量源于设计、符合目的和风险相称的理念，并对这些理念在临床实验的应用提出了原则性要求。更重要的是，监管理念从发现问题后纠正转变为在设计阶段预防问题的发生。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 是一款药物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的最关键环节，其试验结果是验证药物安全性、有效性和临床价值的最重要依据。此次修订《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目标是优化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进一步培育规范高效的临床研发生态，实现支持生物医药研发创新的目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
3: 《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是药物临床试验全过程应当遵循的伦理、科学和质量的标准，业内和国际通常采用其英文缩写，简称 GCP。 GCP 设定的标准用于指导药物临床试验的规范开展，也是监管执法的重要依据。此次修订保持与国际最新理念同步，对药物临床试验提出质量源于设计、符合目的、风险相称的理念，并对这些理念在临床试验的应用提出原则性要求。
2: 药物临床试验通常涉及申办者药企、主要研究者、医疗机构、伦理委员会和试验参与者等多个角色。药物研发的成败，除药物本身的属性外，试验方案设计是否科学、实施过程是否规范、试验数据是否可靠，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国家药监局药品审核查验中心副主任崔浩解释，管理规范对各方的责任义务都进行了明确。
4: GCP 就像一个共同约定，它规定了各方该干什么，怎么配合，确保临床实验按照统一的标准规范执行。任何一个环节如果衔接不畅，可能会影响临床实验的质量，甚至是影响参与者的安全。
2: 现行 GCP 于2020年修订，随着全球临床研发理念和技术更新，以及我国创新药临床试验数量的显著增加，原管理规范已难以完全适应行业发展需求。业内认为，新版管理规范在监管层面实现了从发现问题后纠正到在设计阶段预防问题的发生的转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说，
5: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非常重要就要识别关键的质量因素，做好分层分类的质量控制，实验参与者的安全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不仅支持新药的上市，更重要的是要确保药物上市后在更广大的患者中应用的安全性。
2: 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多达2500项，同比增长20%。国家癌症中心药物临床试验中心主任医师李宁透露，除了自主研发药物明显增多外，我国临床试验数据也越来越多用于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审批。
6: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的变化，这些年中国创新药临床研发中的早期实验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占到了全球的47%以上，这说明中国自主研发的药物越来越多。目前全球的跨国药企开展的国际多中心临床实验已经100%的采纳了中国的临床研究的数据，这些数据也被用于美国 FDA、 欧洲 EMA 等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注册。
2: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部长谢松梅透露，目前全球新药都加速布局在中国同步研发的进程。
7: 据统计，国外药企在中国开展临床实验的数量占他们在全球总量的10%以上，其中全球排名前20的跨国药企在中国近10年开展的临床实验数量达1600多项。基于中国临床实验数据，海外获批多款新药上市。
2: 蓝公涛表示，新版管理规范实施有望推动我国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
3: 即将实施的新版 GCP 鼓励行业运用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地开展创新实践，加速我国药物临床实验现代化步伐，增强我国的全球创新资源的吸引力，推动我国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银丝卷组合今天早晨呢要让大家来开始各种推荐系列
0: 啊。推荐什么？
1: 安利系列，就是早买早享受系列、嗯、
0: 啊。早一天总是好的，是吧？
1: 哎，你就会觉得这个系列应该是怎么说呢，就是应该比较划算，而且一定要趁早、嗯、是吧、嗯、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就是、往后就会你一说我一下有点反应不太过来，就是晚用，如果晚用就亏了的系列。
1: 哎，比如说我觉得像黄金嘛，虽然今天早上我们说到金价跌了、
0: 啊、
1: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东西它就是应该是
0: 它长期看涨，是吧？
1: 对，早买早享受，早买
0: 哦，养老险，基金定投啊！你这一说我太有感觉了、
1: 哎、
0: 从大学你们就要开始规划，我说真的、
1: 啊、晚了晚了
0: 好，那么如果你有相关的感受啊，可以发送信息给我们，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啦。
2: 独售家居世纪诚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高考结束了，下周就要迎来中考，家长别突然给孩子吃保健品补品，正常饭菜清淡易消化，突然换花样可能拉肚子。早餐吃好，午餐七分饱，稳定比大补重要，平常心正常吃。
5: 一心堂健康年轻态，放纵618。补肺丸满2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3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2盒半价，天天清2盒半价。活动日期6月12号到19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6: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7: 早高峰来了，
6: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
7: 心跳
6: 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7: 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 这里是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首先停留在国内。
1: 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老年音乐照料服务规范团体标准发布会日前在北京举行，并同期举办了首期老年音乐照料培训。
0: 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副会长韩华表示，此次发布的老年音乐照料服务规范团体标准，经协会团体标准技术委员会严格立项审查与编制论证，已于今年5月正式实施，填补了我国老年音乐照料服务领域的标准化空白，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协会后续将联合各地养老服务机构全面开展标准宣贯与试点应用工作，通过示范引领，推动标准从文本转化为服务实践，切实提升老年群体的生活幸福感与获得感。
1: 陕西入境旅客综合服务平台启用仪式日前在西安的咸阳国际机场举行，该平台设置了入境事务、文旅综合、交通接驳、金融通信等功能板块，集成政策咨询、文旅预订、出行规划、外币兑换等服务。
0: 此次落地的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T5 航站楼的入境旅客综合服务平台，由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牵头统筹，多方携手共建，打破部门与行业的服务壁垒，打造线上线下协同、国内国际联动一体化服务矩阵，让远道而来的国际游客落地就可以享受便捷服务，真切感受三秦大地的热情与温度。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高考命题工作。今年是15五的开局之年，也是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8: 高考数学考试结束后，数学难的话题上了热搜。那么今年的高考数学卷真的格外难吗？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数学试题打破试题固化模式，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考察。比如全国一卷和二卷的解析几何试题，打破固有模式，创新考察了解析几何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引导中学打破单纯通过背题型套公式来获取高分的模式，也就是说是打破固有刷题套路。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9: 我们现在应试教育的一个技术原因就是命题的固化， 那么也就出现了不再是学习而是刷题教育。那么从这个角度，最重要的一个解决办法之一就是我们中高考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所以这些年在反刷题去固化上做了很多，去年有，今年也有。
8: 全面反刷题不只体现在数学上，其他高考科目也在改变。在昨天进行的语文考试中，语文试题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引导教育理念落实，纠正一线教学偏差，培养学生真实语用能力，发展语文核心素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说，
10: 从语言的这个角度切入，从语文生活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呢建构一种这个合理规范健康这个高雅运用语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啊，这是一种非常正向的这个引导。
8: 全面改变固化的试题形式，全面强化考核核心素养，新高考跳出单纯考察书本知识的固有模式，将考察重点放在学科核心概念理解、知识迁移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上。这样的改革趋势已经让很多高中一线教师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推动高中课程教育的改变。安徽省马鞍山市红星中学正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桂芳说，
11: 新高考呢，它越来越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几大特点，就是要情境性，就是不仅是语文学科，各个学科呢都开始关注这种情境下的一些呢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呢知识的一种把握。所以呢，我们可能平常呢学生在积累储备的时候呢，就要去多去把一些知识呢串在一块儿，然后思考呢这个知识背后的这种逻辑底层，甚至呢去思考这个知识背后的一些知识链、问题链。同时呢，他也要关注就是我们说这种思辨性，就是现在的这种高考命题，就是越来越强调注重思辨性，注重于对问题的思考。
8: 人工智能时代，有观点认为知识学习不再重要，但是高考命题恰恰突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考察，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高考考察的能力才是人才培养的必须。
9: 高考在内，这种考试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它不再简单是一个评测，为高校选拔人才，它更是迫使孩子们去什么，积累知识，去思考，把这些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变成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能力。如果长此以往，我们的学生必然被钝化，这对我们人才培养会造成深远的影响的。
0: 联合国八号发布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指出，人为和自然因素正在使海洋生态系统承受着日益严重的压力，我们一起来关注。
12: 报告显示，全球海洋变暖和海平面上升仍在加速，大西洋、南印度洋和南太平洋变暖程度最显著，海平面每年上升幅度由2015年前的不足2毫米增至2023年的 4.3 毫米，热带海域因海水热膨胀而上升速度更快。报告说，塑料污染影响着整个海洋生态系统，据估计每年有约5210万吨塑料废弃物进入海洋，全球海洋上层中存在约24.4万亿个微塑料颗粒，受塑料影响的海洋物种超过4000种。报告首次纳入海洋治理方面内容，发现全球性和区域性海洋治理合作正在加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不能继续将海洋视为取之不尽的资源，必须与海洋建立新型关系。这种关系应当以科学为基础，以国际法为框架，并建立在各国各部门和各代人的共同责任之上，从而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由全球约600名专家合作完成，从环境、经济、社会等维度探究海洋，是海洋环境现状的全球性集成评估。前两次世界海洋评估分别于2016年和2021年发布。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江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接下来我们就冲到我们的大象新选商城啊，带大家玩转618。
0: 618来了，肯定是有优惠嘛。
1: 对，首先活动一啊，从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内单笔消费满198元就能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
0: 非常的划算。而且在618期间，每人每天免费有一次抽奖机会，如果你支付完成订单以后，又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天最多呢有2次这样的额外获得。所以说从理论上来讲，每个 ID 每天抽奖可以达到3次，那奖品就很丰富啦，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最划算是6折券。你抽到这个，哇，简直是啊！
1: 对，
0: 当然大转盘的优惠啊，它仅限福利专区的商品，抽奖也只有当天内有效啊！提示大家，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呢，就是在我们的福利专区使用了，
0: 没错。
1: 所以大家不要忘记下单之后赶快去大转盘抽奖。这个小棕瓶精华呢，是很多熬夜朋友的脸部救星，而且它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那其实你干皮用来打底，后续涂面霜不卡粉，油皮用着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那我们大象新选商城618年终福利到手价仅需359元，然后你如果在这个大转盘福利区内转转转，至高可享6折。哇，所以你买来
0: 岂不是也太划算了？
1: 这个简直是打骨折啊！真的，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是的，那么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呢，还带来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这款面霜是胶原守护神，基底深层补养啊，包括你这个抗老啊、修护啊，你长期来用的话，你会看到面部慢慢的收紧，细纹逐步淡化。你素颜的话，也是整个透亮水当当啊。它有两款，滋润款适配干皮，清爽款适配油皮。容量是75毫升一瓶，那么市场价是599，大象新选商城618年终特惠到手只要199，新老板随机发货，有效期到2027年8月后，有素颜 mark 素颜，品质有保障。
1: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了。
0: 好，刚刚看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啊，早买早享受，你觉得什么东西是早买早享受？
1: 来，我们看一下 Lina， 她说我当然知道啊，早旅游早享受，因为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0: 就是觉得退休有时间有钱，但是没有体力了，是吧？所以不如趁年轻时候去，
1: 结合现在当下这种打卡网红，其实真的你10年前去一些景点真的就没人
0: 啊。对啊，
1: 对不对？
0: 现在到处都很拥挤，
1: 这个就是早享受。
0: 那但是像我就是还在年轻时候，但是已经对旅游失去了兴趣，这个怎么办呢？
1: 没事儿，因为思雨一直在囤黄金，是吧？
0: 获得另外一种满足啊。
1: 对对对，
0: 阿钱减肥说 3D 打印机啊，需要什么自己打，还能整点好玩的，他就是对这个感兴趣。
1: 哎，我之前看了 3D 打印机那个视频，真的就是会很魔怔，他确实体积蛮大的然后他经常就打一些那种我觉得很无用的玩意儿
0: 对啊，
1: 什么笔筒啊或者什么东西啊，
0: 你没地方放啊，关键是时间长了又落灰，你还要打扫它。
1: 但他们来测评的话就打一堆笔筒，就各种东西在家里面堆着
0: 277他说这金价高的时候迷上了黄金这两天黄金跌你怎么办呢？我跟你讲，你不要焦虑啊，
1: 还会涨，
0: 这是长期持有，长期多长期呢？你以这个10年的维度来思考这件事你心里就没有那么焦虑了啊。
1: 对，好，星星说我给家人买的那个按摩肩颈的说爸爸很喜欢，可能因为实用性比较强。
0: Kimi 冬天他认为是空调被，夏天盖这个空调被就很舒服。
1: 哎，我现在就是盖空调被
0: 啊，是吧？轻软，
1: 真的是有一种就是盖上去没有那种压迫感，尤其是在前两天昆明晚上很热，就要盖空调被。
0: 是，未来可期觉得除螨仪，他认为除螨仪是人类之光。
1: 哦，真的？
0: 为什么？
1: 因为你真的是去试一下那个除螨仪。你觉得好像你床单四件套你每周在换嘛，但那个除螨仪就是隐形的那种灰尘真的是可以就是弄出很多脏东西
0: 来。真的？
1: 对，我们家就有，就是小朋友那个床我每天都扫一遍，但是你就感觉它还有那种紫外线杀毒啊什么的哎，你无形当中觉得哇，你们家真的隐形的灰尘很多。
0: 那可以去
1: 早买早买早买
0: 早买哈。那么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推荐，欢迎和我们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下面的时间我们会先去关注一下路况。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 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1，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时的行车早高峰呢，正在形成，长区有点飘雨。机场高速双线路段畅通，西二环、东二环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的早高峰正在逐渐形成。小坝石闸行驶往大树营，西二环是西苑立交行驶往明波立交路段通行速度略微缓慢。经过二环北南，其他 AB 两线行车情况通畅。主城区经过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基本顺畅，行车拥堵指数不高，运行在 1.23 左右。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昆市高速出寿关枢纽行车流量略大，昆玉高速长贡返回昆明主城行车情况基本通畅，较长的行车队伍呢出现在昆市昆玉三岔口丙道三丙二路段，行驶进入昆市高速通行情况恢复对向车道，经过昆明主城行驶往昆玉高速广梅立交杜家营石龙路口彩云中路跨线桥成贡副区几个出入口目前行车情况畅通，陪伴左右之边的行。更多到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区、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4: 妹妹嫂嫂
5: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6: 你还耳朵倒进地听个
5: 91.8哈巴拉。
7: 看到过今年昆明的雨水是真的多，前个三五天是又接着下几天雨，甚至还下了好几场的大暴雨。妹妹，半夜三更那个闪电和雷声被吓醒几次。
8: 是的嘛，小平平，大雷王其实不只是那个声音太吓人了，也有很多要注意的安全事项。
7: 比如说打雷的时候不能接到电话，不要站在大树下上。
8: 说的太好了。这个雷雨天气的时候啊，不要在室外活动。如果在室外的时候呢，遇着雷雨天气，要赶紧找到合适的躲雨的场所。然后呢，不要使用金属包包的雨伞、金属架的眼镜、手表都要取下来，还要远离那些金属制品的物体啊。
7: 哦，你说的太对了。现在的楼房一般都装有避雷的装置，所以打雷的时候待在房间里面是比较安全的。除了躲进设有避雷针的建筑物以外，一辆金属车身的汽车也是最好的避雷场所。
8: 大师了嘛，就算在室内当中也不能掉以轻心的。打雷的时候呢，应该赶紧关闭室内的电视机啊、空调等等电器，以避免产生导电。站在房间中间位置呢会比较安全，但是不能站在吊灯的正下方个。
7: 91.8哈巴拉提醒大家，遇着雷雨天气的时候嘛，千万莫停留在空旷场地上、建筑物的顶上、高大的树木底下，还有靠近湖泊这些容易被雷打中的地方个。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冬天地面湿滑，行动不便，更容易发生骨折。这一节我们邀请到云南骨科医院修复重建显微外科中心的张德宏主任来给您讲一讲，怀疑骨折了应该怎样急救处理。
9: 在冬季突发骨折尤为常见，行动迟缓或不便的中老年人更易发生。若不小心跌倒，首先要保持沉着冷静，其次受伤部位要自动，接着感受有无伤痛，并检查疼痛部位。具体做法包括，如疑似骨折，应迅速用木板等固定患处，如有条件可立即进行冷敷，切忌热敷。如果发现存在开放性伤口，先用干净的纱布或毛巾临时包扎。如发现骨折端外露， 禁止将骨折端压回原处，以避免细菌进入伤口引起深部组织的感染，并且迅速原地呼叫救援或拨打120，尽早到医院就诊处理。转运患者需在医护人员指导下进行，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10: 谢谢张德宏主任的讲解。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1: 哎，听，声波在刷屏，
1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1: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3: 好心情。
12: 早高峰，
11: 早高峰
12: 来啦！
13: 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6月9号，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点火升空，以一箭双星方式将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到预定轨道，飞行实验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在这次任务当中啊，朱雀二号完成了一项重要的技术改进，火箭的1、2级分离换了全新的一种方式。那除了分离技术大革新，本次火箭的发动机也迎来了2项重磅的升级。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4: 今天16点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8次飞行。在这次任务当中，朱雀二号完成了一项重要的技术改进，火箭的1、2级分离换了全新的一种方式。
15: 火箭升空后，飞到指定高度，就得把箭体上下两部分分开，丢掉下半截的多余重量，才能让上面部分带着卫星继续飞行。过去火箭分家全靠类似炸药的火工品炸开连接部位，这种方式有明显短板。火工品是一次性用品，装好没法提前测试，用完就彻底报废。而这一次，朱雀二号使用了气动推杆代替火工品，靠高压气体推动活塞顶开2级箭体，轻轻松松完成分离。
16: 既然是取消了火工品，第二个是地面可测，我随时都可以加上气源看一下它的推力。第三个是相对安全一些，然后也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整个的供应链呢，自主可控性也更高了。
15: 此外，尚明友告诉记者，这项新技术还有更大的潜力，助力火箭重复使用。以往的火工品用一次就报废，可气动推杆能反复工作。这套技术和可重复使用的朱雀三号火箭一脉相承，既能共享技术经验，也能带动配套产业升级，让火箭整体性能越来越稳定。
14: 除了分离技术大革新，本次火箭的发动机也迎来2项重磅升级。大型零件用上 3D 打印一体成型，还能灵活调节推力，让卫星坐得更舒服。
15: 发动机机架是连接发动机和舰体的核心承重部件，传统制作方式需要一块块拼接，光是螺丝铆钉就有2000多个，工序繁琐，还容易出问题。这次朱雀二号2级发动机的机架直接采用 3D 打印一次成型，省去拼接步骤。
16: 在重量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的刚度和承载能力都有所提升。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连接件儿就非常少，但是用 3D 打印机架的话就是一体的，这一块对于制造周期啊，还有生产周期啊，都是有提升的。
15: 除此之外，研发团队还自研了推力调节装置，在火箭飞行最后阶段主动降低推力，减少飞行震动，给卫星营造平稳的运行环境。
16: 像一些卫星啊，它并不需要很强的推背感，它需要柔和一点的，让它精密载荷更舒服。如果我们把这个推力调节从60%降低到50%的话，这个对于卫星这类的精密载荷是更友好的。
14: 此次发射成功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技术全面成熟，进入批量生产阶段，未来每年将有望迎来密集发射。
15: 朱雀系列火箭分工清晰，朱雀二号主打中型运载，定位高可靠的主力一次性火箭，可重复使用的任务则交由体型更大的朱雀三号承担。目前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技术已经完全定型，正式开启批量生产模式。
16: 整个的技术状态基本上就定型了，我们刚刚投了遥十、遥十一和遥十二这三发箭，然后马上可能就启动这个十四、十五、十六的投产啊。我们目标是一年6到10发，
15: 产量要上去，任务也在升级。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已经开始进入国家空间基础设施运力的序列，此次搭载的卫星就是服务国家卫星互联网建设，
16: 后续的这个需求量很大。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为助力这个地轨互联网卫星的这个不断的迭代优化加一把劲儿。
1: 近期呢，国际金价明显回调，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回落，价格和去年年底是几乎持平的。那在上海的一家黄金门店啊，足金挂牌价是每克1325元，参与活动后实际售价仅为1255元。那相比前段时间每克1700元的高位，价格是明显回落。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3: 在上海豫园商圈的这家黄金门店，足金挂牌价为每克1325元，参与活动后实际售价为1255元，相比前段时间每克1700元的高位，价格明显回落，这让不少刚需消费者出手相对果断。
17: 我要来买那个手镯和项链，然后是因为我自己要过生日。
13: 虽然目前多数品牌足金价格集中在每克1300元左右，不少门店还推出让利促销，但是一些非刚需消费者仍存在观望情绪，卖场内并没有出现热销场景。
18: 价格最近波动大，可能也观望一下看看，也不一定。
13: 同样在广东广州市的部分黄金专卖店，昨天投资金售价为每克951元，让不少投资者跃跃欲试。
19: 节奏很难把握的，你自己觉得认为是有这个潜力，你自己就可以入手了，你想说买的低点就很难。
20: 普遍的消费者其实都会存在买涨不买跌，选择观看的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消费者呢，即他是那些刚需型客户，也都是平时有投资这种这样的意向的客户，他们反而觉得这个是一个机遇。
13: 分析师认为短期

0: 在一个金价回落的新闻背后说早买早享受。哎，但是我比较支持思雨的一个观念，就是他其实是看长期了，
1: 看长期，
0: 对，
1: 他跌下来你就多买一点嘛，他涨上去你少买一点嘛，长期来看你都是挣的。
0: 是的。好，我们来看到这个省钱小助手，他说当然是黄金，去年开始呢就一直买，然后全是首饰，戴腻了就卖了，反正全是花呗买的，又享受到了又赚翻了，但是今年买的就赔了，无所谓，就当没赚过呗，就当攒钱了，还剩下一堆黄金
1: 啊。首饰的话，它的这个里面的
0: 折旧
1: 太高，而且它里面的那个溢价也很高。
0: 嗯，
1: 我觉得如果从理财的角度看，大家要学会买投资金条。
0: 嗯，
1: 或者你就买黄金 ETF 基金，
0: 对，
1: 也蛮好的。
0: 对对对，是，
1: 可以分享这个收益。
0: 对，
1: 好，我们看菜腿小黄，
0: 嗯，
1: 他决定在618的时候要入手一个黑白调的人体工学椅。
0: 哎，今天我看到好多留言都是人体工学椅，因为他们就说真的现在很多上班族因为一坐就坐一天嘛，然后在家里面有些时候也会办公，比如像我们也会在家办公，
1: 对对，
0: 就一定要有个好的椅子。你看这个多多也说工学椅吧，办公备考啥都能用得到，就一定要买一个好的工学椅，早买早享受，
1: 给电脑一族带来福音啊。
0: 是
1: 啊，是周周他要10多块钱蹲一把多功能击骨剪，
0: 就他前两天
1: 东西
0: 买了一个剪鸡骨头的那个剪，他觉得非常好用，就很安利大家
1: 啊。剪鸡骨头
0: 是要剔骨吗？
1: 为什么要是家里面养的宠物你需要给他做饭吗？不然
0: 还有一种我在想无骨那个
1: 鸡
0: 脚、
1: 哦、无骨鸡爪
0: 是不是要剔一些东西的时候、可能鸡骨剪它是不是要比普通的那种食物剪好剪一些。
1: OK、好。 Song 他觉得是真丝睡衣，对于他来说比较迫切，还有像戴森吹风机以及好的音箱，
0: 都是早买早享受。
1: 我觉得大家推荐这些东西我对于我来说都没有太 get 到。哎、
0: 啊，用不到吗？
1: 我觉得，
0: 哎，我觉得睡衣
1: 前两天我看到一个那个 UP 主，他对比这个戴森吹风机和华强北吹风机，因为华强北出的那一款是
0: 也有
1: 纯国产，两个外形是一模一样，然后他从什么风速啊什么乱七八糟测评下来，就是说是价钱只是人家的1/10，当然华强北更划算、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差别不大据说。
0: 但是我跟你说，好的吹风机我也一直觉得是早买早享受。我不是跟你讲我那个戴森用了快9年
1: 啊，
0: 9年一个吹风机，我觉得这个价格我早就被我吹回来了，对吧？
1: 可
0: 是
1: 啊，只消耗不够买，说他10几块的打粉机。
0: 哦，我知道了，就是你有时候喜欢，有些人喜欢喝糊糊嘛、
1: 哦、
0: 然后你也不必买什么豆浆机，你就买个打粉机，比如说打黄豆、啊、
1: 把它打成粉自己拿水冲，
0: 对，拿水冲，然后他说也不用每天洗、他说打粉机真的性价比非常高，
1: 是不是啊、
0: 炒
1: 粉说是洗碗机啊，买之前我觉得洗不洗得干净啊，买之后心里面只有一个词，真香。
0: 早买
1: 早享受啊。
0: 而且我觉得洗碗机，我好多朋友就说就是可以解决家庭矛盾。
1: 对, 对, 对，
0: 有些两口子他就是不洗碗，他可以放一个星期看谁看不下去。
1: 对，
0: 结果有了这个洗碗机之后呢，家庭和谐、就交给洗碗机去洗吧。
1: 是的、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推荐啊，你觉得什么东西是早买早享受，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

0: 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肚子憋，
5: 毒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
9: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2: 太划算了。
1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3: 早安，城市追光者，
14: 城市追光者，
15: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3: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15: 早高峰来啦！
1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7: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6: 下面的时间，首先关注到旅游方面的消息。飞猪发布的2025年端午假期出游风向标显示，云南成为了今年端午假期的亮点目的地。截至目前，云南端午假期玩乐组合商品预订量同比增长145%，包车旅游预订量同比增长80%，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0%。在省内各城市中，玉溪、临沧、普洱的预订量增速位居前列。
17: 好的，我们继续停留在本地啊。近日，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标志着昆明都市圈从区域概念跃升成为国家战略，而宏大的战略布局最终要落脚到百姓生活的烟火气里面。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听到的是春荣瑞平的解读。
18: 近日，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获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昆明正式成为国家级都市圈成员，规划涵盖昆明、玉溪、红河、楚雄四州市的16个区县，这标志着昆明都市圈从区域概念跃升为国家战略。云南区域发展迎来关键转折，长期以来，昆明虽有一城独大之势，却受制于地理条件与行政壁垒，辐射带动能力难以充分释放。此次入列核心在于破解大而不联的困局，从各自为战转向抱团协同。规划亮点是精准耦合，比如城乡对接城共数字信息，弥勒联动石林文旅，安宁配套陆丰新能源，依托中老铁路与长水机场，昆明都市圈正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重要支点。宏大的战略布局最终要落脚到百姓生活的烟火气里，通勤上依托沪昆南昆铁路推进城际通勤列车，加快昆玉铁路扩能改造和渝昆高铁建设，未来松明、宜良、城乡等地居民跨城上班、异地居住有望成为常态。资源上，优质医疗教育将通过新建分院、集团化办学向外疏解，跨区域检查结果互认、公积金异地通办逐步实现，家门口看名医、上好学校不再遥远。就业上，昆区装备制造、昆楚新能源、昆玉科创、昆宏文旅等产业集群落地，产业链不断完善。过去外出务工的年轻人有望在家门口找到高质量的工作。当然，规划获批只是起点，产业同质化竞争、大城市虹吸效应、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难题仍待破解。云南选择摸底调研、稳步推进的精细化路径，方向正确，关键在于执行定力。真正的都市圈不是地图上画个圈那么简单，让圈内人享受政策红利，让圈外人看到发展希望，最终的评价标准不在文件里，而在老百姓的笑脸上。
17: 更多相关资讯，欢迎您登录七彩云端或者关注到春荣瑞平的视频号。好的，我们继续停留在本地啊。经过了一年多的提升改造，昆明拓东体育场东外场于6月8号重新面向市民开放。那么这个全新改造后的东外场有哪些变化呢？让我们继续来关注。
19: 提升改造后的东外场焕然一新，开阔透亮，田径场、塑胶跑道

0: 道色彩鲜亮，平整舒适。中央的足球场草坪修剪平整，绿意盎然，外侧的围栏也更换为可移动的铁质栅栏。重新开放后的第二天，东外场吸引来大批锻炼的市民。
1: 环境相当好，给我们很高兴，给我们老年人提供了最好的体育锻炼。
2: 过去的十来年一直在跑，去了去年不是停了一年嘛？今天我是第一次，今天早上第一次来，然后就跑了个15公里，感觉的很轻松吧？
3: 太舒服了，然后这个跑道像踩着海绵一样，关键今天的天气又给力，哇，太舒服了。
0: 市民们表示，提升改造期间，大家天天都在期盼工程快点完工。现在东外场重新开放，不仅环境变美了，跑道也更舒适了。
4: 原来老的时候也经常来，现在感觉特别好，能给我们一个免费这样的场地，我们很满意了。
0: 工作人员介绍，提升改造后的拓东体育场东外场的跑道材质、场地排水、围栏设施及便民配套等方面都进行了优化升级，改善了大家运动跑步时的体验，也兼顾了安全与美观。6月8号起，东外场塑胶田径场面向市民免费开放，开放时间段分冬夏两季，也就是5月1号至10月31号，每天上午6:30至12点，下午14点至21点开放。11月1号至次年4月30号，每天上午7点至12点，下午14点至20:30开放，请广大健身市民留意开放时间，合理安排锻炼计划。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英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和您聊一聊，你觉得什么东西是早买早享受呢？
1: 你看灵芝蛋子就说得好，他说只要让自己舒适的都是早买早享受、
0: 啊、
1: 他说他很想买一个三个桶的洗衣机。
0: 那哪三个桶？
1: 就是比如说内衣内裤和衣服分开洗、啊、然后再加一个烘干
0: 啊，
1: 这样的话就一次性搞定，全部搞定、
0: 哎、现在我们已经推出这么人性化的组合了吗？
1: 哎，我没有见过三个桶的洗衣机，他说的是一起吗还是分开的？
0: 可能是分开的吧，但是商家我觉得可能这个各大品牌应该是 get 到这个
1: 研发一下。
0: 他以前就是卖洗衣机，就是卖一台嘛，
1: 对，
0: 现在一个人买洗衣机买走他三台，他就开心死了。
1: 对、嗯、他就说以前他觉得昆明太干燥了，不需要那种洗烘一体、
0: 嗯、
1: 你看现在遇上这种下雨天，
0: 对啊，
1: 对，就
0: 洗烘一体最打动我的是它有一个消毒的功能、
1: 哦、
0: 就免得你自己 是不是
1: 啊、
0: 哦、而且它那个紫外线消毒跟你晒太阳是一个效果。
1: 而且我之前看有博主说内衣内裤其实你拿洗衣机洗是最干净的、
0: 啊、
1: 其实你手洗你还不能暴晒的话还不如人家洗烘的那种消毒的那个作用、
0: 啊、对，我不是江一猫，你看他也是觉得要买那种小滚筒专门洗内衣裤的那个，
1: 他说才20多块钱、
0: 哦、
1: 解放双手。我知道他那种是要自动下水的，就是洗完要自己倒掉、
0: 啊、
1: 可能那个他的那个滚动的那个力不是太强的、
0: 嗯、他觉得是脱毛仪，夏天清清爽爽。
1: 哎，这个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他们有些人是那种光子，就是直接去毛、
0: 啊、有用吗？那个是不是说是以后不在那个终身它可以那个，
1: 因为你比较尴尬的是什么，万一你今天出门上班穿了一个坎肩，结果你就忘记脱毛是不是，所以你就直接一劳永逸，对吧、啊、给它脱干净掉，直接不然你说你上着班你怎么办，你就直接只能夹着手全场，好尴尬，
0: 好有画面感。叶子啊，他说必须是檀木梳。
1: 哦，
0: 他因为他亲身体验亲测有效，他说用完之后整个人气血都好多了，真的假的？
1: 啊，是那梳头皮吗？
0: 啊，每天梳100下吗？好像
1: 是说。哦，那下次我去试一试。
0: 嗯，
1: 柚子说医美吧，他觉得早点投资自己，简直不要太像
0: 啊！一看就是就还没有结婚，未婚未育的朋友就比较有这方面的心肠。
1: 哎呀，真的早买早享受，我觉得就是享受。其实有些人是为了享受，嗯、他其实不太在意价格。
0: 啊，一言我们听友说，现在电车。他觉得电车都是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更新换代太快，背刺太严重了。
1: 哎，今天我看了个新闻，说电车现在要收车船税，好像在议论当中还是干什么、哦、
0: 是定了还是没定
1: 不知道，但是就是说现在因为我当年我买电车那会儿是享受到了国家的那个政策、
0: 啊、补贴、啊、
1: 就是一笔到账，所以就是真的早买早享受、
0: 哦、
1: 就享受到了这个很大的一个折扣和优惠。
0: 好的，那么各位是怎么认为的呢、
1: 嗯、
0: 也欢迎大家跟我们继续交流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路况。
2: 肚子憋，肚胀，大便干结。

0: 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
0: 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
10: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2: 北京时间的8:01，早高峰的情况究竟如何？接下来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长区的高峰路段呢有增加，行的拥堵指数不高，运行在 1.36， 仍然是中低位运行。经过昆瑞路进城方向昆阴方院，人民西路人民东路进城方向到环城南路附近路段行的速度不快，途经延安医院、云大医院的正门、侧门附近路段车行速度缓慢，一波行车的高峰有叠加。昆石昆玉高速行车情况正常。朱家村立交桥彩云北路东三环汇入口石虎关行驶往小喜村方向路段车行速度不快，行车的高峰形成车流相互干扰，还好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昆明主城经过昆玉高速行驶往呈贡，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12: 好的，感谢雷鸣。
1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5: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的专用车组，产品供给更加丰富，铁路设施设备、旅游服务功能明显改善。记者近日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前五个月，海岛游、内河风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持续火热。海事部门实施一航线一方案，保障旅客水上出行安全顺畅。自然指数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10号发布，中国继续居于全球科研产出榜首。全球10强机构中有9家来自中国。数据显示，中国2024年至2025年科研产出增长了22.4%，是全球10强中唯一实现两位数增长的国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